0: 500克才合到160块钱一桶，非常非常的合适。所以咱们的听众朋友想要预定的，老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快喝没的，或者已经喝没了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给他预定上。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呢，针对于新听众朋友想要了解的，从来没买过这个羊奶粉的，团购了十几年你从来没喝过的，咱们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呢，海兰会详细的跟大家去分享分享，讲解讲解啊。但老听众朋友，我们得给大家这个机会，你赶紧去订啊，因为咱们羊奶粉断货了这么长时间，今天到货的数量也非常之少，想要预订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为啥断货这么长时间？羊奶粉厂家准备在我们节目里边要稍稍调一点价格的，但是呢就一直啊我们的团购专员去协调去沟通啊，最终还是给大家谈到了啊，断货了这么长时间还是谈到了960块钱一整箱，没涨价，没涨价，一分都没涨啊，平时买要1920的一整箱呢，现在是960块钱，还是六大桶，跟原来一模一样的。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1: 啊，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羊奶粉呢？
1: 啊，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啊，订一组，给您订上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1: 哎，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五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我只想来一组这羊奶粉。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三线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一组羊奶粉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我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朋友，如果您和您家的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邻居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但是之前断货了，好多都没有买到的，你们可以相互转告一下，给他发个微信，给他打个电话，说今天呢，海兰中午这档特别节目羊奶粉又断货了啊，又到货了，赶紧打电话，今天到货，下一次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有货就赶紧订啊，87996984，四线的侯先生，手机尾号是5504，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就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免费送货上门啊，货到再付款。咱们的羊奶粉一如既往，十几年的时间，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羊奶粉都喝没了哈，现在都接不上溜了。所以今天啊，赶上羊奶粉到货了，大家赶快相互转告啊！麻烦您跟您的这个亲戚朋友，他们都喝咱这羊奶粉的话，跟他们说一声羊奶粉到货了，赶紧现在在我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给我打电话预定啊，要不然下了节目可能就没有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到货了啊。好多听众朋友一直惦记啊，都说这个羊奶粉，一些听众朋友，过去跟自己的亲戚啊，啊，包括这个家里边的这个亲人呐、老伴儿啊，啊，还有一些这个平时经常下楼遛弯碰着的老邻居、老同事、老伙伴，哎，甚至出去一起出去溜达、打麻将啥的啊，这些好朋友都在喝咱们这个羊奶粉，但是他们也都说了啊，断货，断货了好几个月呀，真的是。而且羊奶粉本身厂家是要给涨价的，就960块钱一整箱啊，六大桶是这种500克大桶的这个羊奶粉，其实这价格非常非常合适，非常非常便宜。但是呢，你要看这里边添加了啥，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和多种维生素，你不用额外的再去补充大量补充益生菌了，也不用额外大量去补充多种维生素了，这是一举三得呀，对不对啊？非常非常好，反正也得喝奶，咱干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对不对？而且它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羊奶牛奶的价格，是不是啊？尤其它添加了益生菌活性冻干粉之后呢，让很多的那些原来就是乳糖不耐受的，喝点生奶啊，不管是羊奶还是牛奶，喝点鲜奶生奶都会感觉要拉肚子，哎，这个不敢出门，反复上厕所、啊、就这种情况，乳糖不耐受的我都建议大家试试咱这款羊奶粉。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孩3岁以上啊，3岁的小孩戒了几段几段那个配方奶粉，3岁以上的就可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小孩能喝，老人能喝，年轻人也能喝，糖尿病患者 着，它不含蔗糖啊，没有添加蔗糖，只不过是这个羊乳啊，羊这个山羊在山上自由放养的时候，可能会吃到一些山上的山野菜，比如说胡萝卜呀、桔梗啊，那些十字花科的蔬菜呀，里边会含有一些低聚果糖，但是比你平时吃那水果还要安全呢。所以糖尿病患者，咱们的羊奶粉你可以放心的喝啊。欢迎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4: 电话真难打呀。
0: 啊，特别不好打啊，因为羊奶粉断货时间太长了。今天好不容易有货了，大家都在订啊。你也是老听众，原来买过是吗？
4: 对。
0: 啊，那行。
4: 前两天都断了。
0: 对，没有货呀。嗯，好在现在到货了，还没涨价，这是令人非常欣慰的一件事儿、
4: 哎。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4: 哎、
0: 还是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再见。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啊，大家相互转告一下，羊奶粉到货了。羊奶粉啊，时隔几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货了，还是跟我们原来喝的那个一模一样的，没涨价，什么都没有变化啊。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新听众朋友，从来没喝过咱这羊奶粉的，稍后呢，我详细的跟大家去介绍介绍，您就知道了为啥这个羊奶粉能够跟我们合作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为啥一断货几个月那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在找，您就知道这羊奶粉有多好了啊！一边接电话，一边跟咱们新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这个羊奶粉的啊，给我们的身体健康都能带来哪些帮助啊？反正也得喝奶，还是那句话，咱为啥不喝点高端的好奶呢？为啥不在喝奶的过程当中还去补充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活性冻干粉呢？调整好了咱们的肠道菌群，咱们不仅仅对于这个羊乳当中的营养能吸收，你吃别的营养也能吸收了，对不对？所以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了，这个羊奶粉呢已经喝了十几年了，家里边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姥姥姥爷等等七大姑八大姨，包括家里边的小朋友们都一直在喝咱这个羊奶粉，而且呢大家喝完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真真正正能够体会到自己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喝完羊奶粉之后真正的啊，有的感觉说我这个胃肠道舒服了啊，有的感觉呢说哎，我吃饭更香了，哎，好多人说因为我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啊，消化也不好，代谢也不好，哎，我早上吃完我中午都不想吃饭，我一点也不饿呀，啊，这胃呀胀啊，啊，这个肠道也这个有很多垃圾毒素也排不出去，代谢不出去呀，对不对？中午吃完了，晚上压根儿就不想吃啊，一点都不饿呀，吃着都堵在那块儿，不往下消化，对不对？都堆在那儿了，也挺难受的。那出去溜溜弯走一走吧，好像是能消化去一点，但是也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对不对呀？所以如果说有这些食欲不振呢，没有什么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医学上教的那差，那这种情况，我建议大家，你得抓紧时间去调整调整您的胃肠功能了，对不对？因为你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影响你整个身体对于营养的吸收。那整个身体缺乏营养了，营养匮乏了，营养不均衡了，那是不是各个组织器官因为没有吸收到他们所需要的营养，那他就不好好给你工作了，对不对？眼睛啊，该吸收的营养你没给人补充足，眼球里边的这些细胞都不给你好好干活了。 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讲啊，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都是需要营养的，你哪怕你的头发丝儿，哎啊，这个指甲都是需要营养的，对不对啊？如果营养不良了，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真是啊，就生病的前兆，就你在生各种疾病之前，首先就是先营养不良，它才会产生各种的症状，对不对啊？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5: 喂，你好，各位来一组。
0: 一组羊奶粉，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羊奶粉的啊，尤其是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喝过，家里快喝没的啊，这个或者是家里已经把这羊奶粉喝没了，都断溜了啊。但是我们节目里边断货断了好长时间，这次好不容易给大家弹回来这个羊奶粉，而且跟原来一模一样啊，价格都没涨，所以大家赶紧订87996984，87996984。再来说我们身体各个组织器官所需要的这个营养，眼睛需要的营养不给它补给，那你想啊，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底的视网膜的一些病变，是不是都找上来了？眼干、眼涩、眼疲劳、迎风流泪、老花眼，是不是最初就通过你啊这个营养不良所导致的啊？啊，其他的组织器官也一样啊，那你眼睛不就出现视物不清、视物模糊，对不对？迎风流泪、眼睛干涩、痒疼这些症状吗？ 对不对？哎，你的皮肤不给你好好干活了，你说该补的胶原蛋白没补，对不对？啊，该补的一些这个 B 族没补，该补的营养你都没有补，这皮肤啊干干巴巴的，今天起点这个，明天起点那个，有的时候呢还会产生啊，因为这个上火呀，或者因为某种病毒啊出现一些疱疹呐、啊、等等这些情况，它在缺乏了营养之后也不给你好好工作了，一样，你的心肌细胞，对不对？啊，你的五脏六腑，你的胃肠道，尤其是肠道菌群。

0: 哎，这段时间呢，整天都是笑容满面、乐呵呵的，对不对？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这不是广告词儿，这是他自己的体会呀。哎，但是为什么我吃完了之后就没有他那些感觉呢？我没有啥感觉呀，没觉得哪儿好啊，没觉得哪儿舒坦呢？啥原因呢？你肠道所需要的菌群你没给它调整平衡了，那你的这些营养呢它都没吸收得了。你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吃到肚子里边，通过胃肠道吸收，然后再通过血液循环输送到你身体需要的部位啊？但是如果你胃肠道压根就没吸收，都代谢到体外排泄出去了，你想那你吃它有啥用啊？再名贵的保养品你都没吸收得了，都代谢到体外了，有啥用啊？是不是没有用啊？所以哪个组织器官需要什么样的营养，咱们就得帮助他们去补充什么样的营养啊。在一些这个感冒病毒比较流行的时候，营养学专家都建议大家说，这个每天鱼虾蛋奶都要吃。为啥呀？因为富含蛋白质呗，对不对？尤其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羊奶羊乳啊，上网去查吧
1: 啊，现在都可以查得到，一会儿教给大家去怎么查啊。你查一查羊乳，就普通的羊乳给我们身体健康带来的这个帮助，你再看我们添加了多种维生素和益生菌的这个羊乳，你看看有多大的好处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喂，
1: 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啊？
2: 哎，给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三玉。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3: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3: 好，
1: 再见。哎，还是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好评率非常非常高。你想，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了，这个羊奶粉跟我们合作了十几年的时间了，没换品牌，没换厂家，也没换品种啊，甚至连价格都没有任何的变化，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说到羊乳，大家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啊，单纯的认为它就膻，咱们这个不是啊，咱们这个虽然叫羊奶粉，但是它有非常的先进的设备和除膻的工艺。这个羊乳保存了其中的营养成分，但是喝着口感一点都不膻。很多人对于羊乳的理解没有别的，就觉得膻的红的，其实咱这个喝着不膻，淡淡的乳香味，就像你买的那种进口的那个羊奶的那种味道，不膻啊，口感非常不错。你想啊，如果说我们团购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它口感特别不好，能有那么多的回头客吗？能有那么多人去订这个羊奶粉吗？对不对？口感非常不错，因为它有非常先进的除膻工艺，去除了羊乳当中的膻味，但是却保留了羊乳当中的营养，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不膻，完全放心。还有呢，就是提到这个咱们羊乳当中的这个营养，到底羊乳羊奶给我们身体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咱们呢得去查询一下。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对不对？你上网去查一查你就知道了，羊乳空格本草纲目，你去搜索一下古医书当中对于羊乳的评价有多高。过去为什么家里边的小孩，那孩子的这个爷爷奶奶呀，都到处去给孩子淘到那个羊奶去喝呀，啊，说孩子长得比较小啊，比较瘦弱呀，不愿意吃饭呢，啊，孩子总生病啊，哎，说这不行，我得去给他淘到点羊奶，天天喝一段时间羊奶。哎，是不是这样啊？过去是不是这样？咱们老一辈的人都知道这个情况吧？真的是这样，它吸收的非常好，脂肪球比较小，会让大家感觉到啊，整个身体的营养补给非常好。
4: 现在有很多家长也是在到处淘腾羊奶粉给孩子们喝，怎么办呢？提高孩子的均衡的营养呗，对不对？提高免疫力呗。欢迎三线的陈先生，您好。
5: 我订一组
1: 羊奶粉。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啊，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二线的张女士您好。
6: 我来一组羊奶粉。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就告诉大家，就每到什么节的时候，你就把这羊奶粉买回去一箱啊，爸爸妈妈家回去拿两桶，公公婆婆家拿两桶，岳父岳母家拿两桶，爷爷奶奶啊，姥姥姥爷，七大姑八大姨家都拿两桶，这一整箱六大桶能送好几箱的，特别好，非常非常划算。关键这个羊奶它是好东西啊，对不对？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咱们直。

0: 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真的不用多说，赶紧订87996984 87996984。其实啊，作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我呢有资格证的，就在营养学方面，我有好多好多东西要跟大家去分享。所以大家呀，听我给大家呢来团购这档特别节目的时候啊，你别白听，你也汲取一些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然后对号入座，跟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呢，去关联一下。欢迎二线的刘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羊奶粉是不是？
1: 啊，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就这节目您别白听，听完之后啊，您了解了解，就我在节目里边所介绍的一些情况，咱们得学习点东西，对不对？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让自己和家人更加健康，对不对？您喝不喝这个羊奶粉，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得了解它，你得知道我们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咱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对不对？你再让我们的身体去这个吸收什么，给我们的身体里边的细胞去这个提供什么，我们的身体才能健康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咱们的羊奶粉第一不含蔗糖啊，不含蔗糖，糖尿病患者可以放心的喝，小朋友几岁小孩可以喝，咱们不少小朋友都在喝咱们的羊奶粉啊。小朋友从戒了母乳，再戒了几段几段的那个配方奶粉之后，就可以直接跟咱们的羊奶粉无缝衔接了，没有任何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喝啊。原来买这一整箱六大桶是1920，现在还是960块钱，还是960块钱六大桶啊，每桶都是500克一斤装的，里边是一小袋一小袋的小包装，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啊，喝一袋拆一袋，也不会因为它是一个整个的大包装，不会因为那个你打开了之后后面的没有密封啊，剩下的这个都结块了啊，变质了，潮解了啊，不会的，这个完全放心啊，喝一袋拆一袋。咱们这个羊奶粉的回头客特别的多，而且它的这个960块钱一整箱，大家抓紧订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今天的节目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消息，来自于大连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原来都是1800块钱六斤，对不对？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所有在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特别节目当中打进电话预定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的，还是1800块钱六斤，还是1800块钱啊，这个一组。但是呢，1800块钱是买六斤赠一斤，您到手的是跟原来一模一样的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1800块钱一组，没有任何变化。但是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到手一共是七斤海参，还额外加赠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二斤装的，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玉成堂的海参从2009年跟我们合作到现在，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尤其现在又到了特别适合吃海参的季节了，好多听众朋友呢都在买海参。但是今天我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朋友，今天买海参您可来着了，因为现在你就要抓起手边的电话，赶紧打87996984，才能抢到近期给大家推出一小部分的团购政策，跟原来还不一样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咱们的团购政策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

0: 是七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五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在海参被大家需要的这个季节给大家推出这样的活动，简直是太合适了。买6斤赠1斤，1800块钱到手是7斤，跟您从2009年到现在买的那个玉成堂海参是一模一样的，发好的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放到冰箱里冻上，冻的一年都没问题，因为它保质期冷冻是12个月的时间，啥时候想吃拿出来单独的一个独立包装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也特别的简单。关键咱们这个海参里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去煮吧，油核增料的多好看呢，一丁点都没加，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口感更好说我煮的时候加点矾吧，一丁点都没往里加。所以大家不要追求说那个海参呐、口感有多好有多筋道，那如果是它原本就有的那个胶质含量可以，如果是后期用这个矾煮完之后感觉很筋道啊，放到地下一扔都弹起来多老高，弹性韧性可强了，那不是海参原本就带的品质，对不对？所以咱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不少高龄老人包括孕妇产妇怀孕3个月开始，好多的小妈妈们都在吃的那海参，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我们得为了对它负责呀。所以即便这个硫酸亚铁和矾这种食品添加剂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国家相关部门是允许往食品里边添加的，但是咱们一丁点都没加，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大家仔细听好了今天的团购优惠政策啊，太合适了，您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1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1: 你好，海兰。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啊、要订
1: 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的，一共是7斤，加上5袋青虾仁啊、哦。您等着接电话、
1: 谢谢。
0: 哎，别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欢迎六线的黄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一共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给您2斤，一共是5袋的青虾仁啊、哦！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感谢参与，再见。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赶紧打电话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欢迎的是五线的易先生，您好。
2: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一组1800块钱，现在到手是7斤海参，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就行了。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3: 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再加赠5袋青虾仁，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杨女士，您好。
4: 哎，您好，主持人，我没听错吧？是
0: 没听错，对，是的，1800块钱，原来就是6斤海参，啥都没有。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是7斤不说，还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啊！哎，等着接电话，
4: 留两组
0: ，那就是一共14斤海参，再加上10袋青虾仁，多合适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六线的关先生，固定座机尾号是842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 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还是

0: 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无限的尤女士，您好。
1: 一组海参
0: 今天到手是7斤啊，还给您送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时间非常非常紧张。所以如果说您此时此刻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你赶紧给你的亲戚朋友发个微信，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今天的时间特别紧张，而且就这段时间一小部分给大家带来这样的团购政策，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千万别回来找后账，说海兰，我那天还听你说1800块钱7斤海参了，我一直买的都是6斤呢，啊，这回7斤还有没有了？等到活动结束就没有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订，你还能捞着。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严女士您好，严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啊？严女士，好吧，手机尾号是8576，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电话，没有任何问题的话预定成功了，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啊听众朋友，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厂家给我们提供买6斤赠1斤这个海参，并且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的这个团购政策是有数的，一共就这么大的量，团购没了活动就结束了，你回过头来找我们导播老师，找我，找我们的送货专员，找后账都没有用，只要活动结束了就恢复到1800块钱6斤，现在是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1800到手7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欢迎四线的边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来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孙女士啊，要订海参是不是啊？
2: 对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今天到手7斤，还加赠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刘女士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啊？
3: 对，
0: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都是咱们老用户、老听众，就吃好这个海参了。会生活、懂养生的，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现在这个可是吃海参的季节了。还有更重要一点，咱们玉成堂的海参没有为了追求它颜色更好看，说往里加点硫酸亚铁吧，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啊，说弹性韧性可强了，我加点矾去煮吧，没有。所以老听众朋友会挑会选的啊，吃咱海参这么多年了，对不对？您都明白咋回事儿。所以咱们的海参今天能给大家带来1800块钱，买6斤赠1斤啊，1800一组，一共是7斤送到家，还有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非常难得的机会，赶紧抢！87996984，欢迎六线的全先生，您好。
4: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对，
0: 一组今天1800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您等着接电话，哎，别客气。四线的徐女士您好。
5: 啊，对。
0: 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5: 啊，对，海参。
0: 好嘞，今天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好，预定成功。三线的于女士您好。
6: 哎，您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啊？
6: 啊，对，
0: 哎，今天到手可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五线的尹女士您好，尹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海参呢？尹女士，手机尾号是747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还能打进来啊？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我已经给您预定成功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货到家了，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7斤海参1800，平时都是6斤，今天是买6斤赠1斤，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一块给您送到家。欢迎六线的于女士您好，于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要订一组海参哈。
6: 对，赠一斤海参，
0: 对，
6: 一组海参，
0: 对对对，今天是买6斤赠1斤啊，买6斤赠1斤，然后再加上5袋青虾仁一块给您送过去，等着接电话吧啊、哦！好了，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潘女士您好，
7: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不是？
7: 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今天是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哎，
7: 对，
0: 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郑女士您好。
8: 你好、
0: 哎、
8: 我要订一组虾仁
0: 一组海参
8: 一组海参、
0: 哎、7斤。

0: 给您送到家，然后再加赠五袋青纱仁，等着接电话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大家打进电话预定的，可别设置那个陌生号码拦截，因为给您回电话的号码不是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回电话的号不是直播间的电话。如果您设置了陌生号码拦截，我们给您打不进去，您接不到我们电话，我们不知道地址，这个优惠您就享受不到了啊、哦！赶紧打电话订吧，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张先生您好，电话切到直播间，张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了，好吧，尾号是509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今天到手是7斤，还是1800块钱，7斤海参跟原来品质一模一样的，再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哎，预定成功，别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赶紧打电话。欢迎的是四线的孙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那个，哎，你给我订一组
0: 啊，一组海参，咱们今天到手是7斤啊啊，然后呢，
2: 啊，
0: 额外
2: 我都吃了，从你家开业我一直吃到现在，
0: 从我们开始团购你就一直吃哈，真是，那真是
2: 我
0: 们老听众了。行啊，那今天合适，从来没赶上过吧？行，
2: 没有
0: ，现在是7斤，完了是一共是那个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吧。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
2: 见。
0: 欢迎五线的杨女士，您好。
3: 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买6斤赠1斤，对，到手一共是7斤啊。哎，加赠5袋青虾仁，青虾仁也会加赠给您，太合适了啊！等着接电话。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赶紧打电话抢啊！今天的名额并不多，大家要知道，咱们这一波能够给大家拿出了这么大的优惠福利，好多听众朋友都觉得不敢相信，真的吗？吃了这么多年，1800块钱6斤的海参，顶多就赠5袋青虾仁，对不对？最优惠的时候就赠5袋青虾仁，今天不是，今天是买6斤赠1斤，也就是说海参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今天到手跟原来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我们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的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一直是这个品质，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它是单冻即食的，放到冰箱给它冻上，保质期冷冻储存是12个月1年的时间的。过年过节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咱节日的餐桌上不得有个大菜吗？对不对？走亲访友想带点高端的健康的礼物，这海参太值得拿出手了，对不对？原来1800块钱就是6斤，现在打电话，今天我这档节目还有名额啊，赶紧抢！8799-6984，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买6斤赠1斤，仔细听好了啊，买6斤赠1斤，我们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一共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买6斤赠1斤，平时都是1800块钱6斤呢，那就合到300块钱一斤，那你这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多了1斤海参呢，多合适啊！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吃过咱这个海参的，如果您的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七大姑八大姨的都在吃咱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如果咱家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公公婆婆、岳父岳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他们也吃咱们的这个海参，您赶紧给他订上，因为今天订合适。活动结束了，咱就不是1800块钱7斤了啊！等到活动结束，还要恢复1800块钱6斤，就是为了回馈咱们的老听众朋友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对咱们玉成堂海参的支持厚爱。所以今天拿出来一小部分啊，数量非常非常少，就咱们近期的这个活动，您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等到恢复1800块钱6斤的海参了也合适。但是到那个时候说我想多要这1斤没有了，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到那个时候您多要一根都没有，就别说多要1斤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每档节目当中都是有限额的，所以说大家要仔细 听好了，每档节目当中都是限购的，不是您想买多少就买多少，不是我想接多少电话就接多少电话。

0: 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您赶紧把电话打到直播间。这一波活动如果您赶上了，如果能抢到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什么叫幸运听众？也就是今天能够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刚好听到节目的才能拿到这个团购政策啊！赶紧打电话，一会儿我换说其他的产品了，这个海参就没有了啊！欢迎6线的李先生，您好。
1: 你好，你好，就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到手是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哎，给您送到家。4线的开女士您好，哎，你好，这位听众，
2: 你好，
0: 哎，要订咱们一组海参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手7斤，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啊！哎，好，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欢迎3线的孙女士您好。
3: 你好，我想来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今天是赠送这个5袋青虾仁，再额外加赠1斤海参，也就到手一共是7斤海参加5袋虾仁啊。等着接电话就行了。
3: 哎、说了感觉挺合适。
0: 合适，非常合适、
3: 嗯、
0: 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啊。4线的马先生您好。
1: 哎，你好，这个海参真实惠呀、
0: 啊！啊，对呀，当然了，能赶上这个活动，但不是啊，我告诉你，这个活动就这几天，活动一旦结束了，还要恢复原来的1800块钱6斤啊。
1: 对呀、啊，这不赶上了吗？
0: 啊、对，
1: 我订一组
0: 啊，行，给您报上名了，到手7斤加赠5袋青虾仁啊、哦，等着接电话。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千万别回来找后账啊！恳请大家能够理解和支持我们的这个活动。你想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吃饭，你也不能练空手道啊，对不对？是不是得给人家啊带上一份健康的礼物啊？或者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到咱们啊家里边来吃饭的时候，咱节日餐桌上啊，平时过年过节这节那年的，对不对？哎，到在这个节日餐桌的时候，咱们肯定得研究菜呀。那海参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抓紧预定。今天是买6斤赠1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赶紧打电话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现在打电话，现在订合适。咱们收音机前有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常年都在吃咱这个海参，不说一年365天天天吃吧，海参的品质大家都知道，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所以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平时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又营养缺乏导致这儿不得劲儿那儿不舒服的，海参是个特别好的选择。第一，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不会因为吃了海参让你的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这一点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年轻人包括啊这个准妈妈们，孕妇怀孕3个月就可以开始吃海参了，一天一根，一直吃到哺乳期结束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一点，它不会让你发胖，这一点它的品质是非常之好的啊。所以海参你想一想啊，6000亿年前的活化石，被称之为活化石的东西，海参被称之为海底之人参，而且海参它是温补的，尤其咱们是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的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它呢不是热水的参，热水参呢长得比较大比较胖，但是呢营养价值没有它高，咱们的海参呢是比较紧致的那种，是凉水参，它是温补的，吃完了之后呢不像人参补完了之后那么上火，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啊，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一天半根也行，关键是咱们得把这个营养吸收到。它这里边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苷、EPA 以及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海参就是一个食物，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全面的营养，非常难得。小孩不咋爱长个的，上至百龄老人，下至孕妇产妇都能吃，几岁的小孩添辅食了都没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吃咱们的海参啊，它不挑人，没有任何问题。关键问题今天是1800块钱到手的是7斤，买6斤赠1斤，买6斤赠1斤，现在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1800块钱原来都是6斤的海参，今天是买6斤赠1斤，到手一共是7斤的海参，到手一共是7斤，并且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你看看啊，给您加赠1斤海参，还加赠5袋青虾仁，这机会非常难得。活动结束了就没有这个团购政策了，就恢复1000

0: 六斤了啊，千万千万别找后账，恳请大家理解支持我们的活动。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87996984，大家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你看今天啊，打电话的就好多都是咱们的回头客，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咱们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听众朋友，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不错的，买六斤赠一斤，今天还是1800块钱一组，但是到手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额外再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啊、哦！抓紧打电话报名吧，87996984，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您好。
1: 你好，订一组
0: 海参哈，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好多听众朋友都说啊，这个吃了这么多年的海参，真没听说过活动，而且或许您的七大姑八大姨、亲朋好友有好多亲人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你可以给他们打个电话，给他们发个微信，告诉他们一声，赶紧参与到节目当中。四线的丁先生，您好。
2: 你好，订一组海参。
0: 好嘞，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
2: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五线的孟先生，您好。
3: 你好，我也订了海参。
0: 好嘞，一组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4: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你好。
0: 哎，好嘞，哎，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赠完即止，能赶上就赶上，赶不上的话，那你就等着以后吃海参，海参的品质也是非常之高的啊。咱们的海参的品质一如既往的好，不用多说。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孙先生，您好。
5: 你好，我想订一份海参。
0: 一份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再见。三线的巫女士，手机尾号是8778，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哎。一组海参，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真的是非常难得，所以说现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想要订咱们的这个海参的，反正也得吃，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很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直坚持吃咱的海参，一直在吃，因为海参当中所含有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啊，包括很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呐，对不对？你在其他的营养物质当中是汲取不到的。海参被称之为海中之人参，所以为什么现在想要送人拿出高端的礼物，非海参莫属啊，对不对？所以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7: 哎，你好，来一组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原来1800块钱六斤海参，300块钱一斤，六斤1800，对不对？今天咱们是买六斤赠一斤，您一共1800块钱，到手是7斤海参，再额外赠送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所以老听众朋友，如果你此时此刻刚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知道了啊，就这几天特殊的优惠政策，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六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次特别好的活动。那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的玉成堂海参积累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对不对？玉是御用的玉，成是言字旁那个诚实的诚，堂就是课堂的堂，这三个字来自于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3到5年的自然生海参。这个海参的品质是相当相当的高，所以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 所以老听众朋友啊，如果之前就吃过咱们玉成堂的海参，之前都是1800块钱六斤团购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定要把它订上，因为非常非常的合适。合适到什么程度？1800块钱还是一组海参，原来就是六斤。

0: 合到300块钱一斤。现在此时此刻打通直播间热线电话，今天这期特别节目跟海蓝报名成功的话，那就是1800块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买6斤赠1斤，额外赠那斤跟您买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呢，对不对？非常非常合适。所以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老听众，原来就吃过这个玉成堂的海参的，你不用有任何顾虑跟担心了，跟您之前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买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跟您之前团购那个海参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间电话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海参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尤其是在感冒多发的季节，最近感冒也挺多的，对不对啊？啊，感冒多发的季节都建议大家，营养学专家也建议了嘛，啊，说的这个优质蛋白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要好好的去补充鱼虾蛋奶这一类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优质蛋白质可以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力，整个身体的抗病能力啊，对不对？玉成堂的海参啊，不用我多说，因为它的回头客特别多。您试想一下，如果说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啊，它的这个产品质量不好啊，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尤其是老爸爸老妈妈们，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改善，吃完了之后没有啥感觉，他还可能回过头来再买这个海参吗？对不对？肯定换其他的品牌了。那海参的品牌品种太多了去了，咱这个呢是单冻即食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放到冰箱里给它冷冻储存，什么时候想吃提前拿出来一根解冻，化好了化软了之后开袋就吃，非常非常的方便。而且我要提醒大家，大家不用担心说今天是买六斤赠一斤，1800块钱一共到手是7斤，是不是临期的呀？不是，大家完全放心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团购的任何产品就没有临期这说。为什么？因为它没等日期不好呢就被大家抢购一空了，所以咱们的日期是非常之好的海参，大家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买六斤赠一斤，买六斤赠一斤，一共到手啊是7斤，七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整组海参的价格没有变，但是额外加赠给您一斤海参，省了300块钱不说，还额外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一共是2斤装的青虾仁。所以您还有啥犹豫的，赶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省了300块钱，1800块钱平时就是6斤玉成堂的海参，现在打进电话啊，可以给您送到家的是买6斤赠一斤，给您一共送到家的是7斤玉成堂的海参，7斤是7斤啊，额外再加赠给您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所以不用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抢吧，因为本身现在就是吃海参的季节了，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欢迎的是三线的这位听众啊，崔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海参是不是？
1: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收到货再付款就行啊。
1: 哎，好的，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刘先生，您好。
2: 丁一组，
0: 一组海参连同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哎，
2: 好
0: 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周先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哎，我订2组。
0: 2组海参，对，你原来就吃过咱这海参吧？
3: 是的。
0: 对，你看都是老听众，2组2组订，因为反正也得吃，家里人口多，很快就吃没了，对不对？行，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欢迎的是4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喂。
0: 哎，你好。那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海参是不是？
4: 啊，我都吃过了，我订一组。
0: 好。啊，咱们的老听众了，就不用多说了，还是给您报上名，阿姨一块给您带过去啊。
4: 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好，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说餐桌上谁像过去那整的大肘子、大猪手、大排骨的，对不对呀、啊？肥甘厚味的都吃不进去，你拿海参做几道菜尝尝，你就知道了，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邢女士，你好。
2: 您好，主持人。
0: 哎。

0: 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
1: 份儿，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一块给您送过去，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再见。哎，别客气。二线的林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
2: 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别客气。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等我炖个煮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订海参的，大家赶紧打电话预定啊，因为它的数量，赠品数量真的不多。这海参呢，基本上不会断货断多长时间，就是说你这一波海参吃没了，说想订没订着，你等着下一波来现货就行了，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海参我们从2009年给大家去团购，玉成堂品牌的单冻即食海参，每一根都是独立冷冻包装的，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开袋就吃，非常的方便。而且我们是按照非常科学的发制熬煮的方法给大家发制熬煮成熟的。还有这个海参是3到5年自然生海参啊，在海底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捕食浮游生物和海藻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啊，辽参、海刺参刺头坚挺饱满，底足坚韧结实，这不用我多说了啊。咱们的老听众，尤其是老听众吃了多少年咱这海参了，您今天赶紧订，因为今天订合适，千万别找后账，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就这几天的时间过后，海参还是恢复原来的价格，1800块钱6斤啊，就这几天的时间给大家回馈咱们的粉丝的福利，所以大家赶紧抢，抢到了就捞着了，千万别找后账。活动结束了还是1800块钱6斤啊，我希望大家都奔走相告。如果说啊，您的兄弟姐妹、您的亲朋好友、您的同事甚至是邻居啊，七大姑八大姨的原来就吃咱们玉成堂海参，这个都是1800块钱6斤买到的，对不对？咱们一直以来从2009年团购到现在，回头客太多太多了。这个海参的品质您试想一下，咱们老爸爸老妈妈吃完之后身体健康方面没有啥变化，自己没有啥感觉，他能继续买这个海参吗？从2009年到现在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厂家，就没换过品种，就这个玉成堂的海参团购到现在就可以证明回头客特别多。而今天是买6斤赠1斤，还是1800块钱价格没变，一共给您送到家的是7斤海参，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每袋200克。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4: 哎
0: 哎，要订一组海参是不是？
4: 对，我要订一组海参。
0: 好，连同那个赠品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抓紧打电话预定啊，8799-6984，咱们节目当中的名额非常非常的有限，赠完即止，赶紧在我们节目当中把它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感冒的这么多，我都建议您家有咱这个海参的，冰箱里就有咱这个海参的，别停，一天一根也行，隔天一根也行，或者一天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说早上起来啊，头天晚上就化上一根，早上起来老两口一人吃半根也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对不对？海参当中啊所含有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海参皂带、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是啊，这个营养价值非常之高的，你很难找到一种食物当中它既不是药也不是保健品，不伤肝不伤肾，也不会给你的身体造成负担，而且它还能够给你补充这么均衡的营养，对不对呀？哎，营养均衡了，免疫力提升了，就不爱感冒了，现在感个冒多遭罪呀，是不是？赶紧打电话订吧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连那个海参一块给您带过去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买6斤赠1斤，再额外加赠5袋青虾仁儿，等到活动结束就真的没有了啊！所以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是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想要演唱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等等，大家呢都可以在节目里面进行展示。我们的演唱专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当中，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在节目里啊，我们发现有很多外地的朋友也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也想加入到我们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大家庭，加入到老年学堂的课堂上，展示您的风采，您可以拨打电话演唱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非常的难能可贵哈，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特别喜欢听京剧呀、评戏呀、包括啊很多经典的样板戏呀，大家都可以在节目里面进行展示。演唱专线87996984。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北风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低气温3度。明天是晴好的天气，东南风一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明天后天啊，气温呢略有回升，但是大后天咔嚓一下哈，这个气温又下来了。所以说入秋之后啊，气温不是很稳定，大家呢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增添衣物。好，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点评老师，是来自于哈尔滨京评剧院的李丽萍李老师，掌声欢迎。李老师你好。
1: 婉婷你好，同学们好。
0: 好的，同学们今天想让李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呢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8799698487996984。第一位演唱的同学呢是白石山同学，我们的老朋友啊，78岁，带来的是评剧《王少安赶船》，我们掌声欢迎。你好。

0: 白石山，
1: 满清老师好，
0: 你好，欢迎您。
1: 李老师好，
2: 你好，
1: 同学们好。今天我唱评剧《王道安感传》选段，开始。
0: 好，加油！非常期待白石山同学的演唱哈。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我们的白世山同学哈、啊、挑战了一个新的唱段，王少安赶船啊，我印象当中尹老师朱凯同学唱的比较多一些哈、啊。是不是 啊？我还是第一次听白石山同学演唱这个唱段。
0: 我原来唱过，唱过两次了，
1: 啊、是吗？好，不断学习和进步啊，这是一种能力，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好，
0: 谢谢。
1: 嗯，请李老师给点评。
2: 白石山呢是唱京剧的，但是他尝试各个剧种，他的评剧、豫剧、黄梅戏都在演唱。我说今天他是第一次唱，好像是啊。这是个聊斋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段子来讲还是非常不错的，他这个伴奏效果也很好，他的演唱声音放出来了还啊，可能是也下了功夫了，我觉得咱们唱的好坏

0: 需要你下功夫多练几遍，所以说唱出一个完整的段子还是非常不错的。我也祝贺这个白石山，他对戏曲事业的这个用功，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几分耕耘几分收获，多练多唱你肯定能唱好。当时开始这个婉婷也在表扬，确实他是我们984老年学堂非常积极用功的一个学员，继续参加我们这个节目，我也祝贺你，给你打94.5分。
1: 嗯，分数挺高，要继续加油啊！
2: 谢谢李老师，谢谢婉婷老师。
1: 好，再会。
2: 再会。
1: 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郝翔同学，77岁，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带来的是京剧《是把反动派一扫光》，掌声欢迎。你好，郝翔。
2: 婉婷老师好，
1: 你好，
2: 李老师好，
1: 欢迎您。
2: 啊，
1: 好，
2: 我唱完了，还是听收音机，就是。
1: 好的，没问题，准备好咱就开始。
2: 那好了。
3: 朔风错。林涛好。

望飞雪满天巍巍崇山，平壮好一派北国风光。

山河转啊里。

0: 朋友胡去狼来在艘船上当中呀，指引着前进方向，革命的烈焰势不可挡，解放军转战千里，肩负着人民的希望，要把红旗插遍祖国四方。哪怕他眉间勾结假谈，真打明枪暗箭百般花样，怎禁我正义在烧，仇恨在修，以当时是把那反动派一扫光。谢谢。
1: 嗯，好，祥同学啊，是每次唱完呢，他就把这个收音机打开了哈，因为这个可能听力有一些问题哈。啊，那就刚刚他郝翔同学唱的这一段，请李老师给指导一下，李老师。
2: 郝翔啊，确实他非常喜欢唱京剧，但是呢，咱们现在是没有伴奏，所以说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这个音准有时候就跑了，所以说你像头一句导板那个啊，你吧要多练多唱，听见没有？听着人家的原唱，完了你再唱，这样来回的学习，反复的学。咱们从这个名家的唱段当中，我们好好练一练。

0: 还是非常不错的，能把它演下来演唱下来还是可以，92.5分。
1: 嗯，好的啊，一定要继续加油。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五号线的王如兰同学，这也是我们老朋友哈，80后，83岁，带来的是评剧花为媒，掌声欢迎。你好，王如兰。
2: 哎，婉婷老师好。
1: 你好，
2: 李老师好。
1: 嗯，
2: 我报家门吧，我是戏曲群的，也是红包爱群的。
1: 嗯
2: 嗯，好长时间了没见了哈。
1: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了。
2: 嗯嗯，哎，我就开始了。
1: 嗯，
2: 我放伴奏啊。
1: 好。
2: 哟，你看。
1: 没事，你别着急啊！提示大家，想要演唱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我是多么样的喜欢。今天我到他舅舅家中去拜寿，喜的事又看见尊卿，我们离别已三年，表姐弟从幼小儿青梅竹马，情深意远，他有心我有意，他敬我意，心相。

尽心事，要填满，这才是别时容易，现实难呐。盼的是这一日，嗨，怕的是这一天，盼的是从相见，怕的是意难寻。就一朵香罗盼，把我的情意传。罗帕上不把别的绣，单绣那同根同叶同根同长，是那两年。

0: 谢谢老师。
1: 这个真好听啊，听王汝兰同学演唱是种享受啊，而且特别有过去的那种老电影啊，我们在那个黑白电视机上看这唱多少的时候这种感觉哈、啊，好像瞬间把我带回到童年我的小时候一样，特别好。所以说坚持演唱啊，你能找寻到很多人生的乐趣。我们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往往是在回忆当中啊，我们现如今的回忆，哎呦，当年我在听这个唱段，我在看这个啊，这个电视上看这个屏幕的时候，这种感觉，演唱的感觉是啥样的哈、啊？所以都会历历在目，瞬间也好像把您带回年轻的状态了啊，王汝兰，
0: 是
1: 不是？好，专业方面的，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像我们83岁的王汝兰，这嗓子越唱越好。看来这个王汝兰呢，真是他对戏曲非常的热爱，也非常用功，他每次都有。很好的组织好这个唱段，准备好了再练。所以说这一张嘴的声音真的哪像83的，像23岁了，
1: 是一点都听不出来哈。嗯，
2: 他一点听不出来。

0: 头来越来越好了。哎呀，真的有他这种态度，真是这就是老有所乐。王蓉兰是不是每次唱完了非常开心，非常快乐？
1: 是的，
0: 是吧？真好啊！我也非常祝福你，咱们老年学堂，你也是起了一个头带头，这么多年走过来了，确实是越来越好。94.5分，
2: 嗯，好，
1: 谢谢老师，
2: 分数也挺高啊，
1: 谢谢，
2: 要继续加油。好嘞，
1: 好，
2: 再会，
1: 谢谢，
2: 嗯，
1: 再会。
2: 好，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四号线的黄胜国同学，67岁，带来的是京剧《迎来春色换人间》，非常经典唱段哈。你好，黄胜国。
3: 满婷老师好。
2: 你好，欢迎您。
3: 金老师好。
0: 你好。
3: 哎，您呢？
2: 嗯，
3: 我唱一段。
2: 好，
3: 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开始了啊！
2: 好，那咱开始。

0: 谢谢。
1: 好，我觉得哈，我们的黄胜国同学能听得出来，这个状态呀、精神头啊，都是特别好的啊，唱的这个，也很在这个，这个状态当中。但是美中不足啊，就是你这个信号不好，滋滋啦啦的，对，刚开始以为是伴奏的问题，后来不是，发现你唱的时候它也是滋滋啦啦的，就应该是信号的问题了。所以下次在演唱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确定好了，这个就不会影响你的演唱效果了。你看咱这么好的嗓子，而且呢，这个和伴奏配合的也很好，是不是？哎，这点一定要提出表扬啊！好，好，专业方面再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我唱的这段啊，确实非常棒，这打虎上山的这一段，他唱的比较准。当然，就是他这个伴奏的效果、音响效果不太好，但是他整个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尤其他是有个嗓子。他嗓音条件也非常好，关键是还是唱的少，多练，知道、没事的时候，咱们你开始是导板、回笼、原板、散板、舵板，所以你把这个板式要掌握好了，就是该激昂的时候啊，要把它唱好，声音放出来。你的嗓音条件够，非常不错，希望你多练。看来你是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因为这个段子来讲说，在专业来讲也是难度大的，但是作为我们票友来讲，我们就得下功夫，好好练一练，非常棒，我给你打94分。
1: 好，
0: 谢谢，
1: 分数也不错啊，
0: 谢谢，
1: 要继续加油。
0: 谢谢，
1: 好嘞，
0: 好，
1: 再会。
0: 好，再见。再见。
1: 好的。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现在呢有空线，想要演唱的同学们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三号线的郝新村同学，69岁，带来的是京剧《三家店》啊，我们掌声欢迎。你好，郝新村。
3: 哎，婉婷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3: 哎，李老师你好，谢谢。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我唱一段《三家店》中上了行。
1: 好，开始。
3: 开始，好。
1: 郝新村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啊，可以说是老戏骨了哈，特别期待今天的演唱。

0: 唱完了，老师。
1: 好的，我们的好心村同学哈，每一次来演唱啊，都会给我们带来特别耳目一新的感受哈，特别好。我们学堂上正经有几位好同学特别的棒哈，每次大家都会带来不同的唱段，像好心村呐，还有朱凯呀，还有我们的白石山同学呀，等等等等哈，特别多的同好几位同学都很好，包括我们的王如兰同学啊，就说明大家在生活当中以戏曲为乐。啊，人生啊，最重要的是要找寻到自己的闪光点，要找寻到自己的快乐。那我觉得啊，我们的好心村同学，今天您的这段演唱就已经做到了，给您点个大大的赞啊！
0: 哎，谢谢。
1: 好，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哎，好心村呢是我们的群主，他也在咱们群里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在唱的方面确实也是下了一定的功夫。他唱的还是没问题的，关键咋的，因为是用手机录的吧，好像是，所以说还有地方还是不行，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有条件的吧，啊，一个设计就会更好，确实咱们有时候掌握不住，是不是在演唱方面有时候看到回声就是滋滋嘎嘎的响，就是不太什么，但是我觉得好青春呢在演唱方面还是下了一定的功夫，他的节奏劲头韵味都有，哎，非常好，哎，吐字，以后吐字吧，还再强调一下咱们啊，字清，韵味就好了。咱们是说在演唱的时候注意点儿，别着急，有的段子把它唱准了就会更好的。但是好青春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么多年走过来，他确实也做了咱们984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是积极的，非常认真的，我们这点应该表扬，属于啊，我对他的演唱还是非常棒的，我也祝贺你，94.5分，
1: 嗯，
0: 哎，谢谢谢谢，
1: 分数也很高，要继续加油啊，
0: 哎，好，谢谢，
1: 好嘞，哎，再会。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老年学堂文艺课，我是主持人婉婷。直播间的演唱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现在有空线，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今天是快乐的星期六，咱们每周一次的戏曲专场，所以呢，咱们的戏迷朋友们、票友朋友们，无论是京剧呀、评戏呀、黄梅戏呀、地方戏呀，大家都可以在节目里面进行演唱哈。好，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好物，这款好物啊就是通络透骨膏。收音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咱们东北啊，一到换季啊，入秋了，特别是像现在哈，深秋了，这早晚凉风啊吹得特别的难受，很多朋友呢都会感觉到啊，腰膝酸软啊，膝盖发凉啊，肩颈紧绷啊，这大多啊都是常年受凉啊，或者说劳累带来的不适感。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适合居家舒缓养护的好物，那就是养元达人通络透骨膏。之前订过的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已经体验过了，很有感受啊，说这个一到秋天呢，哎呦，我们这个颈椎呀、膝盖呀就怕凉，小凉风嗖嗖一吹就感觉到非常的发紧酸胀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订过之后，这一款通络透骨膏以后啊，打开一罐，哎，一用，这薄薄的哈，在膝盖上涂了一点儿，两三分钟，咱这膝盖呀就慢慢的有温热感了啊，像这些发凉啊、发紧的感觉就会得到舒缓，而且呢，这一份温热啊，它能够持续很久，关节舒展不少，就感觉很轻快哈。咱们各个家庭里面啊，其实我们都特别理解，很多长辈啊关节都容易怕凉啊，那这款这个透骨膏啊，你会发现用完了之后呢，真的是舒适度特别强。那有听众朋友就说，这个透骨膏里边草本配方都有啥呀？接下来婉婷给大伙说说哈，这里面都用的是道地的草本原料，这里面搭配了哈这个透骨草啊、独活呀、 生筋草啊等等这些草本组合，就是组合在一起啊，能够帮助我们舒缓筋骨肌肉的这种紧绷感。所以说你就薄薄的涂上一层，几分钟两三分钟，你自己就会感觉到，哎呦，我这个关节特别的舒服了。你像有的叔叔阿姨们早起啊，又一起床感觉到我这后背啊特别的紧，可发硬了哈。然后呢这个脖子呀肩膀这块啊，这个一动它都咔咔直响，是不是？还有的叔叔阿姨说，我平时扫个地擦个地，哎呦，一起事儿这腰又不行了啊。还有的叔叔阿姨啊，上下楼梯的时候，哎呦，走走道不行了，我这膝盖使不上劲儿了，我得缓好一会儿，是不是？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您打信号了，您需要关注骨骼健康了哈。软骨硬骨咱同时都给它养护起来，所以呢这一款通络透骨膏给大伙推荐。最主要的是哈，哎，草本的古法配方，温润舒缓，在家里面咱随手涂抹就可以养护好我们的关节了，是不是？价格也特别的优惠，199元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盒，工厂直售哈，没有任何的中间商加价，而且是正规备案的，所以大家可以进行购买哈。天凉了家里面备上一组是非常明智的选择。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阿四，多种草本的原料遵循着传统古法熬成的非常细腻的膏体，透皮吸收啊，外用涂抹，咱在家呀就能够做筋骨经络的透骨养护了，不用专门的跑什么理疗馆呐、啊，去进行排队呀、预约呀、做按摩啊等等哈。所以呢，大家可以日常生活当中进行自我养护。199块钱一组，啊，通络特骨膏到手足足的有五盒，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哈，这个天凉了啊，这个通络特骨膏啊。家里面备上一组是不错的选择哈，哪里不舒服咱就涂哪里呗，是不是？只要是这个筋骨啊、关节呀，你感觉到咔咔直响啊，或者特别僵硬啊，咱就涂抹上一点哈，瞬间你就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了哈。87996984，87996984。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五号线的李玉霞同学，76岁，带来的是金歌《江山无限》，掌声欢迎。你好，李玉霞。
1: 哎，婉婷老师，上午好。
0: 嗯，欢迎你。
1: 啊，李老师，上午好。
2: 你好。
1: 哎、啊，我来自欢声笑语群。
0: 嗯。
1: 啊，清唱《江山无限》。
0: 好，准备好，咱们就
1: 开
0: 始。
1: 开始啊、
0: 嗯。
1: 啊啊。
0: 李玉霞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非常积极的参与节目进行演唱，无论是唱歌还是戏曲哈。
1: 五花满。

善恶谁能断？

也把梦也把人生苦短，千古帝王悠悠万世功过，自有百姓言。

0: 谢谢。
1: 嗯，好的，请李老师给指导。李老师，
2: 这段呢唱段是宰相刘罗锅屠洪刚唱的，这段非常好听，影响了一代人，确实啊。我觉得那个李玉霞她唱的这段、嗯、虽然没有伴奏，她的演唱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她这个节奏啊，她那个镜头啊都有。当然了，如果有个伴奏可能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2: 这个小的腔唱的也挺好。哎，这我觉得个李玉霞呀，多练多唱，因为这个段子属于咱们也算是京歌之类的，是不是？
0: 嗯、是。
2: 但你能喜欢，其实我们老年人呢，就是我喜欢哪个段子我就唱哪个，知道吧、嗯？只不过你唱的还是有情的，希望你多练多唱，好不好？
0: 谢谢。

0: 93分。哎，谢谢、
1: 嗯、
0: 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分数挺高啊，继续加油，
0: 谢谢
1: 再会，
0: 老师再见、
1: 嗯。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卢秀芝同学，80后，80岁，带来的是京剧《红娘》，掌声欢迎。你好，卢秀芝。
2: 您好，您好，主持人好，
1: 嗯，
2: 老师好，
1: 我是婉婷，欢迎你。
2: 好好，谢谢、
1: 嗯。好，
2: 我是第一次参加
1: 啊，新同学哈。
2: 对，北京人。
1: 哦，也希望我们能成为老朋友，
2: 那个、
1: 好吗？
2: 好好、
1: 嗯，
2: 谢谢。
1: 好，要加油。
2: 我那个，我唱的是，京剧《红娘》，叫张生隐藏在棋盘之下。
1: 嗯，好，
0: 好的。
2: 我有点紧张，第一次参加。
1: 没事，没关系啊。咱们呀、啊，就当咱们和好朋友在一起，咱们在一起演唱，好吗？嗯，
2: 好的。我调整的不一定，那个音乐不一定，希望老师。提准，
1: 加油啊！
2: 不知道怎么调整。
1: 好，开始。
2: 哦，开始啊、嗯、啊！

0: 非常简短的一段哈，但是能听得出来我们的卢秀芝同学啊有一定的演唱功底，平时可能也是特别爱听也爱唱，是不是？嗯，
1: 对
0: 啊。那新同学啊第一次演唱到这种水平非常的不容易了啊，提出表扬。我们呢每隔半个月就可以来演唱一次，
1: 对对，
0: 所以呢咱们到日子了就来展示好不好？
1: 两个星期一次哈。
0: 对，欢迎您加入老年学堂的大家庭。
1: 好，谢谢。
0: 专业方面呢，我们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哈。李老师，
2: 这个卢秀芝唱的这段《红娘流水》，我觉得非常不错，他那个节奏劲头掌握的非常好，因为这是流水，他跟的也比较好，是吧？节奏劲头都有，就是说可能是平时啊也非常喜欢唱，可能不是你就是会这一段，你可能会很多的段子，因为是第一次不敢，但是没有听出来。你唱出来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哎，要最后那一句唱的惊动了他，但是你那个字儿吐的也比较好，希望你多练啊，多唱，
1: 谢谢。
2: 哎，咱们唱的开心快乐，就达到我们预期的效果。这是我们984老年学堂，这些老年人，有个欢快的场所，啊，希望你多练多唱，93分。
0: 好，分数也挺高，继续加油，再会。
1: 好的，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李老师。
0: 好，我们有请3号线的刘永生同学，64岁，带来的是京剧《胸有朝阳》，掌声欢迎。欢迎你，刘永生。
3: 晚宁老师好。
0: 好，我们的戏曲大拿来了哈。好。
3: 李老师好哈。
0: 嗯，
2: 你好。
3: 我唱段京剧《胸有朝阳》啊，
0: 好，准备好开始。

生命。

你，对不起了你，对不起他。兄弟们满不能有你，彷徨当从严肃也要闯，排除万难下山岗，山高不能大虎当，常言寒花冰山。

0: 好的，特别棒哈，这一段演唱啊，真的是会感觉到，无论是从节奏掌握、情绪把握，还有整体的把控上来讲，都是特别棒的哈。给我们的刘永生同学点一个大大的赞啊！好，
1: 谢谢老师。
0: 那专业方面呢，再让李老师给您指导。李老师，
2: 哎呀，刘永生这一大段唱得非常好，也非常棒。确实，这个段子非常难呐，也不好唱，但是。刘永生啊，通过这么多年走过咱们984，确实他的进步是有个飞快的速度。他的演唱方面确实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高腔唱不上去，他现在唱的非常自如。因为这个段子吧太多了，反式、导板、回龙、慢板、快三眼、原版、二六，所以你这个咱们要掌握这个节奏镜头，这得下一定的功夫。非常棒啊，就是刘永生确实这些近年来确实进步的非常大。我也希望我们这些唱得好的学员呢经常参与我们这个节目，你们的演唱对咱们演唱刚开始学的这些人也是一个提高。哎，希望大家多练多唱，非常棒，94.5分。
0: 嗯，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分数很高啊，要继续加油。
1: 好的，
0: 好嘞，再会，
1: 再会。
0: 嗯，好的，李老师哈、啊，今天我们好几位同学唱的都是特别棒哈，
2: 非常好，
0: 是的，也非常感谢李老师今天的精彩点评。嗯，
2: 谢谢，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啊即将接近尾声的时候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个特别棒的旅游行程啊，那就是我们的华东五市的行程。这个华东五市啊，在十一之前呢，婉婷是刚刚带团回来哈，非常好的一个行程体验。像山西啊、华东五市啊，都是好评如潮的一个线路设计安排，非常的轻松，一半烟火人间，一半水墨江南，慢节奏的行程，大家呢可以感受到哈生活当中的美好。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0月21号发团，双飞往返6日游，20多人的精品小团队，就20人左右啊，价格只需要2799元一人，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吃住玩所有的费用。这一次我们将会来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特别值得给大伙推荐的是啊，咱们这趟行程当中有两大王牌的江南水乡咱都去得到，一个是周庄，一个是乌镇，特别特别的美啊。朋友们，大家呢想要报名的、旅游咨询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为什么呢？现在呢报名的人数已经过半了啊，所以说就20多个人的小团队，你想想报名的速度是特别快的。大家可以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添加微信，我来给您发具体的行程，咱每天在哪玩啊，吃些啥呀，都是一目了然的哈。大家呢想要报名没啥可犹豫的哈，因为之前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哎呦，一直想报想报，但是来不及了，我们之前的团基本上1到2天就满了，所以呢给大家加开了一个10月21号的团队。我们东北啊正是10月末比较冷的时候啊，那时候已经天气凉了，但是我们可以到南方去感受一下江南水乡的秀美和温暖。大家想要报名添加微信155-0463-2785 155-0463-2785 155-0463-2785，双飞往返6日游，价格只需要2799元一人。155-0463-2785，155-0463-2785。10点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听 FM 98.4
4: 文艺广播，
3: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
5: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6: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3: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3: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3: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984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984好物推荐时间。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啊，那么今天呢也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呢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其实很多人呢都存在误区，认为没有得过抑郁方面的问题呀，或者说精神方面的病症啊，这一类的疾病，那就没有精神健康的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精神不健康不等于患有精神类的疾病啊。那么很多人呢都会存在着精神卫生的问题，自己呢还可能意识不到。就比如说失眠呀、焦虑呀、长期的情绪低落呀，都是属于精神卫生关注的范畴。精神健康和身体健康是同等重要的哈。那生活当中呢，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们的很多情绪，比如说难过、愤怒、开心、焦虑、惶恐、委屈、疲惫等等。其实呢，情绪不需要被强行消灭，看见它，接纳它，允许它自然流过，状态呢，也会有起有伏，但是我们要做最好的自己，好好照顾好自己的情绪。那么我们该如何关照好自己的精神健康呢？其实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管此刻你被什么琐事所裹挟，不妨呢先按下暂停键，学着接纳情绪的流动，从一件小事开始，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重启自己的人生。比如说大声唱歌，情绪啊堵在胸口只会越来越闷，这时候呢唱出来郁结就散了。所以呢，你看看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的老年学堂节目当中啊，我们有很多叔叔阿姨都是通过来歌唱，哎，来展示自己的才华，同时还能愉悦自己的心情。感觉到郁闷的时候呢，心情不爽利的时候，咱们就大声的唱唱歌啊。第二件事呢，大家可以写下

烦恼，然后再把它撕掉。不用组织语言，把你的坏情绪啊一股脑的咱给它写下来啊，准备一支笔啊，一张纸给它写下来啊，你有什么烦恼你就像在对一个老朋友倾诉一样全给它写下来，然后把它撕碎丢进垃圾桶，就好像在清理垃圾一样，让您感觉到瞬间就一身的清爽。和我一起梦游，还有呢，就是大家可以哈，让自己出出门儿，你会发现越刷手机你越浮躁越空虚。这个时候啊，我们走出家门，去菜市场啊，逛逛公园啊，换个环境，情绪呢就不再僵持了。所以这也是非常一个好的方法。日常生活当中啊，如果感觉到情绪低落或者心情不够高涨，那大家也可以洗洗头，这个看似不起眼儿，却非常的管用，能够让你快速的找回状态，这是非常简单的小方法啊。再就是呢，在家里面大家可以看看天空，瞬间放松一下自己，发呆放空啊，也是一种啊自我调整的方式。你像消息轰炸呀，你回这个微信呐，然后呢看这个不同的信息呀，你会发现永远消耗不定不完。大家可以试着停下来，允许我们情绪上放空一下哈。还有呢，大家可以拍下好看的风景，在路上啊偶遇朵朵白云，还有呢灿烂的晚霞，大家千万不要匆匆的赶路，停下来欣赏片刻，感受到这种温柔，也是自我情绪的一种调整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啊，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哈，感觉到情绪不爽啊，不开心，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压抑，或者说哈，哎呦，情绪很低落等等，大家呢这个时候干什么？您就打扫卫生。如果深夜失眠，不必强迫自己入睡，你会发现我越想入睡我越睡得很困难，这个时候不妨起身收拾一下房间，整理一下衣柜啊，打断内耗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爱自己呢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藏在每一次主动停下关照自我的片刻当中，也不必时时刻刻冲锋在前，不必要求自己永远满血状态，累了咱就短暂的躺平一会儿，允许呢情绪上有所起伏，偶尔接纳脆弱的自己，要爱自己，这个永远是最重要的。就好像哈，有一首歌唱得特别好，这首歌叫做《阳光彩虹小白马》，歌词里说，心需要你哄它，时刻提醒我们哈，接纳脆弱，善待内心，开心快乐的来爱自己。接下来在节目里呢，婉婷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我们共同聆听一下。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哈、啊，《阳光彩虹小白马》。所以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啊，也是在传递一个信息，亲爱的朋友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是最爱你自己的那一个人。所以呢，保持好的心情，保持好的状态，无论是在精神层面，我们要健健康康，还是在身体方面呢，咱们都要健健康康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建议大家呢，多吃一些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这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呢，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入秋之后，亲爱的朋友们，你看今天已经是10月10号了，入秋之后啊，随着天气转凉，很多人发现，哎呦，这个身体的免疫力比较差啊，体能也比较差，就容易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等等。这个时候拼的就是谁体能强，而让我们自己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积极的摄入优质蛋白质是很重要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牛肉罐头。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是我们大家呢这个特别喜欢吃的。首先它特别的好吃，它的口味啊口感呢，哎，是特别香，香而不腻。而且呢，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大家会发现多吃牛肉，牛肉是属于红肉范畴，对于汲取营养啊是非常好的一个渠道。那么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不用你再进行烹饪了，大家都知道在家里面我炖牛肉一炖炖好几个小时，你要炖不好了哈，哎呦，第一个它不入味，它不好吃，第二个呢，那个牛肉啊你炖的火候不到，你嚼不动，你炖的时间长了，那个肉啊特别老特别柴啊，难以吞咽，对吧哈。那么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开盖即食，一打开盖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映入眼帘。而且呢，这一款啊牛肉罐头里边的牛肉都是产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牛肉啊，您要知道生活当中啊，哟呵，那可真的是哈比较贵了，对不对？但是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价格也特别的实惠啊，299块钱一箱，到手足足的14罐啊。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那是节目当中的明星产品，喜欢吃的人是特别的多的，朋友们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买回去尝一下，哎呦，特别的好吃。你加热之后啊，这个汤汁儿啊，你用它来拌个大米饭，大块大块的牛肉，咱一进食特别的好吃，下饭，朋友们哈。哎，大家想要订购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29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14罐，咱们在家里面轻松的就可以来上一组哈。咱自己啊，要在餐馆里面点上一碗红烧牛肉面呢，或者是红烧牛肉饭呢，那得好几十块钱，可贵了。咱们今天299块钱一箱，一共有14大罐，每一罐253克，87996984，87996984。另外呢，早晨起来哈、要是不愿意做饭了，您下一口面条，把这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呦，一下面条红烧牛肉面，咱自己在家就能操作了，再放点自己爱吃。

0: 你好，王先生。
1: 哎，金枪罐头。
0: 哎，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给您订好了啊。好嘞，哎，再会。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杨先生订一组是不是？
2: 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2: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再见。
0: 好，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欢迎您。
3: 嗯啊，我要订牛肉罐头。
0: 行，没问题，特别好吃啊，您感受一下。
3: 牛肉罐头一单是多少瓶啊？多少罐啊？
0: 299块钱一组，一组呢一共是14大罐，每一罐呢是253克大罐的啊。您可以亲自验货，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分文不取。给您送货的时候，您可以先验货，好不好？
3: 29914罐是吧？
0: 对，14大罐啊。好嘞，哎，好的，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
4: 我来一组，哎呀，这牛肉是真好，
0: 终于等到了这批新进到货的一批，是不是？真的特别好吃。我前两天，因为我每天中午啊，这熟悉我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每天中午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就要给我姑娘送饭，孩子现在上初中，我经常啊，这个有的时候工作一忙了，没有时间做饭，我就把这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然后给它一加热，然后再这盛上一碗大米饭，孩子特别愿意吃。嗯，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是不是 啊？包括他下面条 啊都是很好的选择啊，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4: 谢谢，
0: 哎，再会。嗯，好，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伙抓紧时间抢线啊。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哎
6: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6: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7: 哎，你好。
0: 嗯，
7: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8: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8: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8: 哎。他的心神比心宇宙，过了星际被雨触摸，寻了银河太空，
0: 小心外星人触摸。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欢迎您
9: 订。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0: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10: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1: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11: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12: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呐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13: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14: 你好。
0: 哎，欢迎您。
14: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5: 给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流浪的小怪兽。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2: 哎，你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特别合适啊。
2: 啊，
0: 好，再会。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哎，
0: 欢迎您。嗯。
3: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4: 哎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4: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好嘞，哎，再会。
5: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3: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啊？
4: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4: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4: 好，
0: 嗯，
4: 谢谢了，
0: 好嘞，哎，再会。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有请五号线吕女士，你好。
6: 你好，嗯，是我吗？
0: 是您，是您，吕女士，我是婉婷，欢迎您
6: 啊。我订一个，订一份。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给您回电话，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6: 嗯，好，谢谢，
0: 好，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6: 谢谢，
0: 嗯，
6: 谢谢，
0: 不客气。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嗯，
0: 欢迎
7: 您，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
7: 哎，对对对对，
0: 多合适啊！给您订上了啊，
7: 哎，来一组，
0: 好，再会，
7: 谢谢，
0: 哎。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抢线哈，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啊，价格上那是相当划算了哈，299，满满登登一大箱，到手足足的14大罐哈，每罐呢有253克呢。咱要两口人啊，在家里面开一罐就可以了，加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胡萝卜呀，啊，放点粉条，咕咚咕咚小火一顿，老好吃了，特别的下饭，朋友们哈。另外呢，如果您说，哎呦，我就怕这个炖牛肉啊，然后一顿顿时间长了不行，时间短了也不行，时间长了这牛肉就老了柴了不好吃，时间短了呢又不烂乎，是不是？那您呀，不妨订上一款红烧牛肉罐头，相当的软烂入味了。朋友们，一点都不夸张的讲啊，咱就是安了装了满嘴假牙的叔叔阿姨，咱们嚼这个红烧牛肉罐头，那都是轻松咀嚼，轻松推荐的啊，特别的好吃。最主要的是，朋友们想要订购，299块钱一组，满满登登一大箱，14大罐，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八七九九六九八四。牛肉啊，是富含有优质蛋白质的哈，啊。那么除了中老年朋友这些重点的人群，下面的几类人群啊，也容易出现呢这个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大家可以啊对照自查一下。如果说蛋白质缺少的话呢，大家及时的多吃一些红肉啊，哎，是不错的选择。就像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红烧牛肉罐头，咱家里面就可以备上一组了啊。你像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啊，胃肠吸收功能就会有所下降了，同时呢，身体当中合成蛋白质的能力也会减弱，再加上呢，很多长辈担心三高，就刻意的少吃肉啊、蛋啊、奶啊，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不足。那么第二类人群呢，就是素食者 啊，经常吃素的朋友，像肉类啊、蛋类啊、奶类啊，都是优质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如果您长期的不吃这些食物，只靠吃一些蔬菜主食来补充，很难摄入充足量的蛋白质，尤其是植物蛋白的吸收利用率也是相当较低。那么第三点呢，就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肾病啊等等啊，有这些基础性疾病的人群，一定要遵从医嘱，控制蛋白质摄入的除外啊。那么像慢性的胃肠病人呢，身体消耗的蛋白质比普通人就要多很多，或者是吸收受到影响，容易缺乏蛋白质。那么第四类人群就是术后和康复期的人群，身体修复伤口，恢复机体机能，需要大量的蛋白质。如果术后呢饮食不当，就很容易导致蛋白质摄入量不足，影响健康的速度。第五个呢，就是消化功能比较弱的人群，像经常腹泻呀，经常肚子胀啊，消化不良的人群，体内运化功能比较差的人群，哪怕是吃了足够的蛋白质，也没有很好的办法去进行消化和吸收，长期下来呢，也会容易缺乏蛋白质。所以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补充优质蛋白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牛肉呢，它是属于红肉的范畴，它的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哈。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是给大家推荐的啊，符合于我们人体需求健康的这一款美味，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了哈。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呢299块钱一箱，到手满满登登的啊14大罐呢，特别的划算哈，朋友们，而且是新进到货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当然了，我们有的听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我打电话，我想让他快点给我送货，行不行啊？那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客服电话啊，拨打场外客服电话 550-45678 550-45678 550-45678，这是场外的客服电话啊。您想让他什么时候送货，你说我有点着急了，或者说我昨天订的货咋还没给我回电话呢啊，这个您想主动联系一下的都可以拨打场外的客服电话 550-45678 550-45678。好的，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段呢，如果您想继续订购红烧牛肉罐头，大家可以继续抢线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

0: 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华章。
5: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侠女英烈》。
6: 孟生和银平在山头赏月，被单灵玉看见。单灵玉是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孟生啊，你太无情无义了。想当初你家贫如洗，你母亲病窝在床，是你到我家，我父亲给你母亲看病抓药，分文不取，你家吃不上饭，是我给你送粮食。这么多年，对你们家百般周济，你想练武，没钱请老师，我舅舅教我又教你，在花间月下，我们两个比武较量，对刀对枪。咱们在恶狼沟海誓山盟，你怎么都忘了啊？碰见这个女的，你就把我给扔了，看来真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当初看你老实厚道，想不到也是个狠心人，负心贼，我杀了你。想到这儿，取下弯弓，走兽虎抽出狼牙剑，蒋公悄悄就拉开了。这是因爱生恨，单灵玉手都哆嗦了。就在这阵儿，银平啊轻轻凉凉的叫了一句孟生哥。哎，孟生哥，你看那边是你们家吗？哎呀，这声音啊叫的单灵玉心砰砰直跳。当初我也叫孟生哥，这个女孩对孟生一片痴情。孟生把我扔了，爱这个女子，她有什么错？人有选择呀，这是一。再说我把孟生射死了，这个女的怎么办？我现在痛苦，孟生一死，这个女孩比我还痛苦。她谁呀？她不知道有我单灵玉，所以才跟孟生好。哎，为人办事看手心儿，要看手背儿，事从两来。孟生在这儿投奔谁呢？他干什么呢？我现在是兵马元帅，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伤人命。

心胸太窄了。这么办，我把他叫过来，我问一问，问清楚再说。想这儿，收起剑，背上弓，他喊了一声孟生。他觉得使的劲儿挺大，实际声音不大。为什么？旁边站着个女子，自己躲在一旁，在暗处，本身呢就有点不舒服。他觉得挺大劲儿，没出多少声。孟生听见没？孟生隐隐约约觉得有人喊，嗯，他回头一下，就在这么功夫，就听远处人喊：“哎，孟生，快回来哟！”他马上往远处看了看，谁呀？是我。哦，好，我这就回去啊。啊，灵玉想，他回头看我了，他听见了，为什么不言语啊？没听清，我再喊一句。孟生非常巧，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呢。他喊孟生，银平也喊孟生，俩声音撞一起了，孟生孟生。此时孟生就糊涂了，嗯，有人喊。他又往下边看了看，哦，我听错了，是银平喊啊。他冲银平答一声，然后银平拉着他俩下山了。单灵玉的心凉了，完了，孟生听见我喊了，他能听不见我的语音吗？能听出来，咱俩太熟了。可是我喊他，他看我两眼没理我，跟那个女子走了。哎呀，气死我了，把他气得急的拳头攥得嘎嘣嘣直响，还不解气，一赌气把身旁的草连踢带踹，把山石都咕噜噜踹下好几块。远处有军卒啊，那边还有崔文静和侯德志，听见上面动静赶紧的跑上来。元帅，元帅怎么样？不怎么样，没事儿。哦，怎么山石响啊？是我登空了，快回去吧。好，单灵玉都走不回去了，脚步踉跄，好不容易来到了山下。有文静扶着他上了马，晃晃荡荡迷迷糊糊的回到军营，下坐骑回寝帐，洗漱已毕，往这一躺，他哭了，泪水把背都晕湿了。哎呀，我身为兵马元帅，权力有了，生杀大权有，可是我失去的更多了，失了孟生啊，这可怎么办？他睡不着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这一夜的功夫他就病了。内焦火外焦寒，发高烧，嘴呀、啊、也起泡了，嗓子也说不出话来了，烧的胡说八道啊，孟生孟生爹娘叫着。天亮的时候，文静进来，金环进来，才知他病。哎呀，灵玉你怎么的了？给他喂点水。灵玉睁开眼睛，哎呀，我头像炸开一样，我难受，一摸滚烫滚烫的。那阵没有体温计，要试体温最少39.5度。你病了，我给你请先生。不用，我跟你们说点事儿，我对不起柴驸马呀。柴驸马的长子死在文渊光手，次子落在敌人手里，向南是个女孩子，也被祸遭擒，多有不便。你们告诉徐坤和赤龙，赶快到太原府，把那个武王于文谦押来，和文渊光商量，来个走马换将，用于文谦换回柴义和蔡向南。哎，我们知道了。这是郎中来了，给他一号脉，说单元帅由气所得，内有火外受寒，

三天五天好不了。这边派人伺候着，那边急忙通知徐坤。徐坤已经知道了，柴人正亡，已经把尸体找来了，缝合在一起，用棺椁成链停在一个山洞内。慢慢跟柴驸马说吧。老驸马一听儿子死了，当时欲哭无泪，欲喊无声，那个滋味太难受了。二儿子被抓走了，大儿子死了，小柴禄急得直碰头啊。因为柴禄从小父亲不在身旁，跟他大爷柴仁长大，他跟柴仁比跟赤龙近多了，恨不能到山上找文云光拼命。在旁边齐如花安慰孩子，报仇时候有，先别动。随后写封信给文渊光送信，我们想走马换将行不行？文渊光同意，他觉得用两员唐将换武王太合适了，就这样派人到太原去押解于文谦。简短解说，于文谦被押来了，很快把柴义和蔡向南换了回来，蔡向南守在单灵玉身旁。文渊光是天天讨吊针，由于元帅卧床不起，不能出战，一道免战牌，两道挂了五道，敌人还是不依不饶。专门一伙人骂阵的，站着骂，坐着骂，躺着骂，什么难听骂什么。哎呀，把军卒恨得咬牙切齿，咬得把耳朵堵上，堵上也不行，听得见呢。连战将都听见了，特别着急的一个是柴禄，一个是王小义。王小义说，哎呀，咱怎么这么窝囊废呀？不行啊，我认可韦康将领，我也出去跟他们打一仗，我们能怕他们吗？怎么元帅病了我们就不能出战呢？啊，我就不服气，不行，我要出去。大伙儿，你不能出去，谁说的？侯德志低低音声说，小义啊，我要你这两下子我早就出去，你这两柄锤打遍天下无敌手，你比元帅的武功强啊，元帅比你有智谋，要论武功还赶不上你呢。要我看咱不受着窝囊气出去好不好？哎，太对了，走啊。这一拱火，两个人到马棚拽下丝缰，解下战马，认凳上马，奔营门冲过来。军卒呢关着营门呢，小义说，你们开不开？不开我把你们夹死。不行，没将领不行，谁说不行啊？呜，他拿锤这么一晃，把军兵吓得嗡往旁一闪，他腾跳下坐骑，把寨门拉开了，吱呀呀呀咣，好了，我说老侯，哎，咱俩快跑哦，这两匹马啦啦啦啦啦啦就干出去了。俩人一出去，有人往里给柴少送信，柴少没急死，心的话，这什么时候你出战有危险怎么办？齐如花也害怕了，哎呦，我这儿子违抗将令怎么办吧，先给他关地撂阵，等回来再制裁。好，快亮队出征。随后再点队，再派人出去，可就晚了。走在最前边的是蒙同江、蒙同海、童耀华、童耀辉，紧跟着齐如花，后边是柴少亲自关地绕阵。抬头往疆场一看，小义呢打起来了，小义手舞大锤呀，嗷嗷直喊。对面来了两员将，一个叫陈炳，手使金鞭呢。陈炳、陈泰，这是亲哥俩，今天由杜天凯、杜天龙领着亲自讨吊阵。这边一出战，有人急忙给文渊光送信。文渊光一听，什么？哦，大唐营出马临敌了，好啊，我要一阵分胜负。就这样，他在半山坡关的吊阵。再看那陈炳来到疆场，通罢名姓，晃鞭往下一砸。小义说，好小呀，我叫你骂人欺负我们，以为我们没人呢，去你地步。双锤往外一封，烫鞭就飞了。陈炳刚想走，小家别走，啪扑脑袋碎了。陈炳

0: 到阎王爷的报道去了。陈太一听，哎呀，气死我也！看鞭，晃动银鞭，八臂砸，小义用锤烫，两边日飞喽。陈太傻呢了，向哪里跑啊？他忘了，小义一晃锤，去你地步！像砸个破瓢一样，把脑袋砸碎了。此时张落马下，战马落荒。就这两针，真就把于文国的将官给吓住了。于文国的将官心想，每天讨吊阵没人出战，我们以为大唐朝没人了呢，就这么小病孩子一下打死我们两员将啊，哎呀好厉害，上了一匹黄骠马。小义一看马上之人三十五六岁，黄脸膛，黄眼珠子，烟沟鼻子，大厚嘴唇子，黄胡须，胯下黄骠马，手中虎头赞金枪。嗨，小子，你姓谁？姚文涵，我的母亲是于文国的老公主，我乃金面天王杜天凯。啊，我记得了，杜天亮是你的兄弟，对不对？
1: 对呀。
0: 娃娃，你谁？要问我，我娘二无艳，赛马舞，齐如花，我叫王小一呀。你怎么知道我兄弟叫杜天亮？废话，我怎么不知道啊？那个喜鬼谁不知道啊？
1: 啊，我来问你，
0: 我兄弟怎么死的？哈哈，怎么死的？你兄弟顶不系玩意了，跑人家老姜家姜万川家，装好人装穷，把人本事学完了，饭里菜里下毒药，药死姜老头，叫我们元帅单灵玉看见了暴打不平，就把你兄弟给整死了。还有你爹把姜万川居家满门都杀了，老头一看他赶尽杀绝，就把你爹一巴掌给拍死了。你们老杜家人一辈子缺德作损，都做外丧鬼呀，你小子要积点德回家死，要不然也得做外丧鬼。哎呀，杜天凯差点疼昏了。虽然他爹他兄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总抱有一线希望，今天得实底了，气得抖枪便刺。你说他情绪这么不稳，那能赢吗？啪，枪扎过来了。小义用单锤八力风，这个家伙挺明白，他知道小义力气大，因为前两员将就因为力气不如小义死在锤下，我得小心。他刚把枪往回一撤，来个二次点扎。就这阵儿，小义这手吹过来，去你地吧，呜，正打在胳膊上，咔嚓一声，右胳膊折了。啊，他啷枪一扔，哎呀，好小计，感情你也不禁叫我看锤呀。他再次举起锤来，要将杜天凯打死。就这阵儿，嗖，飞过一只凋零箭，奔小英雄的面门。呀哈，小义往旁一闪，锤收了回来。再看杜天凯战马跑回去了，胳膊可折了。这么说吧，三个月这胳膊也拿不了东西呀。谁呀？谁暗算我？话音未落，山坡上跑一匹马，很快来在小义眼前。小义看眼前的人身高得有九尺，往脸上看，黄白镜子，细眉长目，鼻直口阔，海下三柳墨然，头戴三叉帅金盔，簪缨高挑，身挂锁子连环甲，背背八杆护背旗，上插织机翎，肩搭花狐裘，背弓带箭，斜挎着兜囊，这是暗器。胯下白龙马，得胜钩鸟之环，横担着一口刀，手里拿着弓。
2: 耶，我说老小家，你谁？
0: 要不俺雁门关总帅文元光。

刚才这一箭是你射的，不错。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啊？王小一。我说老小季呀，你就叫文元光啊。哎呀，老东西，你长得人门狗样的，怎么竟不办人事呢？吃人饭不拉人屎啊！你踢寡妇门，剜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你太损了！今天我要你命！娃娃，你何出此言？你当我不知道你那臭爹呢？啊！你在陆军张家把人居家满门都杀了，还把人家能耐给学了，你太损了！我要你的命！呜、晃双锤就砸。文元光就怕人提陆军张家的事儿，因为陆军长是他亲师哥，欧阳春风是他师父，他把事儿做得太绝了，心想这些事儿要叫我儿子孟生知道，他都不能认我这爹，他要一跑了，银平也不能嫁过来了，我就是鸡飞蛋打，冲你说这话，小子，我要你的性命。说着他把刀举起来，唰往下一劈，小易不怕他，嗨，用双锤一找他的刀，他知道锤的力气大，可是文元光老奸巨猾呀，他急于求胜，他唰啦把刀背一吊个，书中暗表这口刀叫三庭电光刀，在刀背上镶一个宝珠，这个宝珠就是霞光珠，哪来的？欧阳春风的。这个宝珠啊，挂在山洞里，冬暖夏凉还能照亮，但有一样，它也害人，你要拿着珠子眼前晃荡晃荡，放出万道霞光，人要是看了立刻眼睛疼的就像用针扎那么难受。文元光知道，他一想这个王小义胡说八道，我还不把他整死吗？故此他唰刀背一掉，唰唰唰唰唰，这么一闪，寒光四射，小易不知道，小易拿锤看，哎呀，什么玩意儿，可了不得了，立刻觉得眼睛疼的受不了了，哎呀，怎么扎我的眼睛啊？他把锤扔了，捂着眼睛趴在鞍桥上，应该学马回来，他着急呀，疼的就糊涂了。文元光一看，大刀刷一掉个，刀刃冲下，刀背冲上，手中大刀刷就过来了。小易睁不开眼睛，金风一响，知道刀来，本能的锁梗藏头一攻尖，捏刀稍微高了点，他一缩脖，刷正从小易的头顶过去，把头上的抓髻啊给削掉了，头皮削掉有烧饼这么一大块，血刷就下来了，脑袋上血管啊多呀，血也冲啊，哗弄个满脸花，哎呀，他都懵了。文元光一反手，唰又一刀，这一刀下去，小易性命难保。齐如花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儿子，趴在鞍桥不敢动，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听到嘡，把文元光的刀给崩飞了。他抬头一看，过来元将，他认识，啊，是你呀，小易，这才得以活命战马。他应该回本部军队，睁不开眼睛，脸有血，孩子也懵了，也不知道这脚怎么踹的蹬啊，这马斜扎花落荒跑了。齐如花一看，我儿子往哪儿去啊？儿子快回来哟，催马也追下去了。此时文元光一瞧，哟，土城二猛跟刘铁鹏打太原，后来投降大唐了。猛东江，你有脸见我吗？你吃的是于文国的饭，在于文国大王驾前数年呢，对你不薄，你投降归顺，嘿嘿，刚才我一刀就杀了那个小崽子，被你一下子把兵器搪了啊，你是找死呢？猛同江说，

你不用羞臊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宅主而事。我们明白了，保大唐才是正路。刚才你用的什么手段把那孩子眼睛晃得睁不开，你才下毒手，你太损了，所以我救孩子一命。来来，撒马过来，好，看刀，唰唰。猛通江哪行啊，别忘了文渊光有68路绝命刀啊，刀山相仿，三转两转，咔的一下子把猛通江的膀子给卸下来。猛通江疼的啊的一声，这个家伙反手一刀杀了猛通江，军卒把尸体抢回去。猛通海见哥哥死了，催马上阵，没有三招也被文渊光给杀了。此时侯德志都急死了，怪我呀，我要不鼓的小义上战场，哪能出这事呢？说什么我得去呀、啊！小英雄来到了疆场，手擎双棒，照定文渊光的马腿，唰着打下来。他是部下将，个儿又稍矮，蹿高打费劲，所以专往下盘打。文渊光吓坏了，心想打马腿太厉害了，马反应比人慢呢、啊，打人不要紧，我好躲呀。于哎，马的前蹄一抬，可是马不能老前蹄抬着，刚一落，唰，他兵人又过来了。嘿，文渊光恨的小子，我要你命！大刀一掉个，刀背冲下，把这霞光珠冲着侯德志唰唰唰连闪几下，唰唰一放光。侯德志眼睛疼的哎呀，扔了兵刃，捂着眼睛啊，疼的噔噔噔噔噔往回跑啊。文渊光催马就追，佟碧辉、佟碧华一个使枪一个使棍，唰就上来，俩举兵刃刚往上一冲，文渊光唰唰用着珠子一晃，俩扔了兵刃捂眼睛，哎呀不好，学马就跑啊。文渊光一阵冷笑，回头告诉三军儿郎，来呀，给我血洗唐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0: 98.4
1: 文艺广
0: 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 幸福98.4。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倾诉烦恼，
4: 我还说
3: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5: 听众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 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我们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呢，要把昨天遗留的问题啊，今天呢我们优先接听一下。三先生听众朋友是昨天预约的听众朋友啊，武先生讲车的事儿，你好。
6: 啊，您好，清河老师。
5: 嗯，你说。嗯，
6: 啊，就是昨天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买的那个卡文汽车，
5: 嗯，
6: 它现在行驶了10000公里，它就出现了漏油，然后仪表台哗啦哗啦响，
5: 嗯，
6: 然后当地的服务站服务能力很一般，
5: 嗯，
6: 就是我要求这个车辆返厂维修，或者去有能力一些的服务站去维修我这个车辆，
5: 嗯。明白，那您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我这边拨打一下电话好不好？嗯
6: 嗯，您记一下，请何老师。
5: 嗯，
6: 157，
5: 大伯老师登记一下157的这个号码，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边正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呢帮这位先生联系一下。昨天这位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给我们打来的电话，他讲的是呢新买的车啊有这种漏油的情况，然后当地的服务站呢应该是维修不了哈。这个电话他姓什么知道吗？
6: 于经理
5: 啊，于经理，嗯，稍等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稍等我一下。
6: 啊，行，
5: 嗯。
7: 你好。
5: 哎，你好，是于经理吗？
7: 你好，
5: 于经理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你有一个客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了，他要求助，他说呢在咱们家这儿买了一辆车，买完车之后呢这个新车出现漏油，然后还有仪表台的异响，现在呢咱们让他到服务站进行维修，但是呢咱们这位先生发现这个服务站的维修水平啊，他感觉是达不到他心理预期的，他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维修计划。武先生您讲一下吧。嗯，
6: 就是我这个车就是现在这个漏油还有这个异响的问题啊，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之前那个车轮胎也开裂了，然后先去服务站换的轮胎，然后他那块服务水平很一般，这个动平衡都不会做，因为我不敢让他再拆我的仪表台了，因为零件太多，他拆完这个异响会更严重，漏油问题也解决不了。
5: 嗯，于经理掌握咱们这个客户的情况吗？
7: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
5: 他主要是可能是前几次维修的经历吧，他都不是很满意，他就对于咱们指定的这个服务站的维修方式啊，包括呢维修水平啊，现在他是不认可的。他想问一下，就他这个车呢，他现在也是想修，肯定是想修，就想有更好的维修方案，可不可以有比如说更好的维修计划呀，到有能力的维修的 4S 店维修啊，或者是返厂维修啊，这是他现在的想法。您看看咱们这边有没有给他一个替代的一些方案呢，比如说其他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有吗？嗯，
7: 这个之前我也跟他说过，
5: 嗯，
7: 然后那个之前跟他说就是可以让他去找一个他信得过的那个修配厂或者是维修的地方，
5: 嗯，
7: 然后让着咱们那个服务站的人员全程跟着记录，然后那个
5: 把
7: 那个工单正常记录。
5: 嗯
7: 嗯，
5: 明白。就他这个车还在质保之内的话，如果到其他的地方修，也是咱们来承担。

0: 费用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嗯，武先生，现在一个方案就是您看看您有没有比较信赖的大的维修厂或者是维修的地方能够修您这个车的，外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可以记录工单，到时候店里这边给您报销。这个方案您认同吗？
1: 是这样，春辉老师，我还是一直想
0: 嗯。
1: 让他们找一个更专业的这个售后服务站，因为这
0: 嗯，
1: 个车吧，毕竟是近2年刚出来的，外面
0: 嗯，
1: 的修配厂没有接触过这个车型，那
0: 哦哦，
1: 就是
0: 您这
1: 更
0: 车型
1: 会
0: 是新
1: 开
0: 的
1: 那个
0: 车
1: 仪
0: 型，
1: 表台。
0: 明白。
1: 啊，是的。
0: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也是很难找到一个适配的，因为这个车型可能是比较新，找到适配的修配厂，那咱们有可能进行返厂维修吗？
1: 返厂的话啊，
0: 嗯。
1: 没经历过，没走过这个流程。因为正常像那个我
0: 嗯，
1: 们现在的售后服务站，包括事故车呀，包括
0: 哦，
1: 那个表台呀，
0: 嗯，
1: 那些都平常都有弄。
0: 明白，
1: 对，然后现在这个客
0: 嗯，
1: 户的要求就是那个包括表台这些东西拆完之后不能有痕迹，
0: 嗯，
1: 然后得包括
0: 嗯，嗯，
1: 那个。缝隙啊，都得跟原车的一样，但是你一些塑料件可能是做不到。
0: 嗯，嗯嗯嗯。
1: 这个您应该能理解。
0: 但他可能还是对咱们服务站的服务水平感觉到不认可，我感觉是这样，因为他之前在咱们修理过嘛，他应该讲说他之前换过胎，换完胎之后呢，想做动平衡，结果呢咱们这边做不了，他可能是从这儿开始就对于服务站的维修不信任了，我听他的描述是这样。那咱们如果要是返厂维修的话，需要跟厂家联系吗？咱们这边就是店里跟厂家联系是有什么困难吗？还是什么？
1: 没有，因为正常流程就是走那个啥，正常是走那个售后服务站，
0: 嗯
1: 但是啊、哦，但是但是那个，包括客户说的那个什么，售后服务站那个维修能力可能不太行，
0: 嗯嗯嗯
1: 但是我们既然开了服务站，肯定是要有一个那个技术考核标准，
0: 嗯嗯，明白。
1: 对，然后你看那个包括那个
0: 嗯
1: 人家服务站也在修别的车，
0: 嗯
1: 包括我们一些品牌，包括一些其他的品牌。
0: 嗯。
1: 包括一些事故车呀，像那个拆装表台，甚至人家也可能说，也拆了很多个了。
0: 明白您的意思，
1: 所以
0: 那
1: 说
0: 如果说他
1: 这个
0: 就
1: 东
0: 是
1: 西
0: 不
1: 比
0: 认
1: 较
0: 可，
1: 困
0: 他
1: 难。
0: 就要联系厂家呢？你比如说，咱们要是店里不方便联系，那我们直接帮他投诉联系厂家呢？就这种方式会不会给店里带来影响呢？其实我也，因为我们现在吧，在播出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提及咱们的品牌和地址，就目前情况上来说呢，咱们整个播出过程当中是不会对店里造成影响的，因为我们在首轮播出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尽量要保证大家。就是客户也满意，然后店里的经营秩序呢，不要受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播出过程当中，对于咱们的品牌是隐藏的，没有在，直接说咱们店的地址啊是哪个店呢，或者是什么牌子呀、什么车型啊。现在目前呢，我们还没有那么详细的去讲。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店里这边，因为他肯定是不想在服务站修了，然后您给的方案呢，客户这边呢，他可能就感觉到自己又眼光不准。他又觉得他也找不到一个就是在周围区域比较理想的维修的站点啊，或者是修配厂啊，就现在可能咱们双方的意见达不成统一一致。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帮他联系厂家，跟厂家讲一讲这个问题。您更倾向于是你们联系，还是说我们去联系？
1: 这个其实我感觉，主要的点不在这儿。他主要是想要赔偿。
0: No，他没有提及这一点。
1: 没，他跟我们沟通的时候，因为我们之前也沟通过很多次，他主要就是得先要这个赔偿，然后如果说赔偿能那个啥，他能接受，或者说我们能出的话，在那个店里修也可以。主要是这个点。
0: 武先生，您之前聊过赔偿的事儿吗？您没有给我提过，您心中期待着赔偿，是这意思吗？
1: 是这样，清河老师，就是我首先的诉求是维修，并且给我签署一份协议，以及给我造成更大的一个损失，这是我的主要诉求。然后第二点诉求就是我的新车刚跑1万公里，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漏油，还有这个响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后期的赔偿？我是这么跟他聊的，是第一点，我肯定主张修，你得给我签好一个协议啊，你别，因为你那个维修水平确实很一
0: 那
1: 般，
0: 好，
1: 因为
0: 那
1: 我已
0: 咱们
1: 经
0: 就
1: 去了
0: 出
1: 很
0: 现
1: 多
0: 了，
1: 次
0: 那
1: 了，
0: 就出
1: 很
0: 现
1: 多次
0: 了
1: 了。
0: 第，等于说咱们出现了下一个方案了。 下一个方案呢，就是继

0: 续还在服务站维修。服务站维修的话呢，咱们承诺他，承诺呢，这个可以给他修好，并且呢，不要扩大他的车损，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还要有进一步的，就是在站里维修的话，对他有一些其他的优惠。那咱们站里边有没有，就是或者是店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呢？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应该是正常走售后的吗？
0: 嗯。
1: 嗯，就是说，如果说就是那个车有问题了，就去先去谈赔偿，然后再去那个啥，我感觉这个好像是不太对。
0: 是他车有问题了，因为他是新车嘛。就是说，咱们店里面有没有这种计划？就是说，在站里维修啊，修好之后，比如说给一些其他的一些优惠，比如说他不是经济上的，比如说给他送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保养啊之类的，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您先想一想，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他那个保养我们已经送过很多次了。
0: 哦，已经送过保养了。
1: 对。
0: 但是我听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实际的钱上、经济上的赔偿是有难度的，这个是一般实现不了的，是这意思吗？
1: 对，那个实现不了。
0: 嗯，武先生，就是说呢，您说的在站里修，我估计签一个什么承诺呀，或者是有一个这种协议啊，就是保证你的车能修好啊，不会带来其他的，比如说零部件的损坏呀，或者是您看看，这些内容是能实现的。但是在给您赔偿这个钱，目前上是不能。目前不能的话呢，您有如果有这样的诉求，那咱们只能是进一步的去投诉。
1: 就是我希望他能给我签一个就是协议，就是别给我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造成更大的损失以后了。他怎么处理我这个车辆，是返厂还是怎么样解决啊？就这个是最重要的，请问老师。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看看于经理能不能这样呢，就是说他到站里修，咱们把呢维修的项目记好，维修项目记好之后呢，能不能就维修的项目，比如说还能有多长时间的一个承诺，比如说这个他的操作台，比如说这个仪表台啊，他这个异响解决了，比如说他多长时间之内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故，或者这个仪表台呢多长时间之内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损坏，如果再有这个损坏的话呢，返厂维修，就是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承诺能否实现呢？
1: 哎，我们都是那个就是跟整车的质保，就是你这个东西甭管是仪表台还是哪块做完之后了，我们都是按仍然是按整车的质保正常质保的。
0: 就他不会给你单独签一个东西，所以就是目前上来看呢，店里给你的方案可能还是两个方案，一个就是站里修，另外就是您选地方修，钱店里出，目前就是这两个方案，没有说其他的方案。那如果说你想返厂的话，要不然咱们就联系一下厂家试试，就我可以帮您投诉一下试一下，就是通过我们媒体呢再联系一下厂家，看看厂家这边怎么说，他可不可以接纳让你直接返厂修。就是那咱们走这个方案吧，先不谈赔偿的事儿了。就如果说联系咱们品牌方投诉的话，那是你们店里直接去联系品牌方，看看能不能够有返厂维修的可能，还是我们替他打这个投诉电话？您看看这个怎么更好一点？
1: 于经理是厂家这块的，请何老师，因为他上级领导一直不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0: 厂家他是直接生产方吗？我没太了解，因为我们还是说嘛，没有去曝光咱们的这个店嘛。所以我不太知道，于经理，您这边是属于什么层级的呢？
1: 我这边是区域。
0: 你看，它是区域的嘛。
1: 嗯。
0: 就是说，如果您要是还是不满意的话，就我们能做的是，只能是帮您联系，就是咱们说生产品牌方这边了，只能是联系这边了，看看他们之间对于区域这边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要求。于经理，您这边联系更好，还是我帮他去打投诉电话更好？您看看您这边是什么想法？
1: 我因为这个车我们沟通了也好久了，因为我正常，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正常是是走一个正常的售后的流程，而不是说先去把这个赔偿啊，或者是去要求这个东西修到一个什么程度。最起码你得去看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你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而不是说你还没开始修之前就在已经要求说是这个车你得修到一个什么程度，得保证一个什么程度。
0: 其实也能理解客户，因为他毕竟是一台新车嘛，是吧？他买到手应该，
1: 这个也能理解，但是我们也不会说你正常服务客户，也肯定也不会说是把这个东西去给他拆坏啊，或者给他怎么样。如果说有拆坏的东西，我们肯定也会及时的更换。
0: 那这样，那就稍等啊， 稍等。

0: 又有问题，光修大屏这个东西，它就修了20多天
1: 嗯，
0: 到一个
1: 就是
0: 多
1: 我是能够理解您的心情
0: 月。
1: 的，就是这个新车呢，可能
0: 困扰我。
1: 出现了很多种不理想的情况啊，这个我是能理解的。那行，那云里呢，我们就稍后吧，稍后我会帮他联系一下品牌方，看看品牌方这边怎么讲，好不好？
0: 真可以。
1: 嗯，那行，好，再见啊，嗯，那您稍等吧，那一会儿，是什么牌子啊？嗯，我查一查。您说什么牌子？
0: 莆田卡文，
1: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打几个字儿？您
0: 就叫
1: 好，武
0: 莆
1: 先生。
0: 田卡文，祝福的福，田野的田，卡车的卡，文化的文，莆田卡文。
1: 哦，杜甫的甫，是什么车呀？您这个车，
0: 新能源面包车。
1: 新能源面包车。哦哦哦，稍等啊。
0: 对，因为我也多次跟宇经理沟通这个事儿了，这确实是很让我头疼，他也解决不了，然后他也沟通不上他的上级领导，非常头疼。因为服务站的维修能力，我已经经历
1: 杜甫
0: 过
1: 的
0: 了，
1: 甫
0: 见
1: 是
0: 过。
1: 吗？是杜甫的甫吗？
0: 对，杜甫的甫。
1: 嗯，田地的田。
0: 对，
1: 然后呢？
0: 卡车
1: 卡车的
0: 的卡，
1: 卡啊，
0: 文化的文，
1: 文化的文，面包车，新能源面包车。哦，好，行，我一会儿看看那个有没有那电话，因为我还真没了解过这个品牌，好吗？行，你在
0: 可
1: 线
0: 以，
1: 上等我好吗？嗯，稍等
0: 感
1: 啊。
0: 谢你。
1: 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线上等着人比较多啊，大家耐心等候啊。一会儿我们会陆续接听大家电话，好不好？然后大家想要订点钙什么的，场外是有钙可以订的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呀、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呀、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个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60%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

0: 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帮助一下武先生。武先生，你好。
2: 啊，您好。
1: 编辑查的过程当中，那个第一个字儿，他查是幸福的福，福气的福。
2: 啊，是的。
1: 不是杜甫的甫，是吧？啊，那咱们确认好就行。哦，稍
2: 啊，
1: 等
2: 对。
1: 啊。W 老师，帮我打一下，先打第一个电话，我试一下。嗯，稍等啊，正在帮您拨打他的电话。我们打第一个电话试一下。嗯，稍等啊，稍等，正在拨通。稍等啊，尝试一下第一个电
3: 欢
1: 话。
3: 迎您致电北汽福田翼路无忧服务热线。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建议优先通过福田一家 App 自助服务平台处理问题。奥林业务请按一，欧航、欧马可业务请按二，图雅诺、风景、精灵业务请按三，福田皮卡、火星、将军业务请按四，欧辉业务请按五，时代、祥林、瑞沃业务请按六，欧曼业务请按七。购车咨询，请按八；重听，请按星号键。
1: 我们随便按一个吧，我还真不知道您是哪一个。
3: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通话结束后，请您对本次服务做出评价，一为满意，二为不满意。
4: 您好，1122号
3: 客服代表为您服务。
2: 你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1: 你好，咱们福田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接到了我们本地啊有一位用户打来的咨询电话，他希望我们新闻媒体啊帮他投诉一件事儿，就他买了一辆叫福田卡文型号的这个新能源面包车，这个面包车呢刚买到手呢出现了很多的质量问题，他现在呢要求这个车呢返厂维修，但是区域这边说呢让他在区域的站里维修。啊，咱们这个用户呢表示不满意，您看看我们这个事儿该投诉到谁，或者是联系哪个部门解决一下呢？嗯，
2: 您能把这个车辆信息提供一下吗？比如说他的车架号，或者说是客户的电话，然后我
1: 嗯。
2: 们这边可以先帮您那个查询一下，看看是否有前期有没有来电过，有来电工单这种，然后
1: 哦，
2: 帮您登记反馈一下。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有没有跟媒体对接的专员啊，还有就是像他这种问题能不能升级处理到更高级别的，就是您的领导去处理这个问题。他这个车呢，一会儿我再给您详细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咱们先查一下他的投诉的工单，我跟他确认一下。
2: 可以，
1: 武先生，您
2: 您
1: 之
2: 现
1: 前
2: 在
1: 有
2: 有
1: 跟集团投诉过吗？
5: 投诉过，但是一直也解决不
1: 用
5: 了
1: 的
5: 问
1: 哪
5: 题。
1: 个号码是您的这个手机号投诉的吗？
5: 尾号0269这个。
1: 啊，你好，客服代表。
2: 方便再
1: 他的
2: 提一
1: 电
2: 下
1: 话
2: 是
1: 呢，
2: 什么
1: 一
2: 这
1: 会
2: 个
1: 儿，
2: 电
1: 因为
2: 话？
1: 我们现在在直播当中嘛，我让我们导播呢跟您说一
2: 好，
1: 下，因为涉及到居民隐私，
2: 行，
1: 您稍等一下啊。嗯，导播老师把这位武先生的手机号跟客服代表说一下。嗯，稍等，正在帮你隐藏操作啊，保护你的居民隐私。嗯，正在沟通
2: 好
1: 当
2: 的，
1: 中，我看到导播老师已经把线切出去了。嗯。切完之后呢，导播老师那边会跟他讲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稍等啊，您好，客服代表，
2: 您说，
1: 嗯，刚才这个号码呢，我的同事已经跟您讲了，是他的手机号码，有没有查到他过往的投诉记录呢？
2: 稍等，我看一下，
1: 嗯，嗯，您看一下，正在帮您查，哦，先生，嗯。
2: 就是之前反馈的是车胎那个车轮胎那个裂了，然后仪表有异响，是这个问题吗？还是
1: 对，它现在有
2: 齿
1: 几个
2: 轮？
1: 问题呢，就第一个是轮胎裂了，它这个车呢刚买到手的时候，它这个仪表就坏了，然后应该是第二天就坏了，然后它就到站里修了20多天，这是最开始的第一次，第二次呢是轮胎裂了，轮胎裂了之后呢又去修了一次，修了一次之后呢，它换完胎，但是这个服务站呢做不了动平衡，所以它就对于这个服务站的维修水平就产生了质疑。那么现在它产生的问题呢，是仪表台的异响，再加上车又漏油了，所以就是这个接连出现。

0: 件的质量问题，让他倒是说想要把这个车修好，但是对于他们本地的这个维修站的服务水平就已经不信任了。他希望能够争取的维修计划是能不能进行返厂维修。这是目前
1: 好
0: 咱
1: 的，
0: 们这
1: 那我
0: 个
1: 这
0: 客
1: 边
0: 户的
1: 帮
0: 要
1: 您那
0: 求。
1: 个登记反馈一下，然后我把这个客户这个前期的这个也那个附带一下，然后就是主要客户的诉求就是要求返到厂家进行维修，是这个意思。
0: 对，目前就是这个。然后呢，他还希望有进一步的赔偿，因为这个新车嘛，现在就是区域这边是没有给他更好的计划，没有给他更好的一个方案。他的诉求就是返厂维修并进行经济补偿，这个是咱们客户的要求。然后我们这儿呢，您可以再登记一下，就是看您向上反馈的时候，也可以登记一下，因为我们这儿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是我们本地的新闻媒体，进行了直播播出。对，你可以备注一下。
1: 是哪个栏目，还是说就是？
0: 是请和我说节目。
1: 稍等啊，我这边记住一下，哈尔
0: 请，
1: 滨广
0: 对，
1: 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请和我说节目。
1: 电视台。
0: 请和我说，
1: 这边给您登记完
0: 对，
1: 了，
0: 这
1: 那
0: 是，
1: 您看您这边是需要留一个手机号码，还是
0: 就是连
1: 座机的话，这边是，
0: 客户那个电话您已经看到了是不是？客户那个电
1: 对，就
0: 话
1: 是
0: 对吧？
1: 131这个，但
0: 对，
1: 是我们
0: 然后
1: 是
0: 我
1: 直
0: 们
1: 接
0: 办
1: 回
0: 公
1: 复
0: 电
1: 客
0: 话
1: 户。
0: 呢，然后对您直接回复客户，你写优先回复客户就行，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嘛，我们的电话呢有时候可能很难打，因为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本地的很多听众在打。那我们的办公电话呢？是你可以写一下媒体电话，媒体电话是0451-8799-6984。这
1: 好
0: 个是
1: 的，
0: 我们媒体电话，好不好？这些都是能核证的，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达到客户满意，因为现在就是区域这边呢，区域这边对他的问题好像没有太大的能力解决。还是得咱们集团这边想一想办法，看怎么样让这个客户更满意，好不好？那就
1: 好
0: 拜
1: 的，
0: 托
1: 那
0: 您，
1: 这
0: 拜托
1: 边，
0: 您汇报一下。
1: 好的，
0: 行，那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得到反馈消息呢？
1: 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工作日8小时之内，是这种，
0: 明白明白，好的，那行，那您就往上联系一下吧，谢谢您。好，
1: 行，
0: 好，
1: 好，
0: 再
1: 那
0: 见。
1: 如果没有其他别的问题，稍后也辛苦您一下，为本次服务做语音的挂机评价，一
0: 好。
1: 为满意，二为不满意，挂机之后根据语音操作，稍等，祝您生活愉快。
0: 好，再见。你好，吴先生。
2: 我在，
0: 就是我尽
2: 是。
0: 力帮您跟他沟通，把您的诉求表达清楚了，但是集团这边怎么操作呢？我也不敢保证，对吧？
2: 明白，
0: 反正
2: 明
0: 就是
2: 白。
0: 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您的要求都去弄了，然后看一看吧，集团这边给您什么样的反馈。肯定是比您自己联系要强一些。但是接下来的维修方案能不能达到您的理想状态，这个我就不敢保证了啊。行，
2: 好，
0: 那我
2: 明
0: 们聊
2: 白，
0: 到这儿，
2: 谢
0: 再
2: 谢
0: 见
2: 您。
0: 了。哎，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他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 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

0: 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通电话，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无线听众朋友李女士想要留师傅电话是吗？你好，李女士电话接通了，不讲话电话要切出了啊，没有办法再等您了，您就听到广播之后重新往这边打就可以了。再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在三线上，谢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昊老师。
1: 您说，
2: 我那个昨天去那个张璐老师那看那个眼去了，因为我听你的广播，前两天我打电话打不进去，完了那过节期间呢一直没有号，昨天约上号了，我周一手术，我想麻烦你跟他打声招呼。
1: 好，把您的名字告诉我。
2: 谢立群。
1: 哪个立？
2: 立正的立。
1: 好的。
2: 群众的群。
1: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都登记了。
2: 因为我这眼型嘛，特别就是。张璐老师说跟人正常的人的眼睛就是长的结构不是一样，就是说完了我请你就是让张璐老师给我就是细做一下子。
1: 好的好的，放心吧，我这都登记了啊。那行，
2: 麻烦你了啊。
1: 别客气，
2: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见。
1: 下一位听众朋友无线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你好。
1: 您说。
3: 你好，庆庆老师。
1: 哎，你好。
3: 我就想我家手盆那个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漏水。
1: 你想要刘师傅电话是这意思吗？
3: 是这意思。
1: 那您给刘师傅打电话，但是这两天可能排队人比较多啊，因为涉及到这个季节上的事儿，您问问他能排到哪天啊？
3: 那电话呢？
1: 电话导播老师告诉您。
3: 那好，谢谢您。
1: 那行，您稍等，导播老师正在转线啊。稍等啊，导播老师会跟您说的啊。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的我听众朋友，四线应该也是前两天预约的，是不是？王女士吧，王女士您好。
4: 是的。
1: 王女士您讲。
4: 然后我是前一段时间节前，我妈妈是崔女士，然后问了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这个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奖励扶助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村里面妇女主任嘛有帮我们去提交这个申请，但是以我不是我父亲的亲生孩子，就是我们家是属于再婚家庭嘛，我是我妈妈这边的，然后我继父的话他这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孩子，然后之前我们家也发过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光荣证，然后在我们看来，然后我最近这几天也查了那个82年的那个宪法，独生子女政策的那个宪法，然后还有黑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这个条例，我们家这个是属于再婚家庭这一块的，然后只有一个，我妈妈这边只有生育一个孩子，其实我感觉应该算是从这个法条上应该算是可以领到。
1: 当天我跟您妈妈解释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当天您讲的时候呢，我们让编辑呢也去分别查了一下各方面的政策啊。首先呢，您母亲领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您父亲领取这方面呢，我们看了一下各级政策，如果说呢看省级政策的话呢还是可以的，但是精确到各个区县呢，因为区县它的卫健局啊，它也会发各区县的指导意见，然后当天呢我们就查了一下其他区县的，因为你们的区县没有对外公示，我没有查到， 但我们查了一下就平行的，我们查了一下其他区。

0: 县的。那么有一些区县呢，它就是区级或县级公布的领取方案当中的确提到了是要有生育经历的，就这个人要有生育史，就是说呢，您的父亲没有生育史，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呢，要根据区县一级的政策上来看呢，有的区县是不给发的。所以当时我跟你母亲核对呢，我说那咱们就在这个节后啊，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区一级，看看区一级的政策的这个制定或者是政策执行部门，他们对于再婚家庭另一方的生育史方面有没有要求。您就给我提供一下区一级的电话，但是这个点我们打打试试，因为咱们前一个电话呢可能处理周期要稍微长一点，那您把这个电话给我提供一下，我打一下，我看能不能打通。
1: 可以。
0: 就
1: 是我是通过114查询的，我打了这个其中一个我是没有打通，然后还有几个额外的，然后我可以都提供给您。就是有一个呼兰区卫生局，然后它是5732，
0: 这个您打通了吗？
1: 38，这个我没有打通。然后我还有几个其他的，然后是
0: 就是你有哪个打通的？区里边有没有能打通的？你给我区级的，因为乡里边肯定是不行了。我跟你解释啊，这边乡里不行，因为乡里边它也是政策执行。
1: 对，
0: 你能理解吧？
1: 只有县级以上的。
0: 对，
1: 这个、
0: 就咱们只能是打县或区。就打
1: 区里面，呼兰区里面有一个打通的是，我妈妈打通的是573331999。
0: 573331999是不是？这个是打通的，对吧？
1: 对，我妈妈说是9月23号最后一次打通过了，然后再去问就没有下文了。
0: 好的，我打这个试试啊，您稍等我一下。
1: 好的，谢谢。
0: 刀老师正在操作当中，稍等啊，正在操作啊。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我感觉可能是时间的问题。那这样，今天呢，我给您预约上，然后明天你打进来，然后明天给你排到第一个。因为这样的话呢，明天咱们那个时间打的话，有可能会是他工作的时间。然后我这边让编辑再查一查有没有他们对外的公布的其他电话，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就是我看明天是周日，他应该
1: 那就是
0: 是
1: 下一个工作
0: 星
1: 日，
0: 期吧。
1: 咱们就下一个工作日，好不好？
0: 好的，
1: 下一个工作日咱们就处理一下。然后你打进电话，我就能知道这个事儿了。我只要看到您这个信息是反映这个独生子女奖励的这个事儿，我就会给你排到第一个。就是我
0: 明
1: 看到
0: 白，
1: 你
0: 谢
1: 进
0: 谢。
1: 线之后，我就不会
0: 但
1: 让你
0: 是，
1: 再继续往下排了，就让你第一个讲。第一个讲的话呢，我们联系联系，我这里查查电话。您
0: 行，
1: 说，
0: 好的，好的。那
1: 您
0: 我
1: 说，
0: 想问一下，可不可以就是10月13号，因为下一个工作日应该是
1: 什么
0: 十
1: 时候
0: 二
1: 都
0: 号
1: 行，
0: 嘛。
1: 就是您比较方便的时候就行。
0: 啊，好的，因为12号我可能要出差一
1: 可以，
0: 下。
1: 就是在您方便的时候联系我就行。
0: 好
1: 我
0: 的，
1: 看
0: 好
1: 到这
0: 的。
1: 个信息，我就会帮您联系了。
0: 嗯，好
1: 好
0: 的，
1: 好，
0: 拜
1: 再
0: 拜。
1: 见。哎，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李女士，李女士你好，李阿姨，
2: 你好，那个清河老师。
1: 您说。
2: 我昨天就是你快节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75岁阿姨给你打电话，说有什么政策，3个月。我就没听明白，是老
1: 他
2: 人
1: 那个是居民养老金认证的时间。
2: 啊，居民养老认证时间
1: 对
2: 是
1: 对，
2: 3个月呀？为什么是3个月呢？
1: 就是规定是3个月呀，居民养老金的认证，农
2: 啊，
1: 村居
2: 居民
1: 民，
2: 养老金是3个月一认证哈。
1: 对对对，
2: 对，你跟他的谈话时候吧，我就
1: 他说
2: 在
1: 他是指，他说他听说是3个月一认证，我说那个不
2: 啊
1: 是，要是职工
2: 啊啊。啊
1: 型的还是一年。

0: 一认证，哦，
1: 一啊，
0: 他
1: 一年
0: 听
1: 一
0: 的那
1: 认
0: 个
1: 证
0: 三个
1: 吗？
0: 月认证是农村居民养老金，要求三个月一个认证，按季度认证。嗯，
1: 他问你的是这个问题
0: 对
1: 哈，
0: 对对，
1: 我就没听清，我就在外屋
0: 嗯，
1: 了，
0: 您
1: 这
0: 看
1: 段时
0: 您
1: 间
0: 是
1: 一
0: 什
1: 直
0: 么
1: 在
0: 类型的
1: 厨
0: 养老
1: 房了。
0: 金？
1: 我是职工那个
0: 职工就
1: 养
0: 还
1: 老
0: 是
1: 金，
0: 一
1: 就
0: 年一认证啊？嗯，
1: 我
0: 您
1: 就
0: 那个
1: 寻思
0: 是
1: 他
0: 没
1: 问的
0: 变
1: 问
0: 化
1: 题
0: 的
1: 是什么问
0: 啊？
1: 题，
0: 他问的
1: 我就
0: 是
1: 没
0: 养老
1: 听
0: 金认
1: 清
0: 证
1: 楚。
0: 时间，居
1: 农
0: 民
1: 村
0: 型
1: 是
0: 和
1: 三
0: 职，
1: 个月一认证，
0: 对，农村居民是三个月一认证。他问这个，嗯嗯，
1: 那我知道了。
0: 行。
1: 那还有一个事儿，清风老师，就是你给我推荐那个海大那个，就是刘宁老师。我说我腿做那个走道那啥不走不了道，你给我推荐的，我去看了，也看好了，现在身上药看好了，
0: 行，
1: 谢谢你啊，
0: 啊，那
1: 清风
0: 行，
1: 老
0: 那
1: 师，
0: 没问题，
1: 也
0: 我
1: 谢
0: 知
1: 谢
0: 道了。
1: 刘宁老师啊，
0: 好的，好
1: 哎，
0: 的，没问题，放
1: 再
0: 心吧。
1: 见，
0: 好，再见。
1: 哎，
0: 哎，嗯，
1: 再见。
0: 下位听众朋友，吴先，吴先生，孟阿姨，孟阿姨您好。
2: 您好，
0: 嗯，您说。
2: 我是77岁的老人，
0: 嗯，
2: 胃癌刚手术仨月，
0: 嗯。
2: 我搁那个快手上买的那个，那个胃，胃什么赵一这儿子买的胃什么雪莲，赵晨，妈说不了了。买的那个胃药叫啥名儿呢？雪莲露肺丸呢。我买到家不到5分钟，儿子看看，他那个虚假广告啊，
0: 嗯
2: 完了我就退了呗。
0: 嗯
2: 退了你说这，他讲的是包运费，来回运费超过17天不好，没有理由也退。我这个刚手术，我没敢吃，我都不到10分钟我就退了。他还扣我那个运费钱，
0: 嗯嗯嗯。
2: 我钱多少不说，我生气呀。
0: 阿姨，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跟您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您这个投诉基本上不会成功，为什么呢？因为7天无理由退货和7天无理由带运费险的退货是完全两个事儿。我们讲7天无理由退货，是指你这个产品可以随便退，但是他会收你退货的运费啊，运费需要您自己负担。如果7天无理由再附带着，你会发现它下面显示运费险，运费险这几个字儿。或者是呢，退货过程当中啊，他有一些运费的承诺才可以的。单纯看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就是要承担运费的。7天无理由退货，只是说你可以随便退，只要你收到了之后，在您收到的7天以内，你都可以随便退，退是随便退的。但是运费险它是要单独标注的，你必须有运费险的这个字样，有退货包运费的这个字样，才承担运费的。而且呢，你这个运费呢，最好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就是那种上门给他码，让他拿那个码去退。这样的话呢，就这个费用就直接就不走了。他有个预估费用就显示0元。我感觉呢，就是在你退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这一单他就是不包运费的，人家不包退货运费的话，就得咱们自己出了。还好呢，你整个损失呢，物品损失没有，就买这个东西损失没有，但是运费损失的确是真实产生了。所以现在就得你们自己去看一下，这个订单上有没有显示运费险的字样。如果有运费险的字样的话呢，在我问您，您这个退货是怎么退的？是上门退的，还是自己到哪个快递去退的？
2: 他
0: 嗯，
2: 上门来求货的。
0: 哎呀，上门来取货这种，那基本上你就没有运费险了。如果上门来取货还产生了运费，还给你扣钱的话，基本上没有运费险的。您让孩子去看一看呢，看一看这笔订单，你们先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运费险的这个字样呢？
2: 行，钱不多，我就觉得他写的这都
0: 就
2: 包
0: 是
2: 运
0: 写着
2: 费，我
0: 不，
2: 就
0: 你
2: 觉
0: 听我
2: 得
0: 说，
2: 挺生
0: 七
2: 气。
0: 天无理由，他是不是写的是7天无理由退货？
2: 他就写我也没去看，
0: 他如果写
2: 你
0: 的
2: 看。
0: 是7天无理由退货，那个不代表包运费，能明白吗？你下次你购物你也看清楚。
2: 他写包运费了。
0: 嗯，我没有看到，我没有看到，我也不能去下这个结论。我只是说跟您讲，你下次再买东西，你光看7天无理由退货是肯定不行的。
2: 我吧就告诉这些，老
0: 那你
2: 年
0: 也不
2: 人
0: 用告
2: 呐，
0: 诉别人，你就告诉自己就得了。
2: 告诉快手不能搁快手上买东西了，
0: 行，
2: 全是假的，光

0: 要钱是假的。
1: 您自己还是酌情吧，好不好？我没法再指导您，因为咱们老年人购物过程中吧，他有自己的想法，这个倒无所谓的，是不是？这快手东西是真是假呀？您自己衡量就行了。但咱们的确处理过不少关于快手平台的投诉啊，包括买什么，但我印象当中就有一个买摆件儿的，大家有印象吗？那买了几万块钱摆件儿，大家有没有印象？然后在协助他还联系快手了，但是退呢没有全退，退了一部分。那个事儿我是有印象的。就大家在买东西过程当中啊，你们自己还是要看，尤其是在网上购物啊，我是教大家方法。你们在买东西过程中一定要看这个产品，比如咱们就拿拼多多举例子，是不是？拿拼多多举例子啊，它这里边呢就会显示你买这一单呢，它包不包含退运费？你看，它在这个里边有个备注。两个备注，一个叫7天无理由退货，就代表这个东西是随便退。第二备注是5个字儿，退货包运费，就代表你退这个东西钱还不用自己出，就是一定要这两个同时具备。各位听众朋友啊，同时具备，只要这上边写着退货包运费了，你就可以投诉了。一旦快递收你的钱，咱们就可以找平台把这个钱要回来，啊，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阿姨呢，咱们先不讨论说它这个东西好坏，您先去帮我看一下这个订单当中有没有这几个字儿，叫退货包运费。只要有这几个字儿，或者是3个字儿叫运费险，有运费险字样，或者是退货包运费的字样，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咱们就可以管他要钱了。这个运费的钱就可以要回来。您先让孩子帮您看一看这个订单，好不好？看看到底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咱们就给联系他了。好，听众朋友，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在10月份出去玩的？这个时候虽然说咱们东北冷，但是南方的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而且呢景区人也没有那么多，咱们去玩的这个地方呢也都是看山、看水、看风情啊，非常不错。要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再去大家心中旅游的一个古都，那就是南京啊，被称为金陵古都。还要去到的是无锡。再加上大家非常喜欢的咱们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啊，上海去看一下，还有给大家增加2个水乡，就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增加上周庄和乌镇的行程，玩这么多的城市和景点，价格2000多块钱，而且往返坐飞机。听众朋友，你自己查一下这个机票，咱不说那个原价的机票，就说打折的机票，单程也得几百块钱，往返上海的这个机票，就是便宜点的，还得1000块钱左右呢。所以就是您自己出去玩，你光买机票就得1000多，那你还得吃饭呢，住宿啊，各个城市之间还得坐大巴车呀，还有景区的门票啊，就这些都加起来，您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少说也得3、4千块钱。那跟着咱们电台走，就是首先第一个，你省心呢，你不用再去做攻略了。再有一个，咱们是纯玩团，没有购物店，就是跟您自己家人出去玩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一块儿呢出去玩是有共同话题的，还有我们全程呢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去陪您的，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放心又省心，主要是景点很全。这一次呢，咱们首先看的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沉浸式感受江南的温柔。那您要来到的是乌镇水乡，咱们国家开那个互联网大会都选择在乌镇，特别的漂亮啊！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在水上游船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人在画中游。还有就是去周庄水乡，周庄呢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双水乡秘境。另外，我们下江南的话，一定要去苏州、杭州。古话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杭州就要去西湖漫步，到苏州就要看古典园林。另外还有千年的山塘街，都到了苏州、杭州了，咱们就再去一趟无锡。禅意无锡啊，看的是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非常的好看。行程里边为您增加了人文金陵、古都南京。古都南京啊，咱们要看的是它的中山陵啊，感受历史，还要去到的是夫子庙看秦淮风光。另外行程里边还给你增加了上海。上海的话呢，到外滩去看一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万国建筑，再到繁华的南京路走一走，还要去它的老城，去城隍庙。所以整个行程里边呢，你看把这些城市的标志性的景点，很多的五 A 级景区全都给大家囊括进来了，一共价格就是2000多块钱，2799，包含往返飞机票，包含吃饭、住宿、游玩，而且呢住的是标间住宿，独立的卫浴也很干净舒适，并且呢咱们在餐食方面还有一些特色餐啊，既丰盛又地道。想要报名的好朋友，现在就马上去加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让海兰呢帮您报个名，是10月的21号出发，10月21号出发，
2: 玩6天的时间啊。10月21号，咱们哈尔滨这边开始供暖，都比较冷。

0: 了。这个时候咱们到江南去玩一圈啊，玩6天的时间，满足您的旅游梦想。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的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参加咱们电台品质团，全程没有购物，纯玩团。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想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加微信咨询啊，因为微信可以给你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微信还可以签电子旅游合同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这个行程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也亲身游历一圈，就这行程当中每一个景点他都玩过。报名过程当中找海兰，咱放心，他很专业，旅游报名的角度上比我要专业的多，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大家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定就可以了，他一定能够帮您把名报好啊。咱们场外主持人是海兰，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啊，找海兰就可以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想去上海的参加这个行程，如果呢你喜欢历史文化的，想去南京的也要参加这个行程，喜欢江南风光的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杭州加无锡的报这个行程，喜欢有水乡的，水乡就是乌镇水乡加上周庄，就这些很全啊，一站式游玩。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我们接着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上韩女士，韩阿姨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
1: 那个主任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在2024年的时候，3月5号、
0: 嗯、
1: 看到了个短视频，抖音和短视频都演的一家商家是19.8块秒去斑的这个广告。
0: 嗯，
1: 我就前往到那个哈尔滨市南岗区和谐大道355-6号东阳颂，嗯 ，F17门店，他叫九颜悦色。
0: 嗯，
1: 接待我之后吧，嗯，我早上8点多去的，完一直劝我来劝去，完我也是挺干啥的，完之后交了8500。
0: 嗯，
1: 8500交完之后吧，钱不是那个九颜悦色收的，现在我才知道，嗯，寇姿美全国连锁收的这个钱。
0: 嗯，
1: 完之后现在我又到一直在他家做祛斑嘛，承诺半年去掉也没去掉，完之后总换店长的，后边跟这个叫张宝的店长吧处的都挺好，我就没有追究他半年不半年。完之后是2025年去年12月5号，嗯，他们向我推荐那个除皱针，我又交2000块钱除皱，
0: 嗯，
1: 就是打针注射，我也不知道他给打的啥，打完回家连总，完我就给他们工作群里头来回沟通，我照的相或者什么的，我跟他沟通，完之后吧又让我买药又买啥的，后来我的眼睛在咱各大医院都看到了，和脸现在还肿着呢，还能看出来。完之后这个完事之后，我又交了500块钱押金，嗯，摇奖就是捧他们场嘛，我又押了500，这就连来带去就花这些钱。就没有人了，现在找不着人了，现在是可恨的，就是找不着人吧。之后这个店长我俩有私人，
0: 但是这个店关门了吗？
1: 关门了，把东西都这个弄从那个160号红旗大街搬、
0: 嗯、
1: 北辰国际搬到那个会展府斯特24层10门，
0: 嗯，
1: 给我们发的信息都是那儿的，
0: 嗯，
1: 到那之后吧，贴的也有那个字样，我都给照下来，贴的木栾颜色，他改了名。
0: 嗯，
1: 完、
0: 嗯、
1: 之后我也不知道啊。
0: 嗯，
1: 完这个店长告诉我的，他不干了。
0: 嗯，
1: 我到那之后找不着人了，我一看咋的连不上了，这店长也不管我了，也来气了。完我就告了12345，12345，市场管理部门监督部门那个姓黄的跟我说，我去了找不着人，没办法让我起诉。
0: 嗯，
1: 我也没那啥呀，完之后。他们卫生监督所那个文昌街222号、225号那个一个女的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录的笔录和所有证据都交给他了。
0: 嗯，
1: 前天大前天还去了，他说也没啥希望，你那意思不说乐意找谁吧，就说你看看找找谁咋回事，我们这是尽到责任了，就是我们可能也就这一步了。 就这个意思，我就有点绝望了嘛。我爱人总听你的节目，行。
0: 他俩归一个市场监管所吗？因为他的经营地点已经产生变更了。
1: 对
0: 您，
1: 对，都一个，都是南岗的。
0: 嗯，归一个市场监管所，那经营主体有没有发生变化呀？或者是他的法人什么的？
1: 法人换了吗？
0: 哦，
1: 对外我们不知道啊。他一直挂的牌子还是个九颜悦色，他变成九匠美容院。
0: 没没，就是说他的字儿啊什么的发生变化，法人也变了。他不会承认这两家是一家店吧？
1: 不是不承认呢，他让我去的时候给我发的微信。
0: 是他给你发微信了，但是他不会承认这两家是一家店吧？就是我的意思是，市场监管，市场监管去找他，他能承认吗？他不会承认的。
1: 他不能承认。
0: 对，就是对市场监管所找他的时候，他肯定会说我们两家是独立经营的，他会这么去讲。对，两个法人就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就独立的美容院，
1: 他从那儿给我领过来之后，把我的档案拿过来，告诉我的在哪在哪儿，给我发的微信领，他们工作群领上发的，在什么地方下车，怎么怎么地的，这都他告诉我，一直我。
0: 那您现在是啥情况呢？您现在是还有费用没用完呢，还是怎么的？还是脸上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呢？
1: 就是啊，我那个他打针他承诺四年保四年，这是四年，现在是一年还没到呢，就完事儿了这个。那个半年把那个斑去掉，现在满脸还是那样。
0: 什么叫打针保四年？
1: 就是皱纹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去补针，保四年。他没有资质，现在我才知道，原先咱们不知道。
0: 就是我跟你讲一下，您说的这个东西都不科学。就首先呢，这个除皱针呢，它叫肉毒素。我们注射肉毒素治疗你的这个皱纹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到医院去，就是到一大二、一大一啊，到他的整形美容科进行注射，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我们要到正规的叫医疗诊所，就是他不能是美容机构，不能是这种就是像美容院似的不行，必须呢，咱们做除皱治疗的时候呢，要到有资质的这种整形医院，类似于这样的地方去注射，明白吗？就他的操作的医生也要有资质，然后他对于这个肉毒素的保存啊什么的，他都是有比较严格的条件的，因为那个东西它不能是常温保存的。所以就是你所说的这个美容院就给你打针，那他是冒着风险去打的，而且你自己也冒着风险，以后就这种事不要做。再有一个就是你到医院去打肉毒素，医生都会告诉你他是有一定的时间的，他管那个时间一般就是几个月，几个月就恢复了，它不是永恒的。然后你需要比如说每半年注射一次，每半年注射一次才能维持的。所以他所谓的说可以给你管四年，那个东西本来就不切实际，就他半年其实你这个一年就没有啥效果了。其实正常情况下一年周期还挺长的，那半年左右那个效果就已经减弱了。所以就是从你上次注所以你上次治疗上来看，我问你的问题是你这个脸红肿什么的有没有好转，就是有没有落下一些不太好的，就你脸上现在目前斑没去掉，你现在这个脸一年还在肿吗？
1: 对，一直肿的，我一直在北京看了好几个月也没整出来啥病。
0: 那这个就那他对您的这个就像我说的，他可能药品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你到医院注射过程当中，医院它保存那个药品是非常严格的，能明白吗？你需要自己到药局去取那个药，它那个东西是需要有一个冷藏条件的，这个东西不太好评价。那你肯定是上当受骗了，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的，但是现在呢，你在那边不没有钱吗？你的钱不都用完了吗？
1: 没用完，那个8500他得给我治好了，斑去完了之后半年，他现在两年也没给我去掉，我给他好几次沟通在他们那个
0: 那这个这就在我这看啊，那个东西很难。就是你这个8500你认为还有钱，那你有签书面上东西吗？承诺会去掉吗？
1: 有合同。我对啊，有半年承诺，我没有那啥，我照完之后我的手机丢了就没找着。收款我有，收款那个项目啥的我都有，这个8500那个2000那个500我都有，有那个手机。
0: 有难度，因为你现在没有手里面实质证据证明他搬，就是我跟你说啊，你肉毒的那个你肉毒素那个你不用找了， 你就是满哈尔滨去

0: 听，你不会有这种，你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吗？
1: 我知道。
0: 肉毒素那个你不用去找了，你在其他机构打也是一样的，没有这种说四年的管四年的，没有，两千年管四年的。
1: 他说的那意思。
0: 你不用管他说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你就没，你能明白我这个意思吗？就是你，我现在给你普及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医学上的概念，你可以到一大二去打啊，到一大一打，
1: 对，
0: 他有整形美容科，你到那儿去打，他有正规的医生去给你操作，对他们来讲，打肉毒素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整形科的一个小治疗，这种东西没有人会给你承诺四年的，你就到医院医生他也不会给你承诺四年的啊，他这个效果维持就是几个月，几个月之后就代谢掉了，你就得是，对，你就得是补打了。每次打都是那些钱，能听懂吗？
1: 哦，
0: 这能听懂是不是？
1: 不懂，嗯。
0: 所以这个我跟你讲明白之后，那你就不用去纠结肉毒素的事儿，你只需要去看你现在这个肉毒素给你带来的红肿有没有消退，只要消退了，你就不要再去计较了。其实主要是斑那个事儿，那个八千五，因为它有承诺，所以你得看你手里边有没有对于这一项的承诺，承诺说退掉的，或者说承诺这个半年之后斑消除的手里边证据，这个有没有？
1: 这个就是合同上没有，
0: 嗯，
1: 我跟他聊天那里的，他工作群里的，我问他了，我说这两年了都没去掉，怎么怎么地，他说没事儿，你再来吧，韩姐，完了我再给你整，怎么怎么，这些我俩聊天有这个，有这个那个话语。
0: 嗯，明白，不好弄，我个人感觉就不好整。就是我给他打电话，
1: 他们这个跑路了，跑路了怎么整？
0: 跑就是跑了。市场监管对于就是关门的跑的，一般没有办法处理的，就是通过起诉来解决。
1: 就得起诉了。
0: 对，就是起诉来解决。他还在那儿经营过程当中，你投诉，你早点给我打电话呀！你早点给我打电话，我不会让你，
1: 那个，
0: 就是
1: 我一直都看着病呢，刚回来。
0: 就是你早给我打电话，我肯定就是你最开始半年你给我打电话，我就不会让你在那儿去弄这个了。你那个时候退是非常好退的，就是半年那个时候。
1: 哎，对，那个我
0: 就那个时间节点是很好吞的。对，你看你又觉得关系又不错，然后离离啦啦了，又做了两年的时间。我其实不想这么劝你，但是我真的跟您说，就是这两年的时间，虽然斑没有去掉，但这两年时间你一直在那去做一些类似于像这种皮肤的这种护理。
1: 对，
0: 那你就自己算一下，其实合到每一年就是4000块钱。你唯独不应该花的是后边那个肉毒那个钱，那个就是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我都告诉你这个应该干，那个不应该干。
1: 嗯，我知道。
0: 对。
1: 再一个，我还押金500呢，好好的给他押金500，那你他跑了之后，你说我怎么找他？
0: 不是找他的事儿，我感觉吧，就是去搬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你光靠一些那种表面上的治疗是很难的。一般你去搬的话呢，你可能还知道到大型机构里边去。他会有一些去搬的，可能有一些仪器的东西才行，那个东西都不代表你的斑能去掉。再一个，到一定年龄啊，脸上有点皱纹啊，有点斑呢，其实这种自然的，
1: 正常的，
0: 对，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美，对不对？
1: 是。
0: 你看那个大明星，那明星六七十岁的，大家就会发现现在就越来越曲线。你看有一些人他出来之后，
1: 对，
0: 有点皱纹的，大家觉得还挺自然，挺好的。但有一些明星上了科技之后，那脸正正的，是不是？就是感觉肉非常的呆板僵硬的，因为大家觉得反倒觉得不好看。这个东西就是审美的事儿，有点自然的衰老的迹象，有点纹，有点斑，有点瑕疵，挺好的。人不要，对，人不用千篇一律的说，
1: 太完美。
0: 对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跟你探讨的是什么？就是投诉就算是不成功，我个人感觉我不是为了安慰你这么说。就是你，如果你用8000多块钱做了两年的护肤，其实都可以，你都觉得这个这对，咱们就当去美容了。但是他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两个：第一个，他那个祛斑肯定是没有效果的，他
1: 嗯，
0: 对，这个东西是假的，嗯。第二个，他没有注射肉毒的资质，他随便给你打了肉毒素，这个是不对的，包括他的操作都是不规范的。那么这两个加在一块儿，是他对你带来的伤害吧？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只有在他还营业过程当中，市场监管部门才能找他。嗯，包括你说的那个卫生监督也是一样的，卫生监督也是他正在进行没有资质的行医，他才能去处罚他。像他这种已经都搬家了，都不干了，这种就是这两。

0: 你还是没太理解所谓的还干，他换经营主体了，能懂不？他法人经营手续全都换了，你换的话，他对呀，人家都已经全都换了，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你说市场监管所他能把它当成同一经营主体吗？
1: 不能，那这是正常的，是不能。
0: 对呀，因为他经营法人呢，什么信息全都换了，他是重启执照了，主要是他连法人都换了，
1: 人没换，人都没换。
0: 嗯，有难度。
1: 发的信息告诉我了。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您先自己消化两天的时间，然后呢，您看看他这边店里边啊，新的联系方式，就是新的店长，你能不能去一趟？你能不能就是你就当考察了，你到那儿的话你把那个新的店长的电话啥的要来
1: 啊，早晚都得开，我慢慢的观察嘛。
0: 是，就是他开门之后你把新店那个电话要来，然后我帮你给新店打电话，打电话过程中我看他能不能够就承认他跟上一家是一个，就是我只能在电话当中去问他，他一旦就是在咱们电波当中承认是一家了，那我再跟他聊看看你什么诉求。
1: 嗯，
0: 是不是？就是你要是想让我帮你处理的话呢，也可以。但我虽然说有难度吧，但也不能说咱就不给你处理这个事儿。你呢，就到那个新店儿，你别消费了，这把，你就到那去。你可以比如说以要咨询呢或者要押金为由啊，把他那个电话要来。
1: 嗯，
0: 电话他那个新店儿店长电话要来之后，然后我们给他打电话。
1: 行，
0: 这只能是这样。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你从市场监管和卫生监督这边有点走不通了。
1: 嗯，
0: 因为他法人和经营手续都换掉了。嗯，
1: 对，
0: 好不好？
1: 行，
0: 我这边呢就只能尽力再帮你给新店打打电话。他如果要是说照顾一下呢，您看看您到那哪怕啊，就是继续做点皮肤护理呗，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他不管我，管管也行，我就处都挺好。行，
0: 嗯，行，
1: 那我就麻烦你了。
0: 好，再见啊，嗯。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啊，就是这个脸的事儿啊，不要随便去弄。你要是整这个脸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经常跟医生交流嘛，是不是？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也听这个医生讲过类似的事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要去就是弄一些项目啊什么的，或者是做一些整形啊，你看咱们也介绍过整形科的专家，是不是？咱们有听众朋友说我家孩子想做整形，去哪儿？一般我都会建议您到一大二、一大一找专业的整形科的医生去弄，嗯，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脸不要随便去弄，一旦弄不好之后，你说你打打针都说又红又肿的，你再去治它，完了还得到北京治好几个月才能消退，对不对？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87996984调线路畅通。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

0: 非常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紧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12345，五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通了，您说抖音买东西的事儿，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三线，四线听众朋友，沙女士，沙阿姨您好，
2: 哎。秋生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那个我有件事想麻烦你，就是那个老伴儿交的是那个咱哈尔滨的，就是400元那个叫居民医保，
1: 对的。
2: 然后呢，我们想上海南过冬，就是他这个是应该在咱们这边那叫什么报备呀、还是到海南？就是说，如果住院什么的，那应该怎么报销啊？
1: 最好是异地备案一下。
2: 异地备案在咱们这边呗。
1: 对，咱们这边异地备案一下，如果会备案的话，网上备案就行，在国家医保平台上就可以进行备案了。
2: 国家医保啊？
1: 对，因为咱们是属于哈尔滨的参保、
2: 我住在那个南岗，要是说
1: 那你想上那个医保局，可以到海城街140。
2: 海城街140号。海城街。
1: 海城街140号，对，到那儿去弄也行。
2: 就是到那儿报备一下呗。
1: 对，就说我们要上海南了，异地备案一下。
2: 那要是
1: 到海南
2: 了，就
1: 到海南的临时备案也行。到海南
2: 也能备案呢。
1: 对，临时备案也行。然后咱们海南那边还有咱们哈尔滨的一些定点的一些医院。对，有一些定点的医院，因为，哈尔滨去海南养老的人比较多嘛，所以说海南尤其是三亚，它会有咱
2: 们
1: 的
2: 我们
1: 定点的一些医院什么的，到那儿用医保看病是挺方便的。就是海南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2: 我们就是去三亚。那庆和老师，就像你说这个什么国家医保啊，怎么说了呢？就是说孩子
1: 就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2: 医保服务平台。
1: 对，然后海南当地呢，应该有海南圣巴黎医院，这个就是之前咱们那第二医院的海南分院，还有那个医大的洪森，这些都是直接就能去的。
2: 医大洪森可以去啊？
1: 对呀，医大洪森呢可以去的呀。然后剩下海南当地还有比较知名的医院，像那个。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还有那个三亚中医院呢，这些都是在
2: 中医院。对，我知道还
1: 这些你异地备案、异地备案啥的都可以用。你在、
2: 就是、
1: 对、
2: 啊、
1: 在国家对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上进行异地备案一下啊。
2: 好了，那他这个报销跟咱们在哈尔滨是一样的吧？应该。
1: 报销比例呀、
2: 嗯，
1: 不一定完全一样，得看是哪个医院。

0: 对，但是为了咱们方便的话呢，居民医保还是尽量去备案一下啊。
1: 好的，好
0: 好，
1: 的，
0: 再见。
1: 好的。
0: 好，一会儿具体答问题啊。然后咱们介绍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一大一知名的普外科专家刘天佑他的出诊信息。刘老师呢，是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值班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手术型的专家。尤其是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有结肠癌、直肠癌的复杂手术、疑难手术，想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医生，那就找刘天佑大夫。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患者比较多，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疑难的、困难的一些结肠癌、直肠癌手术都可以找他来做。还有就是呢，新方法像 TEM 治疗术啊，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这个便秘呀、痔疮啊，很困扰大家啊，就是上厕所不太好，是不是？或者是呢，痔疮啊总犯，像这一类的疾病也都是可以找刘天佑教授，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也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那么在这儿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诊的科室呢是在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啊，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这两科哪个都能找到他。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好，来重复一下，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想找省内知名专家，就到医大一挂刘天佑教授，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都可以，这两个科都能找到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刘天佑教授啊，直接找他看就行了，好不好？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字行，会关照大家的。下一位听众朋友在五线，五线听众朋友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庆贺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介绍一下那个就是看腰椎病的专家。
0: 腰椎上医大二院挂骨科专家，两位专家您看能挂上谁？一位专家呢是王新涛。一位专。
2: 王新涛，新旧的新呢？
0: 对，新旧的新，波涛的涛。一位专家。对，还有一位专家呢，是徐公平。
2: 徐公平啊，
0: 对，双人徐，公平正义的公平。
2: 啊、这两个专家，我不管挂哪位，我到那儿提一下你。
0: 对，都可以提我的，没问题的。
2: 那好了，谢谢庆贺。
0: 好，再见。好，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是四线，四先生张大叔，张大叔你好。张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刚才我说的那个吗？
0: 到您了，您现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可以从头讲一下。
3: 我现在我这个啥，
0: 先把您收音机先调了，收音机先调整一下。
3: 好了。那个我说那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阳台这个水泥啊就都裂开了，眼看就要掉了，我跟物业和社区都打电话了，他们也不来人。
0: 把物业电话给我，我问一下。
3: 好嘞。
0: 您先把身旁收音机能处理一下不？收音机先弄一下，导播老师提醒你了都。
3: 我上这屋来，那个不是收音机，是小度。这回行了吗？
0: 说电话吧，您提供一下吧。
3: 866。00539。
0: 我现在就打啊，稍等。
3: 好嘞，我换个手机听。
0: 稍等啊。正在拨通。
4: 喂，
0: 你好，物业吗？
4: 对。
0: 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我求助。你们物业不跟咱沟通啊？导播老师再打一次。你看你物业把电话就挂了。
3: 这物业才霸道呢。
0: 是，那咱们只能联系你们街道了啊。
3: 社区电话我也跟他说了。
0: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再接了啊。
3: 不再接。
0: 你好，物业吗？
5: 对。
0: 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刚才我联系咱们一下，咱们有一位女士接电话，她把电话挂断了。这次呢，我们又打了一次，咱们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进行投诉了。她反映啥问题呢？就是她这个阳台的外立面啊，有脱落的风险了。 咱们物业这边有没有登记住？

0: 户的这个情况啊？嗯，
1: 拖了我们说都及时处理了。
0: 嗯，我们让他自己讲一下。大叔啊，
2: 啊，
0: 您说吧，咱们物业这边接电话了。嗯，
2: 接给他打了，他说那个来给处理，
0: 嗯，
2: 到现在也没来处理啊，都十
1: 我们中午休息，我们就过去了吧。
0: 嗯，就一会儿就去处理，是这意思吗？
1: 对，马上就过去处理就完了呗。
0: 马上会给您处理。
2: 啊，你知道是哪块吗？
0: 嗯，您说一下。
1: 你告诉我们就去了呗。
0: 您现在说一下，大叔。
2: 哎呀，这样，那个12号楼，4单元401。
1: 不，12号是你等会儿。不，听你透露，12号楼。
0: 嗯，12号楼，嗯。
1: 几单元呢？
2: 4单元。
1: 4单元。
0: 嗯。
2: 401。
1: 401。
2: 嗯。
1: 那好了，我们马上过去。
0: 嗯，那您处理一下啊。
2: 外面有车，你现在你就把那些车怎么颠的，给他联系上，让他走。
0: 到时候到您家，你们再商量，好不好？
2: 哎，
0: 那物业咱抓紧去吧。好嘞啊，嗯嗯，行，大叔，那帮您联系了，
2: 哎，
0: 咱也别管
2: 谢谢
0: 别管他态度的事了，你们见面再商量商量怎么弄。反正他说现在马上去，好不好？
2: 哎呀，
0: 嗯，
2: 我打，社区也打，这也打。
0: 我知道，能理解。
2: 有半个月了。
0: 啊，行，能理解。
2: 好，
0: 谢谢
2: 啊，
0: 哎，好，
2: 谢谢，
0: 再见，哎，嗯。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是在五线听众朋友，好人好事啊，李先生捡到一个老年卡，是不是？嗯，李先生您好。
3: 对，你好，你好，请客。
0: 你好，您说。
3: 我在那个江边这个公安码头这块儿，
0: 嗯，
3: 有个橡胶跑道这块儿有一个老年卡，
0: 嗯，
3: 这个老年人姓修，修国华。
0: 修国华，行，我这拨一下，然后我就不拨您电话了，省得有人给你打骚扰电话啥的。他听到之后呢，就往电台打。啊，嗯，然后我再把你电话告诉他，行不行？
3: 哎，
0: 嗯，
3: 好，
0: 行，
3: 谢谢，
0: 好，哎，修国华，您的老年卡丢失了。如果您听到广播呢，直接联系我就行啊，打我的电话，打87996984，打这部电话，然后我告诉您李先生电话，您去取一下，好不好？修国华，您的老年卡丢失了，打咱们电台联系电话87996984啊，87996984。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是腿疼吗？你好，钟先生，你好。
4: 那你好，秦昊老师。
0: 哎，您说。
4: 哎，刚才我在那个收音机里听见一个那个女士说，你给介绍推荐那个治腿疼那个医院和医生。我想我也有这个毛病，我刚是找谁你给我推荐一下？
0: 腿疼大概是什么位置啊？
4: 膝盖。
0: 上医大一看刘宁，就是跟他是一个大夫，他也是刘宁老师看的。
4: 刘宁。
0: 对。刘宁，宝字盖的宁，安宁的宁，刘宁，骨科的，医大一骨科刘宁啊，嗯，
4: 医大一骨科刘宁，
0: 哎，对，就是他，好不好？嗯，那行，
4: 我还给你说个事啊，
0: 嗯，
4: 还不是上次啊，我一个亲属呢是，你有介绍刘天佑老师，
0: 嗯，
4: 后来我带亲属去了，
0: 嗯，
4: 当时做这个直肠手术，做的非常好，服务非常好，
0: 是，
4: 我先表示感谢你啊，
0: 好的，
4: 跟刘老师医生说一声，谢谢，
0: 行，我转达，谢谢您，哎。的确，就刘天佑老师，他做结肠直肠手术和肛肠手术做得非常好的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这几类疾病，你就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是不是？给大家很好的诊疗。另外呢，像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呢，到医大四呢挂妇科王丽双，这是很多听众朋友也是慕名找的王教授。你像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女性的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的，到处看没看好，是不是？东看一下西看一下的，甚至有些听众朋友总找那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就觉得小地方人少啊，然后到那儿去看。其实跟大家讲一下，你就是越是这样的疾病，你越应该找正规的医院啊，大大方方的去看。因为王丽双老师呢，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包括他的临床经验啊，非常丰富，都是和万一白斑相关的。就他是看万一白斑，咱们省内知名的妇科专家，他是这方面的专长专家。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来看万一白斑的，所以你没有啥不好意思的。不用讳疾忌医啊，大家就大大方方的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就挂妇科王立双教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5天都出诊，就在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这个病看得非常专业啊。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得了外阴白斑很遭罪的，你到那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耽误病情诱发癌变的不值当，还不如咱们最开始看就直接找一家专业的医院，找正规的大医院去看，就到哈尔滨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外阴白斑。

0: 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专家，见面你都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伙的啊。就见面你就说是我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了，会给大家好好看的啊。
1: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0: 好，我们继续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应该是4县，是不是？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听课老师，你好。
0: 嗯，您说。
2: 今天也麻烦你帮个忙。
0: 嗯。
2: 我现在我把我女儿的电话告诉你。
0: 嗯。
2: 你可不可以现在你给我女儿打电话？
0: 嗯，遇到啥问题了？您先讲个大概。
2: 现在就是那个。我现在人在咱们黑龙江，
0: 嗯，
2: 我也是咱们黑龙江的人，
0: 嗯，
2: 但是我的房子在沈阳，
0: 嗯，
2: 我在沈阳啊，现在就是房子啊，是9月份，
0: 嗯，
2: 好像就是我们楼上漏水把我们家这房子淹了，
0: 嗯，
2: 淹了，现在就是我女儿啊跟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我女儿现在还在大连，
0: 嗯，
2: 说完了他呢就是跟他交涉的。就是完了，他就是说跟他沟通的已经就是调解的，就是现在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是同意，就是说社区给调解，调解完了他又给一开始说是给那个800块钱，完我女儿不同意，不同意完社区给调解的呢，完他就同意又给涨了200块钱，现在就是1000块钱。他这1000块钱我女儿同意了，但是他这个钱到现在还没有转过来，
0: 嗯，
2: 现在呢，这两天就是给他打电话，我女儿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0: 嗯，
2: 但是人家也找不到他，
0: 嗯，
2: 所以我女儿完了就是完，我就想，我说我经常我说天天的听清课老师的节目，我说求听课看可不可以？
0: 是可以，但我给你女儿打电话接待，咱怎么操作呢？是让我给她打电话就。

0: 给楼上的邻居打电话呀，还是怎么的？
1: 对对，就是帮他看看是不是就咱不要说别个的，就是让他这1000块钱，哪怕他给咱，还是给，还是让社在你再跟社区说，让求社区呀、啊，还是怎么事？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完，我就去、因为他社区的电话我不知道，都是我女儿知道社区电话和、
0: 先把你女儿电话给我，然后您在线上等。
1: 好的，好的，谢谢。因为现在我也让他打电话，我说了咱们电话特别不好打，我俩同时打。
0: 明白，您打进来了，是
1: 啊，对。
0: 那您告诉我您女儿电话吧。
1: 1313。
0: 导播老师，登记一下这个131的电话。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当中。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导播老师在登记咱们这位听众他女儿的电话，因为他女儿呢也人在大连啊，都是全权处理这个事儿的。现在给您女儿打电话，女儿姓什么？
1: 姓单。
0: 稍等啊，联系当中。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给他打，我看到了啊，正在拨通啊。
2: 您拨叫的用户正。
1: 哎，你好。
0: 哎，你好，单女士吗？
1: 啊，是的，是的。
0: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主持人庆贺。您的母亲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啊，有一个求助。他说呢，一直是您在沟通的。那这样，
1: 啊、
0: 对，我跟您核实完之后，我就把你母亲电话先挂断了。您好，女士。
1: 哎，你好，你好。
0: 那我就跟您女儿说了，您听广播就行了，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好啊，您好，单女士，您这样，您先把您楼上邻居那个电话告诉我，我看我能不能打通。好不好？你手里准备了吗？
1: 那我想问一下，我这属于是公共平台，那你说的我要把他的电话
0: 他会隐藏，
1: 算不算违法呀？
0: 会隐藏操作的，就是你在告诉我们过程当中会隐藏播出的，我们同事导播老师会操作的，这个您放心。
1: 那我这样告诉你的话，你这个别人能听见吗？
0: 听不到，我们会隐藏操作的，是有技术的啊。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导播老师就给切出去了。
1: 那好，你记一下啊。136。
0: 导播老师登记吧。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对方的电话。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协助他拨打一下。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哈，就是凡是涉及到咱们居民的电话呀什么的，咱们导播老师这边都会帮助大家隐藏操作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就是您的电话，还有您提供的电话，只要是个人电话，我们都现在是不予播出的，都是隐藏操作的，这个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就能处理了啊。导播是啥情况？你跟我说一下。啥情况？他那边电话断线了，你就给他再打一遍。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导播是这边正在沟通当中，沟通好之后呢，我们这边会再联络的啊。看到应该是他那边电话呢断线了，他是在我们电话线路上正常是6线啊，现在要转到5线了是吗？导播老师，您现在怎么处理的？他这个电话在几线？告诉我一下，你发到屏幕上，对方电话有没有要到？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看到导播老师还在努力操作啊，稍等啊，还在重播。行，那我们让导播老师操作一下吧，然后我这边那个说一个广告信息吧。操作完之后我们这边重新联络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 定要参加一些活动，

0: 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导播老师说重新把线都给排上了是吧？咱们来接一下吧。六线应该是单女士是不是？
2: 啊，是。
1: 现在帮您沟通一下邻居的电话啊，稍等啊。导播老师给单女士的这个楼上邻居打电话吧。现在可以操作了，单女士那个邻居是不是登记了？嗯，136那个，嗯，稍等啊，正在操作当中啊。邻居姓什么？
2: 这个我不知道。
1: 嗯，稍等啊。

0: 您这个邻居电话我们也打不通，他不接电话，您得把那个协调的社区的电话给我们提供一下。
1: 稍等。
0: 看一下您社区电话啊。四先生是您的母亲吧？四先生，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鹤。
0: 刚才跟您女儿沟通了一下，要到邻居电话，但邻居电话我也打不通。第二步呢？第二步呢，那就得联系一下你们楼上那个社区。啊，
2: 对对对。
0: 那个社区在沈阳当地叫什么社区啊？您知道吗？
2: 我这个我不清楚，就是这些事的详细情况都是我女儿她知道。
0: 在沈阳哪个区啊？
2: 皇姑区，我就知道皇姑区。
0: 明白。
2: 那个，你记一下电话吗？
0: 你说。
2: 8689。
0: 8689。
2: 0753。
0: 0753，稍等啊。沈阳区号是多少？
2: 024。
0: 024啊。稍等，我打一下啊，看看这个点能不能打通。倒把时单操作一下吧。正在帮您操作社区这个电话，我们打一下试试。操作当中，稍等啊，看看能不能打通啊，这把。哎，你好，社区。跟您介绍一下，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因为咱们这个是沈阳。

0: 当地的社区嘛，我们获得联系方式是我们哈尔滨一个居民给我们提供的，因为他人在哈尔滨生活，但他这个房子是在咱们沈阳这个社区。然后我们这个播出呢，是全国有这种互联网的媒体直播嘛，他把电话就打到咱们新媒体求助了，是之前呢咱们社区帮他协调解决一个居民矛盾，楼上楼下呢有一个邻里矛盾，是楼上把楼下给淹了，然后一开始呢楼上呢同意赔800块钱，但这个金额比较少，经过咱们社区协调呢，这个数呢最终楼上愿意赔付1000元。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呢，楼上的邻居他不接电话，找不到他，咱们楼下这边呢始终是没有收到1000块钱的这个赔偿。然后刚才呢我也协助咱们这个居民打了一下楼上的电话，楼上的电话呢我这边也没有打通，看看咱们社区这边有没有时间能够通过物业呀，还是再联系联系他，或者咱们上门能不能找找他呢？现在就是这个钱楼下始终是没有收到的。
1: 他具体是哪个小区哪个楼你知道吗？
0: 知道，因为他们都在线啊。单女士您说一下咱们家是哪个小区。
2: 22-2。
0: 什么22-2？哪个小区？
2: 那个鸭绿江西街22-26楼和4楼的那个纠纷。
1: 几单元？22-2几单元？几楼几号？
2: 1单元402和602。
1: 4楼2和6楼2之间，就是6楼2单给您赔付，然后现在没给你钱呗？
0: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
1: 行，然后你这样，因为我们都午休，只有值班的，下午我把这个情况跟网格员说一下，让他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0: 行，我估计网格员这边应该有他们之前的处理记录。
1: 他们之前都调解过，
0: 对，调解过，肯定有记录。现在就是说，楼上也同意赔1000块钱的，就是人不出现，始终不给这个钱，就这么个事儿。
1: 行，我了解了。
0: 那行，
1: 上班的时候跟网格儿了解。
0: 对，然后您跟网格儿也说一下，就是他反映到媒体，虽然不是咱们沈阳媒体，但咱们也是这个全国播出的嘛，有这个网络播出。
1: 这个就无所谓。
0: 行，感谢
1: 媒体反映。媒体不媒体，我们也是正常给老百姓该怎么服务就怎么服务。
0: 是的，谢谢您，感谢您。
1: 然后这个具体如果有什么回复的话，是跟这个居民
0: 对，跟居民回复就可以了。我们这边
1: 电话留一下，居民电话让他留一下吧。
0: 可以，没问题。
2: 我那有，你们那有？
0: 我再帮您登记一下。
1: 1142居民对不？
0: 对，他是402的。
1: 行，
0: 你说他那个具
1: 体联系方式，行，那我知道了。
0: 对，
1: 这边下午跟网格员反映一下，让他了解一下这情况。
0: 行，然后争取看咱们网格员再联系联系楼上，是不是想办法？行，
1: 但是这个不能说保证吧，
0: 我知道
1: 因为打电话、你打电话不接，我们打电话未必能接，我们可以去下片入户去了解一下情况，看家里有没有人。
0: 好的，太感谢了，谢谢您，谢谢。
1: 没事，
0: 好，再见。
1: 好的，再见。
0: 那行，那单女士、王女士，按照你们的要求，咱们楼上邻居也打了，然后社区也帮你们联络了。目前情况就是，下午网格员上班之后呢，他入户再去调查一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人，找到他的话呢，劝他把这钱给到你们，好不好？
2: 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这个事儿社区没解决的话，这个最终的结果应该怎么走这个流程？
0: 最终就是诉讼了呀，就是起诉他了。因为社区这边呢帮你们是调节居民矛盾，就是他不给你这个钱的话呢，社区工作上他也尽力了，就是目前看沈阳当地的他这个政务服务还是挺好的他能够去入户，然后去劝他把这钱给你，就证明社区这边他努力了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钱他不给你，对于社区这边呢他的政务考核是没有什么处罚的，因为人家这个事儿是协调解决居民矛盾，这个能理解吗？他不是说他社区的错，社区这边只要努力了做了就可以了。他不保证说这1000块钱必须给你，说这1000块钱要是给不到你了，什么社区考核扣分什么的，他没有这种。因为这个毕竟呢是属于民事纠纷，民事纠纷的话呢，他是要通过诉讼来解决的，管辖呢就归你们当时那个皇姑区人民法院管辖。那你起诉的话呢，就得向皇姑区人民法院去起诉，起诉的话肯定比1000块钱要多，因为你整个的这个。家里面受损情况估计1000块钱是解决不了的，因为他会有一些
2: 对，那是差距太多了。
0: 对，那就是这里边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有些鉴定费，有的时候呢咱们楼上楼下淹了水啊，鉴定费就是大头了，鉴定费一下一鉴定有时候就好几千，就鉴定费加诉讼费的这一些整体的费用可能就得几千块钱，然后对你的赔偿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就这些家。

0: 在一块儿，我估计就得往外上去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要是鉴定费，那是不是得我先拿这个鉴定费，然后等着官司赢了以后，这个钱他是打在这个。
0: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一般情况下就是咱们需要先垫付一下，但无所谓吧，最终他都会判的，判的话都会让他承担的。
1: 哦。
0: 这个倒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你也可以不鉴定，鉴定不是必须的。最好
1: 可以不鉴定，不是说必须去鉴定是吗？
0: 对，就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就是给你们协商，就是法官说了，你看人都起诉你了，你们到法院来给你们调解一下，这是最好的。调解的就是说啥意思？你赶紧把这钱给人家，是不是？你给人家，然后呢，你就撤诉就完事儿了。这个就是最好的、最简单的，就是他一看到你有起诉的这个动作了。那一般我只能说普通人，就一个普通老百姓，你看他都当被告了，他就会有行动了，啊，他就不会硬挺了，就一般是这样的。就沈阳当地的法院会说你看人家起诉你了，你把钱赶紧给人家，他把钱给你，然后你一撤诉，这事儿就完事儿了。
1: 那我现在是我因为不在沈阳的情况下，我这个诉讼就是我的这个操作
0: 就会麻烦一点，你就登录一下他那个皇姑区人民法院那个网上受理渠道。那网上受理渠道呢，他对你们的审查就比较严格，比如说对方的那个名啊、身份证号啊、住址、电话，你是不是都有？
1: 没有。
0: 对呀，就是没有的话，网上受理是比较难的。
1: 啊。
0: 因为网上受理要求被告信息要全一点，他在网上你才能通过呀。你也可以打一下沈阳法院电话。那个网上都能查到，你可以给皇姑区人民法院打电话，打电话你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你就说我想网上提起诉讼，我人在大连，我不方便回沈阳，然后我这个楼上楼下有个邻里纠纷，然后你打通他电话之后呢，你看看能不能网上把案例上，网上案例上你就不用回沈阳，如果要是不行的话呢，那您就得工作日请一天假，坐高铁回去回沈阳一趟。但是你也都可以主张这些费用什么的，就是你在主张过程当中，你就把你因为打这个官司以及他给你们生活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我的异地，我每次处理他我都会有一些车票或者交通支出什么的，你把这些东西就是你在起诉过程中你都可以提出来，法院能否支持咱不好说，但是你就把你的损失一项一项都列出来，房屋损失啊，物品的损失啊，是不是？我打官司的诉讼费呀，如有可能产生的什么鉴定费呀，还有就是你必要的交通支出啊，这些你都给它列出来，那法院支持哪个到时候再说。
1: 行，
0: 就这么个意思，好吗？
1: 我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像我刚才那个给你提供的这个沈阳的这个房子的地址和我的电话，这些
0: 你的电话是隐藏的，他也不知道，他的电话也是隐藏的，都不知道。但是您的地址，就是您自己的这个地址，他已经播出了，因为地址在说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播出的。但是你们的电话是不会有人给你们打骚扰电话的，因为电话我已经给你们都隐藏掉了。因为地址是社区要的嘛，社区要的话就得正常跟人家说了。
1: 哦，
0: 能明白？就是你的姓名，你母亲的姓名，他的姓名，再加上他的电话，你的电话和你母亲的电话都是隐藏播出的。播出的电话是社区的办公电话，那个播出了，其他的都是隐藏的，也就是说他不会获得你的电话，他的亲友也不会给你打骚扰电话，然后他那边呢也打不了骚扰电话，也就是因为他的咱们电话也是隐藏的，也不会有人去骚扰他。这个你放心好不好？
1: 好嘞，
0: 那行，好嘞啊，再见了，跟您二位聊到这儿。好了，听众朋友，有人说这个女士没有礼貌，她不是没有礼貌，她可能就是这个讲话声音比较大啊，就是她这个咱们王女士的女儿啊，她应该平时就是个大嗓门，这个也谈不到那个礼貌不礼貌的事儿啊。各位听众朋友，那个留言上有说的啊，我解释一下啊，应该不是啊，我个人认为应该不是，就是大嗓门吧。好了，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啊，电话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一会儿我们还要接新一轮电话啊。家庭工作生活的事儿，你可以继续来聊，好不好？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定一下咱们的六五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 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

0: 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沙拉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沙拉碗，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沙拉碗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栗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沙拉碗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沙拉碗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沙拉碗，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沙拉碗。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碗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碗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碗。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碗。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碗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碗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山楂碗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证标志，保证的山楂碗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2: 五线听众朋友，什么东西丢了？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3: 你好，清河老师。
2: 嗯，您说。
3: 那个，我有一个事儿，帮我呼吁一下，就是我今天上午10点左右吧，在那个地铁那个哈达站到那个西大桥车站吧，然后我就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布兜，里边装了一个平衡杆，就手机拍照用那个平衡杆。
2: 哦。
3: 那个兜吧，那个布兜，我下车前就忘在座位上了。
2: 嗯，
3: 我先帮我广播一下，谁要捡到了，给我来电话，给到时候有点表示。
2: 好的，没问题。那您公布您联系方式吧。嗯。
3: 手机号是18644087550。
2: 18644087550。好，稍后重复您的电话啊。嗯。
3: 啊，谢谢了。
2: 再见。电话18644087550。18644087550。18644087550。三线听众朋友也是个漏水的事儿是吗？三线那是不是就是他呀？导播老师是不是咱们这个三线应该就是他那个女儿那个电话，他母女同时拨打的吧？三线那个你转到你那儿吧，我感觉就是他女儿那个电话。嗯，好了，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咱们这样再来介绍一下郭勉老师的出诊情况。郭勉老师呢是医大二院的神经外科的手术型的专家啊，给大家带来的是微创治疗，尤其是呢像偏瘫的治疗。各位听众朋友呢，您家有没有偏瘫患者？脑梗后遗症、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跨框， 如果是这类患者的话，听众朋友都可以到医大二院找郭明老师去做微创手术了。因为他之前呢在美国还做了5年的科研，有非常丰硕的科研成果。他是在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包括的各大媒体啊都争相对于郭老师的这个从医经历进行了报道。为什么？因为他主要解决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偏瘫的功能性的恢复。以往呢偏瘫患者，你说瘫痪在家里边的或者半身不遂的这种啊，现在想要去康复的话呢都可以去做微创。但是我多次跟大家讲，能否做微创这个东西得面诊来决定啊，各位听友，它不是说所有的100%的都能做的，得根据家里边的病患的情况，就您家的患者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半身不遂走到框框，就根据他的肢体情况来去看啊，或者跟您家属去聊一聊，说他如果做微创能恢复到多少，能恢复到什么程度，然后咱们再去做这个微创。除此之外呢，各种脑肿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面抽啊、糖尿病引发的角麻角疼啊，就这些疾病都是可以做微创手术的，好不好？那您家的病患如果是这几类疾病，包括那个糖尿病足啥的，还有就是各种脑瘤啊、三叉神经痛、面肌痉挛、面抽啊，这些想要做微创手术，到医大二院找神经外科郭勉医生。他是在每个礼拜一的上午出诊，星期一每周一的上午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啊，在医大二院出诊，神经外科的知名专家教授，非常厉害的。每个礼拜一上午，郭呢就是郭达的郭啊，勉是加冕仪式的勉，这个勉字怎么写呢？上下结构，上面写个日子的日，下边写个免费的免，上下结构的字啊，叫郭勉医生，郭勉医生。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是医大二院的保健路徐府路交口，坐地铁的话坐到医大二院这一站，医大二神经外科郭勉，每个礼拜一上午出诊啊，非常知名的啊神经外科的专家。见到郭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就行啊，会关照大家伙的，好不好？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
2: 而且呢咱们六物山楂丸很便宜嘛，才99块钱能够买到12盒，一盒才几块钱，是不是？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想吃山楂丸的好朋友5879-1984，外地订购价0451，价格很便宜，5879-1984 5879-1984。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三弟大僧，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6: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7: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8: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我的妈！
6: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7: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9: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0: 老弟，
11: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9: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3度，最低气温呢是3度，东北风是2级。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呢是10度，东南风是3级。那下周一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4度，西南风是4级啊。但是看到啊，从下周二开始呢，这温度啊就一路往下走啊，所以呢在下周一啊，也就是近期最高温度的天了。那个什么短袖啥的也别乱穿啊，感冒。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的二哥小新互动留言。来吧，咱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有个男子啊，骑车的时候呢，眼睛扎入了近100根的这个细刺儿。近期呢也是频发，那专家呢也是紧急提醒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当心。说呢一阵风啊吹过来，以为呢只是普通的迷眼睛了，没想到这眼睛里面啊扎进了近100根的带倒钩的细刺儿，越揉呢扎的是越深。那最近呢上海的一位李先生就遇到了这种惊险的事儿。说呢他前些日子啊在路上骑车的时候，当天的风很大，感觉呢这左眼呢进了异物，他下意识呢就揉了揉眼睛，这刺痛感呢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呢是眼泪直流哗哗的，而且还有刺痛感。那回到家之后啊，他反复的用自来水呢来冲洗眼睛，依旧非常难受，想着呢睡一觉或许能有所好转，可是到了夜里呢这眼睛疼得实在扛不住了，凌晨1点的时候啊急忙赶到了相关的医院眼科来进行就诊。那值班的医生啊检查之后呢是大吃一惊，因为呢这李先生的左眼睑的结膜、球结膜还有角结膜的这个角膜边缘啊都有呢多处密密麻麻嵌满黑色毛刺的异物，不少呢这个细刺啊已经扎入到了眼内的组织深处。这到底是啥情况呢？哎，经过呢放大的这个检测之后啊，这些细刺呢杀伤力十足，是头部尖锐，肝身呢就长满了一排排的倒钩和鱼钩呢就很相像。这医生就解释了，说这种带倒刺的结构啊一旦入眼之后呢是越揉扎得越深，而且呢受伤之后啊揉眼呢自行冲洗啊都有可能把原本浮在眼表的异物推进更深的眼部的组织。根据呢形态的判断，这些倒刺啊大概就是呢秋季随风传播的植物的果刺或者是种子的纤毛。那医生说了，每年呢在入秋的时候，尤其是大风天，这眼科急诊呢经常能够碰到这类的病例。那有些人表示了，说为什么秋天呢特别容易中招呢？这专家介绍了，每年的90月份呢不少植物的果实成熟，准备呢去传播种子，那果实上的倒钩啊、钩刺啊、表皮毛啊和禾草芒啊成熟脱落之后啊就会随风到处去飘摇，无风的时候呢可能就粘在了脚面啊鞋带上面，那遇到大风天呢就有可能被吹进眼睛当中。那有几类人群需要格外当心，首先呢就是骑行和电动车的通勤者，特别是外卖员，行进速度比较快，迎风的时候啊异物呢更容易啊被风吹入到眼睛当中。第二呢就是户外工作者，包括环卫工人、绿化养护的这个人员，还有呢建筑工人以及呢秋收农忙人员，还有呢就是秋游和露营爱好者。那秋季草地啊荒草当中啊带钩刺的植物比较多，还有像孩子啊在草丛当中玩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那如果眼睛进了异物，不要揉眼，不要自行取出眼内的异物，可以用棉签镊子手指自行的去挑取异物。还有呢

不要呢揉擦眼睛，这样呢只会加重损伤，还会把异物啊推向眼球的深处。那我们可以轻轻眨眼，依靠眼泪的冲刷，尝试的把异物排出来，或者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理盐水冲洗眼睛，大约一分钟。还有呢，如果冲洗之后啊仍觉得这个疼痛感、异物感比较存在的话，那立刻要去眼科来进行就诊啊。还有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起呢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在10月8号呢，一个事故引起了网友的关注。那视频当中啊，浙江杭州钱塘快速路的天目山的隧道当中，一名执勤的交警被后方一辆车疑似是分心驾驶啊，结果呢被径直的撞上。那记者呢从当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说经过医院的检查呢，这个交警身体呢没有大碍。据了解呢，这事儿呢发生在10月8号早上的8点32分。那当时呢叫孙某义驾驶呢浙 A 号牌的小型客车，沿着这个隧道啊向一侧行驶的过程当中，和正在执勤的交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造成了交警人员呢骑车倒地。那经查实呢，这个驾驶人呢孙某义呢在驾车期间呢看手机分心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发生事故之后呢，这孙某义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分心驾驶的行为呢也是懊悔不已，当场呢向交警呢也是连声道歉。那交警也是提醒到了，说分心驾驶啊是指呢驾驶过程当中驾驶人员的注意力被和驾驶无关的事情分散，导致无法全神贯注观察路况、操作车辆的行为。那比如说呢，像开车的时候啊接打电话呀、看手机信息啊、设置啊，或者是不停的查看导航啊、弯腰检视物品的时候，还有呢像开车边吃东西啊和车上其他人员聊天过于投入、吸烟、化妆、整理头发、敷面膜等行为啊，都有可能分心驾驶。在此呢也是再次提示一下广大驾驶员的朋友们啊。那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个奇葩的事儿啊。说呢在最近啊，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女子啊花了15.31块网购了9斤的蜜薯之后呢申请仅退款。那商家呢从山东聊城呢驱车往返800公里是连夜取回啊，就给个商家气的啊。那商家左女士称，说自己店铺啊卖的是烟薯25这个型号，属于呢蜜薯的一个品种。那顾客收到货后啊却称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那左女士表示呢，所售呢为山东烟薯25，并非榴莲蜜薯。沟通退货无果之后呢，她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取回，最终呢只拿回了3斤。那左女士告诉记者，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出一口气。目前呢这记者呢没有联系上这个买家啊。很多网友也表示了啊，说有些买家呢就是为了占便宜没底线啊，说占那点便宜能发财吗？还有人表示呢，就差那10几块钱吗？真的是搞不懂现在这些人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啊，这首呢叫《天空之外》，送给大家。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

0: 那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感受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定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两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呢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6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你一天吃个1碗2碗的啊，3碗5碗都没有问题，买到手是12盒呢，是吧？一碗才花几毛钱就能吃到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这个山楂丸啊，打5879-1984啊，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来吧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这个新闻资讯啊。刚刚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去私信啊，来去问啊咱们有没有这个旅游的这个线路，那咱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呢会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咱们旅游的线路啊。咱们还是先跟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热点的新闻资讯。咱来关注一个啊比较粗心大意的媳妇儿这事儿啊。说最近呢安徽省的铜陵市公安局的交管支队啊接到了一起呢紧急报警电话，哎，内容呢让民警表示就是又气又急又好笑啊。 说呢，在十一期间呢，这个清晨铜陵的交警呢，在接到这起报警之后啊，通过巡查确定了报警女子的丈夫徐先生在高速上步行的位置，并且第一时间呢赶赴了现场。那此时呢，徐先生啊正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冒雨步行，是前后张望，还不时的挥手啊向过往的车辆求助。那身旁呢一辆辆的这个车呀是疾驰而过。

0: 过，情况呢是十分的危急。这警车呢一路疾驰，交警呢在赶到徐先生此前步行的路段的时候啊，沿途就寻找呢，却没有发现他的身影啊。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说了，哎，这啥情况呢？谁报的警呢？哎，是这个徐先生的媳妇儿，他呢上高速的时候说啥了？哎，我不小心呢把我老公落在高速上了，交警朋友们能不能帮帮我呀？这心呢成大了。这随后呢民警就得知了，这徐先生呢已经被好心的司机啊带下了高速，前往了宁九高速巨石山收费站处休息，人身安全呢已经得到了保证。那随即呢交警啊就赶到了当地的这个收费站，经过详细的询问呢，民警才得知说，当天一早啊，这徐先生呢驾车携妻子呢行驶在高速上，因为感到困倦，将车呢就交换给妻子去驾驶。那这媳妇呢就误以为这丈夫已经上车了呢，一脚油门啊就驾车离去了，那家嗖，直到发现这丈夫不在车上，哎，才赶紧的报警求助。那警方也是提醒了，这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大，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走。那出行途中啊，如果感到疲惫疲劳的时候，应当呢提前驶入到最近的服务区，或者是驶离高速去休息，切勿心存侥幸，图一时的方便，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你瞅这扯不扯的啊，你老公是困了是累了，但是你咋把你老公给忘了呢？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你这是不是啊，老公给寻思咋的不要我了呀？这事儿不可取啊。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说最高人民法院呢国家文物局10月10号发布了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的案例，包括呢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墓的这个偶然捡拾文物并且倒卖等行为，引导全社会呢加强守护文物防范犯罪的意识。首先呢咱来关注一起啊，说在这个于某才啊这个盗掘古墓葬案当中啊，这于某才呢因为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并且呢购买各种各样的工具。2023年呢这于某才呀和他人两次商量，共同呢是盗掘古墓葬，单独或者是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的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还有呢像这个玉饰啊铜壶啊铜鼎啊等23件文物。经过鉴定呢，被盗的两座墓葬啊均为东周时期的古墓葬，具有呢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那法院审理认为呢，说于某才呀伙同他人盗掘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且呢盗窃珍贵文物，其行为呢构成了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于某有期徒刑是12年并处罚金。该案呢也警示广大群众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呢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那同样呢，人民法院和文物部门呢也是提醒广大群众要增强文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发现呢违法犯罪线索的及时向有关的部门举报，共同守护文物安全。
2: 东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3: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2: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3: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4: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5: 要开，往哪儿开？往幸福里开吗？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 说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不如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

那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亲爱的。

0: 鬼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值。

0: 吃粥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在10月7号呢，重庆的一个小伙啊和这个妈妈进山去采这个菌子，那返程的时候呢，路过了一口水井，那渴得不行呢，就抄起井边的这个瓢啊，就开始舀水喝。结果呢，这个妈妈先喝，她随后呢也灌了几口。那结果呢，旁边有人呢就说了，说那叫粪瓢。那小伙不信呢，就跑去问村里的老人，老人淡定的说我舀完粪的瓢啊，放上面了。那网友呢也是神评论啊，说这个水瓢啊会是红的、黄的、蓝的，唯独不会是黑的。哎，这一口下去呢，这山泉的甘甜呢没尝出来，倒是品出了人生的苦涩。那时候呢，小伙也是表示说君子没中毒，但是我心里中毒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野外啊，不明的水源一定要慎饮，尤其是颜色过分低调的瓢啊，这黑瓢啊，你别轻易用，你知道那是干啥的呀？还有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说武汉的一个男子啊，钓到了万元的无人机这事儿啊。说呢，同样也是在10月8号晚上的17时许，湖北武汉的一个男子啊，在大桥钓到了无人机，无视路人劝阻呢，带着无人机呢就匆匆离开了。目击者称呢，当时桥下呀有水上飞人航拍，自己呢便用手机录像，没曾想呢拍下了无人机啊被垂钓者收走的这个全过程。那期间的男子啊试图将无人机关机，大概10分钟左右呢离开现场。事后呢，这黄先生呢通过短视频联系上了机主，并且提供记录的画面便于机主去寻找。那无人机的主人胡女士称说，曾经在桥下呀大喊未能拦截，那上桥寻找呢却发现了人已经离开。无人机呢价值10000左右，如果呢注销无人机呢将报废无法使用，当天呢已经是报警处理了啊。哎，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同样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最近呢，桂林的

0: 李女士在当地的一家牛肉丸店消费，因为呢微信余额不足，切换支付宝支付了42元离店。那店家呢就听到了微信取消付款的提示，就以为呢这顾客逃单了，在群内啊发布了监控视频，公开当事人的画面。那李女士呢对记者表示说，10月4号中午呢，她来到果蔬批发市场的一家牛肉丸专卖店，用微信结账的时候啊，就发现余额不足，取消付款之后呢，转而用支付宝付款42元，随后呢是骑车离开。当时呢取消微信付款之后啊，确实听到了播报取消付款的声音，自己呢也没多想。那李女士就回忆了，没过多久呢，她刷到老板的朋友圈动态，说有一个小姑娘没付款，不知道是忘记付了还是逃单，希望看到这个朋友圈啊来找我。那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啊，他并没有在意，但是紧接着呢，这老板呢连续发了几条监控视频，称说我就不信了，这年头还有人逃单吗？这李女士呢好奇点开视频，发现哎，逃单的人居然是自己。李女士表示说，视频当中啊，她的面部啊被拍的是清清楚楚。那视频公开之后呢，群内是多名网友呢纷纷指责，称说吃白食爱贪小便宜，无端的指责呢让李女士啊是倍感委屈。她马上呢将支付宝的付款截图发在了群内，澄清自己呢已经完成了付款，并且质问商家为何未经核实就把这监控放出来了。那聊天记录显示呢，老板啊当即在群内回复啊是一场乌龙。李女士表示呢，说商家呢在没有搞清楚情况的情况下呢，就把自己的监控影像挂出来了，幸好自己加了老板朋友圈，才发现呢被误认为是逃单。那事发3天之后呢，李女士啊将此事呢分享到了社交平台上，并且报警处理，并且要求商家呀在其朋友圈呢道歉置顶15天，赔偿精神损失费是1000元，并称呢会起诉。那在10月8号的下午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涉事的商家，对方称呢自己呢正在派出所，随后呢解释到那天李女士啊最先使用微信支付，后面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呢改用支付宝，当时呢只听到呢微信取消支付的提示音，并没有收到支付宝付款的提示，就以为呢李女士逃单了，于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又调取了监控在群内。那商家称呢视频很模糊，根本看不清楚脸，确认是个乌龙之后啊立马进行了道歉，并且退还了消费者42元。那商家表示呢，说事发李女士啊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自身呢遭遇许多陌生人的辱骂和电话骚扰。那记者呢也是注意到，在大众点评上呢10月8号出现了多条匿名的负面评价。截止到目前呢，李女士的社交平台啊这条帖子呢已经无法查看了啊。哎，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同样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调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3: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就是我们这两天说的只加定了3天的关于咱们这个修复软骨的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现在你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定啊，5879-1984，因为我们只定3天。这人到岁数了之后，有时候你就发现这关节呢嘎吱嘎吱之响啊。昨天晚上我们说完之后啊，很多叔叔阿姨给我们发来私信，哎呀，就说呀，这个大曾啊，小伙子是你说的那么回事，摸一摸自己的膝盖，转一个转我们的脖子，有的时候就觉得像那个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僵硬酸胀，一活动呢就又疼又遭罪。从咱30岁开始呢，其实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或者一辈子为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等了上了年纪，这个骨骼和关节就全来找麻烦了，对吧，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刚开始呢只觉得哎，早起的时候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慢慢的呢一天下来呢就会变得酸疼，然后下楼呢就打颤，再严重的就走不了路，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去广场舞，出去旅游，对吧，陪伴儿孙去玩。那怎么办呢？普通钙片你发现只补了骨，但是没办法修复软骨，您试一试咱们这个叫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去年咱们也定过，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肽分子钙，还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肽就像是搬运工把钙呢送到了骨头里，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肽的软骨粉，里面更富含有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于我们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那种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咱们的滑液。 你一天呢来两片，给咱们的骨头呢。

0: 和软骨呢，上上油，加加固，对吧？只有我们节目当中有特价，一瓶是多少粒呢？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呢是著名的哈医急症的品牌，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的，放心买。专门是给咱们听众加定了3天，正常是没有货没有量的，我们要了3天，特别在这个季节，对吧？推出的咱们王炸套组，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一瓶是60粒，6瓶。半年的量是128块钱，哎呦，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啊，就正常你要在那个钙片那个专卖店，你去看一下，一模一样的是一瓶96，你算一算，我们一共帮您省了多少钱？每一组6瓶就给您省了50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啊，让平时所有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骨关节患者都能买得起了。你算下来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关节上了一个双保险，还在等啥呢？是不是？打5879-1984去订啊，5879-1984，只有100组，送给咱爸妈。那是孝心，送给咱自己是远见。5879-1984，5879-1984，但是咱还有福利啊！什么福利呢？今天咱们前50名订购的听众，还是能额外的获得一瓶安堂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这个是外用的，涂抹在你的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这一瓶润滑液每瓶还售价是59块钱呢，所以你现在呢128块钱能买到咱们的这个钙片，给您送货到家是半年的量，额外前50名再加一瓶这个59块钱的润滑液，也是不额外再收钱的，就是128块钱能得到所有的东西啊！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只有前50名，咱们就直接送了。里面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的润滑液，然后呢，再搭配咱们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元，给您送到家，吃的抹的就都有了啊！订购热线再次说一下：5879-1984。只有3天，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去订啊，5879-1984，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是6瓶，整整半年的量，在前50名加送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啊，5879-1984，这是很多听众朋友们要求的加订3天，所以只有这3天啊，5879-1984，5879-1984。
1: 想要去订购的，抓紧时间去拨通电话就可以了啊！咱们继续呢，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呢，近期啊，这个湛江的一位24岁的小伙儿，因为长期爱喝饮料，14岁的时候呢就查出有痛风。那如今呢，脚上啊更是长满了大如土豆的痛风石，走路呢都非常的困难。这小伙表示呢，说10年前呢就查出过痛风，他并没有接受规范的治疗，因为自己啊扭伤过，以为呢是骨质增生，没想到是痛风时，只是痛风发作的时候呢才服药。近年来啊，他的尿酸呢已经飙升到了500的这个微摩尔每升以上。那医生表示啊，说痛风时啊是尿酸结晶长期积累形成的。那这个小卢啊脚背上的这颗痛风石呢，直径已经超过了7厘米，这和他长期高嘌呤的饮食、含糖饮料摄入过多，加上没有规范降尿酸的治疗有关系。那当地的这个医院啊，这个专科的主任就表示了，说该男子的骨头啊有一定程度被破坏，住院之后呢查出尿酸值呢已经达到了500。那最大的痛风石啊就是在踝前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呢正常一个土豆的大小。那近日呢，小卢啊在广州呢就接受了痛风石的清除术，医生呢从他的左脚脚踝、左手手腕等部位呢取出了多块大小不一的痛风石。那术后呢，小卢的血尿酸值呢已经回落到了400微摩尔每升以下，那会在呢近日来出院回家。那医生呢也是提醒了，近年来呢这个痛风的患者呀已经呈现出了明显的年轻化，你看就像刚才那个小伙14岁的时候就查出来痛风了。那临床当中啊接诊的10几岁的发病患者呢也不少见，含糖饮料、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都是高嘌呤的大户，还有呢像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啊一定要敬而远之，有痛风石或者是肾脏不好的患者，尿酸应当呢长期控制在300以下，单纯有痛风的患者呢尿酸应当控制在360以下，并且呢长期维持。挺可怕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的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啊。

0: 那咱们来关注一下，说10月9号呢，四个员工啊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哎，被这个蝙蝠咬伤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根据媒体的报道啊，事发是在9月末，当天午休时段呢，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公司办公室内，员工啊像往常一样的趴在了桌上午睡，不料呢被一只蝙蝠啊突然飞入室内，先后抓伤咬伤四名员工的头面部，那四人呢是毫无防备。那很多网友疑惑了，这种情况下能算是工伤吗？对于工伤的认定啊，这记者呢也是查询到了相关的资料。根据呢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是工伤。首先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事故的伤害。二呢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和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的工作，受到事故的伤害。三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了暴力等意外伤害。四呢是患职业病。五呢是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呢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或者是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六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受到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和火车事故伤害。依法呢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呢必须啊要履行的法定义务。工伤保险呢遵循雇主责任原则，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承担首要的工伤申报义务。那申报时间呢限定为事故伤害发生或者是职业病被确诊后的30天内。遇到特殊情况呢，经过报备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可适当延长申请时限。那公司要不要承担责任呢？这个律师啊也是有所回答，说呢办公室啊出现蝙蝠，说明呢建筑门窗通风等问题呢存在漏洞，公司呢没有尽到安全环境的排查义务，员工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内受伤，属于工伤认定的情形。四名员工啊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相关的医疗费用可以走工伤的保险报销。那民事层面呢，若是办公室啊这个场所防护存在缺陷，导致野生动物闯入伤人，单位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哎，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同样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新闻不冰冷，老歌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0: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呀，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的名额有限。那欢迎的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90 87996311。 嗯，还有呢，刚才微信平台上有人问二哥了，说你们这个10月21号这个团是去哪儿的，昨天听的没听的特别的彻底啊，再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熟悉咱们哈尔滨啊文艺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国庆前后呢连续推出了4期江南华东旅游的专场，那每一期呢都是快速满员，口碑也是爆棚。很多回来的听众朋友们返程之后呢都留言说线路非常的舒服，节奏又不累，而且吃住还很贴心，没有套路，是真正适合咱们哈尔滨人呢出门放松的高品质的旅行团。

那也正是因为啊有前四期大家的口碑和支持，那很多没报上名的一直在反复的私信追问加开的班次，所以咱们今天呢专门为大家呢加开最后一期10月21号哈尔滨独家出发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电台独立成团，全程工作人员呢是随行陪同，品质不变而且体验升级。那很多朋友说了，说过完十一再去江南到底有什么好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十月下旬的江南啊才是一年当中温度最舒服最适合旅行的黄金时节。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完美错开了这个人流，对不对？完美错峰，避开人山人海。我们都知道啊，十一黄金周的江南各大古镇呢、西湖园林呢，那是围得水泄不通，走路全程都是拥挤的，无论你是吃饭呢、观景啊、拍照打卡呀，都受限。那我们10月21号出发，是彻底躲开了全国旅游的高峰，那景区的人流量呢是大幅度回落，不用排队，不用拥挤。你是漫步西湖啊、夜游拈花湾呐、还是穿梭周庄乌镇呐、古巷啊等等，拍照呢都是氛围感拉满，而且这个状态非常的松弛。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二哥说的，这个温度特别好。9到11月份呢是江南全年啊温度最舒适的季节，平均的气温呢就20度左右，不热也不闷，而且温润还很舒服。暑气呢也是完全退去了，雨季呢也是彻底结束了，还没有冬天冬季这个寒冷的到来。那整个呢可以说是天高云淡呢，满城的是桂花香味儿，园林呢秋色呀是层层晕染，湖水清澈通透，而且古镇的青砖黛瓦呢配上温柔的秋阳，烟雨江南的氛围感是直接给你拉得满满的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哈尔滨这边啊已经开始降温变冷了，而江南呢正是秋色正好、风光最盛的时候，温度啊、湿度啊、出片率啊远超暑假，远超黄金周。那这一趟的行程啊，咱们依然是听众最喜欢的一次游转六座江南名城，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再加上水乡古镇，解锁两个水乡古镇，一个是周庄和乌镇。其实在中国，你一提到古镇水乡的话，能想到的其实就是乌镇和周庄，所以咱们这一趟把这些名牌经典的周庄这个古镇水乡带你是一网打尽啊，咱都玩个遍。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后呢，还有一些知名的景点啊，像什么拈花湾啊、千里山塘街啊，还有呢像这个水乡周庄啊、乌镇啊、西湖苏堤啊等等等等啊，像上海的外滩啊，好多好多的景点咱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啊没法跟大家呢做一一的介绍。那大家呢就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二哥呢把详细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啊，都去哪些景点啊发送给您，价格上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咱们的价格一如既往的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啊，2799，包含什么啊？首先呢，咱往返的机票，咱们是10月21号早上飞，10月26号晚上回，真正的体验到了是6天满满当当的这个行程啊，6天的行程，而且呢，包括呢5晚的住宿啊，还包括呢5顿早餐、6顿正餐，包括往返的这些景点的这些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啊。2799，你想一想这个价格是不是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所以呢，想要去的不要犹豫，带上你的老伴儿，带上你的朋友，带上你的闺蜜，带上你的孩子，或者带上你的父母，咱们都可以去体验一下10月21号这趟呢啊江南水乡的六日游。添加二哥的微信吧，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 15134651815。那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喽。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1: 从婚姻家庭到继承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好的，欢迎大家呢来收听参与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生活当中啊最难预料到的呢可能就是人心的一些变化，尤其是啊一些中老年朋友在单身婚恋的交往中，很多人以为是遇到了黄昏真爱啊，实

0: 则掉进了精心设计的温柔陷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大家呢一起来拆解一个比较典型的啊，极具警示意义的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中老年婚恋的一个小额多次诈骗案，真实的这么一个案例，希望能够给到大家更多的警示啊。我们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真实的案情。当事人李叔叔啊，在国企呢兢兢业业工作了40多年啊，退休之前呢，应该说呢口碑也很好，人缘也很好，生活呢也比较稳定。刚退休不到1年啊，原本以为呢就可以轻松养老四处旅游了，可是真正退休后呢才发现，日常的出行生活开销处处需要花钱，退休收入不足以支撑自己的休闲生活。为了改善晚年的经济状况啊，这个李叔叔就动了歪心思，他呢不想着踏实节俭的养老，反而想着说找一位经济条件优渥的单身老伴儿啊，既能够大伙过日子，又能够解决自己的经济压力啊，一举两得。抱着这样的功利的心态，李叔叔就开始了刻意的寻找自己的婚恋目标了啊。很快结识了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分析的案件当中的这么一个叫做什么呢，我们叫做受害人吧啊，张阿姨。张阿姨啊也是一位单身人士，深耕服装生意30多年，踏实肯干，收入稳定，手里呢也有了一定的积蓄啊。然后呢张阿姨啊这个为人很善良，对呢晚年真挚感情十分的渴求，两个人年龄相仿，境遇又相似，很快就熟络起来了，感情也迅速的升温。好，一会儿来接着给大家继续来说案讲法啊。这个张阿姨啊，她为人善良啊，这个李叔叔又十分擅长言辞，花言巧语就哄得张阿姨非常的开心，让这个张阿姨误以为就是遇到了良人，找到了后半生的依靠和真爱啊。确定了交往关系之后，这个李叔叔就开始频繁以各种啊日常的借口向张阿姨开始这个借钱要钱了啊。张老师你看啊，咱们之前给大家说的一般都是说这个这个女方，这次是个是个男方，
1: 这次是男方
0: 啊，这个李叔叔哈，哎，他呢就是我们也都知道，这李叔叔他自己是有目的的啊，然后他就开始了，每次数额都不大的这个去找张阿姨，各种借口去要钱，基本上都是2000、3000这样，然后利用小额转账，让人就放松警惕了啊，不会刻意的向提防啊留存凭证，就这样啊，日积月累，长期持续。这个时间长了，张阿姨感觉慢慢就觉得不对劲儿了。对方啊只借钱不还钱，而且从来不主动付出啊，始终是在索要钱财。心生疑虑的这个张阿姨啊，私下就多方打听，核实调查，最终发现了惊人的真相。这个李叔叔根本就不是自己啊，这个真心和自己交往的，同时还和多位中老年的单身女性保持着跟他一样的这种叫同款呗哈，
1: 对，
0: 同款的恋爱关系，用一模一样的话术，同样的小额借钱的套路，同时骗取多人钱财。经过张阿姨的逐一核对转账啊，资金流水，你看，就是你看着一次2000-3000的这个不起眼儿哈，
1: 对，
0: 哎，这个时间长了以后，这个张阿姨呢，就是算了一下，哎呀，这个资金流水一看的话，这个累计呢，被张这个李叔叔这个骗取的钱已经高达了20多万块钱了啊！认清了骗局后的这个张阿姨就彻底心寒了，果断拿起了法律武器啊，将李叔叔就起诉到了人民法院。那么问题就来了，像这种啊，以婚恋交往啊，说是这种理由多次的小额的啊，说累计大额的广撒式的这种骗钱的行为，到底是普通情侣间的这种民间借贷呀，还是刑事诈骗呢？啊，法院最终会如何来判呢？啊，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提防，怎么样去这个警示这样的一些骗局？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张琪老师和陆姐给大家呢来一一的拆解。然后收音机前的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87996984。好了。首先要跟张琪老师就来请教一下了，很多人听众都有这个疑惑哈，你说像这个咱说情侣啊婚恋之间的互相这种借贷呀、转账挺常见的哈，你像这个当中的话，那李叔叔每次人家就是金额也小啊，
1: 就
0: 这个就
1: 2-3千块钱
0: 啊，就是说这个一开始就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后来为什么会被认为有问题啊，那这个到底算是一个什么性质呢？是民间借贷呀还是其他方面的呢？
1: 好的，那么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核心的一个区别啊，因为他们之间是属于什么，就类似于恋爱关系，那么给的这个钱又是现金，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我们所说的是借贷呢？其实有区别的，民间借贷啊和我们说的这个刑事诈骗呢有着不同的 区别。那么这个区别就是说，不能单独的看金额的大小，只看主观目的和客观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我们来说，民间借贷，你是真的是有这个借款的需求，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还款的意愿呢，还有这个真实的理由。而本案当中这个李叔是什么？他是以婚恋交往的这么一个幌子啊，隐瞒自己什么呀？就是同时还交往多人，然后呢，刻意的骗取钱财的这个真实目的了。所以说他当时目的不纯，借款是我要借你，我确实有需求，然后我要还，还有这个意愿。那么你骗取是什么？是我从起初心里内心就是想要骗取你的，所以出发点也不一样。那么这个事情呢也是虚构的啊，虚构这个生活用钱的这个一些借口，
2: 就他借口这个借钱的理由都是虚构的，
1: 哎，对，都是虚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然后持续的索取资金，那么从一开始就没有还款的这个打算，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典型的非法占用为目的。那么完全可以属于什么？不是一个民间正常的一个借贷关系了。
2: 好的，继续再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热线。这位是杨女士，你好。
3: 哎，你好，
2: 请讲。
3: 是我吧？
2: 是您，请讲。
3: 你好，再咨询一个问题，房产证是我的名字，如果要出售的话，我因为我先生他动不了，还用我先生去吗？或者是还用他那？
2: 不需要。就是您
3: 不需要，
2: 您房产证是您的名字，您自己就可以，但是需要带着您和您先生两个人的身份证原件、户口、结婚证、产权证原件就可以了，
3: 就可以
2: 不需要他
3: 去，
2: 是的，
3: 也不用公证、
2: 就是、不需要，就您去就行了、
3: 哦、
2: 啊。
3: 欧了，
2: 哎，好嘞，哎，再见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参与咱们的陆姐生活家啊。我们接下来呢，这个张琪说法的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来给大家分析拆解今天我们给大家啊，张老师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非常好的给大家提供警示的这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首先咱们说到了婚恋交往当中小额多次借钱累计金额巨大是否构成诈骗，因为我们都知道像这个中老年的这个黄昏恋的时候，如果目的不纯真的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对，
2: 让我们还有混淆是不是？
1: 对，
2: 这
1: 类似的案件呢其实已经很频发了。可能听众朋友们因为你们不是从事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所以说你们认为这个可能不是很常见，在我们这已经很常见了。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上当受骗的啊，他锁定目标就是锁定你的单身，然后呢他还和多名的这样单身人发生着关系。这真是骗钱骗色。
2: 对、啊、
1: 对，
2: 那他这个如果说累计金额巨大的话是否会构成这个诈骗罪呢？
1: 完全可以构成诈骗罪的。陆陆老师，我们国家司法实践当中呢最高检呢有一个指导案例，就是针对于婚恋型的诈骗，核心认定的标准就首先第一个虚构事实啊，然后呢隐瞒真相，非法占有为目的，加上什么呀？骗取钱财数额达标的。那么单次呢虽然是两三千块钱的这样一个小额转账，看似是日常资金的这么一个往来，但是什么呢，他这种行为人呢长期的多次的无正当理由的索取，那么同时还骗取多名的这些被害人，那累计金额那我们说张阿姨就已经20万了、那完全符合诈骗构成的一个构成要件。所以说呢金额累计金额我们再一计算都不用拆解，单次金额就已经够定性了，也就是说20万就已经够定性了。何况那么和张阿姨同类似上当受骗的人还有好多人。
2: 对，
1: 那么我们本案当中咱就仅说张阿姨就20万就已经够了，别说别人了，那么可能都不只是几个20万的问题。所以这一定是诈骗。
2: 那有的时候我们都是像我们普通人的话啊，有的时候不太容易直观去判断啊。大家应该说怎么去直观判断一下这个婚恋诈骗啊，这个非法占有的目的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怎么来区别呢？
1: 陆陆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特别是属于恰当好处，就是你看陆陆老师有很多人根本就不寻思，他也正因为他抓住了这个两三千块钱数额较低，你不会留意。你要如果数额高了肯定会留意，所以说两三千块钱根本就不留意，哎，他也是抓住了这样的一个心理头。所以说呢，但是呢我们说他是非法占用为目的，其实简单就是说从借钱的那一刻起就没打算还你。哎，那么司法实践当中是通过几种行为来进行推定， 它到底是不是。那么首先第一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第一个就是什么，虚构事实。

0: 虚构借款用钱的这样一个理由。第二个呢，就是刻意隐瞒自身情感的一个状态，同时以多人交往来进行骗取。第三个就是取得钱款后啊，肆意挥霍，没有任何的还款行为和还款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压根都没打算还，
0: 对他没有这个想法，所以他都不存在的还款的这个一个能力的问题了。第四个呢，就是事后呢还回避沟通啊，拒绝对账，那么拒不返还什么呀？那借款的这些资金一次都没有返还，这是我们所说的肉包打狗有去无回啊，全都是付出没有回报。那么本案当中的这个李叔叔就是全部符合了，那么这个可以直接推定为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么就是诈骗。
1: 好的，那很多人啊被骗之后就会很纠结哈，说我是该去法院起诉民事还钱呢，还是去公安局去报案哈，说报他刑事诈骗，是不是哈？然后呢，那就是像这种婚恋借钱骗局的话，我们如何就是来区别呢？
0: 就是说我们说本案当中呢，那么可能构成刑事了，那么我们说还有可能一些其他的案件和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真实案例有类似雷同的，那说个小啊，或者他是一名呢，那
1: 可
0: 能这个就构成民事了、
1: 啊、
0: 对，陆陆老师，所以说很多被骗后这个纠结就是说是否是民事，那我们说区分口诀很好记，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口诀啊，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都能把这个口诀记得住啊，就是这个真困难，真周转，想还钱，那么这个属于民间借贷。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顺口溜，就特别好记了。哎，真困难，真周转，真想借钱，这个就属于民间借贷。那么假理由，假真心，不打算还，就是刑事诈骗。你看这个我们总结这两句话就特别好记啊，听众朋友们，到底是民事，到底是诈骗呢？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民事借贷关系是有真实的交往，那么还有什么呀，有真实的理由啊、有真理由，还有呢我们说后续可能是没能力偿还，那他不是说故意的，而刑事诈骗本身就是虚构的，也没有打算要还，所以说核心就是我要骗你，所以说这个典型是我们所说的民事和刑事之间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别。
1: 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节目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欢迎大家继续参与节目。
2: 幸福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
1: 这样的一个案例当中啊，这个李叔叔呢，他是这个退休职工哈，他是有固定的退休金的，收入其实就比较稳定了哈。
0: 对，
1: 你像这种有收入的人去骗钱的话，他会影响定罪吗？
0: 他不会影响定罪。
1: 首
0: 先为什么呢？应该说完全都不会影响。是否构成诈骗呢？他不看你说行为人有没有收入，有没有工作，他只看你是不是非法要占有。和欺骗的这种行为，那么李叔叔首先第一个他有这个退休金，仍刻意的来骗钱，恰恰说明了这个借款的事由是全部虚构的。那他说的困难怎么样，他其实已经有这个退休金了，那正是恰恰相反来证明他的虚构。所谓生活缺钱呢，还有说我们说骗人的这些借口啊，各种理由啊，那进一步的佐证了什么，那李叔叔的这种主观恶意，那么就是想要诈骗钱财为这样一个目的，所实施，所以说诈骗的性质就更加的一个明确。
1: 这个情节其实很恶劣，
0: 对，情节恶劣、你有没有退休金跟这个不发生任何关系。
1: 再有一个就是啊，就像这个李叔这种，他同时和多名异性啊来进行婚恋交往，然后同时借钱骗钱哈。其实这个我之前也看过有一些报道，就是不光是这个咱是这个老年人，有的那个年轻的人的那个案例咱们也有过、
0: 是的，
1: 也是同时和多个哈，这种、
0: 对，
1: 就同步的借钱骗钱，在法律上这个是如何定性的呢？
0: 这个首先第一个，在婚恋的这个核心当中呢，我们说这个案件呢，对于多个人来讲呢，那可能就要从重处罚了。从重处罚，最高检有一个我记得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叫婚恋诈骗案当中有一个指导的这么一个要求啊，就指引有个要求，明确要求什么呢，重点核心就是行为人是否广撒这个往事的这种多人交往，就是 广撒网络，那么好多人都来进行和他进行这个相约。那么同时呢，骗取多人复制同款的这种骗钱的这种套路还有

0: 标准是如何划分呢？像比方这20多万的话，属于哪个量刑的档次了呢？
1: 嗯，好，这个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也想要听。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李叔叔能判多少年？好，那么我们就说，全国的这个量刑标准是一致的啊，3000块钱以上为缴纳数额了，也就是说。这个诈骗的金额是3000块钱以上就
0: 够
1: 了，
0: 够立案了。
1: 哎，对，立案标准就够了。
0: 嗯，
1: 那么3万元以上就为巨大数额了。那么50万以上为什么呀？数额特别巨大。我们本案当中是什么呀？它是20万。那么这个20万属于什么？属于数额较大的这个档次了。那么它将会处于我们国家刑期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样的一个有期徒刑，并处呢罚金。嗯
0: 嗯。很多受害者啊就没有让对方写什么借条欠条哈、啊、因为你写的是两个人在交往嘛哈、
1: 哎、
0: 谈恋爱嘛、嗯、就是这种转账啊没有借条，只有微信呐、啊、支付宝的流水，像这种的话，像咱们以前说是如果借钱的话咱们要标注一下这个转账说明
1: 啊，对对对对，
0: 像他这个没有一些扁账说明的话，他能否给定罪，能否追回钱款呢？
1: 啊，完全可以，
0: 嗯，
1: 啊，完全可以。民间借贷着重的就是我们要看借据和借条，但刑事案件当中看什么呀？看资金的流向啊，还有呢，就是聊天记录啊，交往的这个轨迹啊，还有欺骗的这种事实。那么我们说微信支付，现在我们大家都没有这个，基本都不现金啊，有很多都是微信的。那么我们说微信、支付宝的流水呀、啊，还有聊天记录啊，还有我们说录音、证人证言呢、啊，还有被害人的陈述啊，那么这些都能够形成完整的一个证据链。那这个完全证据链就可以足以证明对方是虚构事实来骗取钱款，那么即便没有借条，那也会依法来进行一个定罪啊、嗯，也会定罪，同时呢也可以依法追缴什么呀涉案的这个赃款啊、嗯。像我们说的这个诈骗的情况下，首先第一个条返还被害人的这些诈骗金额，然后呢国家还要对他进行一个什么叫罚款罚金啊，这个上缴国家国库，那这个都是要进行一个惩罚的，然后并且还要有刑期跟着，嗯
0: 嗯。像这种啊，就很多朋友说多到了，就是你看你怎么区分啊？你像恋爱中的这种转账啊、
1: 嗯，
0: 哪些是赠与，就是可以不用退的，哪些就算诈骗的，这些也需要去这个区分是吧？
1: 这个确实是需要区分的，
0: 嗯。
1: 那么我们说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就我们说情人节呀、
0: 嗯、
1: 哎，还有一些特殊节日啊，哎，生日啥的，那大家可能都会转账一个代表性的一个
0: 小红包啊，
1: 数字意义的，有的13145520521的，哎，对，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到底算不算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借款。
0: 嗯，
1: 日常节日的小红包，小额自愿赠与，表达爱意的，那么无偿的这种转账属于什么呀？属于民事赠与，大家一定要记住，这是叫赠与了啊、哦，无需返还。但对方主动开口索要，以各种借口借款、虚构事实的这种转账，哪怕单笔金额很小，那都属于什么呀？都不属于赠与了。嗯，那一定要什么？属于诈骗涉案的资金，依法都应当冲缴为什么呀？返还被害人的这样一个金额。那也就是说。简单的来说，比如说我们说发一个520521啊1314啊，那么这些属于什么？属于民间借贷，不属于什么？属于赠与。
0: 嗯，
1: 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哪怕说金额哪怕小，哪怕100块钱，那他是骗取的，要看他的目的，目的什么呢？就是以先非法占有为目的，那他也要进行一个返还的。
0: 嗯。那你像这样的就是比方说多次的小额转账啊、
1: 嗯、
0: 司法机关是累计计算涉案金额吗？
1: 这个就是在刑事案件当中公安机关要考量的了一个问题了。那么就是一定是的。哦，诈骗金额它是要累计的，不分次数的啊、哦、不扣除。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啊、哦、他说给你累计的，把你金额可能今天1块，明天10块，后天20块，大后天就100、1000了，他会给你累计计算的。很多骗子就是利用什么这种大众的这种误区，刻意的规避大额转账，本案当中就是啊，就3000、2000的，所以你也不太留意、
0: 嗯、
1: 张阿姨可能就自动自脚就掉进来了，如果说一张嘴就几万块钱，可能你还不会给，哎，所以说呢每次只收2000、2-3千块钱，以此迷惑什么呀受害人，那么规避风险，但法律上会将全部的涉案金额累计来进行一个计算，最终呢以最终总额来定罪量刑，这也是本案当中以20万巨额涉案的这个金额来追缴的核心的这么一个依据，哎，所以说他是靠累计计算的，
0: 嗯。

0: 的。张阿姨啊，一开始呢是私下这个了解哈，自行取证。然后呢，这个婚恋诈骗案件呢，一般像受害者的话，需要自行收集嘛，因为像张阿姨是自己收集，又发现还有其他的这个被骗者啊，
1: 对，
0: 哎，她果断的意识到了，拿取法律武器了。你像这个，如果说是啊，日常的讲，我们要如果遇到了这种婚恋诈骗案的话，受害者是需要自己去收集哪些关键证据的？因为你得举证啊，是不是？你才能去起诉他啊。
1: 是的，对，我们还是不管你刑事案件还是民事案件你都是需要证据的啊。你没有证据，你确实就是立案第一关你就过不去啊。那我们说的，取证的核心呢，分这么几大类吧。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类就是资金证据啊，资金证据，所有的这个资金呢，你首先第一个可能要有流水呀，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账单呢，或者说你截图。那第二类就是什么？沟通证据。那么沟通证据包含着啥呀？我们现在所说的微信都比较便利了，我们都是微信聊天啊、语音呐、通话录音呐，或者说我们说重点保护对方的借钱的借口。啊，承诺还款的内容，那有的人是在这个借条当中，他跟你说了，我是需要借这笔钱是干嘛用的，哎，目的他可能写在上面。第三类就是身份与交往的证据了，那么这个双方能够证明什么？婚恋关系，对方同时交往多人的证据。你光说不行，你得有这方证据。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说催讨证据了，这四大核心。催讨证据什么？就是我自己多次要钱。就是说证明自己多次要钱，对方拒不归还，来刻意回避什么？来刻意回避这个记录。所以说呢，这四大类的核心大家要记住了啊，四大类的核心，第一个资金证据，第二个呢沟通证据，第三个是身份与交往，第四个是催讨证据，这个都不可以缺少啊。
0: 好，你像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张琪老师，你看像比方说这个案件的话，您认为法院最终应该去如何的这个判决呢？
1: 对于这个法院的判决呢，首先第一个结合本案的这个事实和这个经过啊，法院最终可能会结论就是判决应该是很明确的。第一，认定李叔叔构成诈骗罪，无可非议了啊，资金诈骗金额已经达到20万元了，所以说属于巨大的数额，依法呢应该将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样一个有期徒刑。第三呢，就是结合其他的这些诈骗的这些。多人那么长期作案的这种情节，依法就会什么呀？从重处罚，对这个李叔叔一定是从重处罚的啊，最后呢也会受到法律的这么一个严惩，一个注意了啊，钱也是一个考证啊，人品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我们说的验证物啊，所以说呢，真爱不要索取啊，骗局只利于己。我们说这句话怎么解释？就是说，真心交往的人会互相的付出，彼此的体谅，不是一味的一个人付出。有的人说在谈恋爱过程当中也是一样的啊，可一个人就花钱，然后可一个人付出，他从来就不付出。那么我们说这都要引起一个信号了啊，只有骗局才会说单向索取，只进不出，长期的借钱不还，或者违背正常的一个情感交往的一个逻辑啊。那么再就是呢，发现疑点立刻维权，绝不拖延。这个大家听众朋友们要注意的，就是什么？一旦发现对方借钱理由虚构啊，刻意的回避啊，拒不还款，那么第一时间里就要整理证据来报警维权，那么钱款可能追回的这个几率会更大一些。还有的人说呢，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说，怎么样能看得到说他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呢？那么其实我们不难看出。你比如说啊，不管是男方也好，女方也好，他的手机从不离手，从不离手，恐怕你看到了他手机里不该看到的东西，然后呢，打电话也是从来就违背着背着去打电话。那么我想说，这里面就要有因素啊，就要有因素。然后呢，你不了解他的东西很多啊，你不了解他的东西很多，所以这样的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频率的发生。那么都要引起大家的一个重视了啊，那你就要审核审核这段关系，你们到底是否再继续延续下去，还是有待于视而不见。那么我们说本案当中就是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值得我们大家进行一个深思。
2: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

0: 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1: 让专业声音为您的品质生活保驾护航。陆姐生活家，您身边的房产消费好帮助。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的家。
6: 面对家庭财产的纷争，您是否手足无措？面对花样百出的骗局，您是否火眼金睛？别怕，守住养老钱，理顺家务事，法律是您最坚实的拐杖。这里有专家的权威解答，更有同龄人的真实经历。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

来交流探讨啊，我们的这个真实案例的背后呢，所啊这个涉及到的一些法律知识，然后呢，希望能够给大家更多的指导和警示。首先，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真实的案例啊。2018年呢，哥哥陈飞呢，为帮助弟弟陈宇的孩子顺利入学，将自己的一套房屋就借给弟弟和弟媳呢徐某来使用了。双方签订了一个什么呢？叫做赠与借房协议，并约定借房呢仅用于办理入学，待弟弟陈宇的孩子在2024年9月份入学啊。这个初中之后的半年内，这个陈宇呢是必须将这个房屋啊，他的产权无偿的过户归还给哥哥陈飞，并承担所有税费。为了满足房管部门过户形式要求，双方又签订了一份赠与合同，将房屋以赠与的名义过户到了陈宇的名下。大家听明白了对吧？啊，就是哥哥为了帮助弟弟的孩子啊能够这个顺利的入学哈、啊、把他的房产证呢就更名给了弟弟了，然后说带弟弟孩子入学都完成之后呢，然后再把房子呢再更名回来，然后税费呢由他这个弟弟来承担啊。接下来再看事情的发展。弟弟陈宇的孩子啊就顺利入学了。那陈飞就多次催促啊，说你看啊、孩子都已经上学了，却把这个房屋就应该归还回来，更回来名字。那陈宇就开始不配合了，甚至偷偷将这个房屋去抵押借款了啊。那2025年的5月份呢，就陈飞就将陈宇起诉到了河南省郑州市的金水区人民法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诉讼期间陈宇呢竟与女子刘某签订了存量房买卖合同，以40万元的明显低价加这个市场价啊远高于此的房屋转卖，并完成了过户。陈飞啊知道之后就紧急申请追加了刘某为被告，要求确认房屋归自己所有，买卖合同无效，并返还过户且承担相应的税费啊。大家听明白了吧？本来哥哥好心给弟弟的孩子上学，结果弟弟这个孩子上了学以后，不光啊不把房子这个更回名还回去，还这个抵押借款，然后呢还以一个特别啊让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远低于市场价的一个低价啊和别人签了一个买卖合同啊过到别人名下了啊。这个事儿我们来看一下。庭审当中啊，看看法院是怎么认为的。庭审当中啊，弟弟陈宇就辩称啊，说这房屋是赠与的，当时我们签了赠与合同了，而且撤销权已经过时效了，而且买方这个刘某则是自称合同啊是合法购买的，与本案无关。不过呢，陈飞啊提交了购房凭证、税费记录啊、租赁合同等铁证，证明自己呢一直是房屋的实际管理人和出租人，钥匙呢始终由自己持有。除此之外啊，法庭查明刘某呢曾与弟弟陈宇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而且呢转账记录显示50万元是支付给房屋抵押权人而非陈飞，交易价格也远低于了市场的挂牌价。兄弟二人的母亲也出庭作证，证实刘某早已知晓房屋的背景。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虽然房产登记在了弟弟陈宇的名下，但是呢，赠与协议明确约定了借用目的和返还义务，而赠与合同呢，仅为办理过户的形式需要，并非真实的赠与意思。哥哥陈飞一直是房屋的实际权利人，陈宇并非真实所有权人，其擅自卖房属于是无权处分。而买主刘某与这个陈宇还存在着特殊关系，且交易价格明显低于了市场价，无法证明啊支付合理对价。结合真实的背景，不满足善意要件，属于是这种叫做恶意串通，损害他人权益啊。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是善意取得的话，那法院会支持，像他这种呢是不满足善意取得的条件。

晚年，点亮法治明灯。这里是984陆姐生活家专题栏目张琪说法。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财迷的陆姐生活价值张起说法啊，接着来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子哈。河南省啊，这个法院就审理认为了，虽然说房产登记在了弟弟陈宇的名下哈，刚才提到了，但是呢他并非是这种真实的有这种赠与合同，而且呢刚才也提到了，说像这个刘某的话，他不满足善意的要件，而且是串通损害他人利益。最终啊，法院就确认啊，陈飞呢为房屋实际的所有权人，陈宇与刘某的买卖合同无效，刘某呢必须在15个工作日内协助将这个房屋过户回到陈飞名下，陈飞主张的尚未发生的过户税费等费用呢，法院暂未支持啊。法官呢就提醒了，不动产所有权受法律严格保护，任何人未经产权人同意，不得擅自处分他人房产，亲情有温度，法律有边界，亲属之间更应该恪守诚信啊，切莫利用亲友信任来擅自处置他人财产。进行房屋买卖交易时呢，务必要核实房屋的真实权属，确认交易价格合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如果遭遇无权处分侵害自身合法权益，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来依法维权，无权处分行为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赡养，从消费陷阱到养老诈骗，用好法让晚年生活更安康，帮您普法解惑。欢迎收听陆姐生活家之张琴说法。

大家继续收听参与陆姐生活价值张琪说法啊，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真实案例，和大家一起来说案讲法。因为一套房产呢，母亲与三个女儿发生了纠纷矛盾啊。在得知了母亲以买卖的形式将房产变更登记在了大女儿名下之后，其余两个女儿心生不满，为此呢拒绝赡养母亲。无奈之下，母亲一纸诉状呢是告上了法院，要求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面对这起家事纠纷，法院会如何来裁判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案例。梁某和胡甲呢是夫妻。两个人呢育有胡乙、胡丙和胡丁三个女儿。父亲胡甲去世之后啊，三个女儿都表示放弃对父亲名下一套房产份额的继承权，确定由母亲梁某继承并居住。之后呢，母亲梁某啊与大女儿胡乙就签订了房屋买卖合同，以买卖的形式将房屋变更登记到了大女儿胡乙的名下。对此啊，就是二女儿和三女儿呗，胡丙和胡丁就两个人提出异议了，三姐妹就此房屋分配问题产生矛盾，争执激化之后呢，都不愿支付母亲的赡养费，母亲梁某因此就处在了什么呢？无人赡养的一个尴尬境地。无奈之下呀，这个梁某呢就起诉到法院了，表示自己啊没有买卖房屋的真实意思，并未与长女呢签过买卖合同，也没有收到过购房款啊，请求法院认定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广东的番禺区人民法院就受理了这个案件，考虑到了案件背后涉及到了老人的赡养问题，在征得了当事人同意之后，委托人民调解员先行调解。起初啊，梁某一度要求撤诉，法院庭审认为梁某可能受压力影响，为此呢没有简单同意撤诉，而是指导调解员继续调处。一方面呢依靠啊这个背靠背的调解方式，对胡乙开展伦理教育，强调家庭和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赡养母亲不仅是子女的道德责任，更是法律赋予的不可推卸的义务，以此来唤醒胡乙内心深处的家庭责任感和亲情意识。同时呢，对于梁某以及胡丙、胡丁啊，释名法理，明确指出梁某呢作为房屋的合法所有权人，依法享有处分房屋的权利。其次呢，展开面对面沟通，以亲情呢来感召三个女儿。最终啊，三个女儿承诺将按

按月轮流照顾母亲梁某的衣食住行、生活起居、疾病护理、病救房屋的归属和补偿款项达成了协调协议啊。除此之外呢，应该说啊，相关的部门也组织他们签订了赡养协议。法院指出啊，这个案子啊，表面看呢是老年人与子女之间呢因为房屋所有权归属引发的买卖合同纠纷，实则是折射出了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叫做什么呀，赡养矛盾啊。其实大家想想这个当中是怎么回事，就是老人啊，他大女儿也没有给他这个房款，然后呢他就以买卖的方式呢把这个房子呢就是过户给大女儿了，然后二女儿三五女儿一看，哎呀，你把房子给大姐了啊，这个我们俩没有份儿，那好，我们不管你了。然后结果这个大姐呢，虽然房子给到她，她也没有管母亲，就老人就落到了三个女儿都没有去赡养她的这个境地，所以说老人没有办法，无奈呢就起诉到了法院。那法院呢也没有啊就一个合同纠纷是这个去判决，而是意识到这是一个老人与众多子女之间的一个赡养的矛盾啊。所以说呢这个为了化解家庭内部的矛盾，也是为了保障老年人的赡养权益，所以说呢做了很多的工作啊。从这样的一个问题出发，对于子女进行了教育引导啊，也从根本上解决了背后的赡养难题，保障了老人的和睦。

好的，欢迎大家和陆姐继续步入今天的啊，陆姐生活家之张琪说法，和大家呢继续来说案讲法，解答大家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例啊，上海普陀区公证处啊内部呢，因一位老人的叫做议定监护人申请有了不同的意见，甚至因此呢是多次争论。我们来看一个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案例啊。74岁的老张啊是上海农民啊，胆管癌晚期，医生告诉他他的生命呢只有三个月了。他向公证处表示想把名下的一套房子啊留给56岁的女朋友陶姐，指定他做自己的议定监护人，替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并帮他处理所有的身后事。陶姐呢是老张曾经的租客，老张早已离异，两个人在一起也生活了十几年。如今呢这个老张重病，生活全靠陶姐一人打理。老张的儿子呢也知道这个阿姨的存在啊，甚至亲口叫她阿姨，关系和睦。对于这个父亲的安排呢他也没有异议，看似你情我愿的事儿，却卡在了一个关键问题上啊，这个陶姐还没有离婚。陶姐告诉公证员自己在多年之前呢就和丈夫协议离婚，此后分居几十年，感情早已破裂。然而呢子女啊在发现父母离婚后无法接受，以自己的婚事相要挟两个人复婚，导致了如今的僵局。大家听明白了吧，就是呢其实这个陶姐之前也离婚了，但是呢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他俩离婚，要求他俩必须复婚，你俩不复婚我不结婚啊，结果他们俩又把这婚复了。这个事儿呢就是公证处的内部呢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一边呢是公序良俗的道德底线，一边是临终托付的自主意愿。然后呢这个普陀公证处的主任就表示了，由于陶姐目前仍是已婚者，一旦认可了陶姐成为老张的议定监护人，那会变成公证处变相啊这个承认两个人非法同居了，那法律是不能为老张的自主意愿让步，对吧？最终老张的公证申请呢也是被终止了。议定监护啊进入中国法律体系呢不过十多年，每一个有争议的案子都不只关系一个老人。之前呢你像上海老人把房产留给水果摊主的案件，知道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吧，跟大家也都讲过了，是不是啊，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是不是啊？然后法院后来也认可了相关协议的一些效力，对不对？其实老张的这个事呢最终就卡在了啊陶姐的这个已婚状态上。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公证处的啊这个公证人员想法是什么呢，说就是他担心的不是老张心里怎么想，而是一旦写进公证书，公证处是不是啊就等于是违背公序良俗了，那你想啊就是那这不等于承认非法同居这种关系吗？这也是不可与的，对不对？哎，所以说呢各种争论哎重中的是就是决定。

呢被公证处驳回不予受理了啊。应该说呀，议定监护，就是说啥叫议定监护，就老人他自己啊指定了我有意愿指定谁做我的这种监护人。他是一个新的制度，它在最大程度保障的是老年人自主权益的一个同时呢，也需要更多细节上的指引啊。应该说呢，这个议定监护呢，在2013年的时候才进入到了中国的法律体系，后来呢写进了民法典啊，所以它现在仍然在摸索当中。所以说呢，目前看就是老张的这个情况啊，没有能够呢是给他做这样的一个公证，公证处呢驳回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请求。

再来看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儿啊，也是发生在咱们老年人身上的一个事儿。北京法院呢处理过一个案子，大儿子达到了90多岁老父亲签署的赠与合同，并过户了，房产证上已经是他的名字了。然后呢，父亲去世之后啊，二儿子说了，说我爸当时呢已经被法院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这房子给的不算数啊。我们来看看这个事儿。法院呢最终先说一下，法院最终认定了这个赠与合同确实无效啊。老人去世之前呢，将房产赠与给其中一个子女，去世之后，其他子女对这份赠与的效力提出了质疑。这种纠纷在继承的实务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啊，争的就是这个房子到底归谁。只是诉讼的时候没有继承纠纷的案由啊，这个而是走了确认合同无效的路子。选择确认合同无效作为案由，有一个重要的诉讼策略考量，确认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无效合同自始无效，而继承纠纷就需要在知道权利受害者这个叫做权利受侵害的3年内提起。所以说这个案子呢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区分啊。首先这个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案情。你像这个主人公老周啊，他与妻子呢就共育有4名子女。老周的妻子呢是2011年就去世了啊，三儿子呢是在2013年也去世了啊，而这个三儿子和前妻呢还有一个女儿。即1999年呢，就是这个三儿子啊，经房改售房购买了一套位于北京市的房屋，2003年这个房子登记在了三儿子的名下。2013年的时候啊，这个三儿子去世了，2015年初实时94岁的老周将孙女儿起诉到了法院，要求继承啊这个三儿子遗留的这套房子。那在那一场啊继承的诉讼当中，应该说就这个孙女的代理人呢对于这个老周的行为能力提出了异议。2015年4月法院就委托专业的医疗机构对这个老周进行的行为能力鉴定，鉴定意见为被鉴定人临床诊断器质性智能损害。此后呢，这个老周的女儿向法院申请宣告老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经审理之后宣告这个老周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啊。你看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其实有这么一个前因，对不对？在老周呢被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之后，2018年的1月30号，老周与他的大儿子就签订了这个房屋赠与合同，将这套房子赠与给这个大儿子，而且还完成了过户手续。紧接着2019年这个老周就去世了，去世之后二儿子啊，然后呢就和他的哥哥就这一份的赠与合同的效力就产生了争议了啊。二儿子就认为说，你看老周都被法院宣告为限制行为能力人了，那怎么他能还有权利独处他这份房产，应该是没有权利独自处分这套房产，所以说这个赠与合同无效。而大儿子则主张双方已经签字了，已经完成过户了，应当有效啊，所以说呢就把这个事儿诉到了法院。来看一下法院的最终判决。刚才陆杰也说到了，判了赠与合同无效啊。为什么这么判？就是老周呢在2015年啊已经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了，所以说呢限制行为能力人按照法律规定，他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是追认之后才发生效力，所以这个房产呢这个赠与合同就无效了，应该按照说老人去世之后的啊所有的继承人来进行这么一个叫做法定继承。

0: 所以说呢，在这儿要提到了啊，什么依据呢？就是根据《民法典》第145条的第二款，法定代理人呢没有做表示的，视为是拒绝追认。因此，其他子女的沉默在法律上不仅呢是不等于沉默，而是直接被推定为不同意。即使呢某个子女不对赠与行为提出异议，也不意味着说同意了这份赠与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像这个案子当中啊，他有四个子女，他是二儿子提出的这个异议，但是呢，这个可能他的这个三女儿啊、四女儿啊没有异议，但是呢，法律认为说，尽管没有异议啊，那也不能说视为呢，就他们就是同意了，而是呢要根据实际的情况啊，也就是老人虽然签名了啊，房产局、房管局给过户了，但是不等于说这份赠与呢就板上钉钉了。如果老人已经被宣告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那赠与合同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拿到了赠与合同的一方需要面对的不只是兄弟姐妹的问题和反对，还有法律上合同能否成立的一个根本问题。因为这个案子当中，我们都知道了，在早很多年前啊，他的女儿已经是向法院提出了，而且给老人都做了相关的医疗鉴定了啊，已经认定他是这个非民事行为能力人了。那所以说，这个赠与合同就判为无效了啊。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多子女的在这个房产的更名过户啊、继承了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明确老人家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状态。如果是像咱们这个案件当中说到的这种情况的话，法律很可能会判予无效。
1: 嗨，热爱生活的你，欢迎来到陆姐生活家。从房产装修到消费求职，从保险知识到美味分享，你的专属生活指南已经上线，快和我们一起打造温暖幸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庆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听众朋友，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在十月份出去玩的？这个时候虽然说咱们东北冷，但是南方的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而且呢景区人也没有那么多，咱们去玩的这个地方呢也都是看山看水看风情啊，非常不错。要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再去大家心中旅游的一个古都，那就是南京啊，被称为金陵古都。还要去到的是无锡，再加上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咱们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啊，上海去看一下。还有给大家增加两个水乡，就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增加上周庄和乌镇的行程。玩这么多的城市和景点，价格2000多块钱。而且往返坐飞机，听众朋友你自己查一下这个机票，咱不说那个原价的机票，就说打折的机票，单程也得几百块钱，往返上海的这个机票就是便宜点的还得1000块钱左右呢。所以就是您自己出去玩，你光买机票就得1000多，那你还得吃饭呢，住宿啊，各个城市之间还得坐大巴车呀，还有景区的门票啊，就这些都加起来，您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少说也得3000-4000块钱。那跟着咱们电台走，就是首先第一个你省心呢，你不用再去做攻略了。再有一个，咱们是纯玩团，没有购物店，就是跟您自己家人出去玩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一块儿呢出去玩是有共同话题的，还有我们全程呢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去陪您的。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放心又省心，主要是景点很全。这一次呢咱们首先看的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沉浸式感受江南的温柔。那您要来到的是乌镇水乡，咱们国家开那个互联网大会都选择在乌镇，特别的漂亮啊！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在水上游船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人在画中游。还有就是去周庄水乡，周庄呢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双水乡秘境。另外我们下江南的话一定要去苏州杭州，古话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杭州就要去西湖漫步，到苏州就要看古典园林，另外还有千年的山塘街。都到了苏州杭州了，咱们就再去一趟无锡，禅意无锡啊，看的是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非常的好看。行程里边为您增加了人文金陵古都南京，古都南京啊，咱们要看的是它的中山陵啊，感受历史，还要去到的是夫子庙看秦淮风光。另外行程里边还给你增加了上海，上海的话呢到外滩去看一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万国建筑，再到繁华的南京路走一走，还要去它的老城，去城隍庙。所以整个行程里边呢，你看把这些城市的标志性的景点，很多的五 A 级景区全都给大家囊括进来了，一共价格就是2000多块钱，2799，包含往返飞机票，包含吃饭住宿游玩，而且呢住的是标间住宿，独立的卫浴也很干净舒适，并且呢咱们在餐食方面还有一些特色餐啊，既丰盛又地道。想要报名的好朋友现在就马上去加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让海兰呢帮您报个名，是10月21号出发，10月21号出发，玩6天的时间啊。10月21号咱们哈尔滨这边开始供暖，都比较冷了，这时候咱们到江南去玩一圈啊，玩6天的时间，满足您的旅游梦想。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的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参加咱们电台品质团，全程没有购物纯玩团，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想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加微信咨询啊，因为微信可以给你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微信还可以签电子旅游合同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这个行程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也亲身游历一圈，就这行程当中每一个景点他都玩过。报名过程当中找海兰咱放心，他很专业，旅游报名的角度上比我要专业的多，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大家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定就可以了，他一定能够帮您把名报好啊。咱们场外主持人是海兰，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啊，找海兰就可以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想去上海的参加这个行程，如果呢你喜欢历史文化的，想去南京的也要参加这个行程，喜欢江南风光的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杭州加无锡的报这个行程，喜欢有水乡的，水乡就是乌镇水乡加上周庄，就这些很全啊，一站式游玩。150-4580-4664，150-4580-4664，
150-4580-4664。

好，听众朋友，刚才这首歌咱们听到的是卓玛，也是大家点播的歌啊。这首歌是中华小曲库他分享的歌。再来关注一下王一鸣小跑，他要点播的歌是《爱的诗篇》，还有你的大海点播《外面的世界》，风景点播的歌是《小美满》，平平安点播的歌是《久别的人》啊。这几首歌呢，有的已经安排播出了，像《小美满》《久别的人》啊，《爱的诗篇》都有安排播出。下一首歌呢，即将播放的是《外面的世界》，另外还有雪莲点播的歌是《请到天涯海角来》，以及逸仙也在听老歌。逸仙推荐的歌呢是邓丽君的《忘不了》。好，继续听歌，这首歌呢是齐秦的代表作《外面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叫0451-0451-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
1: 前段时间也是董宇辉老师直播间卖的同款山楂丸，所以它全国销量都是很火爆的。咱们这儿卖的好处就是没有涨价，咱们还是

是维持在99块钱这个价格，但是呢，容易断货，趁着有货的时候就去买，好吗？5879-1984，非常有名气的这款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继续听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啊，节奏啊，重音啊，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啊，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2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1瓶关节润滑液，

加在一块儿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没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啊，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的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商家玩，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商家玩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商家玩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碗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
1: 前一段时间咱山楂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山楂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山楂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山楂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山楂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

陈老板的时候，他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他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山楂碗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品品美食，聊聊健康，感受幸福生活的味道。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都说民以食为天，食以营养为先，对不对呀？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样一句话，就是跟吃有关的啊。我们生活当中可能很多的慢性疾病都是三分靠治，七分靠养啊。食能排邪而安脏腑，食能爽志以滋气血。就是吃真的啊，有的时候能把病，说病从口入，能吃出病来，也能把病给它吃回去。还没有得的一些未来的疾病，如果说调整的及时的话，可能就不会形成疾病的状态，或者不那么严重，是不是啊？今天呢又跟吃有关啊，国家版的所谓的防癌说明书来了，其中一半的内容都跟吃有关。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啊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这是一本人人都能看懂、照着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呢。那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分享其中的一些要点啊。首先就是防癌，一定要管好你的嘴巴，好好吃饭，那是防癌的第一步啊。首先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一类致癌物，吸烟会显著增加多种癌症的发生风险，包括口腔癌、鼻咽癌、喉癌、肺癌、食管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胰腺癌、肾癌、膀胱癌、宫颈癌以及急性骨髓系白血病等等。烟草当中含有约70种已知致癌化学物质，所以建议大家越早戒烟对健康的益处越大，同时呢也应该主动远离二手烟，为自己和家人去营造无烟的生活环境。第二就是怎么管住嘴啊，不吃霉变的食物，不嚼槟榔。因为霉变的花生和玉米等等呢极易产生黄曲霉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啊，毒性极强，长期摄入会大幅提升肝癌的风险。槟榔和槟榔制品呢同样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是口腔癌、咽癌、食管癌的重要诱因。所以建议大家一旦食物发霉了，哪怕只坏了一部分，也建议整份丢弃，为了健康一定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

另外还是跟吃有关啊，不吃过烫的食物，饮品也要放温了再喝。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呢，被列为 2A 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和热汤都会灼伤我们的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就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异常增生，增加食管癌的风险。所以给大家建议，吃饭别心急啊，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热豆腐的事儿。什么菜什么饭都别心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适宜再入口，这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但是呢却暗藏健康隐患。腌制食品当中的亚硝酸盐可能增加胃癌和鼻咽癌的风险。熏烤和高温油炸的食物呢会产生一些这个有毒有害的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的风险。另外，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建议日常饮食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采用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再接着下一条，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你看看这个防癌抗癌的指南里边全是跟吃有关呢。像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物啊，不仅让人发胖，还会间接推高癌症的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癌症相关，长期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和胆囊癌等患病的可能。所以建议，第一，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清淡饮食才更加健康。再来看下一条，还是跟吃有关，要多吃蔬果、全谷物，补足了膳食纤维。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与抗氧化物质，能够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食物呢，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指出了，成年人每天吃够蔬菜300到500克，水果200到350克，主食当中搭配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要做到营养均衡，防癌效果更佳。下一条是少喝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当中的乙醇及其代谢产物乙醛均为一类致癌物。饮酒呢会直接损伤消化道黏膜，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喝酒。另外呢，防癌还要活动身体，久坐和肥胖都是危险的致癌因素。肥胖是一种慢性炎症的状态，会扰乱激素平衡，为癌细胞创造温床。所以建议啊，我们的这个 BMI 控制在 18.5 到24之间，男性的腰围小于90厘米，女性的腰围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为啥呀？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和结直肠癌等风险升高相关了，而规律运动能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有效防癌。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像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别小看日常的活动，像爬爬楼梯呀、走路通勤呐、做做家务啊，都在帮你远离癌症啊。另外呢，防癌还要远离癌源。这个所谓的癌源啊，也是我们应该日常生活当中要避开的隐藏的致癌因素。首先，注意个人卫生，分餐用公筷，对不对？第二，避免暴晒，做好防晒措施。第三，保持通风，减少空气的污染。第四，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还有呢，就是防癌要科学的防护，有两个防癌疫苗我们大家要知道，对不对呀？第一就是乙肝疫苗，第二就是 HPV 的疫苗。还有就是母乳喂养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这个我们大家也要去了解到。首先啊，今天人民日报上这篇文章跟大家去分享，大家不要谈癌色变，癌症它是有个过程的，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日

积月累的一个结果。同样，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所以今天啊，我们看到这份防癌说明书，照着做就能大幅的降低患癌的风险，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你看啊，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啊这个全谷物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三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这个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呢，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食同源了，取得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几乎没有吧，反正我是几乎没见过。而今天我们的团购专员费了好大的力气给我们大家弹回来这个啊，在河北玉涛食品公司，它是一家专注做无糖杂粮食品领域27年的老牌名优企业，它是通过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监委认证的一个企业和产品。所以啊，据我了解，全国有这个认证的药食同源的产品和厂家是寥寥无几的，就能看出来我们团购专员电台品质来进行监管，给大家去啊审核产品的时候，第一非常严格，第二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人，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

0: 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像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啊，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啊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90%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啊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2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你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2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这个幸福味道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 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

0: 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啊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1: 你好，这里电话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2: 你好，那个杂粮饼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2: 哎，那挺好，
0: 嗯，
2: 那就挺不错，那当套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4: 荞麦的。
0: 对啊，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4: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对啊，一盒是3斤，到手两盒是6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4: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1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4: 哎，太好了，给我读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5: 你好。
0: 哎，要订
5: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哎，那依然，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3: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3: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小孩可以吃吗？
0: 可以，没问题的 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3斤，两箱一共是6斤，6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

0: 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
0: 啊、
1: 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1: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1: 我感觉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1: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1: 对,
0: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1: 我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1: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87996984 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2: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3: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4: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5: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5: 啊？
0: 好，我给你
5: 多钱
0: 一百七十八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六斤到手啊。
5: 178呀、
0: 对，没错。
5: 哎，好，
0: 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 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啊，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我听一听。
0: 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使用。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
2: 非同于
0: 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2: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2: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6斤啊。
2: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2: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2: 就是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2: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2: 啊，那行
0: 啊，
2: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2: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 啊
2: 哎，那好嘞，
0: 好嘞。
2: 我以为黑豆定黑豆，
0: 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

0: 我呢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1: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6斤啊，到手6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我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2: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2: 订一组杂粮，是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3: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哦，178块钱，到手是6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4: 啊，我听到我这讲完了。
0: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就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10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 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

0: 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出，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8 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六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你好，金一组。
0: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写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 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十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2: 哎，
0: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0: 哦。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
2: 哦。哦哦，
0: 哎，
2: 甜的咸的。
0: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哦，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哦，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
2: 哦哦！
0: 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十组八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 178到手一共是6斤，里面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哎，
0: 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好
0: 嘞，
3: 哎，
0: 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对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您好，殷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啊，好，
4: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4: 我跟你说，我要黑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5: 定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

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它国家没给它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它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一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它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啊，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还有最后的2-3组了，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3斤，2箱6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反酸呐、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
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

元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六斤，一共是六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六斤，电话我就不切到直播间了。导播老师提示我只有最后的两组了，能订上就订上，实在订不上的话就等下一回到货啊。这一批的现货最后两组，能订上的话赶紧跟导播老师去联系，87996984，8799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六斤，两盒，每盒三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六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好了，感谢关注今天的幸福味道，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他他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见倾心。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冬天呐，小风有点凉。各位好，我是卫东，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花落东家引领正确的恋爱交友观。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了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0451-8799-6984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自己期待的完美爱情，我们在节目当中客观真实的帮助大家去寻觅。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花落东家情感课堂。
1: 一壶小茶水的多少有点烫啊，家里那口在厨房。
0: 卫东你好，我要被自己养了25年的闺女活生生的气死了。我闺女啊谈了个男朋友，现在呢就差和我断绝关系了。我陪嫁100多万的别墅，先说买车呢落我姑娘名字上，现在男方家给我姑娘洗脑了，买车呢要我家出一部分，今天晚上回来说呢要落在男方的名字上，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他们出去玩而且还跟我姑娘 AA 制，我一张口说话就是错。我差不多一个月呀都不管不问了，心凉了。卫东啊，我就当我没养这个姑娘吧。卫东咋回事呢？20天之前呢还说呢车买了落我姑娘名字，今天晚上又说了落男人的名字上。他家说话不算话，现在呢出尔反尔。我最顾虑的就是呢还有一个前女友，前女友呢差他8万块钱。我不听姑娘的话，和他出去玩，然后呢他居然要 AA 制，我100多万的别墅都当陪嫁了，车呢又骗我姑娘让我们再出一部分，我真的是要气疯了。有句话咋说来的，叫儿大不由娘啊。那姑娘大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那你更没有自主权了。反正就是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大姐呀，没有办法改变事实。那谁要咱家孩子就喜欢跟人在一块儿过日子呢？就现在日子没过呢，你也不能够确定说对方对咱家姑娘好还是不好，以及那咱家姑娘能不能在那儿获得她所应有的尊重和爱情的幸福，对吧？那唯一可以确定和确凿的是啥呢？就是您姑娘啊，她的感情之路呢，需要她有一个成熟的视角和思维角度去判断。每一种人生经历呢，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能帮她去打江山，你能帮她去发家致富，但是呢，对于感情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经历坎坷波折，她自己需要挺，得需要扛。当爹当妈的能陪一辈子吗？不能够，是不是啊？哎，所以说此时此刻呢，自己姑娘说不断绝来联系不来往了，那是你一时之气话。到啥时候啊，只有狠心的儿女，没有狠心的爹妈，那就顺其自然。你要相信我的，就顺其自然，然后呢在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追求一个公平呗。你说婚前那个姑爷如果说呢大家裂痕弄得太深了，以后也很尴尬，对不对？就顺其自然，让孩子随他去吧。然后呢你记住了，不管到啥时候你都是姑娘的一个避风港，那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妈妈，好不好？哎，听众朋友啊，在这里呢卫东还是要提示大家啊，我们相亲交友大家记住了，一定要呢核实好彼此的身份，见面呢带好证件，互相核实严丝合缝的确认之后，避免钱财物的损失。没有见面呢或者交往过程当中，不要涉及钱财物方面的交往和交流。然后呢那个大家如果说呢已经通过咱们节目喜结连理了，你上我这来报个消息啊，哎，报个消息，我呢就不帮你去跟别人去对接了。你要不然大家都在那闷罐摇，然后呢也不报消息，我们就默认为你还是单身的，仍然呢公益的去帮助您。你这样我们不画蛇添足了吗？有对象呢就跟我们说一声，就哪怕不是通过我们节目来找到的，我们也会深深的祝福。很多人呢这个找对象了，然后呢蔫巴登的，自己心里边可有数了，可有那个艰辛眼了，也不在节目里边分享，也不在节目里说。后来呢过了4、5年了啊，俩人闹矛盾干仗要离婚了，找我来了。你咋不再等20年呢？等20年，你家孩子都得通过我这找对象了呀？你这是干啥呀？那俩人在一起，你们都认识4、5年时间了，彼此那了解的，和我们和身上脚后跟有没有这个埋的村都知道。你们都比我都熟悉，你找我，我能说了啥呀？你俩之间的是两口子啊，通过我们节目认识的，就闹个矛盾，我们得给你平事儿去，没那说法啊、哦，自己来沟通，自己来衡量，自己来判断。 你就是人婚介所收你们费用的，人也不可能保你一辈子平安爱情周全呢。啊，我们这个公益的节目，公益的活动啊，来吧，我现在接听各位电话。首先有请的是五路县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2: 喂，我听着呢。
0: 啊，你好，请讲。
2: 你说的真好。嗯
0: 啊，谢谢啊。您是给谁对接，还是说自己征婚呢？
2: 我自己。
0: 您多大岁数了？
2: 告诉我的，我头一回儿，我也不会说，我咋
0: 那你就回答我的问题吧。多大岁数了？
2: 75周岁。
0: 哦，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
0: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身高1.58米，
0: 体重
2: 98吧，原来108，谁到现在的可能是98。
0: 嗯，退休工资能开多少？嗯，
2: 我是就是咱们哈尔滨市朝阳厢房区的，就是近郊的。
0: 嗯，
2: 一个就是说还在没退休的，妇女干部。
0: 你的意思是说您没有退休金是吗？
2: 没有，我在这还在上班，在那个大队，就是。
0: 不是，我就想问一下您的收入来源是什么？
2: 收入来源我有地，我也上班。嗯，
0: 有地，那你上班有收入吗？
2: 有收入，今年年末得退休。
0: 嗯嗯。那您就是平均地的话，咱家有多少地呀？
2: 平均一个月2000吧。
0: 行，几个子女啊？
2: 不算退休金。嗯，
0: 你退休金不是也比较少一点吗？对不对？
2: 那农村就是农村的。
0: 对，我知道，六，对对对，60岁那个就一个月几百块钱那个，是不是？200多吧。
2: 200多，问题是我不是现在还开一个月开，我还开支呢吗？在现在还在挣钱。
0: 嗯。没事儿，我就是说大概有个了解。我看你这还遮遮掩掩的，你该多些就多些，就说呗，也没人跟您借钱。嗯，
2: 也没人管，就是
0: 就是您那个，
2: 因为我头一次没说过，
0: 跟说没说过没关系啊。
2: 啊，
0: 我问一下我们王女士，您那个子女是几个？
2: 3个。
0: 哦，都在哪个城市啊？
2: 在北京两哈，北京俩，哈尔滨一个。
0: 嗯，您老伴儿不在多少年了？
2: 12，我2013年11月7号去世。
0: 啊，13年到现在，这12年了呗，哈。
2: 啊，
0: 嗯，您是住在这个城乡郊区吗？
2: 郊区就近郊，我家有房子，市里有房子，自己就是市里有。
0: 您现在住在哪儿？
2: 现在住的我上班啊，就住在我们郊区这呢。
0: 住在农村呗。
2: 对。
0: 嗯，然后呢，想找一个什么样情况的男士为伴呢？
2: 好像我这闺蜜跟我说哈，昨天有一个是80多岁吧说的，他这个人，
0: 也就是说您75岁年龄了，想找一个就是比你大一些的，然后身体健康的，你们俩能够互相照顾陪伴的，是吧？
2: 哎，
0: 嗯，我们这位王女士的尾号呢是1332，1332啊，她想对接多少？对接谁？告诉我，
2: 对接是就是7302，
0: 7302啊。
2: 嗯
0: 啊，我看一下啊，
2: 嗯，你看吧，
0: 7302。7302是一个84岁的先生，身高1.7米，体重125，尾号是7302。周岁还是虚岁？您亲自问他，我把号码给您，好不好？
2: 啊，你说吧。
0: 嗯，我们让导播告诉你，电话别挂断，来给对接过去吧。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呢正式的跟大家哈，经过合理的规划以及呢各方面的一系列的措施的出台，我们决定呢帮助大家。

0: 大家组建一个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单身活动俱乐部啊，也就是说咱们的单身群。但是我们这个单身群呢，这次呢我们是有着非常非常的科学的管理和人性化的要求，就是要求大家呢进入单身群之后一定要遵从群规，不可以呢在群里面呢肆无忌惮的，就是说没有经审核呢就发布自己的个人信息。然后我们这次呢也设置门槛了啊，不是说谁都能进的，当然就是50多岁的单身人士是优先考虑的。我们今天呢一共是6-7个人吧，大家呢研究，就是我们这个单身活动群组建完之后呢，我们呢会开展一系列的活动。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秋季了哈，咱们上山搞个采蘑菇活动，对不对？你比如说呢哪块呢，咱们说哎呦他这个瓜果蔬菜呀葡萄呢金灿灿的，完了之后呢这家是翘籽翘籽的，一吃酸甜酸甜的，咱搞个采摘活动，哎可以。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搞什么这个联谊活动啊，啊线下的小 party 呀、啊、但是我们这个呢设置门槛了，就把那些呢就是乱发广告的，或者说呢在群里边啊就是捣乱的啊给筛除掉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开始啊来进行呢组建那个线下的相亲交友俱乐部。如果说您正在听节目也恰巧是单身人士，也注重说哎我就找不找伴儿是一般是这个次要的，然后呢我又能找到伴儿，还有呢跟我一样单身的人士，大家呢通过这个卫东节目组的花落东家的单身俱乐部组织，把业余文化生活呢亮起来，让自己不再孤单，一天天在家跟定海神针似的往沙发上一扎，你说你干啥，对不对？你加入我们这个单身俱乐部，但是我说了我们设置门槛啊，你要是说合适你就进，你不合适不符合要求你就别进。你这样加我们小助理的这个微信啊，微信号呢也是电话号，你加微信就行，要是微信加不通的话你就打电话让我们小助理这教你啊。电话号码呢是17884084580。我再说两遍大家记住了行不行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大家问我说年龄段啥范围合适啊？女士呢50岁左右的，男士呢就是呢50多60多都行，70多也可以，就是你这个微信啥的能操作明白我们都欢迎。这次呢我们要求呢就是比较严格，你像以前我那些群为啥都解散了呢，一到里面他发我啥情况啥情况我找对象，他发完了发之后很多人都不真实，我们这次呢是要严格审核的，就是谁能不都不能乱码七糟的发，整得乌烟瘴气的，完了加来加去的不行。就是呢我们是通过线下活动，哎比如说我们搞一个采摘活动，大家呢都报名参加，当然我们搞活动呢报名参加，假如说你那个30-50人参加了，但是呢那个都是自己自费，但是通过这个活动呢你能遇到多个单身人士，这样呢就保证大家的安全了，是不是？而且呢成为我们这个就是那俱乐部的会员，也是我们这次呢又4-5个人给大家呢来进行身份的审核和认证啊。所以说呢大家想那个加入的话，咱这回提高门槛了啊，想参加的赶紧的啊。我们一共呢目前来说本月就组织4个群，哎就是机会有限名额也有限，哎人群满了就不允许再加入了，因为我们能力也有限，组织活动那每次报名都得争先恐惊的参加呀，大家呀记住了啊，17884084580也是微信也是电话号啊，17884084580，17884084580。我再说最后一遍，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未来东北，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4线的严先生，你好，严先生。
1: 魏东你好。
0: 你好。
1: 我为自己征婚呢。
0: 您多大年龄了？
1: 53。
0: 打过电话参加过节目是不是？
1: 前两月参加过。
0: 53岁了，身高1.78米，体重170，未婚。做什么类型工作的？
1: 开出租车。
0: 哦，一直是未婚，啥原因呢？
1: 年轻时候处对象，处了8年黄了，就再没处。
0: 也就是说其实呢也有过这个像两口子一样的亲亲爱爱的那个相濡以沫的感情，但是没有领证啥的，对吧？
1: 就没结婚。
0: 那你们这你开出租车你都有驾照，那你们在一起居住生活无证驾驶啊，婚姻那时候自己两个人之间没寻求个保障啥的呀？
1: 那时候要结婚了。

0: 结婚了，后来他要彩礼太多，就是没结上。
1: 哦，那你53岁了，你是70后，对不对？
0: 对。
1: 那你那个时候他朝你要多少钱呢？
0: 要10万。
1: 哎呀，反正要现在听吧，这个不算啥，是不是啊？但是你要是说倒回到10几20年前，10万可以真是不少。嗯，那严先生现在是从事出租车行业的，未婚状态，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咱们开出租车的收入呗，对不对？
0: 对。
1: 啊，车是别人的，咱给人打工啊，还是车自己
0: 的？
1: 自己的出租车。
0: 嗯。
1: 啊，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0: 道里区。
1: 嗯，住房条件咋样？
0: 自己独立住房。
1: 啊。
0: 多层。
1: 那现在是独居呗？
0: 对，
1: 嗯，父母兄弟姐妹啥的呢？
0: 父亲没了，母亲有劳保。
1: 母亲是跟你一块居住生活吗？
0: 不，自己单住。
1: 那你兄弟姐妹几个呀？
0: 3个。
1: 啊，那你们家还挺好的，兄弟姐妹多，老人呢也不怕，有个问题啥的，兄弟姐妹谁都能够伸一把手啊。
0: 对，
1: 嗯，那严先生一般来说是开白班还开夜班啊？
0: 开大班。
1: 啊，早上几点出门啊？
0: 我中午出来，半夜回去。
1: 哦，那你嫌早高峰啥的，堵车完之后还开不出拉不出来几个钱儿，是不是不愿意出来呀？
0: 对，晚上出钱。
1: 嗯，严先生尾号是3277啊，3277，在节目当中有没有对接过哪位女士尝试着交往交往的？
0: 没有，
1: 没有啊，那一直没有对接过，是觉得听到的，或者你赶紧听的时候没有听到觉得适合你的是吗？
0: 啊，我想对接。
1: 嗯，我先问一下，你想找啥样的？
0: 我要找一个比我大2岁、小2岁都可以。
1: 嗯，对方是那个离异的或者丧偶的，有限制吗？
0: 啊，那没有。
1: 那个就是有孩子的，孩子不干预的，可以吗？
0: 可以。
1: 啊，嗯，我告诉您哈，对接着吧，大家不要抱太大的幻想，就有很多他们说的和实际情况差的挺多。以前我就觉得说的和那个实际情况基本上都一样啊，但事实经过我验证下来的话，或多或少的就像海面一样，海水费都挺高。来说您对接的是哪一个，告诉我为啥我让你发布呢？就把你情况咱干净利索的往出一甩，往这一摆，然后有合适合你的他主动跟你对接，成功率更好一些。来，你对接谁，告诉我。
0: 4260
1: 啊，我看一下子啊，4260，姓资，资女士，54岁，退休工资5000以上，身高162，体重128斤，是不是？
0: 啊，
1: 他说他是图书管理员的那个。
0: 对。
1: 啊啊，那你看人图书管理员呢，古代史、近代史、哲学、文学，哎，都会，你这个各方面得配合人家这个墨香啊，你得读读书啊，大哥呀。行，我相信您开出租汽车呀，作为城市名片见多识广的，在这个话语交流上你不会差事儿的，能给他唠得明白的。那我把这个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0: 哎，好，谢谢。
1: 哎，4260给咱严师傅严大哥对接过去。刚才跟我交流这个严先生啊，今年53了，他是未婚，那曾经也谈过恋爱。朋友们，你要是53的男人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伙伴呗，您自己想想去啊，那到底因为啥，到底为啥，你们自己脑补画面，是不是？人家谈过恋爱，这点您放心。身高可以啊，178，体重170，反正这也算是一个中年人的这个强壮体魄了。然后呢，收入这儿呢就是开大班出租运营的，尾号是3277，他自己的出租车，在道里区，家住4楼。想找一位女士，短婚未育的，未婚的，比她大2岁，55以下的，小2岁，50一二三的都行。嗯，她的尾号是3277，3277，想沟通小交流的，跟她联系吧，3277，3277。哎，朋友们，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阶段有一个女士投诉说有一位男生啊，岁数不小的一个大爷，给人交50块钱电话费，完了之后呢，后把微信拉黑了。这都过去多长时间了，不来参加节目了啊？没参加节目，你说我这天天听节目，无非他也在那时候听呢。你说就因为50块钱跟人家整不明白，你说连我节目都不敢参加了，这个咋整啊？就是大家在交往过程当中，男生也好，女生也好，你千万别爱小，你知道吧？千万别说我占你点别人点，完了之后呢，我霍霍他一下也不能把我怎么着，你到时候呢得不偿失。 所以说呢，跟任何人交往，咱们记住了，这么大的一个媒体平台，我们每一期节目呢，都要把这个音频呢给收录下来。你说的一切，那都是最有效的一个什么呢？素材。

内容。那个大家呢，切记切记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名誉，是不是？朋友们，我们跟大家团那个南极磷虾干家里边还有没有了？前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跟我说卫东那个南极磷虾干真好啊啊！朋友们，您知道吗？远离尘嚣的南极海域呀、啊，那这片被冰雪覆盖的纯净土地，可以说呢被孕育着这海上金矿的南极磷虾，它们可是常年就生活在零污染的南大洋当中啊啊，深海里边啊，可是以浮藻为食。哎，是大自然的馈赠的极致美味儿。那么我给大家精选这个南极磷虾干呢，更是呢把这份美味和营养完美的封存。只选极地既纯净的好虾，南极磷虾生长环境很严苛，它这里没有工业污染，你谁在南极你开个矿你试试，对不对？非常干净。那么咱们这款南极磷虾呢，它是呢没有污染，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水域呢又天然又纯净，这样呢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磷虾的天然品质。那在捕捞过后呢，十小时之内呢，我们完成了清洗啊，低温烘焙整个过程，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这磷虾的营养与鲜味儿，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香精，每一颗磷虾干都是那种原生的鲜与纯粹的美味儿。营养爆表啊，那个真正的干制的磷虾干哈，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 60% 以上，哎，那牛肉牛奶都没有它高，哎，而且呢磷虾里边有八种氨基酸，均衡的配比，非常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特别容易。更还有珍贵的呢Omega-3，还有天然的虾青素。你知道虾青素人吃了对身体多好吗？有很多咱们女孩们，大家抹脸的一化妆品里边它会添加点虾青素，完了之后你看那个小皮肤哈，油光光亮晶晶的，皮肤可透亮了。那人吃了虾青素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养护好我们的血管，而且呢还能够抗氧化，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对不对朋友们？磷虾吧可贵了伙伴们呐。我在这个商场当中呢也问过，说实话之前呢我没团过的时候我都舍不得买。那个磷虾干2两一包的35，朋友们，就这一包2两35，贵子贵在哪儿呢？不是原材料，是贵在这个整个的封存的过程还有运输的费用，知道吧？那么你说一包啊35，那你说五包呢，就是30的话，35就150了，是不是？五包就150块钱了，那还没算15呢，五包就165了。所以说呢一般人买都总心疼。你这么的朋友们，我们都好久呢没跟大家团购这个南极磷虾干了，咱今天给大家做波活动。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磷虾干哈，保证品质啊，给您保证呢是南极深海纯净的磷虾，然后呢干净没有沙子，直接拿一块放这里一嚼一嚼，哎，咸淡还适中。你可以拿它蒸个鸡蛋糕啊，蒸个蛋呢 啊炒个蛋呢，或者说呢大家做个汤了，放了一点包个馅儿了都行。咋吃咋有理，咋吃咋鲜亮，蒸个鸡蛋糕放了一点，哎呀更加好吃。我今天这样，那个五袋啊，您在这个市面当中或者说是咱们在那个商场里边买这个磷虾，五包每包2两的不是165吗，对不对？哎，我今天呢给您来一个粉丝实惠价啊，粉丝实惠价，五袋165，我给大家带来130咋样，朋友们啊，大家觉得咋样？还是舍不得呀？那这么的，我119今天给大家带来五包啊，朋友们，119给大家带来五包，每包是2两的，这个行不行？这个可以了吧，朋友们，每包是2两的，给大家五包。有朋友说卫东还是不够实惠，你这么的最后一把了啊，今天呢我119不给大家五包，我直接给大家8包啊，每包是100克的，这加在一起啊，119块钱大家8包，我是刷刷干的啊，不是湿的，朋友们，119给大家8包，这回咋样，朋友们，这回行不行？119给大家带来8包，完了之后呢南极磷虾干每包是2两的净含量啊，还是不行，还是不行，我再送您。今天预定的朋友前15位打电话打晚了没有，前15位打电话的订咱们南极磷虾干的，记住了，这是南极初捕的磷虾啊，然后呢我再送你4包50克的那个初捕的虾，小虾米儿，小虾皮儿，好不好？这个包馅儿啥的，韭菜盒，烙韭菜盒放里面贼好，送你4袋，每包50克，我再送你4包，咋样？好了，这回没有福利了啊！前15位先打电话预定的先得，打电话晚了捞不着。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1139 400-390-1139 400-390-1139说好了，讲清楚了，119块钱八包磷虾干啊，然后呢八包磷虾，南极出捕的干磷虾，四包，每包呢是50克的那个高钙虾皮儿，再给你四包，每包50克装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139400-390-1139400-390-1139打电话晚了捞不着啊，400-390-1139400-390-1139另外呢，有朋友问我说，卫东啊，这个咱们节目之前在组织这个单身的相亲呢、单身的那个俱乐部，对不对？哎，也就是说像类似咱们单身的人士能参加的这个粉丝群啊，记住了，我们这次呢是设置门槛了，有要求的，你得符合条件，你呢就加微信。如果说大家呢也是单身人士，50多了，注重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说一个人在家待着也没意思啊，想参加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啊，比如说我们举行什么采蘑菇活动了、采摘活动啦，或者线下的各种活动啦，愿意参加，哎，咱这个是属于活动群啊，俱乐部活动啊，那个微信号也是手机号，大家记住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这是手机号也是微信号啊，大家可以加这个微信，然后你先加完微信之后问问我什么条件呢，什么要求啊，哎，你愿意你就进入到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来，你要是不愿意直接说哎呀那我不接受，你这个管理我不接受，或者你这个要求我不接受，那就别来。因为我们这次呢也是精心的研究，说怎么样呢设置一个门槛，然后呢对于大家呢都有怎样的要求。因为我们这个呢单身俱乐部啊，宗旨是啥呢，就是呢通过一次次的活动，比如说大家都是单身人士，你也单身我也单身，完了之后通过大家一起呢，假如说那个现在好时节来个周边一日游，对不对，完大家一起溜达溜达，那个在整个活动当中，哎，我相中他，他相中你了，互相的都是有身份审核的。我们这次对身份审核呢特别要求，那就是像那种呢有的老头偏50块钱那种类型人，他指定进不来，真的他指定是进不来的啊，都是说非常阳光正能量的，然后呢人呢性格好的能进来咱们这个俱乐部当中啊。大家记住了这个微信号哈，1788408458017884084580岁数这儿呢就是50岁左右以上吧，基本上是中老年朋友的这个俱乐部活动俱乐部啊，在线下活动的俱乐部都是的，而且我们要求都是单身啊，不是单身的朋友别进来，哎，我这个必须得重申一下，必须是单身啊，就是给单身人士设置的活动，你知道不是单身的朋友不能进啊，17884084580 17884084580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每天18点，卫东在电波中等你。花落东家，卫东帮你寻爱。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来，下一个朋友345，这回有请五线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王先生是第一次参加节目吗？
2: 对对。
1: 啊，我听声音好像第一次来。您多大岁数了？
2: 63。
1: 63岁了，身高多少？
2: 身高172。
1: 体重范围？
2: 体重140多斤。
1: 什么婚姻状况呢？
2: 上午的。
1: 家住在哪个区域啊？
2: 那个好像周边阿城那边的。
1: 阿城那边啊？
2: 对。
1: 是阿城市啊还是说阿城的周边呢？
2: 农村，农村的。
1: 玉泉呢？雅沟啊还是哪儿啊？
2: 就是那个玉泉
1: 啊。玉泉那边方向哈。那您现在在这个农村得有地呀？
2: 有。
1: 是在这个玉泉是镇子里生活还是下边的这个村屯呢？
2: 农村的。
1: 农村的。您是几个子女呢？
2: 就一个姑娘。
1: 现在反正就是62、63岁了，身体素质还挺好，对不对？
2: 身体没毛病。
1: 婚姻状况丧偶的，老伴儿走几年了？
2: 走了5、6年了。
1: 俩孩子都成家立业了，在哈尔滨呢。
2: 就一个姑娘。
1: 就一个姑娘，也在这个城市吗？
2: 没有，在南方。
1: 南方。那您这个地这儿多少亩啊？一年地能出多少钱啊？
2: 地40多亩，一年也能出个6、7万块钱。
1: 那地还不少。家里边我看你们玉泉那边有的爱养鹿啥的，爱养马牛啥的，你家那养没养啥家禽动物啊？
2: 养牛。
1: 养的牛哈。地是自己种着呢？
2: 自己种的呀。
1: 那我们这王大哥看来身体素质真挺好。那您想找一个老伴儿，想找一个啥样呢？也是农村的行吗？
2: 哪个都行。
1: 农村的也行，城市的也中，是不是？
2: 对对。
1: 咱家在农村这居住环境咋样？房子是不是新盖的呀？
2: 昨天那个盖的没多长时间。
1: 没多长时间。那个屋里边收拾的也挺干净，板正利利索索呗。
2: 对，跟楼房没啥区别，啥都有。
1: 室内还能上卫生间呢，上厕所啊？
2: 都有。
1: 那上下水都挖渗水井啥的，都整的挺利索。
2: 对对对，现在农村都条件改革挺好。
1: 我们王先生呢，就是尾号是5816，63岁，身体素质好，在玉泉这儿啊居住生活。尾号是5816，玉泉属于哪？属于阿城下属的区域啊，玉泉镇啊。5816，他的尾号是5816。女士是多大年龄段范围呢？
2: 50到60岁之间吧。
1: 50到60之间吧，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啊。那要是说咱有城市的相中你了，这直接要把你这跟你在一起在城市生活，你还来不了呢，家里这又大老牛又土地啥的，是不是？
2: 那个走不开，
1: 最好还是能在你这边生活哈。
2: 对对对。
1: 行，你家那边就是那个到那个秋天的时候劈雷闪电的下雨啥的，树林子里边有没有蘑菇啊？
2: 有啊。
1: 你看看多好啊。我就说大姐要是嫁我们王大哥，到时候那秋天了下着小雨之后带你跨个小筐上山捡蘑菇去，多好。农村的空气也好，是不是？行，那你有想对接的吗？没有，第一次参加节目是吗？
2: 对对对。
1: 那你是咋知道我这个节目的呀？
2: 也是那个偶尔听这个收音机听
1: 啊，偶尔听收音机一下听到的。他这个调频呢是98.4啊，你固定住了，你到时候呢你不知道是哪个台，你找不着了，给你急得直那个冒汗珠。每天呢17:30到19:00播出。然后呢我记住您了，有这个想体验田园乐生活，大姐这儿呢还挺朴实的，干活啥的，或者说愿意在农村这儿那个能够跟你相濡以沫过日子的，我好能找着你。你尾号是5816啊，有相中你的我就给你推荐过去了。再见了啊。
2: 谢谢你。
1: 别客气，再见。我上高中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他家就是玉泉的，也在农村。 然后呢就是一放那个暑假呀或者秋季呀休息的时候啊，我们好几个同学就一起呢上他家去，他就领我们上山整个小筐去捡蘑菇啥的，挺好的。那面我看还有大石场，是不是啊？离雅沟啊玉泉呢都挺方便的，在阿城周边，阿城区周边那个区域。那么我们这位王先生呢是63岁，身高172，体重140斤，家里边整的也挺干净，室内有卫生间，然后呢也有小菜园啥的，家里还养大老牛啊，条件不差，一年的收入呢4-5万块钱不成问题。人说这个40亩地40亩地的话，正经能整5-6万呢一年。就是尾号是5816 5816啊，5816。下一个朋友咱有请三路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魏总你好，想发布一下信息。
1: 参加过节目。
3: 对，给姑娘发布。
1: 您姑娘多大岁数？
3: 39。
1: 身高是？
3: 1.7米。
1: 体重是？
3: 140。
1: 哎，我印象不咋深了。您女儿做什么工作的？银行的？
3: 在央企。
1: 央企哦，央企工作。按照这身高这身材，按理说找对象不愁啊。但是你姑娘很挑，眼光很高，是不是？
3: 不是不是。
1: 啊，不是啊。那您女儿长得咋样啊？
3: 还可以吧。
1: 性格脾气秉性如何呀？
3: 挺随和的。
1: 他那个是您唯一的孩子还是说您还有其他孩子？
3: 没有，就这一个。
1: 啊，你们老两口这都退休了吗？
3: 都退休了，都有退休金。
1: 现在姑娘跟你们在一块儿居住生活？
3: 跟我们在一起。
1: 啊，你家孩子会不会开车啥的？
3: 会，有车有房。
1: 啊，那挺好。你看看，我们这位刘先生尾号呢是5348。5348，未婚女孩39，身高170，体重140，孩子呢就是在央企工作，月收入呢是4000以上，对不对？
3: 对对对。
1: 然后想找一位男朋友，那我们听听啥条件要求？
3: 嗯，岁数就相仿的就可以，大几岁也可以，小几岁也可以。
1: 早婚未育的咱家孩子能干吗？
3: 那合适的也行。
1: 就是那个对于男士这文化程度有要求吗？
3: 那怎么的也得在本科啊。
1: 嗯，反正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文化程度这大家呢要是有要求的话其实也正确。有的人说那个过日子也不是天天的比奥数聊微积分，但是吧就是文化程度如果是差的特别多的话，想问题的角度还有处理问题的能力以及对于生活未雨绸缪的前瞻性这儿大家会有分歧。
3: 对对，
1: 那我们刘先生这尾号是5348，以前也来过节目，男士这身高得高一点啊，175以上行不行？
3: 可以可以，
1: 175以上身高的就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朋友们，关注关注。39未婚，86年的是不是？
3: 对对，86年的。
1: 5348，大家关注一下5348，对接尾号告诉我。
3: 5162，
1: 五幺六二好像是老朋友了。我看一下子啊，
3: 好像是，好像
1: 五幺六二是张先生，未婚，43岁，身高180，体重160，工资7000。5月28号参加的节目，我印象还不太深了。行，他是干啥的？
3: 啊、
1: 当时我问他，他说
3: 我也没记住，
1: 我也记不住了。嗯
3: 嗯，
1: 我看看他是哪年参加的节目，2025年5月28号，还真是新鲜，但是我这现在我也记不准。行。那我把这个号给您发过去，您跟他唠一唠。
3: 好好好，谢谢谢谢你，魏总。
1: 咱给对接一下子吧。5162，还真是自己打电话。43岁，未婚，180160，啊，是不是在那个，就是熟食或者说是那个类似于餐饮行业上班的那个？好像是自己有房有车，是不是那个？房前的压水井，门后的酸菜缸。三羊的鸡鸭鹅，圈养的牛和羊啊，屋里的电视。来，我们再继续接电话啊，这回有请的是3456四线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
4: 哎，魏总你好。
1: 啊，我刚才刚念叨完你啊。哎，那个王先生为啥您家没给他回话呢？后来问完之后没信了呢？
4: 他没对接我。
1: 对接你了，这不是4S店卖车那个吗？
4: 对，那还没对接我，要对接我能不回话吗？
1: 啊、
4: 我现在想对接他。
1: 哎，我就想哈，我说上那个王先6786跟你家这个外甥人挺合适的呀，他还是公务员，身高体型也可以，是不是？嗯，
4: 没对接我。
1: 嗯
4: 啊，
1: 那我现在把他号码告诉你，你跟他唠一唠。

0: 哦哈，
1: 哎，好了，谢谢你啊，
0: 嗯，
1: 啊、
0: 嗯，6786，我们给这位先生对接一下啊，6786，来给他发过去吧，6786给他对接过去。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三线的周女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对接6786。
0: 你姑娘多大年龄了？
2: 36。
0: 身高多少？
2: 1.6米。
0: 体重范围呢？
2: 就100多点好像。
0: 你100多点，190斤呢？100斤，就是说101、2、3斤范围左右。
2: 103、4斤，不超5斤吗？
0: 嗯。干啥工作的？
2: 事业单位。
0: 哦，事业单位上班的，尾号是3996，文化程度是本科呗。
2: 对。
0: 嗯，那行，你6786给你家也对接对接啊，嗯，6786给这位也对接过去。下一位有请五线的李女士吧，李女士你好。
3: 你好，文东。
0: 哎，请讲。
3: 我跟我女儿征婚。
0: 您家姑娘多大年龄了？
3: 我家姑娘是85年的，41了吧？
0: 哪有那么大呀？85年的40
3: 啊。
0: 嗯嗯，40岁，婚姻状况是什么？
3: 还是离异的。
0: 有孩子吗？
3: 有。
0: 因为啥原因离婚的？
3: 那个妈宝男。
0: 啊，您家姑娘做哪方面类型工作的？
3: 她是教师。
0: 公立学校的老师吗？
3: 私立学校老师。
0: 私立学校老师。收入这挺高的，一个月8-9千的，是不是？
3: 5000多。
0: 保险啥的都有。
3: 都有五险一金。
0: 嗯，那您姑娘是自己独立居住吗？
3: 暂时跟我着呢。
0: 哦，您家就这一个孩子。
3: 对。
0: 嗯，反正短婚未育类型的，再加上工作能力强，个人状态、长相啥的也挺好，是不是啊？
3: 嗯，还行吧。
0: 啊，他是教数学的还是教物理的呀？
3: 教英语的。
0: 那教英语的，我认识周围这些教英语的都挺爱打扮，都挺漂亮的啊。您家姑娘不咋愿意收拾啊？那我这小老妹儿可是稍稍的有点这个忙于事业、忙于工作，不愿意捯饬了。
3: 还行。
0: 她性格方面也应该差不了啊，挺好的，应该是。反正当教师吧，自带这种就是威严感。那学生一见他，那真是溜溜害怕。不过也有的老师呢，业务水平高，不愿意组织课堂纪律的。您家女儿平时业余爱好有哪些？
3: 他爱好就是看书。
0: 嗯，愿意看看书，别的那个就没啥了哈。
3: 别的。
0: 想找一个多大岁数的男士啊？
3: 那45以下。
0: 45以下，身高咱就定在1.7米以上吧。啊，工作收入稳定的，个人能力强的，人品好的，对不对？您觉得您家姑娘的非常大的优点是啥？
3: 她就是成熟稳重。
0: 嗯。就是你之前那个你姑娘的前夫吧，咱说哈，就是你说他是妈宝男，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比如说跟你姑娘闹别扭了，回家跟他妈小啊，
3: 就是说到星期礼拜天的时候都得跟他妈在一起。
0: 什么？周六礼拜天的时候啊？
3: 嗯，
0: 那你姑娘也去呗，俩人看看老人呗。
3: 那姑娘得备课呀。
0: 啊，就是每周六都得回父母家那儿，就是陪着在一块儿啊。
3: 妈呀，天天都得在他呢，
0: 天天都得在妈妈那儿啊。
3: 嗯，
0: 反正这个就处理的各方面，好像就是你姑娘期待那种两个人在一起单独相处的浪漫空间啥都没有，是不是？
3: 他妈控制。
0: 哎呀，你这整的可真是啊！
3: 完了有一次，他妈还给我打电话说：“我强留我儿子，咱们店才搁这待一会儿。”那你说你那小两口没有？
0: 啊，就是你原来那个亲戚，我还跟他说，强把火留儿子在这待一会儿，是吗？
3: 嗯，
0: 啊，那他不着急抱孙子，不着急儿媳妇跟他儿子总在一起，完了之后俩人研究生小孩的事儿啊？
3: 啊，他们有小孩
0: 。那你不说你姑娘是那个短婚未育吗？有孩子？
3: 不是，有小孩。
0: 有孩子，孩子多大呀？
3: 孩子7岁。
0: 归男方还归你家呀？
3: 归我家。
0: 小男孩是吗？哦，那这一点你看我这个问的多啰嗦还是挺重要的啊。孩子男孩这是归你家，对方拿抚养费，是不是？嗯，我们这位李女士尾号呢是6547。第一次打电话吗？给我
3: 那头几次去年打过有个小男孩对接，他是那个制药厂的，这小男孩挣的也挺多，一个月挣3-4万。
0: 那跟你这咋样啊？对接不合适。
3: 后来这小男孩吧，就是他跟他头一个离婚的时候，就是他媳妇嫌他抠，特别的抠。

0: 太仔细了，是不是啊？那到底
1: 说
0: 是能不能真正三四万呢？啊？
1: 春袜都露脚后跟。
0: 什么？
1: 春袜都是露脚后跟的袜子。
0: 穿袜子都露脚后跟？
1: 现在调走了，调到温州去。
0: 啊，那可真是！现在你说买袜子，咱讲话了，你买纯棉线的都10块钱4双，你上夜市都有，反正那青纶的多，穿什么火星子？那穿袜子都露脚后跟，那太确实太仔细了。哎呀，那他对自己都那么仔细的话，那对你家姑娘也不会多宽敞的，你放心吧。
1: 他自己的姑娘都秋天的时候感冒
0: 啊，
1: 他就不说给孩子添点衣服啥的，他都舍不得添。
0: 哎呀呵呵，
1: 那我姑娘给他买一身衣服。
0: 多大岁数啊？那个人大概是啊？
1: 比我姑娘大3、4岁吧。
0: 那可真是不像这个80后的人啊！
1: 他
0: 你就是咱说60后、70后也没这么仔细的呀啊！这都啥年月了，哪有说现在人咱们生活谁家过日子都不缺嘴也不缺穿的戴的，那家穿的戴的都得赶啥时兴穿啥啊。
1: 他跟他第一任前任，他就是挣钱自己挣自己要
0: 啊。嗯，反正俩人过日子吧，这个方面得沟通好，是吧？哎，那来吧，这是我们李女士家的姑娘啊，尾号是6547，人家姑娘这挣的其实不少，一个月9000左右呢。有没有合适的男士关注了解一下啊？哎，那你有想对接的吗？
1: 也用不着的男方就是帮助。
0: 你有想对接的吗？
1: 有对接的，但是你给我一个就这个号吧，我看能不能行吗？
0: 说吧。你是电话吧，不知道你是放那个就是插缸里边的还是放水杯里了，就听你说话吧，呜呜溜溜溜呜，听不清你说的是啥。告诉我尾号是多少？
1: 5378。
0: 5378，咱也不知道是用免提还是啥玩意儿啊。5378是刘先生刘女士的外甥，47岁，在邮局上班，那个是不是这个呀？
1: 对对对。
0: 啊，那好，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1: 哎，好嘞，
0: 哎，别挂电话，别挂电话，来5378给他对接一下子。
2: 克己把大瓜子再狠上两块糖啊，沏一壶小茶水的多。
0: 来5378给他对接过去，快。
2: 厨房屋里屋外，
0: 这个天一冷了，一凉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膝盖关节这疼，就是不疼的话，胀乎乎的难受，有过吧？是不是？你不疼的没有这种滋味，疼的是真遭罪呀。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然后得缓一会儿才敢走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完了之后呢就感觉膝盖这啊滋儿滋儿滋儿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腿发酸的，弯腰系鞋带都费劲的，上厕所在外面不敢，因为啥呢？有的是蹲着这个使用的蹲便啥的蹲不下去，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关节啊已经给您发出营养告急的预警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关节呢，就尤其是半月板的膝盖这它有软骨，长时间呢随着我们的身体情况呢，它会产生一定的磨损。在这个磨损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氨糖，完了之后呢不促进新的软骨组织生长，然后呢来抵抗它的这个磨损消耗，那么慢慢的软骨变薄了，然后呢两个硬骨之间呢生生的来进行搓呀硌呀，炎症反应出来了，有的是积液的，有的是发炎的，有的是腿肿了，这问题呢就越来越加剧。朋友们，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你不能走，就是说甚至腿不能回弯，这对于你的生活是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关节软骨啊一定要爱护。那么咋样爱护啊？啊，我每天呢是吃点药啊，还吃点啥？不用，您就把这个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还有钙给它补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呀是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三重黄金配比，精准的守护您的关节。我们这每百克含氨糖啊达到了14.1克，含钙呢8.0克，含硫酸软骨素呢10.2克，就是三重成分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的、软骨的、骨骼的三重养护。咱们这个呢是有国家正规批准的保健食品啊，安全有保障，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广审批件它这个上面都写着呢，软骨修护的核心原料有盐酸氨基葡萄糖，然后呢还有呢什么呢，硫酸软骨素啊，再加上钙，就这些物质。我跟你讲一下子，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的，刺激咱们的关节软骨，然后呢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呢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这样呢你受损的那个软骨老化的那个组织它就很好的修复了。 它能够促进咱们关节软骨的润滑液的分泌啊，增加关节液的粘度。那么关节液粘度，骨骼关节液它有一个守护的是啥呢？

0: 为骨质输送营养啊，它都更加的充沛。你不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人呢，那关节滋滋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那个门开门关门的时候，那个门缝滋滋滋滋滋，就是这种情况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一个是啥呢？咱们防止说咱们关节越来越肿，越来越有炎症，那腿呀肿得跟大粗腿一样，是不是？哎。市场指导价，咱们这每一瓶的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88块钱。那你说咱们5瓶、6瓶四五百，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99块钱。你直接在外边买的话，某大进您能买3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们给每瓶呢是60片装的，多少瓶呢？那个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7瓶，哎，199块钱七瓶。如果说你一天吃2片的话，咱能吃7个月。但是朋友们，你听我的啊，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吃3片啊，你连续吃个1瓶左右的时候，你自己就感觉到你跟之前不一样了。长期呀，就是久坐导致腰椎呀僵硬的，上下楼走路关节疼的朋友，还有呢，已经是50多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啊，然后呢，腰酸背疼这些情况呢，就跟吃小菜似的，一会儿就发生，一会儿就发生。另外呢，就是之前或者现在有过大量的运动啊，关节负担呐，或者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关节容易磨损的，还有呢，就是伏案工作的啊，那个骨质关节缺少营养滋润的朋友们，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有国家的蓝帽认证。朋友们，这个不是说你吃那种什么压缩果片啊，什么压缩糖果啊，你那个是就是简单的吃的啊，咱这个呢是营养品。哎，我们这个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通过国家食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审核之外，咱们还有这个成分精准，没有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污染这8道的严苛检测，个个通关，而且呢超额的完成指标，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来，大家记住了预订电话吧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就是咱们是一些很多老年朋友，您在吃的时候呢，50多岁的，您一开始吃的时候，每天吃2次，早上2片，晚上2片啊，这个搭配着这样的方法，它吸收的更好。然后呢，你吃了将近1个月、2个月之后，你再改成每天1次，1次3片。你知道吗？咱这不是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能不能吃出这个肝上负担呢？不能不能不能啊，它就是营养，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它都是补充身体的筋骨关节的营养。来，朋友们，那个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1997瓶，我们下周就没这个福利了啊，说今天能定的赶紧预定，400-39-0139。下一位朋友，有请的是三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魏东老师你好
0: 啊，请讲。
1: 我给儿子发布个信息，
0: 以前发布过吗？
1: 发布过。
0: 哦，那我看回忆回忆，跟你唠唠，我看能不能想起来是谁啊？您儿子多大岁数了？
1: 他是属那个92年的，33岁。
0: 33岁的小伙子，身高是？
1: 身高1米76。
0: 体重是？
1: 体重150斤左右。
0: 那听着这各方面条件挺好的呀，小伙那个干啥工作的？
1: 他是国企单位。
0: 哦，尾号是？
1: 尾号是
0: 1403，对吗？
1: 对对对。
0: 哦，您家一共几个孩子？
1: 我家就一个孩子。
0: 这小伙子文化程度咋样？
1: 他是大专。
0: 哦，在国企单位，他是技术工人吗？
1: 是技术。
0: 哦，搞技术的，5险1金都有，是不是？
1: 都有。他
0: 有自己独立住房吗？
1: 都有。
0: 嗯，
1: 有。
0: 再说一说这个小伙子还有哪些优点呢？
1: 我家儿子挺孝顺的，完再一个他挺喜欢锻炼的啥的，还挺、
0: 长相身材身体素质好，嗯，岁数也不大。之前有过恋爱经历吗？
1: 有过，反正是吧，怎么说呢，就是处几个月俩人处不来就拉倒了、
0: 您觉得您儿子的性格偏于内敛还是说偏于外向呢？
1: 儿子吧，你说外向吧，还不是说那么特别的在外边那么张扬，我是内向嘛，他就是对脾气啥还挺能说的。
0: 那这个小伙子他结婚啥的房子有吗？
1: 有啊。
0: 啊，你们两口

0: 口子也都有退休金，是不是？
1: 佣金都有双保。
0: 嗯，那我们看看，这是王女士的儿子，尾号是1403，女孩是跟她同龄的或者比她小的都可以吧？啊，
1: 对，
0: 身高咱就定1米6以上的姑娘，好不好？
1: 可以的。
0: 啊，您今天想对接谁呢？
1: 我想对接一个2049。
0: 2049啊，我看一下是谁啊？2049，2049，2049是谁？张女士家的姑娘。啊，刚才对接那个，5月6号发布过，尾号2049，对接6786的类的，二零四九，
1: 啊，
0: 啊，
1: 半个多月发布的吧？
0: 那就不对，那你这号码记得应该不对，2049。
1: 2049，对的，这是这个号，你给我查一下，对东老师。
0: 那就是5月6号的，
1: 那可能是吧，我就有点记不太。
0: 是不是张女士啊？
1: 是张女士，好像是吧？我都记不太清了。完了，
0: 就
1: 你
0: 一
1: 就。
0: 个张女士，她对接过一个30多岁的男孩，给她姑娘，她的尾号是2049，别
1: 啊，
0: 的也没看着了，没有了，啊，
1: 他姑娘是干什么的？
0: 没有记录。你看这玩意儿挺奇怪，那你就问问这个吧，2049啊，
1: 行，你的
0: 来，
1: 号我问一下
0: 你
1: 吧。
0: 问一下2049给对接一下。来，刚才我们这个交流的这位是王女士啊，她家儿子33岁，未婚，身高176，体重150，尾号是1403，1403啊。大家呢想了解的、想沟通的，您关注关注1403，1403。朋友们，这是王女士家的儿子，小伙子呢，爱运动，身体素质还挺好。就是如果说大家，女孩这34岁左右或者以下的，哎，您可以关注一下，了解了解啊。尾号是1403，1403。酒桌别提东家短，别扯西家长啊，聊一聊发家致富，一起奔小康啊。来，咱再接听电话，四路线听友李先生你好，李先生在不在？来，李先生电话不在啊。王女士你好，王女士在不在？
2: 你好，你好，卫东。
0: 哎，你好，请讲。
2: 哎，我给女儿征婚，
0: 啊，您姑娘多大年龄了？
2: 今年42岁。
0: 来过节
2: 哎。
0: 目吗？来
2: 来
0: 过
2: 过，
0: 6306，
2: 对，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米7，
0: 体重呢？
2: 体重110斤，
0: 婚姻状况是什么？
2: 未婚，
0: 呀，那咋是一直未婚啊？做啥工作的？
2: 在私企办公室文员，
0: 哦，收入这是4000左右。
2: 对，
0: 啊，姑娘长得漂亮吧？
2: 还行，长挺文静的，
0: 啊，文化程度是什么？
2: 本科。
0: 孩子还行，就是反正挺文静的，不说多开朗，但是呢，性格方面还是挺那个容易接近的，不是说那种特性的姑娘，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0: 那您家女儿想找一个啥样情况条件的呀？
2: 人品好点儿，
0: 啊？
2: 有个稳定工作的，
0: 多大
2: 能
0: 岁
2: 诚
0: 数
2: 心
0: 以
2: 诚
0: 下
2: 意，
0: 的？
2: 46以下就行。
0: 那就短婚未育的了，多了，未婚的少啊？啊？
2: 尽量是未婚吧，
0: 不好
2: 他
0: 找
2: 不会
0: 啊！
2: 找东方。
0: 我跟您讲啊，阿姨呀、啊，你可能跟我妈岁数差不多，比我妈岁数都大。就是那个，要是45、6的纯纯的未婚的男士啊，要不然呢，就是说啥呢，眼光贼高、贼高、贼老高；要不然是啥呢，性格吧，或多或少的有点这个自己的一些小个性，你知道吧？要不然呢，就是可能是说，物质经济水平不像别人那么优越。要然就是说那个生活当中经历的事儿比较多，在谈感情这不太擅长。您说我分析的这几条对不对，阿姨？对不对？对，那你既
2: 对，
0: 然说咱们年龄大了，也想找一个年龄大一点的男孩，就是这两条，一条和两条出现了，咱家这个姑娘这儿得有这个相对相处的技巧，是不是，阿姨？哎，
2: 对对对，
0: 我们这位王阿姨家姑娘挺好哈，大高个，身材还棒，工作呢也挺有收入，文化程度也行，尾号是6306，有46岁以下单身未婚的男士，关注关注，特姑
2: 有
0: 娘
2: 个稳定工
0: 特
2: 作，
0: 别主，阿
2: 有
0: 姨
2: 个稳
0: 呀，
2: 定，
0: 现在谁还没有工作？没工作咋活呀？啊，你就不要
2: 主
0: 提
2: 要
0: 稳定
2: 是，
0: 工作了啊，就是说有能力的、有收入的、收入稳定的就行啊，尾号是六
2: 哎，
0: 三零六六三零六啊，你要对接
2: 魏
0: 谁？告
2: 东
0: 诉
2: 想
0: 我，
2: 对接一个，9892，
0: 9892是不是童先生家儿子呀？ 正式。
2: 我就听个尾，我。

0: 没听着前面。
1: 童先生吧，那几次来吧，之前来吧，我还总说，我说找一个就是年龄同等的，这不多好吗？我就不断的就是给他那个改改印象，完了之后呢，前两次吧，碍于面子那也行，后来人直接就把话告诉我了，35、67的吧，他家儿子41啊、哦，你这个他唯一能、哦、别的挑不出来啥，唯一可能小咱家姑娘这岁数比他儿子大一岁，但是这样阿姨。我把他号给您、您跟他唠一唠行不行，您跟他唠一唠、万一那个俩人有眼缘呢，是不是好不好、
0: 哎、不行，我再对个别的吧，那人要那么小的咱这这么大人家能干吗？
1: 那你说别的号是多少告诉我。
0: 5162。
1: 5162啊，5162，43岁，张先生，他是干啥工作的大姨，你记没记住？
0: 那我没记住。
1: 是不是饭店上班那个？啊，
0: 饭店的是他，我就听着在到外住。
1: 我怎么对5162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呢？工资7000以上，身高1米8，体重160，年龄43，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对这个人我失忆了啊！这个人给我一、这个先生张先生给我一丁点印象都没有，我不知道他是干啥工作的，忘了啊。导播那天也没记录。行了，那把5162给您，至于合适不合适、您自己看。阿姨我告诉你、基本上42、3的他都想找一个35、6的，你也别挑理
0: 小一点的
1: 啊。那当然了、因为啥呢，35、6的他也不觉得43岁左右的男士大。哎，然后呢他们呢可选性就比较多。这个呢就看咱们两边孩子们之间唠的如何了啊、哎，有的时候呢现实很残酷，但总的是藏着掖着不如直接去面对。是吧？
0: 对 对, 对，
1: 这种情况呢，可能面对多了，咱家姑娘的思路慢慢也能打开。来吧，把这个5162给对接过去吧，5162。下一位朋友是李先生吗？来，刚才李先生还掉线了。你好，李先生，是不是又掉线了？你好，
2: 喂，你好。
1: 啊、要对接谁？告诉我。
2: 对接那个1568呀。
1: 给谁对接呀？
2: 我侄女啊。
1: 李先生侄女。没有156，有这么个人，徐女士的孩子在深圳呢。你侄女在深圳呢？
2: 对，我侄女在深圳。
1: 啊，多大年龄呢？
2: 95的，
1: 30岁，干啥工作的？在深圳？
2: 在航空公司。
1: 航空公司空姐啊？
2: 空乘，对。
1: 啊，空乘人员。啊，
2: 我
1: 他就在深圳那边居住生活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身高多少？不得1米67、1米68以上啊？
2: 1米7
1: 啊，体重呢？
2: 体重现在有没有110，好像是。
1: 嗯，反正那些空姐，反正我
2: 减肥这玩意要命啊。
1: 这是你姑娘啊？
2: 我侄女。
1: 你侄女啊？啊，孩子是单身未婚，在深圳那居住生活是吗？
2: 对对对。
1: 那你说不减肥咋整啊？那些小空姐一个个的，别人都那么漂亮，完到时候咱说，到时候先生喝橙汁还喝茶，咱一倒水就咔呀扣开了，那是多尴尬呀！这孩子的压力也都不小，干啥都不容易啊啊！1568给您对接一下子啊、
2: 好，谢谢啊，谢谢，
1: 哎，别客气，来。
2: 那号呢？啊，
1: 号导播告诉你，来给对接过去吧，1568。
2: 好，谢谢魏总。
1: 刚才这位李先生，他这个侄女是空乘人员，在深圳这边，尾号是9739啊，尾号是9739，身高1米7，体重也就110左右吧，那可苗条了。四路线听友，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卫东。
1: 啊，
3: 我给我儿子征婚。
1: 您儿子多大岁数了？
3: 46。
1: 46未婚。
3: 未婚。
1: 铁路系统那个吧？
3: 不是，药材医药公司。
1: 医药公司9858来过我节目啊。
3: 来过。
1: 医药46岁未婚，身高是？
3: 1米77。
1: 体重是？
3: 150、140、150吧。
1: 啊，医药公司上班，孩子性格还挺好。就是一直没有遇到可心人、
3: 哎、
1: 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啊、
3: 你没少费心。
1: 那个收入情况一个月是7000-8000啊？
3: 6000。
1: 五险一金都有吗？
3: 都有。
1: 来，朋友们关注一下王阿姨家的儿子，46岁未婚，尾号是9858，9858啊，大家多多关注。
3: 我想对接一个。
1: 对接谁告诉我？
3: 6306。
1: 这不今天参加节目的吗？
3: 啊，对对对。
1: 啊，6306是王女士的姑娘，42岁，身高1米7，体重110，这个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啊，月收入4000，在私企做职员，这个。
3: 哎。
1: 啊，她家42，你家40，你确定你俩没对接过？
3: 没有。
1: 哦，按理说应该对接过，你看看吧。啊，因为你俩都不是新朋友，都是老朋友了。
3: 那可能我忘了。
1: 对，

0: 谢你。
1: 没事儿，我把6306给他吧，6306可是老人了。下一个朋友3456，我看谁先来先接谁。李先生先来接李先生来。李先生你好。
2: 啊，温老师，我对接一个。
1: 啊，
2: 是我吧？
1: 是你，请讲。对接谁？
2: 对接4158。
1: 4158给自己吗？
2: 对。
1: 你多大岁数？
2: 34。
1: 34，4158。4158是周女士刘先生的侄女，29岁，未婚，大学老师，是这个吗？是不是他？
2: 应该是他。
1: 啊，大学老师，未婚，身高162，体重120，尾号是4158。你干什么工作的？我们这位李先生。
2: 大企技术。
1: 什么？
2: 大型企业技术。
1: 身高体重告诉我。
2: 171130。
1: 收入情况多少？
2: 10000。
1: 文化程度是什么？
2: 大专。
1: 住房在哪个区域？
2: 在厢房。
1: 在厢房区。啊，你的尾号是6738，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啊，171130啊。
2: 对对。
1: 啊，还行，身材也不胖。那他这个大学老师，这身高各方面情况文化程度的，看看你俩能不能合适吧，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1: 嗯，来把这个4158给这位李先生对接一下。嗯，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345三线的韩女士。你好。你好韩女士。
3: 你好卫东。
1: 嗯，请讲。
3: 那个我想那个给我孩子对接一下的3221。
1: 您家孩子是男孩女孩？
3: 男孩。
1: 多大岁数？
3: 啊，35周岁。
1: 35周岁，90年的吗？
3: 是。
1: 身高多少？
3: 1.78米。
1: 体重呢？
3: 150-160斤。
1: 收入情况咋样？
3: 8000左右。
1: 未婚的呀？
3: 对。
1: 自己还有独立住房？
3: 对。
1: 哎，那挺好的呀。他是干啥工作？你刚才说。
3: 啊，他是个医生。
1: 那我知道了。你尾号是5761的那个，对不对？
3: 对。
1: 嗯，哎，之前我看不少人跟你家这个沟通对接咋样啊？都眼缘着，互相没相中吧？我估计是差到眼缘这儿了。
3: 最主要还是眼缘，没有处的。
1: 您儿子长得咋样啊？
3: 长得80多分吧。
1: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干净利索，穿着打扮啥的，看着挺赏心悦目的呀。
3: 啊，我孩子特别干净。
1: 是吗？
3: 嗯，
1: 反正一般当医生的人都挺爱干净的，是吧？嗯，你想对接的是3221贾女士家的姑娘，33岁，未婚，私企会计，身高165，体重115斤，是不是这位？
3: 对。
1: 那好，来给对接过去吧。啊，3221给他对接一下啊。嗯。

0: 来，听众朋友，我们继续的接大家电话哈。四线的齐女士，你好。
1: 你好，魏东老师。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给对接一个男生。
0: 啊，
1: 给我侄女对接。
0: 给你侄女哈，那我先了解了解你侄女吧，好不好？
1: 嗯嗯，您说。
0: 您是第一次跟我打电话吗？
1: 是的。
0: 您侄女多大年龄呢？
1: 30。
0: 小姑娘是未婚女孩。
1: 对。
0: 身高体重咋样？
1: 162，体重96斤。
0: 啊，真苗条。小姑娘干啥类型工作的？
1: 嗯，她是事业单位的老师。
0: 哦。嗯，是属于那个高中啊还是初中啊？
1: 啊，不是，还是那个特殊学校的公立的一个事业编制的老师。
0: 哦，在编的哈。
1: 对对、
0: 哎。长得咋样？您侄女这儿？
1: 80多分。
0: 就是我个人就是长得是甜美型的，还是说那种那个气质
1: 型
0: 的？啊，完了之后呢，感觉就是挺亲切的那种女孩，是不是、啊？他父母都是在都是那个有退休金的吗？
1: 啊，对，都是、
0: 啊、家里边他也是独生女儿、
1: 啊、独生女
0: 孩子优点是什么呢？
1: 嗯、孩子三观很正
0: 啊，
1: 然后性格很温和，
0: 嗯
1: 嗯、嗯，然后
0: 也是本科学历，是不是啊？
1: 硕士
0: 啊，硕士研究生。那这个女孩尾号是3953，第一次参加我节目、
1: 嗯、
0: 她想找一个就是体制内的男孩、
1: 嗯、
0: 各方面条件个子高一点的、嗯、长相好一些的，那人呢人品好的素质佳的，是不是啊？
1: 长相一

0: 一般就行，不用说颜值那么高，不太要求颜值。
1: 您想对接谁呀？
0: 五三个三有一个。
1: 5353是吴先生家儿子，91年的公务员，身高1.8米。92年公务员。
0: 啊，九二年的，我记错了。
1: 嗯，92年公务员，31岁，未婚，身高1.8米，体重130，是不是这个？
0: 啊，是。嗯、
1: 5353是不是吴先生家孩子？应该
0: 是。
1: 是。嗯，
0: 应该是他。嗯嗯。
1: 好像是公安系统的吧？好，应该
0: 是。公安系统。
1: 嗯。来，我给你对接一下。来，
0: 那也给我直接给我家孩子也征过婚。
1: 我刚才不征完了吗？
0: 啊、
1: 你尾号不是3953吗？
0: 啊、
1: 嗯。
0: 啊，那可以。
1: 来、
0: 啊，
1: 给他对接一下子。嗯，5353给对接过去、
0: 嗯。
1: 那么刚才齐女士家的女儿是属于特殊学校的在编老师，小女孩啊，1.6米的身高，90多斤，苗条，哈哈，哎，性格很甜美，研究生学历，在编的。就想找一个33岁以下的啊，33、34岁以下的，年龄相仿的，个子高一些的，长相这儿吧，倒不是说特别要求长啥类型，彼此看着有眼缘就可以。尾号是多少呢？3953，姓齐啊，齐女士家孩子啊，3953，大家关注关注，3953。来，五路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对接谁？
2: 3483。
1: 您多大岁数了？
2: 61。
1: 嗯。婚姻状况是什么？
2: 丧偶。
1: 身高体重？
2: 身高1.76米。
1: 体重呢？
2: 体重160。
1: 劳保工资咱开多少？
2: 3000多点。
1: 您在哪个区域居住生活呀？
2: 厢房。
1: 啊。我们王先生尾号是5181，那位是不是丧偶的？您几个孩子一共？
2: 一个。
1: 自己的个人优点有哪些呢？
2: 啊，会做饭，好溜达。
1: 你愿意上哪儿溜达去啊？
2: 这个小区里呗。
1: 那你这还好溜达？你这是不愿意、
2: 嗯、
1: 就在楼下转一转？
2: 就
1: 一个姑娘是吧？
2: 嗯。
1: 那你家住的楼层高不高啊？
2: 不高。
1: 不高，4楼。嗯，你想找一个老伴儿，我看这意思就是说比你大个1岁2岁也行，是吧？主要是对方这跟你呢俩人之间呢能够合得来，过日子能够过到一块堆儿去，是不是？我们这位王先生尾号是5181，是不是精明眼亮的，耳聪目明的，没有啥这个病症隐瞒的？
2: 没有没有。
1: 哎，5181啊，你想对接的是3483是吗？
2: 嗯。
1: 3483姓严，严大姐62，离异的，身高165，体重125斤，退休工资2000左右，是这位吧？
2: 对。
1: 嗯，那来3483给对接一下吧啊，我们把给王先生对接一下，3483，3483帮王先生对接一下。

0: 咱再继续接电话，六五路线的听友，这位是李女士吗？你好，请讲。
1: 啊，是，你好，魏东，我对接一下5181。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1: 我57。
0: 啊，5181，我看一下是谁啊？什么婚姻状况啊？您呢？
1: 我是丧偶的。
0: 啊，王先生，今天他对接别人来的，61岁丧偶的。你也是丧偶的，你是57岁呀？
1: 对。
0: 啊，你劳保收入咋样啊？
1: 将近3000块钱。
0: 那我不跟你沟通过去吧，你跟他唠一唠吧，刚跟我唠完这位王先生啊，来给对接过去吧。
1: 谢谢。

今天节目当中呢，重点推荐的新朋友。你比如说咱们今天节目当中啊，这李先生家的侄女挺好的，人家是在深圳这居住的，是在深圳这生活的空姐啊、哦、哎空乘人员，尾号是9739，30岁未婚女孩，身高1.7米啊，空姐。还有呢是王女士家的儿子，这个33岁了，然后呢是未婚的，176的身高，150斤，尾号是1403哦，这个1403，33岁未婚男孩。还有谁呢？刘先生家的女儿啊，39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140，尾号是5。

0: 三四八，看看有没有未婚的大男孩关注关注的，46岁以下的啊，5348，这是刘先生家的女儿。来，咱接三路线听友，你好，三路线的朋友是谁呀？陈女士吗？
1: 对，
0: 啊，你要给自己
1: 我
0: 对
1: 要对
0: 接。
1: 一下2838。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1: 我60，
0: 啊，2838，您有退休金吗？
1: 2000多。
0: 2000多呀。您对接的是徐先生，三十岁去了，62岁，退休工资3000，身高172，体重135斤，是不是这位？
1: 是。
0: 是，来给你沟通过去啊，来给对接过去吧。
2: 老家常啊，常着铁锅炖大鹅，还有酸菜炖血肠啊。
0: 刚才有朋友问我说："卫东老师，我听你说空姐，空姐你也别寻思了，人家不是哈尔滨的，人是深圳的啊。"不是哈尔滨的，深圳的，在深圳那边工作生活的啊，哎，只找深圳的，他对接的也是深圳的，不找哈尔滨的啊。你看，我们有朋友一听说空姐，也两眼冒金星。空姐，再说空姐吧，她也分为各个航空公司的，不是每个航空公司吧，空姐都特别漂亮。再一个是啥呢？那空姐是长得好看，在一起过日子，反正其实也需要挺大的心理建设呀，因为天天在天上飞呀。啊，俩人其实也是聚少离多的日子，不过呢，好像是也分情况吧。这个咱也不太了解哈。哎，我再给您对接一个啊，五路线的听友鲍女士要对接谁？
3: 哎，你好，我
0: 哎，
3: 这边5508，
0: 5508呀，
3: 在银行上班的。
0: 5508是胡先生家的姑娘，44岁了，在银行上班。您家是儿子吗？
3: 我家儿子
0: 多大岁数了？您儿子啊？
3: 49，
0: 未婚呐，啊，短婚未
3: 早
0: 育，
3: 婚未育。
0: 那您跟他唠一唠吧，啊，
3: 谢
0: 哎，
3: 谢。
0: 给对接过去吧，嗯。昨天呢，朋友们说了，说，哎呀，我过一段时间呢，想出去溜达溜达，想做点这个准备呀，啊，您准备啥了？这吃的方面呢，我给您推荐我们的阿列克谢红肠，朋友们，尤其是早餐的时候，或者说大家呢，这个午餐的时候啊，或者说出去溜达玩啥的，您吃点阿列克谢红肠，品质呢，真的是相当之不错。阿列克谢红肠啊，它呢是正宗的俄式风味的红肠，包括用猪的后腿肉，再加上呢纯正的特级的牛肉来进行制作。那么一般来说，朋友们一说红肠的时候，哎呀，说太多了。那您知道红肠这个配料啊，是决定它品质的关键。有一些红肠呢是纯猪瘦肉的，而有一些呢啊，这个给你放点什么鸡肉啊、鸭肉啊，吃出来吧，反正调味料一多，口感上好像也还行，但实际上它不香，你知道吧？那鸡瘦肉哈，或者说鸭肉啥的，它跟纯正的猪瘦肉和牛肉都不一样，它肉丝的纹络都不同，营养价值它也不一样，对不对？朋友们，我们这款阿列克谢的红肠，它严格精选了新鲜的猪后腿肉，而且呢，还有这个黄牛肉，不添加任何的鸡鸭等禽类肉。其实呢，商家愿意加鸡鸭肉，它成本低呀。那么我们这个呢，肉含量，就是说猪的后腿肉再加牛肉的含量，给您达到大于等于90%以上。你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任何商家和企业他都不敢给你承诺说我这含肉量是多少，对不对？咱们得给您承诺大于90%，而且我们这个呢阿列克谢红肠啊，制作包装特别好，我们采用的是老炉明火果木熏烤，传统的风味儿，肉质呢紧紧实实的香，但是不腻。精选了上等的好肉啊，咱们这老师傅给您就是说那个老炉明火烤出来的红肠，哎，朋友们，干巴的油汪的，精选了这个上等的肠衣，没说嘛，皮儿脆，肉香，味儿贼正，而且呢，这个红肠啊，你大家掰着一块一块吃，老香了，味道还不咸，因为我们这个呢，真是每次哈一团购阿列克谢红肠的时候，大家呢都争先恐后的订，因为呢，我们这个阿列克谢红肠，你自己直接买的话，包括门店呢，包括这个小程序商城啊，1斤69，它基本上全都是瘦肉啊。我们在节目当中199，你可能只能买3斤4斤，对不对？我们直接给大家5斤啊，199给大家带来5斤阿列克谢的红肠，哎，朋友们。然后呢，我们给大家3斤纯瘦肉的，2斤标准化的。 有朋友说，哎呀，那纯瘦肉的我们都叫它儿童肠，贵呀，贵就贵呗，咱给大家带来实惠呀。啊，朋友们，预定电话各位记好哈，400-39-0139 400-39-0139。你可能平时吧自己买点红肠啊，先和八叉的买个一斤二斤的，哎呀，花个一二百块钱啊，那我们今天

那199给您带来多少呢？5斤。而且你尝一尝咱这个阿莱克谢红肠啊，皮儿薄肉紧实，味儿贼正，而且干净。我们这个还给大家塑封好。你平时买点红肠嘛，哎呀一塑封啊，那营业员呢这几股咋股的，是不是又塑封一袋，塑封完再半袋了，袋要2块钱了。咱这个都给您塑封好，而且用那个超厚的塑封袋。你撕开一袋吃一袋，一袋四根啊，199块钱5斤，哎，然后呢，咱们这个呢，你不撕的放冰箱里冷藏着，3月之间不带坏的，因为咱这个袋封的太结实了。各位，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这款的阿莱克谢红肠的话，打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我没说吗？咱这红肠给你烤的干巴的、油汪的，完之后咸淡适中。俄式风味的红肠，它这个口感做的可好了，可细腻、可专业了。然后呢，老罗明火那种果木熏烤的香气儿啊，哎，十足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咱这里边啊，就是说没有那个大肥肉筷子，哎，那个就是是什么呢？它果木熏烤之后，它有那个小肥肉丁，烤的就是逐渐的融化整个肠子红肠里边了，所以吃起来一点都不腻。你像红肠啊，直接掰着吃啊，切成肉丁炒个饭呐、啊，切成片炒个辣椒啊，煮个面呐、啊，切成片啊，哎呀，都行啊。出门旅游完了之后呢，这个野餐随身携带，咱这个方便，因为都在塑封袋的，1斤1包塑封，包装盒也漂亮。各位记住预定电话吧，400-390-0139，400-390-0139，199块钱5斤啊！你可以上淘宝上、京东看一看，网上都是69，咱们这个199块钱5斤，400-390-0139。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单身花落东家的，咱们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啊，魏东给大家组建的这个单身交友俱乐部，我们这个呢就非常严格，每一个进入俱乐部的人要严格审核，然后呢中老年朋友进入群的时候审核，然后给大家呢设置好啊，我们通过线下活动，哎，大家呢沟通啊交流啊，不是你谁都能参加的，你得先进入我们单身俱乐部，核实好各方面的情况和身份，然后呢帮助大家呢去这个通过线下活动大家认识了，哎呦，我给他拍过照片，这个老妹妹挺好的，哎，那个哥哥长得挺帅，你这个现实当中一见面有感情了吧，谁也不好意思把钱挂在嘴上了，你说对不对朋友们？你赶上通过电波地相亲吧，有联系方式了，彼此现实也没见过呀，都是朝钱使劲啊，然后呢那个大家就是各怀心思啊，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互相的哈都已经有感情了，完了之后呢也通过几次事儿之后了解人品了，那还能够说以物质至上吗？对不对朋友们？那个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啊，想那个参加我们花落东家的中老年朋友的单身交友俱乐部的伙伴们，你赶紧加我们那个小助理微信，他给你拽进群当中，我们设置门槛了，要不设置门槛的话，那家这两天得进了1-2万人了朋友们，因为啥呢，就是把那些呢乱发广告的，没有节操的，占便宜的，或者说是那个品行不端的，就给他过滤掉了。你别小看10块8块的、5、7、8块的这样一个小门槛，我告诉你，就把那些呢，就是不是真正的相亲交友的，完了之后给他筛走了，因为他占便宜占惯了呀，让他有一点那个那啥门槛他都不愿意，对不对？完之后呢，他占便宜占惯了，在社会上乱码七糟参加，完被别人骗，是不是朋友们？咱们这正规的，他这个还没有进入咱们那个活动群呢。单身人士自己一个人没啥事儿的话，哎，咱们进入活动群啊，活动群我们要求原则上都是单身的，然后呢中老年朋友居多，现在没给大家细化，我们等人特别多的时候建立3、4、5个群左右，我们会细化，比如说50-60岁的，哎，一个群，70岁以上的一个群啊，然后呢到时候再给大家细化男女均衡分布分布啊，到时候都细化，现在是咱们组建阶段啊，想那个进咱们这个花落东家单身俱乐部的朋友啊，加我们小助理微信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17884084580啊，大家可以加咱这个单身俱乐部的活动群，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这个17884084580，这既是电话号也是微信号，17884084580。
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58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

0: 有爱的声音 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九八四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 九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我们一起加油。

0: 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的频率，来关注今天的特别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去分享几个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并且呢，向大家推荐非常好的一款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之前买过的，好多听众朋友现在可能已经尝到了吧，用咱们这个山茶油已经做过菜炖过菜啊，因为它是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的，并且甚至有些人啊把它作为一个日常补养的营养品，哎，甚至都给它和到酸奶里啊，拌到这个沙拉里，都已经吃了很长时间了，好多人吃的都非常非常好，说原来呀都知道有机山茶油非常的好，到超市买呢挺贵，但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借用这档特别节目跟大家去分享，这个价格是相当的合适，并且它算是有机山茶油当中的佼佼者了，因为呢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就是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东西，油茶树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平时买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吧，在超市平时买500克一斤装的在超市就得100多块钱，而且咱们这个啊油茶树籽油是这个籽儿压榨的油，可不是那个茶树叶压榨的油，它俩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而且油茶树和茶叶树本身就不是同一种植物，营养价值也不一样。来自江西上饶恩泉有机山茶油，老听众朋友如果之前买过了，现在还想买回去啊，给他送人，或者家里人口多，哎，分一分就不剩啥了，那你赶紧把它订上。新听众朋友从来没买过的，你听一听我们节目当中这个价格，咱就不说这么一个百年老字号，不说恩泉这个品牌，哎，咱就说普通的真正能达到有机山茶油这个品质，这个一级压榨品质的啊，压榨的那是压榨的，并且是一级油，这种品质的你去对比一下，哎，同样的价格500克一斤装就100多块钱，而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合到一斤才60多块钱，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二斤装的，一共是六斤，六斤重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可是有机山茶油。所以老听众朋友之前就用好的啊，煎炒烹炸和凉拌都可以，大家现在呢可以继续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已经吃过这个油的啊，我们之前团购咱们大家订购过的，想要再回购的，现在赶紧打电话。新听众朋友我会在节目里边详细跟大家去说一说，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啊，为啥这个油一上市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到货很快就被大家抢购一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个用油健康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啊能够提供多大的帮助。民以食为天，一天得吃三顿饭呢，对不对？那这三顿饭你是不是顿顿都离不开食用油啊？所以如果选对了一瓶好油，就是给咱全家人的健康筑起了第一道的防线呢。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去推荐的这款啊，传承近百年的养生好油，就是恩泉有机山茶油。那如果说你有机会听过咱们今天介绍，相信大家都会愿意把家里的普通食用油换成这瓶东方养生好茶油了。老听众朋友抓紧打电话啊，我一边接电话一边跟新听众朋友详细的讲解介绍一下，你就知道了这款山茶油有多合适，它不是啥时候在我们节目里边都能买得到的，上次团购完了之后有好多听众朋友都没订上，所以说跟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再次协商，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直接又给我们运回了一小批，但是这一批如果被大家抢购一空之后，下一批就得断货了，就不知道啥时候还能有了啊，所以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1: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山楂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啊，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年半，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啊，凉拌、煎炒、烹炸都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买油肯定得看厂家呀，你才能放心呢。恩泉啊，感恩的恩。泉水的泉，恩泉品牌，它是始创于1935年，四代人匠心坚守近百年，是实打实的中华老字号，更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最值得一提的，它还是江西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所以简单的说，人家是按照制药级别的严苛标准来生产食用油，安全品质不用咱们多操心。为什么现在要换掉家里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普通橄榄油，改用山茶油？哎啊，我要跟大家去说一说，它都好在哪儿啊？来，先邀请听众朋友打进热线电话，别让他们等的时间太长。欢迎四线的于先生，您好。
2: 哎，你这油挺便宜啊。
0: 合适啊，对呀。
2: 对。
0: 你如果说大家之前就了解山茶油，知道超市卖多钱一瓶，你就知道咱这个价格太合适了。因为你天天一顿三餐都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天天都要吃，天天都要用的。这个一下你就看出价格差距了，对不对？
2: 对。
0: 嗯，行，我给您报上名了。挺大，挺合适，合到1斤才60多块钱，那是山茶油，而且是籽儿。
2: 油也好。
0: 对，不是叶，你平时买的，等你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放下电话注意听节目，我给你们介绍介绍就知道了啊。大家买那个平时有没有便宜的山茶油？那是茶叶啊压榨的油，那茶叶啊，茶叶树和咱们这个油茶树的种子榨的油，它俩没有可比性。自己上网查，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介绍，上网查完了你就知道啥区别了。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3: 你好，我订一组
0: 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4: 哎，你好，来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预定成功了啊！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一边啊，这个打电话，我一边给大家去介绍啊。你就说你想买一个好油，咱全家人吃好油，你是不是先看它的原材料啊？对不对？你是不是看产地在哪儿啊？恩泉这个品牌，人家坐拥三清山生态腹地6万多亩自有茶林，外加上30多万亩合作基地，这个山茶树啊，生长8年才能结果，茶果全程都是人工采摘，历经7道工序精细提纯的，所以啊，有这么一个数据，大家听一听，100斤优质的茶籽儿，仅仅能够榨出20斤油，出油油率只有20%啊！但是这要刨除那些化学进出的，咱这个不是化学进出的，你注意听我节目，一会儿我一点点跟大家讲，大家就明白了啊。出油率只有20%，所以非常的珍贵，用料一点不掺假。你再看啊，营养，那咱们平时天天炒菜做饭用油，不是为了这个油有多香吧？更重要一点，是不是油里边有一种核心营养物质叫油酸呐？这可是食用油里边的黄金营养，人体自身没法合成。你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油酸只有30%到60%，而进口的橄榄油也就是70%左右，而咱们的恩泉有机山茶油，油酸含量高达79%以上，所以你看。是不是？哎，这就是数据在说话。不光有高油酸，它还完整保留了角硒沙、维生素 E、植物多酚、滋醇等多重营养。角硒沙在提升啊这个身体供氧啊、缓解疲劳啊、增强体质上是有非常好的表现的。你像维生素 E 呀、啊，还有多酚呢、啊，那是强强联手，非常好的抗氧化、抗老化的这个好帮手。这个整瓶油，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说，是。啊，零添加，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这个成分非常的干净纯粹，所以老人孩子全家老少吃的都没啥负担。所以很多朋友就担心了，说你营养再好，这工艺不行也是白搭呀。你看很多家庭主妇们就与时俱进，非常明白，特别懂，非常会挑东西。市面上不少食用油用这个高温热榨或者化学进出的这种工艺，高温会破坏所有营养 这个尤其是比较珍贵的营养，像油酸啊、角硒沙等，对不对呀？而且高温还容易产生有害物质，你都知道，平时在家里边做菜温度太高了，呲下出来那些油烟啊，都有害有毒物质的呢，对不对？那化学进出的就更不用说了啊，容易有溶剂残留的隐患，所以你长期吃的话，无形当中就会伤害血管和身体啊。而这个恩泉近百年坚守古法低温物理冷榨，你看看这几个数据，全程都不加热，不添加任何的化学试剂，只靠物理压力去榨取原油，所以为什么它的出油率只有 20% 啊，对不对？大家就明白了。而且它是霜降时节鲜榨，不做过度加工，不搞调和勾兑，100%纯有机山茶油。低温工艺它也可以牢牢锁住全部的活性营养，从源头去杜绝残留。油品呢又稳定，香味又纯正，吃的那就是天然本味呀，对不对？最关心的烹饪体验，哎，这个是我亲自跟大家去体验的啊，我自己给大家去验证完了之后，我分享给你们。好多人都觉得橄榄油挺健康，原来我也买橄榄油，但是橄榄油有一个什么呀，它烟点低呀，只能凉拌呢。你买的玻璃瓶的橄榄油回来，它上面是不是也写着啊凉拌食用啊，那咱中式的在家里边愿意吃点香的，你爆炒啊煎炸呀，根本没法用，因为它的烟点低，那进里边呲下就全是烟了，没有别的东西了，是不是啊？那普通的豆油玉米油一开火那也是浓烟四起，如果咱们想做个什么爆炒，那家里边再好的油烟机也会有很多油烟产生，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高温不仅仅是容易让油变质产生有毒有害物质，更重要一点，那个烟也会呛到我们和家人，对不对？那个烟也是不健康的呀。这个山茶油啊，它的烟点可以高达220摄氏度，所以它耐高温，几乎没有油烟，煎炒烹炸炖凉拌是样样都行，完美贴合咱们中国人的做饭习惯。你冷榨出来的油啊，它是自带那种天然的茶果香的啊啊，因为它是山茶树的种子，这个果实榨的油，所以没有那些你们平时吃那个油腥味豆腥味，没有啊，它是那种果香味的。我有的时候还用它拌一点那个蔬菜沙拉啥的，贼好吃，口感清爽。

不腻口，哎，好吸收，也不刺激肠胃，这才是好处。这瓶油不只是厨房里的烹饪油，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油啊！因为啥？因为我家里边有老人，咋吃？早上起来喝酸奶的时候，哎，就放上这个小半勺，哎，放到那个酸奶里搅吧搅吧，哎，对于我们肠道还挺有帮助啊。拌到酸奶里啊，有的时候啊，早上今早要不喝酸奶的话，他直接就倒出来小半口，倒到嘴里喝口温水就漱下去了。这个也可以，你会尝不出来半点油味儿，你就拌到酸奶里，拌到沙拉里，一点油腥味儿、豆腥味儿都没有，它全部都是果香味儿，淡淡的果香味儿，对不对？哎，想增加增加咱身体代谢的这个程度，减轻减轻咱身体的负担啊，你饭后你来点这个油，非常非常不错。平时你这个手脚啊，皮肤比较干燥的，我都建议大家，你洗完澡的时候你抹上一点啊，没有油腥味儿，大家完全放心啊。我感觉是挺保湿的，尤其那小臂呀、小腿呀、胳膊肘啊，这段时间挺干的，愿意起皮的那种，是不是啊？你说说了这么半天，好多人都说了，哎呀妈，那得多钱呢？我上超市看了，那500克一斤装的，超市就卖100多块钱，那你这得多少钱呢？咱们399块钱到手三瓶，每瓶是2斤，整整6斤的有机山茶油，每瓶是2斤，整整6斤才399块钱，你几乎等同于它市场零售价格的5折左右了。按照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膳食标准，每天用油25到30克的话，这整整6斤油，一个人安心吃上100天，足足3个多月呢。你说每天花几块钱把全家的普通油换成百年老字号的有机养生茶油啊，每天都吃好油，少吃油，花小钱去守护一家人的健康，你这笔账能不能算明白？太合适了。其实我们啊，这个过去有好多人就先人一步就了解这个山茶油了，就知道山茶油挺好的，这是百年品牌坚守匠心的一个品质，制药级的标准去加持，所以不管是营养啊、工艺啊、安全啊、口感方面，那都是遥遥领先的。所以你要想三餐吃的健康、吃的安心，别盲目选油，你就趁着咱们这次给大家推出这个活动，你就赶快把咱们的这个山茶油给它定上，399块钱一组，是3大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煎炒烹炸凉拌是样样都可以。它的产地在江西善饶啊，江西的上饶，这是1级压榨油，我再次强调一下，这是1级压榨油，跟你买那个普通的油可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老听众朋友啊，原来吃好山茶油的，你对比一下超市多少钱啊？这个一瓶，你再在我们节目里边去对标一下，他那一瓶是咱们的这个半瓶，咱们这一瓶是超市卖那个500克那个2瓶啊，对不对？咱才合到399块钱，3大瓶，一共6斤装的，所以想预定赶紧打电话，凉拌也可以，煎炒烹炸是样样都行，几乎没有啥油烟，非常健康的一款好油啊，尤其是对咱们这个血管是特别有好处的啊！咱们一会儿注意听节目，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跟大家去普及普及常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新听众朋友，你也仔细听节目，我来详细跟大家去介绍介绍啊！这个品牌从1935年走到现在，近百年来4代人的匠心坚守，是农业、林业双龙头企业。更厉害的，它是江西啊唯一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简单的说，它是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完全可以放心。而这款有机山茶油跟咱们平时吃的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玉米油、橄榄油这些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好处到底是什么？大家仔细听一听。第一，你得看原料，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做菜，别说做菜的时候放油了，有的时候在家做点主食的时候是不是也得放油啊？所以一日三餐都用油，怎么去选好油啊？你得看
这个原料，好油全靠好底子呀，对不对？咱们今天团购这款山茶油啊，茶林坐落在三清山上，足足有6万多亩自有的茶林，外加30余万亩合作基地，山茶树啊要长满8年才结果，这个茶。

0: 的植物油啊，所谓的茶叶的植物油可完全不一样。
1: 一会儿我详细跟大家去说啊，大家就明白咋回事了。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
1: 哎，
2: 我想建议说
1: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货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
2: 嗯，大约几天呀？
1: 一两天，咱们是现货啊。
2: 哎，好的，谢谢。
1: 好嘞，别客气，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大家啊，你在选好油的时候一定要学习学习，你得会挑，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节目里边这个油啊，如果说以后断货了没有了，你到超市去买，你也知道去鉴别一下。咱们这个油的配料表只有四个字，就一样东西，叫茶树籽油，没有其他的东西。叫油茶树油，叫油茶树油，配料表只有这一样。但是呢，这个油茶树和茶叶树，它俩根本就不是一种食物啊，都不是一种植物，你就知道了应该去怎么样合理鉴别。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要了解到，就是你平时选择的有很多教程茶树油、山茶油的，它都是茶叶压榨的油，那茶叶压榨的油跟咱们的这个茶树籽压榨的油是完全没有可比性的啊！所以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刚才我说了，这个原料一定要非常好。另外，你跟你平时吃的那些油去对比一下，这个油酸，油酸，你要了解油酸是什么东西，就是食用油里边的一个黄金营养，就是吃油主要就是要吸收里边的油酸的营养。这个油酸属于人体没有办法自主合成的不饱和脂肪酸，不饱和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对不对呀？但是你自己又没有办法合成，所以你吃那个油里边的油酸含量如果越高，对于身体的好处就越多呀。你像普通的花生油、大豆油、菜籽油，油酸的含量大多是多少？30%到60%。那你花高价好几百块钱买那一瓶橄榄油的油酸，一般的70%左右。而今天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款山茶油，它的油酸是多少？79%以上。哎，这营养的优势不用我多说，中老年朋友一定要选择油酸高一点的油，平时来进行食用，对孩子和成年人都非常非常的好。为什么说这个小朋友做辅食的时候啊，很多营养学专家啊，包括一些这个保育员都建议您做辅食的时候往里添加那个油啊，要放点山茶籽油，因为里边的油酸高啊，对不对？除了那些之外呢，这个有机的山茶油啊，除了油酸高，它还有一个叫什么角鲨烯，这就是更加高端的一个营养了。如果你买单独的角鲨烯提炼出来的，都好几千块钱一瓶，纯的角鲨烯都好几千块钱一瓶。但是那个啊，我还是建议大家，保健品和药品我们不在节目里边去进行推荐，你还得遵医嘱。而今天咱们这款山茶籽油里边，它就含有角鲨烯，另外还有足量的维生素 E、 多酚、滋醇，就这些东西强强联合，多重营养协同呵护，由内而外的呵护身体健康。尤其是日常生活当中都得用到油，对不对？哪天能不做油啊？它的好处还非常多，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再详细跟大家去讲啊。今天这款N全品牌的有机山茶油，我要跟大家说，咱们节目组啊，工作人员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从江西的上饶直接给咱们谈到了我们的团购现场。这个产品直接从江西上饶的厂家给我们运到咱们的团购现场，没有中间商。而且平时买一瓶这种一级压榨油，它是真的是压榨油，不是工业油，大家要明白啊，是真真正正的压榨油。这种一级压榨油一瓶都得108、118，甚至有更贵的，对不对？尤其是山茶籽的，不是山茶叶的，大家要仔细听好了区别啊，100多块钱一瓶，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是399块钱一组，三大瓶是2斤一瓶的啊，2斤一瓶的，所以这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平时你买的那个500克一斤装的就得100多块钱，你自己上超市去看，就是那个玻璃瓶包装的，平时你买一斤装500克的那个就得100多块钱，咱们6斤装的三大瓶，每瓶是2斤的，才399块钱，你自己说合不合适？合到60多块钱，对不对？60多块钱一斤，你自己就知道了，非常合适。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天天都得用油，顿顿炒菜做饭都得用油，对不对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油我平时炒个菜呀、爆个锅啊，我都可以放心的去用。尤其是咱们家里啊有中老年朋友的做饭的，推荐的是少油少盐，对不对？所以咱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点好油呢？对不对？那你吃到的这个油要是比较健康的话，堆积到咱们血管里边的垃圾就会少一些，对不对呀？那你说啊，中老年朋友的那些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血管里的斑块啊，慢慢的不稳定的斑块慢慢的形成血栓了，随着血液循环要栓到哪儿咋办呢？对不对？所以说医生是不是也建议您呢，日常生活当中要多吃一些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坚决不要摄入反式脂肪酸，而咱们这款是零反式脂肪酸的，零反式脂肪酸的，你就知道这个油你是不是特别值得选择。咱们家里边不管是老人还是小孩，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所以胆固醇挺高的人群平时得少吃胆固醇的东西，对不对？咱这个油是零胆固醇的，你是不是放心的去用啊？所以老爸爸老妈妈们放心定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48479969846879968479969848，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就是这种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就成分相当的干净纯粹。咱家里边啊，老人小孩全家人一起做菜，你是凉拌呢，是炒菜呀，啊，炖菜呀，炖菜的时候我咋用的啊？我炖完了这个菜快好了的时候，我给它倒上两滴。有的时候呢，就是炒菜啊，怎么做？马上要出锅的时候，你平时你那个油家里边如果没有亮油、没有明油，出锅的时候那个菜是不是一点没有色泽，不好看呢？哎，你看那个饭店大师傅做出那个菜，怎么油光锃亮的呢？他就是用那个明油，人家有那个熟油、明油。如果咱家里要是没有那个明油的话，你就用咱们的山茶油。我告诉你啊，菜快出锅的时候。

0: 啊，你给它滴里边个三两滴，扒拉扒拉，你就会觉得第一，这个菜都不那么腻了，有一点果香，淡淡的果香味儿。第二呢，这个菜则色泽也特别好看，让你做这个菜呀、啊、是色香味俱全。现在有好多人选择在家里边吃，对不对呀、啊？过年过节了，哎，逢年过节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家里边简单做一点，是不是？哎，愿意自己在家里边吃，哪怕你炒的是素菜啊，特别素的菜，你会感觉到这个菜呢炒的比较清淡，清汤寡水的。你出锅之前，你倒上一点咱们的山茶油，扒了个个，直接就出锅了，你就会觉得这道菜是那种油光瓦亮的，有点做出饭馆的色泽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啊，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啊，每瓶是2斤装的，所以这399块钱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建议大家生活当中，中华营养学会给大家提示的，一天用油量在25到30克，就不用太多，不会用太多，少油少盐。所以你这么算下来，一年咱也用不了多少油啊，咱干啥不用点健康油，不用点好油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山茶油对身体健康方面的好处和帮助了。你上超市去看吧，500克1斤装的啊，这个山茶油，你就别说是不是这个茶籽做的，就是那个茶叶做的山茶油也得100几块钱一瓶了。那是500克1斤装的，咱们这一瓶订它那2瓶了，咱们6斤装的才399，你自己说合不合适？所以赶紧打电话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油凉拌菜也可以，而且煎炒烹炸样样都可以啊，因为它的烟点起点比较高，220度，所以几乎是没有油烟的。大家都知道啊，家庭主妇们都知道，油烟极大的危害着我们的健康啊。而且你平时买的那个冷榨油啊，什么核桃油啊，什么这个橄榄油啊，只能拌凉菜用啊，煎炒烹炸都使不上，对不对呀、啊？你平时买的其他那些植物油营养价值又不高，你试试咱这款山茶籽油，它是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而且煎炒烹炸凉拌样样都可以的，是那种淡淡的果香味的，一点油味都没有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一点那种生油味都没有，大家完全放心。用过咱这个油的好多的这个老朋友，如果在超市买过山茶籽油你就知道了啊，特别贵，平时都得100多块钱一斤，对不对？有的都100大多，甚至200多块钱一斤。今天399块钱三大瓶，一共是6斤，三大瓶一共是6斤，才399块钱，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好，一组，
0: 一组咱们的山茶油，好嘞，报名成功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五线的李先生，您好。
2: 你好，冰组山茶油。
0: 山茶油，好嘞，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
3: 我看了你家山茶油比那个超市便宜多了，
0: 肯定便宜多了，而且更重要一点，它是有机山茶油。你在超市看到的，不是所有的山茶油都敢叫它成有机山茶油，明白了吗？
3: 你给我订两组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现在有好多人都意识到了，你一年也吃不了多少油，咱干啥不吃好油，吃健康的油呢？对不对？因为啥，这个一天三顿饭炒菜做饭都得用油，这油要不好，你想一想家人的身体健康有没有点影响，对不对？所以赶紧定吧啊，87996984。欢迎四线的马先生，您好。
4: 那个海蓝庆给那个、哎、那个介绍这油挺好啊。
0: 好啊，非常好啊。为什么你在超市买山茶油那么贵，还那么多，有那么多人买回来给老人和小孩吃啊？因为有的时候感觉到太贵了，年轻人不舍得吃，小孩和老人特别需要，给他们吃吧。但是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全家一起吃都合适，没问题，这个价格。
4: 啊、
0: 哦，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一组山茶油，好，
5: 对，
0: 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欢迎二线的袁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780，已经预定成功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哦！欢迎五线的李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订一组这山茶油。
0: 就是你们到超市去看一看，因为你在网上买的一些直播平台，咱们不敢保证品质，因为不知道发的是什么货，没有把关的。你到各大超市去对比一下，山茶油基本上一斤装就得150-160块钱，老贵了，因为它好啊。

0: 啊，它非常非常好，而且它提取比例太低了，20%，你100斤才出20斤，你自己说它贵，它也有贵的这个道理啊。而且一会儿你多听一听节目啊，我给大家讲一讲为啥山茶油现在这么火，它的好处太多了啊。等着接电话吧，给您送到家哦。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刘女士哦，手机尾号是160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您好，
1: 经理主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周女士您好，
2: 谢谢啊，
0: 哎，给您订上山茶油是不是？
2: 啊，对，
0: 好嘞，报名成功了啊，阿姨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2: 哎，
0: 好嘞，别客气，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这款山茶油我告诉您啊，就是你不会挑不会选的，好多人一看山茶油以为都是山茶油，但是你要仔细想一想，听听我们的节目，学点常识，此山茶油非彼山茶油，它是山茶的果实，山茶树的果实，山茶籽压榨的一级压榨油，不是那个你平时买那个便宜的，是山茶叶榨的油，它完全不一样啊。所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你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山茶籽榨的油啊。五线的冯女士您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这个山茶油、哎、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哎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高先生您好，
4: 哎，你好，帮我订一组这个山茶籽油，
0: 山茶油，好嘞，没问题，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咱们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大家一边打电话跟导播老师来报名，一边啊，我给你们详细的去讲一讲啊。刚才呀、啊、说了一半，没说那么多。我告诉大家啊，营养成分方面跟大家说完了，再来说工艺方面。就是你平时买的那些食用油，有很多这个采用高温热榨、化学浸出的这个方式，你自己上网查查就知道了。就是高温不仅会破坏油脂里的非常珍贵的维生素和那个角鲨烯和多酚等等这些活性营养，还非常容易让油脂发生氧化，产生有害物质。长时间用这样的油来高温烹饪、煎炒烹炸、炸锅啥的，有害物质进入体内是非常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而化学进出的工艺还会再加上一些化学溶剂，它有残留的风险呢，对不对？所以咱们得有选择性的去吃这个油啊。8799-6984，欢迎三线的李女士您好。
5: 喂，您好，您好，
0: 哎，欢迎您，要订咱们的山茶油是不是？
5: 麻烦问一下，我没吃过这个
0: 啊，
5: 有没有什么怪味儿啊？
0: 没有啥怪味儿，它是淡淡的果香味儿，它是茶树油茶树的果压榨的油啊。
5: 那炒菜啥的好使啊？
0: 可以煎炒烹炸凉拌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就是我拌那个蔬菜沙拉，拌菜都没有啥油腥味豆腥味啊，没有那个生油腥味，你完全放心。
5: 多少钱一瓶啊？
0: 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
5: 那个放在什么地方啊？有没有什么温度要求啊？
0: 啊，没有，就是常温储存就行。你就别给它放那个太阳底下、啊、开瓶了之后最好建议大家冷藏去储存。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想订咱们的这个山茶油，想要预定赶紧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没开盖，常温储存就行了啊、在阴凉干燥处，千万别让太阳直射，对不对呀？如果说长时间那个低温，比如说你放到冰箱冷藏了，低温它出那个絮状物，没有任何的关系啊，哎，没有任何关系，大家就是正常现象，大家正常的用就行了。8799-6984，欢迎二线的赵先生，您好。
6: 我小
0: 姐。咱们的这个你说的山茶油是不是？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2斤装，一共是6斤装啊。
6: 行，
0: 哎，好嘞，预定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徐女士啊、手机尾号是2291，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再打进来问我啊。预定成功。8799-6984 8799-6984。今天我们跟大家团购这款是有机山茶油，近百年来始终坚持的那种传统的古法，它全程都是低温物理冷榨，不加热， 不使用任何的化学溶剂，纯靠物理压力榨取油脂。因为低温环境能够最大程度的去锁住茶油原生的营养，让油酸呐、维生素 E 呀、角硒沙呀、植物甾醇呐这些有益成分完整保留，所以营养不流失，不被破坏。同时呢，又从源头去杜绝化学的残留，它压根儿就不是化学进出的，它哪有化学残留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油脂性质更加稳定，也不容易变质，吃起来又纯净又安心。还有这个榨油啊，榨油的时节也很有讲究，坚持在霜降时令先榨，并且不做过度加工，就为了还原这个山茶油最本真的品质。而且它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不做调和油，大家放心吧啊，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399块钱六斤装啊，399块钱三大瓶，每瓶都是二斤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袁女士，您好。
1: 哎，你好。
0: 嗯，抱歉久等了。
1: 啊，我想订山茶籽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啊。哎，
1: 我现在我不用报那个地址吗？
0: 啊，不说地址，等着我们工作人员给您回电话的时候问地址，到时候再告诉我们就行了啊。
1: 啊，
0: 哎，
1: 好嘞，
0: 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想订这个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赶紧打电话，这是100%纯有机精榨茶油，而且是果实，是这个山茶的茶树籽。这个果实榨的油不是茶树叶啊，不是茶树叶榨的油，所以大家就知道了。来看看啊，399块钱一组，每组是三大瓶，每瓶是二斤装的，所以399块钱一共给您送到家，到手的是六斤装，到手的是六斤装山茶籽一级压榨的油，不是化学进出的，大家完全放心啊，也不是高温压榨的，不是析出的那种。是物理压榨的，这种油的品质非常之高，你到超市去看一看，对比一下，都不说啥品牌的啊，不说啥品牌，不说咱们这个中华百年的老字号，不说什么品牌，你就是普通的品牌，你对比一下，如果是树籽儿榨的这个油，这种一级压榨的，你看看是多少钱，一斤装的就得100大多，咱们今天399块钱是六斤，才合60多块钱一斤，自己说合不合适？咱中老年朋友本来就得少油少盐，就吃不了多少，保护血管健康嘛，对不对？本来就得少吃一点，吃不了多少，所以你这一组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的吧。想要预定，抓紧打电话吧，87996984，87996984。我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口味啊，口感啊，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这种物理冷榨工艺榨出来的这个茶油，它能够完整保留山茶果，我不说它是果实的这个榨的油吗？山茶果天然的清香果香，口感是比较那种清爽醇厚的，没有杂味啊，炒菜也没有胡巴味，而且它特别好吸收，温和，还不刺激肠胃，所以我为什么推荐，如果说你日常炒菜做饭不舍得用，咱们家有老人小孩的也一定要把这个用上，非常非常保护肠胃。更关键一点啊，我感觉就是我拿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和那个核桃油拌凉菜的时候，我都觉着有点这个油腥味儿。而用咱们这个茶树油，咱们这个茶油山茶油去拌的那个凉菜啊、沙拉啥的，我一点都没感觉到有油腥味儿，一点都没感觉到，而是淡淡的果香味儿，那种清香味儿非常非常好。再来说我烹饪的体验，就是我用它做菜的时候啊，平时啊，原来我也这个比较注重健康嘛，因为毕竟40多岁的年龄了，所以说就用一些这个橄榄油啥的。橄榄油的烟点呐，其实它有点低，我一般情况下都凉拌，不敢炒菜，它也不耐高温呐，就凉拌行。但你想，那咱中式的家庭在家里边做菜，你这煎炒烹炸，尤其有孩子愿意吃点煎的、炸的，对不对？我就没有办法，你普通的豆油、玉米油啥的，高温加热就产生油烟。过度氧化，它会生成一些有害物质，所以为什么家庭主妇在烹饪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长时间的做那种油烟比较多的那些菜的话，就容易产生很多的这个不健康的因素啊，对不对？而这个有机山茶油啊，它的起烟点就是220度，耐高温，所以我说煎炒烹炸都没问题，炒菜几乎都不咋起油烟，煎炒炸炖都合适，凉拌也都可以，就贴合咱们中国人做饭的习惯， 对不对？大家自己打电话预定啊。欢迎二线的刘女士，您好。
1: 订一下茶籽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

0: 6984，399块钱，是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一共是6斤装啊！大家自己打电话87996984。我再来说成分，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它的配料表相当相当的干净，就是油茶籽油。配料表就这四个字，油茶籽油，是油茶树啊，油茶树的籽儿的油，就叫油茶籽油，啥都没有。你再看看你平时买那个油的配料表，你就知道了咱们今天这款油的含金量有多高啊。然后啊，这款有机山茶油还是零反式脂肪酸，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酸对于我们身体，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的血管健康影响太大了吧，对不对？就是很多的有一些检测到医院检查完说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好多项指标都高，大夫得告诉你了。还有那个什么同型半胱氨酸高，是不是非常容易形成血管斑块，大夫得告诉你了，少吃反式脂肪酸，一定要控制反式脂肪酸的摄入，对不对啊？少吃胆固醇的食物，高胆固醇的一定要控制，对不对？这款有机山茶油是零反式脂肪酸，零胆固醇，你看这两样都是中老年朋友健康的大敌呀，它根本就没有，零。市面上很多的普通植物油、调和油或多或少都存在，对不对呀？所以这个山茶油成分干净纯粹，全家吃都没有任何的负担啊。有机山茶油不只是炒菜油，难得的养生油，它有的时候你每天早上起来，中老年朋友如果说想要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你空腹喝它一小口，口感清爽不油腻啊，助力滋润肠道。还有一种吃法，就是你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喝点酸奶，在里边加上一小勺山茶油，你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吃了油，搅拌之后你根本喝不出来任何的油味儿，对不对？还能可以润滑肠道，饭后就这样喝，代谢负担都减轻了。有机山茶油还能外用，平时就是比较干的皮肤，有的时候都起小皮儿的，你洗完澡之后在身上涂一点，平时在脸上手上还能涂一点，性价比拉满。还有一种，我跟您说可能用它有点浪费了，但是一滴就可以，平时大家如果在家愿意盘串的，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就是盘串的时候不用的那买盘串那个油可贵了吗，我就用了一滴咱的山茶籽油，把那个串啊盘的是又油又亮，而且没有任何的异味。哎呦，真是让我活学活用了哈！我要告诉大家，就今天你在我们节目里边买的，你100多块钱一斤的山茶籽油，有可能都不是山茶籽，有可能都不是100%的山茶籽，没有其他的配料的。那咱们399块钱三瓶，每瓶2斤，一共到手的6斤，多合适啊！所以想要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凉拌也好，煎炒烹炸都可以。一级压榨油，它是油茶树种子压榨的油，跟茶树叶榨的油它俩完全没有可比性啊，价格也差很多，所以同样都是山茶油它也不同。油茶树跟茶叶树它本身就不是一种同一种植物，所以油茶树籽种子榨出来这个油的营养价值是相当之高。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无限的李先生，您好。
1: 啊，就是丁一福那个山茶油吧。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咱们今天这款山茶油399块钱，三大瓶，每瓶是2斤装的，不是那个一斤装的小瓶啊。你市面上到超市去看，500克的就有108一瓶的。咱们是2斤装的，一瓶是2斤装的，三瓶一共6斤装，3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的时间呢，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2: 你好。
0: 哎，欢迎您。
2: 那个定一组这个茶籽油吧，
0: 啊，山茶
2: 这么好，
0: 非常好。对，就平时我跟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好，就平时大家买可能有点贵，很多人都知道好但不舍得买，等你们有时间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啊。预定成功了，等着接电话都给您送到家啊。
2: 啊，
0: 别客气。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定山茶油的赶紧打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7999684，399块钱一组，三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8个月啊，一年半的时间，保质期是18个月，凉拌、煎炒、烹炸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它是一级压榨油，一级压榨油。

0: 哦。你想，咱平时一日三餐都得用油，这油是重中之重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你选不对了，都说病从口入，这油你选择不对了，直接就会影响全家人的健康。这油要是选对了，家庭所有成员，吃你做饭的这个成员，对不对？油的健康都会对它产生一些影响啊。今天这款啊，叫恩泉品牌的有机山茶油，中华老字号近百年的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欢迎的是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1: 嗨，我来做
0: 山茶油哈。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咱们全都是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的啊，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您不会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如果说你上网查了，哎呀，了解到了这个山茶油真是好东西，你要知道你平时在超市看那个山茶油可能跟咱这还不一样，可能还不一样，因为咱这个配料表干净到什么程度，配料表只有四个字儿，叫油茶籽油，没有别的东西，你就说它干不干净，它是100%精榨油啊，精榨茶油。所以大家呢就应该了解到这一块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00斤优质茶籽才能出20斤油，你就说它是不是非常珍贵的东西吧。欢迎二线的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江西一个拥有药用注射级资质的茶油品牌，就是它按照制药的高标准来做食用油，你说你自己放不放心吧？抓紧预定吧，399块钱啊，一组是3瓶，每瓶是2斤，一共是6斤油给您送到家，才399块钱。这个没错，就是啊，茶树籽1级压榨的油，冷榨的，不是高温榨的，也不是化学析出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非常安全，而且它的起烟点特别高，起烟点是220度的呢，对不对？很少，很难出现油烟。欢迎的是五线的张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啊。
0: 啊，山茶油，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唐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欢迎您，要订。
3: 你这啊，我想问问这山茶油跟那个橄榄油比，它俩它好在哪儿？
0: 它普通的那个橄榄油，它俩的营养成分有一些区别。第一是橄榄油不能煎炒烹炸，它的那个烟点比较低，就是你一旦高温了，它就第一营养都流失了，第二呢也会形成一些有害物质，这一点是不一样的。就是山茶油它是烟点比较高，不容易出油烟，就你煎炒烹炸都可以。橄榄油你原来买过的话，全程基本上都让大家凉拌拌菜啥的，一般对一般只能拌菜，只适合凉拌，中式的煎炒烹炸都不行，你明白了吧？啊，还有就是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它也有一些区别。油酸，咱们吃油里边的营养价值体现在油酸上。这个油酸啊，就你普通的那个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是多少呢？30%到60%，橄榄油是70%左右，山茶油是79%以上。就是它在植物油里边油酸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啊。
3: 咱们是怎么卖的？
0: 399块钱一组，3瓶，每瓶2斤，一共是到手6斤啊。
3: 哦，那价格挺好，
0: 合适。
3: 那我订一组吧，
0: 行啊，可以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欢迎的是三线的邱先生，您好。
4: 你好，海兰。
0: 哎，欢迎您。
4: 好，
0: 谢谢你。嗯，好嘞，哎，别客气。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5: 哎，你好，姑姑，订一组山茶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
5: 能凉拌还是炒着吃都可以。
0: 凉拌也行，煎炒烹炸都可以，因为它的烟点高，不容易形成油烟，而且高温下它也不会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完全放心啊。哎，好嘞，预定成功了。它是有机山茶油，我告诉大家啊，可能这个油就是你生活当中接触到的非常非常高品质的油了。就是如果说你全程听了我的节目，你就会知道，一日三餐都得吃油，咱同样是吃油，又吃不了多少油，尤其是小孩、中老年朋友吃不了多少油，对不对？咱干啥不选择点好油、高端的油呢？对不对？你想啊，角鲨烯 平时如果说啊，在一些植物当中去提炼出来一个角鲨烯，好几千块钱一瓶，你自己上网去查，贼贵贼

贵的，除非它不是纯的绞杀鸡，纯绞杀鸡都好几千块钱一瓶。而有机山茶油里边除了油酸含量高，它还含有绞杀烯呀，还含有维生素 E 呀，还含有多酚类物质啊，所以你自己上网查一查，就它含有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都非常之大呀。所以现在为什么食星不是单纯的食星，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每天每顿饭都要用油，这个用油健康给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方面会提供哪些帮助。399块钱一组，是三大瓶，每瓶2斤装，一共6斤装，6斤装才399块钱，保质期是18个月，1年半的时间啊，抓紧预定吧，配料表相当干净，现在打电话订的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人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6: 白玉堂要救岩茶伞，要按着白五爷的脾气，干脆就走。你能怎么的？本来我们就冤枉了，没把这官府看到眼里。但是岩茶伞的看法不一样，他是读书守规矩的人，他认为那样一来，明有理也闹个没理。你要救我行，咱们得光明正大，通过官府了结，这才能名正言顺。白玉堂一听蒙兄说的不是不对呀，那好吧，他跟雨墨商量，孩子，你想救你们公子不？那当然了，有胆子没？有，为我们公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你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决心，你们公子就能得救。一会儿咱爷俩走。蒙兄，您就得暂时受几天委屈了。白玉堂说完了，把牢头禁足上下人等十来个找到面前，从怀里一伸手把那包拿出来了，往前一递，这是文银5-6百两，你们哥几个分一分吧。哎呦呦，五爷，我们怎么敢花您的钱？不，拿着吧，我有个要求，在我这个蒙兄官司没有了结之前，你们要好生招待，这屋可不行，调一间比较好的房间，屋里头要干净一些，被褥要整齐一些。我蒙兄想吃什么，你们拿银子去给买去，想喝什么你们给准备，将来我哥哥官司完事儿，我要觉着满意了另有重赏，如果不满意 我要找你们算账。哎呦呦，五爷您放心，您交给我们了，现在叫您看着，这就给他换房子。您说这钱通神路不？给严查散调了一间比较干净的房子，给床铺也安上，另外抬了个八仙桌，两把太师椅，还整了一套虎碗，又抱了干净的被褥，那当时这环境就变了。白五爷这才满意的点点头，几位那就多拜托了。孟兄，事不宜迟，我带着雨墨走了，你放心，多者五天，少者三日，您这官司就有头绪。说完了，白玉堂带着雨墨离开大牢，先到店房去拿东西，然后进了京城了。到了京城，他们住在最讲究的五虎老店。白玉堂经常到京城来，每一次都住在这儿。开店的掌柜的姓秦，叫秦熙，人送绰号双锏大将，据说他是隋唐年间秦叔宝的后人。而且这秦掌柜的好交，凡是各地来的练武术的名人，差不离都住在他的店房。他跟五鼠弟兄关系还最密切，专门有个院子给五鼠弟兄准备的，来了就住这儿，不来门锁上，也不让外人住。白五爷带着雨墨进了五虎店，秦掌柜的热情款待。雨墨一看这屋真讲究啊，三间房子赫赫亮亮的，也有床也有炕，被褥都干干净净的。雨墨心满意足，白玉堂吩咐给我们准备一桌酒席，我们爷俩好好吃一顿。等酒席排摆上，别人退出去，白玉堂跟雨墨一边吃一边说话。雨墨就问五叔，您说给我们公子想办法，您上哪儿想办法去？嘿嘿，当然有了，我这人向来不说空话，白天咱都睡觉，晚上我去走动人情。五叔，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上哪个衙门口走动人情？当然是大衙门喽，我上开封府。那小小的祥符县咱不用理他，要碰就碰大衙门。那这么说你认得包相爷了？可以说认识吧，我晚上去拜望拜望他，跟他打个招呼，他一句话，你们公子的官司不就完了吗？那当然了，一铁面无私的包的人那还了得了。我听说他是什么黑笔御史督察院的掌院，元阁老当朝一品，太师太保太傅外加十三公，国泰的育儿干殿下，还兼任道座南衙开封府的府尹，那官大头了。三口铜铡，两口宝剑，有先斩后奏之权呢。连皇上见着他都畏敬三分。那么我们公子这点官司，经他的手，他的嘴唇稍微一碰，笔尖略微一逛，不就完了吗？
7: 是啊，所以我才要去烦包的人。
6: 那太好了，您早说呀，您早说，连我们公子不都跟着高兴？
7: 等爷俩吃完饭，白玉堂把伙计找来了，用大木盆端了一盆热水，让雨墨好好烫个澡。
6: 和雨墨烫完澡，身上觉这个舒服劲儿啊。
7: 白玉堂说：“没你的事儿了，你现在就是睡觉。
6: 那不得咱俩一块儿想办法救我们公子？”
7: 对，今天晚上是我的班，明天才能轮到你头上。叫你出头的时候，我自然告诉你，你不必担心。
6: 哎哎，好了。雨墨不敢多问，
7: 就这么烫完澡，他休息了。
6: 这一觉睡得这个舒服，白玉堂陪着他也休息了，一直睡到晚上长了灯了，爷俩都起来了，开始吃晚饭。吃完了泡了壶茶，白玉堂在这喝水，
7: 一句话不说，眼睛转了转了，暗打主意。等把主意打好了，被窝捂上，于茂睡觉。
8: 还不困呢，又睡，睡吧。我五叔现在时候不早了，您怎么还不去走动人情啊？等一会儿您去了，人都睡了，您这人情怎么走动？
7: 来得及，现在还早呢，躺下休息。白月堂把灯指了，爷儿俩又躺下了。二更天过后，白玉堂轻轻地起来了，看了看身边的雨墨已经入睡了。白五爷把包裹打开，换了一套夜星衣，斜挎白布囊，把后背坚持雁翎刀斜背于身后，周身上下紧沉利落，轻轻地离开房间。可白玉堂觉着雨墨睡了，这小孩没睡，别

0: 鬼的都鬼，雨墨假装打呼了，睁着小眼睛看着，心中爱讲，我这五叔走动人情有点特殊啊，怎么穿这套衣裳，这不练把式的吗？他究竟想干什么呢？他一看白玉堂出去了，雨墨围着个被窝也跟着起来了。要不说怎么叫小孩呢，一边站着跟着一边打呼噜。白玉堂一回头，雨墨你没睡，别说话，我正打呼噜呢。五爷也乐了，顽皮的孩子，回去睡觉去。我说你这干什么？
1: 我没说吗？我去走动人情。
0: 你走动人情怎么半夜去还穿这套衣裳？
1: 不必多问，不该你打听的别打听，回去吧。
0: 我说啊，看你这意思，你是不是能上房？你也让我开开眼，我瞅这房怎么上，然后我就回去睡觉。
1: 想看看吗？
0: 当然是想看看了，人家都说像你们这种人上房不用梯子，这我得真开开眼。
1: 好，我让你看看，不准声张，然后回屋睡觉。
0: 哎，
1: 白五爷脚尖一点地，头一晃，腰眼一晃，噌，飞身行上了高房啊。雨墨仰面一看，真了不起，这是飞人啊，我五叔带翅膀，这是。
0: 安些雨墨听信儿暂且不提，单说锦猫鼠白玉堂施展陆地飞腾法，利用飞檐走壁的功夫，一口气儿来到开封府。再一看，府门前是灯光明亮，十几名护卫挎着绿裤子弯刀在这值班下夜。他没敢走正门，进了西胡同儿，那大墙都一丈五六尺高，看看左右没人，白五爷脚尖儿点地，噌，窜上高墙，单胳膊肘挂墙头，长身去往院里看了看，这块儿没人儿，他掏出块问路飞黄石，啪嗒扔到院里头。不但没人也没狗，这就给他行动带来方便了。他双腿一飘，跳到院里，直接奔包大人的寝室。他知道包大人住哪屋，当然不知道，但这是一种能耐。时间不大，找着了。白玉堂一看，灯光明亮，窗户纸刷白，知道包大人还没睡呢。他蹑足潜踪到窗台下边，看看左右没人，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观看。一瞅屋里就包相爷一个人，案头上堆着不少公事。包的人全神贯注，手提着朱笔，圈圈点点，正批阅公文呢。白玉堂没惊动，就在这等着，一直到三更天过后了，包大人困倦了，把笔放下，伸了伸懒腰。
2: 来人，
0: 来了来了，
1: 大总管包兴，二总管李才从外边进来了，相爷有何吩咐？
2: 你二人切记，明日五谷，本阁要上朝见驾。别起来晚了啊，你们都要精神着点儿。
0: 是是是，相爷您就早歇着吧。
2: 把被褥铺好，
1: 服侍包大人躺下了，把帐帘撂下。
0: 那时候包大人没有夫人吗？
1: 有，在内宅住。因为包大人太忙了，要忙起来都是后半夜才睡觉，有时候通宵达旦。就这样，他跟他夫人很少住在一起，为国家大事把心都操碎了。所以这个理财包兴一直服侍着主人。包大人躺下之后，他们把灯光给吹了，退到外间屋。外间屋有两张床，一张八仙桌，他俩可不敢睡，面对面坐在这儿，在这儿值班，困极了就在这趴桌上打个盹儿。倘若包大人有什么事儿呢，他们现穿衣服来不及呀。白玉堂就等着， 一直屋里传出呼噜的声音，要么这个时间能有四更天左右了。白玉堂一想可以行动了，他一转身到房门这儿，轻轻把房门推开，迈步进了屋了。那位说怎么不插门呢？用得着吗？开封府十几层院子，护卫打惊的有的是，还用关门？可就没预防还有像白玉堂这样的人夜入开封府。白玉堂看了看理财包兴，这小哥俩趴在桌上已经睡了，白玉堂进来他们一点察觉都没有。五爷一转身进套间儿，这就是包的人的寝室。他轻轻来到床边把帘儿撩起来，一看包的人正在仰面大睡。白玉堂点了点头，心说姓包的你也就是个清官，你要是个赃官，这一阵我就可以结果你的性命。他又把帐帘放下了，转回身到了桌案旁边，把公事往旁边推了推，按照他的计划找了一张白纸，把笔告保廖家思索写了四个字，严查散冤。这四个字还不连着，写的头上俩字叫严查，写的底下俩字散冤。为什么这么写呢？这就引起人们的注意，说究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哎，就起这么个作用。白玉堂想这字简放到哪儿合适呢？放桌上不行，倘若包的人上朝急匆匆的走了发现不了，贴墙上也不行，一会儿再风一吹再掉了别人再看不见呢。哎，有了，从靴子腰里一伸手，噌，拽出一把锃明刷亮的匕首刀，把字简给穿到刀上，然后把帐帘轻轻的撩起来，把这把刀插到包的人的身旁，被褥全扎俩眼钉在床板上了。他觉得这回可行了，包的人一翻身就能发现，服侍他的人一撩帐帘也能看见。他觉着有把握了，这才把帐帘放下，一转身到外屋。白玉堂一想不行，这事儿无论如何得让他们知道。嘿，他一看理财包兴睡得挺熟啊，我给他们俩打俩花脸得了。他二次进屋，把笔墨全都端出来了，拿着砚台到两个人近前，轻轻地给俩人勾脸儿。这俩人一开始晃一晃，啊，后来就觉不出来了。他给李才画了个小黑脸儿，给包兴画了个小花脸儿，画完了，暗中发笑，把东西又送到里屋。白玉堂想，行了，就即使你看不见字简，这花花脸儿你们能发觉，就知道是来了人了。就能引起你们的警觉来呀、啊！然后他轻轻倒挂房门，白五爷飞身上房，回五虎殿休息。当他回到五虎殿呢，雨墨真睡了，窗户纸已经发白了。白玉堂这才解衣就寝。按下他咱不说，单说理财包兴，睡着睡着，那觉着脸上不得劲儿。因为那墨里头有胶啊，这玩意儿在脸上涂着它发把的慌。这理财头一个先醒了，好嘞，怎么回事？怎么不得劲儿呢？他这一动喊包兴也醒了，什么时候了？理财一看包兴，啊妈呀，我你在哪儿弄个黑脸儿？包兴一瞅李才也乐，那你呢？嘿嘿，你瞅你那模样。俩人声音虽然不高，把屋里的包的人惊动了。 你们二人吵吵什么？哎，

0: 包啊，包的你一回头可不是吗？又把雪亮的匕首就插到枕头的旁边，要不注意啊，身子一翻还就把脖子给拉了。包的人伸手把这把匕首刀拔下来了，嗯，这怎么回事？看来有人计剪溜刀进了我的寝室。来人，快去请各位校尉。李才撒脚如飞到了前院，时间不大，给各位校尉请来了，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李贵、娄青、董春、薛霸、耿春、杜顺，连公孙先生都跟着来了，几十人拥到屋里，先给相爷道了经，开始检查。李才包兴利用这机会把脸洗干净了。包的人看了看字简上写着四个字，严查散冤，这什么意思？有人看了看呢，还说呢，相爷，大概这是两位药材，大概是有人缺这种药，求助于相爷。不对，绝不是那么回事。公孙策说，相爷看这意思，他是把这句话给断开了，肯定有个人叫严查散冤枉，有人认识严查散，上开封府向相爷喊冤，不过他这种做法可太差了，简直是无礼之极呀！怎么能在相爷的床边计剪溜刀？这人的胆子要掏出来，比倭瓜个还大。包的人心中是十分不愿呀，分析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找出头绪来。包的人把这字简卷吧卷吧带到袍袖里了。这时天已经亮了，众人服侍包的人梳洗已毕，吃了早点，这才升大轿去朝王拜驾。因为四帝仁宗三六九的大朝要议论国事，包的人作为左班丞相哪能不去呢？包的人起轿上朝了。安下包的人怎么不说，翻回头来再说白玉堂和雨墨。这一觉睡的日头出来了，爷俩才起来。雨墨一看，我说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都不知道。早就回来了。哎，好睡，雨墨快梳洗，一会儿你还有活干呢。哎哎，轮到我的班了。等洗完脸梳完头吃完了早点，白玉堂就告诉他，孩子，在大牢之中我问你那话你还记得不？
1: 什么话？
0: 我问你有没有胆子救你们公子。
1: 有啊，我不是说过吗，为我们公子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好孩子，现在就用上这两句话了，你现在就起身奔街上去，要拦轿申冤，替你们公子喊冤。但这个喊法可不一样，你切记把这句话断开，要喊的时候你就说严查散冤。
1: 我五叔怎么非得这么喊呢？
0: 你听我的，没错，只有这样才能引起包相爷的重视。
1: 哎，好了，我记住了。
0: 到了开封府，如果包的人问你，他这么问，你怎么说？
1: 那我就这么说。要那么问你，那我就那么说吧。
0: 不行，你听我教给你，要这么办。记住了吗？
1: 嗯，八九不离十吧。反正主要的意思我都记清了，
0: 可千万不要说错了。要随机应变，就看你的胆识了，能不能救你家公子也全在你身上了。
1: 五叔你放心吧，你侄儿有这种能耐。那我现在就起身。
0: 对，切记别怕，还有五叔给你撑腰，天塌下来有我接着，叫包的人再厉害也不敢把你如之何。倘若他要伤你，我就闯上公堂给他个

好看。嗨，五叔您放心，有您的我怕什么呢？咱爷俩走吧。就这样离开五虎殿，他们到了街上，先到正阳大街。哎呦，这趟街又宽阔，人又多，每次包大人上朝都走这条路线，就是特为观看包大人的人呢、啊、也太多了，数以千计，四乡八镇的人来了都想开个眼，亲自瞅瞅包青天。所以这胡同口大路的两旁挤满了男女老少，因为这会儿包大人还没下朝呢。白玉堂领着雨墨也挤进人群。嗯，好，就在这儿吧。包大人一会儿下了朝回开封，必须在此路过，你就按我说的办，咱俩可别在一起，我离着你远点儿，盯着你，明白吗？明白，您走吧，您走您的吧。白玉堂说，咱俩离开我可不能跟你说话了啊，一切全交给你了。哎，我心里有数。白玉堂离开他，在很远的高坡处暗中盯着雨墨。咱单说雨墨，很近往前挤，一直挤到最前边去。挨着雨墨呢有俩大个子，都20多岁，都是山东人，是卖煎饼的，头一次进东京，也想开开眼瞅瞅包青天。这俩人这位置本来挺好，雨墨在他们腿底下拱来拱去，这俩年轻人就不乐意了，低头看了看，去，小孩蛋子，你挤什么你？上旁边来去。雨墨把脸扬起来，怎么的？怎么的？我打官司告状不行啊，我上哪儿去？你拉倒吧你，小小年纪你打什么官司？你告谁？我告你们俩，你们俩欺负小孩。哎，小兔崽子，这话可你说的，我们是杠头，还不服你这个劲儿，有胆子你就告我们，你等着，你看我告你们不？旁边有人就说话，算了算了，别吵别吵，哎，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就听见铜锣开道的声音，咚咚咚咚咚，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前边有40匹对子马开道，后面是绮罗伞盖，众护卫前护后拥，包大人坐着轿子来到了。雨墨一看差不多了，把脑瓜一拨了，冤枉冤枉，这一嗓子把这俩山东人吓得好像没拉裤子里，我娘哎，遇上疯子了。这俩人撒丫子就跑了，雨墨才要拦轿声冤。

0: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1: 听众们，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啊，您现在可以拨打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直接拨87996984。三先生听众朋友是昨天预约的听众朋友啊，武先生讲车的事儿，您好。
2: 啊，您好，庆贺老师。
1: 嗯，您说。嗯。
2: 啊，就是昨天说过这个事儿，就是我买的那个卡文汽车，
1: 嗯，
2: 它现在行驶了10000公里，它就出现了漏油，然后仪表台哗啦哗啦响，
1: 嗯。
2: 然后当地的服务站服务能力很一般，
1: 嗯，
2: 就是我要求这个车辆返厂维修，
1: 嗯，
2: 或者去有能力一些的服务站去维修我这个车辆。
1: 嗯，明白。
2: 嗯，
1: 那您提供一下联系方式，我这边拨打一下电话好不好？嗯
2: 嗯，您记一下，陈科老师。
1: 嗯，
2: 157。
1: 大伯老师登记一下157的这个号码，稍等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边正在登记啊，登记好之后呢，帮这位先生联系一下。昨天这位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给我们打来的电话，他讲的是呢，新买的车啊有这种漏油的情况，然后当地的服务站呢应该是维修不了哈。这个电话他姓什么？知道吗？
2: 于经理。
1: 啊，于经理。嗯，稍等啊，稍等，正在联系当中。稍等我一下。
2: 啊，谢
1: 谢。嗯。哎，你好，是于经理吗？
3: 你好，你好。
1: 哎，于经理，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你有一个客户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了，他要求助。他说呢，在咱们家这儿买了一辆车，买完车之后呢，这个新车出现漏油，然后还有仪表台的异响。现在呢，咱们让他到服务站进行维修，但是呢，咱们这位先生发现这个服务站的维修水平啊，他感觉是达不到他心理预期的。他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维修计划。武先生您讲一下吧。嗯
2: 嗯，就是我这个车就是现在这个漏油还有这个异响的问题啊，现在是越来越严重了。就是之前那个车轮胎也开裂了，然后先去服务站换了轮胎，然后他那块服务水平很一般，这个动平衡都不会做。
1: 嗯，
2: 因为我不敢让他再拆我的仪表台了，因为零件太多，他拆完这个异响会更严重，漏油问题也解决不了。
1: 嗯，于经理掌握咱们这个客户的情况吗？
3: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是。
1: 他主要是可能是前几次维修的经历吧，他都不是很满意，他就对于咱们指定的这个服务站的维修方式啊，包括呢维修水平啊，现在他是不认可的。他想问一下，就他这个车呢，他现在也是想修，肯定是想修，就想有更好的维修方案，可不可以有比如说更好的维修计划呀，到有能力的维修的 4S 店维修啊，或者是返厂维修啊，这是他现在的想法。您看看咱们这边有没有给他一个替代的一些方案呢，比如说其他的解决问题的路径有吗？嗯，
3: 这个之前我也跟他说过。
1: 嗯，
3: 然后那个之前跟他说就是可以让他去找一个他信得过的那个修配厂或者是维修的地方。
1: 嗯，
3: 然后让着咱们那个服务站的人员全程跟着记录，然后那个那个公安正常记录。
1: 嗯嗯，明白。就他这个车还在质保之内的话，如果到其他的地方修也是咱们来承担费用，是这意思吗？
3: 对。
1: 嗯，武先生，现在一个方案就是您看看您有没有比较信赖的大的维修厂或者是维修的地方能够修您这个车的，外面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呢，可以记录工单，到时候店里这边给您报销。这个方案您认同吗？
2: 是这样，陈科老师，我还是一致想让他们找一个更专业的这个售后服务站。
1: 嗯，
2: 因为这个车吧，毕竟是近2年刚出来的。
1: 嗯，
2: 外面的修配厂没有接触过这个车型。
1: 哦，您这车型是新的车型。嗯嗯，明白。
2: 啊，是的。
1: 咱们这位听众朋友他也是很难找到一个适配的，因为这个车型可能是比较新，找到适配的修配厂。那咱们有可能进行返厂维修吗？
3: 嗯，返厂的话啊，没经历过，没走过这个流程。因为正常像那个我们现在的售后服务站，包括事故车呀，包括那个表盘呀，那些都平常都有弄。
1: 明白。嗯，
3: 哦，对。然后现在这个客户的要求就是那个包括表台这些东西拆完之后不能有痕迹。
1: 嗯，
3: 然后得包括那个 缝隙啊都得跟原车的一样，但是你一些塑料件可能是做不到。
1: 嗯嗯嗯。
3: 哦，这个您应该能理解。
1: 嗯
3: 嗯。
1: 但他可能还是对咱们服务站的服务水平感觉到不认可，我感觉是这样，因为他之前在咱们修理过嘛，他应该讲说他之前换完胎之后呢，想做动平衡，结果呢咱们这边做不了，他可能是从这儿开始就对于服务站的维修不信任了，我听他的描述是这样。那咱们如果要是返厂维修的话，需要跟厂家联系吗？咱们这边就是店里跟厂家联系是有什么困难吗？还是什么？
3: 啊，没有，因为正常流程就是走那个啥，正常是走那个售后服务站。
1: 嗯 嗯。
3: 但是那个，包括客户说的那个什么，售后服务站那个维修能力可能不太行。
1: 嗯。
3: 但是我们既然开了服务站，肯定是要有一个那个技术考核标准。
1: 嗯，明白。
3: 哦，对，然后你看那个，包括那个，人家服务站也在修别的车。
1: 嗯。
3: 包括我们那些一些品牌，包括一些其他的品牌。
1: 嗯。
3: 哦，包括一些事故车呀，像那个拆装表台，甚至人家可能说，也拆了很多个了。
1: 嗯，明白您的意思。那如果说他就是不认可，他就要联系厂家呢？你比如说，咱们要是店里不方便联系，那我们直接帮他投诉联系厂家呢？就这种方式会不会给店里带来影响呢？其实我也因为我们现在吧，在播。

0: 出的过程当中还没有提及咱们的品牌和地址，就目前情况上来说呢，咱们整个播出过程当中是不会对店里造成影响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在首轮播出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尽量要保证大家就是客户也满意，然后店里的经营秩序呢不要受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在播出过程当中对于咱们的品牌是隐藏的，没有在直接说咱们店的地址啊是哪个店呢、啊，或者是什么牌子呀什么车型啊，现在目前呢我们还没有那么详细的去讲。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店里这边，因为他肯定是不想在服务站修了，然后您给的方案呢，客户这边呢他可能就感觉到自己又眼光不准，他又觉得他也找不到一个就是在周围区域比较理想的维修的站点啊，或者是修配厂啊，所以现在可能咱们双方的意见达不成统一一致。那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帮他联系厂家，跟厂家讲一讲这个问题，您更倾向于是你们联系还是说我们去联系？
1: 对，这个其实我感觉主要的点不在这儿。
0: 嗯，
1: 哦，他主要是想要赔偿。
0: 嗯，那他没有提及这一点。
1: 他跟我们沟通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我们之前也沟通过很多次，
0: 嗯，
1: 他主要就是得先要这个赔偿。
0: 嗯，
1: 然后如果说赔偿能那个啥他能接受，或者说我们能出的话、
0: 嗯嗯
1: 在那个店里修也可以。
0: 嗯，
1: 哦，主要是这个点。
0: 嗯，武先生，您之前聊过赔偿的事儿吗？您没有跟我提过，您心中期待着赔偿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清河老师，就是我首先的诉求是维修，
0: 嗯、
2: 并且给我签署一份协议，
0: 嗯、
2: 以及给我造成更大的一个损失。
0: 嗯，
2: 这是我的主要诉求。
0: 嗯，
2: 然后第二点诉求就是我的新车刚跑10000公里，
0: 嗯，
2: 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一个漏油，还有这个。讲的问题是否有一个后期的赔偿？
0: 嗯，
2: 我是这么跟他聊的。
0: 嗯，
2: 是第一点，我肯定主张修。
0: 嗯，
2: 你得给我签好一个协议啊，你别，因为你那个维修水平确实很一般。
0: 那好，那咱们就出现了，那就出现了第等于说咱们出现了下一个方案了。下一个方案呢，就是继续还在服务站维修。服务站维修的话呢，咱们承诺他，承诺呢这个可以给他修好，并且呢不要扩大。他的车损应该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还要有进一步的，就是在站里维修的话，对他有一些其他的优惠。那咱们站里边有没有，就是或者是店里边有没有这样的政策呢？
1: 嗯，这个我觉得这个不是应该是正常走售后的吗？
0: 嗯，
1: 嗯，就是说，如果说就是那个车有问题了，就去、
0: 嗯、
1: 先去谈赔偿，然后再去那个啥，我感觉这个好像是不太对。
0: 是他车有问题了，因为他是新车嘛，就是说咱们店里面有没有这种计划，就是说在站里维修啊，修好之后比如说给一些其他的一些优惠，比如说他不是经济上的，比如说给他送一些什么东西啊，或者什么保养啊之类的，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您先想一想，就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1: 他那个保养我们已经送过很多次了。
0: 哦，已经送过保养了。
1: 对，
0: 但是我听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实际的钱上经济上的赔偿是有难度的，这个是一般实现不了的，是这意思吗？
1: 嗯，对，那个实现不了。
0: 嗯，武先生，就是说呢，您说的在站里修，我估计签一个什么承诺呀，或者是有一个这种协议啊，就是保证你的车能修好啊，不会带来其他的，比如说零部件的损坏呀，或者是您看看，这些内容是能实现的，但是在给您赔偿这个钱，目前上是不能。目前不能的话呢，你有如果有这样的诉求，那咱们只能是进一步的去投诉。
2: 就是我希望他能给我签一个就是协议，就是别给我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造成更大的损失以后了，他怎么处理我这个车辆，是返厂还是怎么样解决啊？就这个是最重要的，请问老师。
0: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看看于经理能不能这样呢，就是说他到站里修，咱们把呢维修的项目记好。维修项目记好之后呢，能不能就维修的项目，比如说还能有多长时间的一个承诺，比如说这个它的操作台，比如说这个仪表台啊，它这个异响解决了，比如说它多长时间之内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故，或者这个仪表台呢多长时间之内不会再有什么其他的损坏，如果再有这个损坏的话呢，返厂维修，就是它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承诺能否实现呢？
1: 哎，我们都是那个就是跟整车的质保，就是你这个东西甭管是仪表台还是哪款，修完之后了，我们都是按仍然是按整车的质保正常质保的。
0: 嗯，就他不会给你单独签一个东西，所以就是目前上来看呢，店里给你的方案可能还是两个方案，一个就是站里修，另外就是您选地方修，钱店里出，目前就是这两个方案。 没有说其他的方案。那如果说你想返厂的话，要不然咱们就联系一下厂家试试。就我可以帮您投诉一下，试一下，就是通过我们媒体呢再联系一下，厂家，看看厂家这边怎么说，他可不可以接纳，让你直接返厂修。就是那咱们走这个方案吧，先不谈赔偿的事了。就如果说联系咱们品牌方投诉的话，那是你们店里直接去联系品牌方，看看能不能够有返厂维修的可能，还是我们替他打这个投诉电话？您看看这个怎么更好一点？
2: 于经理是厂家这块的，请何老师，因为他上级领导一直不出面解决这个问题。
0: 厂家他是直接生产方吗？我没太了解，因为我们还是说嘛，没有去曝光咱们的这个店嘛，所以我不太知道。于经理，您这边是属于什么层级的呢？
1: 我这边是区域。
0: 你看，它是区域的嘛。
2: 嗯。
0: 就是说，如果您要是还是不满意的话，就我们能做的是，只能是帮您联系，就是咱们说生产品牌方这边了，只能是联系这边了，看看他们之间对于区域这边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要求。于经理，您这边联系更好，还是我帮他去打投诉电话更好？您看看您这边是什么想法？
1: 我因为这个车我们沟通了也好久了，因为我正常，我觉得这个车应该是正常是，是走一个正常的售后的流程，而不是说，先去把这个赔偿啊，或者是去要求这个东西修到一个什么程度，最起码你得去看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你去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而不是说你还没开始修之前就在已经要求说是这个车你得修到一个什么程度，得保证一个什么程度。
0: 其实也能理解客户，因为他毕竟是一台新车嘛，是吧？他买到手应该，
1: 这个也能理解，但是我们也不会说你正常服务客户，也肯定也不会说是把这个东西去给他拆坏啊，或者给他怎么样。如果说有拆坏的东西，我们肯定也会及时的更换。
0: 那这样，那就稍等啊，稍等。武先生，那就这样，那要不然呢，我就帮您联系一下，一会儿咱们查一查，就这个厂家的电话，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这个厂家，跟厂家去联系一下，看看厂家怎么说，他受不受理咱们这种投诉，或者是您的这种诉求。这个咱们不敢保证，因为只能是投诉到厂家试一下。如果厂家这边呢，他可以让你返厂修，那你就返厂修。如果厂家这边呢，就是返厂修不好的话呢，还得麻烦于经理到站里修，那只能目前情况是这样。您看看，这可以吗？
2: 可以的，清河老师。因为啥呢？就是我刚买的这个车，第二天它大屏就有问题，光修大屏这个东西，它就修了20多天。
0: 就是我是能够理解您的心情的，就是这个新车呢，可能出现了很多种不理想的情况。啊，这个我是能理解的。那行，那于经理，那我们就稍后吧，稍后我会帮他联系一下品牌方，看看品牌方这边怎么讲，好不好？
1: 这样可以。
0: 那行，好，再见啊。那您稍等吧，那一会儿是什么牌子？我查一查。
2: 丰田。
0: 您说什么牌子？
2: 丰田卡文。
0: 我还真没听说过这个，打几个字儿？您好，武先生。
2: 田卡文，祝福的福，田野的田，卡车的卡，文化的文，武田卡文。
0: 杜甫的甫，是什么车呀？您这个车？
2: 新能源面包车。
0: 新能源面包车。哦。稍等啊。
2: 对，因为我也多次跟宇经理沟通这个事儿了，这确实是很让我头疼，他也解决不了，然后他也沟通不上他的上级领导，非常头疼。因为服务站的维修能力，我确实我已经经历过了。
0: 杜甫的甫是吗？是杜甫的甫吗？
2: 对，杜甫的甫。
0: 田地的田。
2: 对。
0: 然后呢？
2: 卡车。
0: 卡车的卡啊。
2: 文化的文。
0: 文化的文。面包车，新能源面包车。好，行。我一会儿看看那个有没有的电话，因为我还真没了解过这个品牌，好吗？行，你在线上等我，好吗？稍等啊。好，听众朋友，那一会儿呢，继续听大家问题啊。这部电话您随时去拨，线上等着比较多啊，大家耐心等候啊。一会儿我们会陆续接听大家电话，好不好？然后大家想要订点钙什么的，场外是有钙可以订的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21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 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三十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就要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伊吉正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伊吉正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伊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六个月的量一共是128给大家六瓶，128给大家六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帮助一下武先生。武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编辑查的过程当中，那个第一个字儿，他查是幸福的福，福气的福。
2: 啊，是的。
0: 不是杜甫的甫，是吧？啊，那咱们确认好就行。哦，稍等啊。W 老师帮我打一下，先打第一个电话，我试一下。嗯。稍等啊。正在帮您拨打他的电话。我们打第一个电话试一下，嗯，稍等啊，
2: 嗯，好的，
0: 稍等，正在拨通，稍等啊，
2: 好的，
0: 尝试一下第一个电话。
3: 欢迎您致电北汽福田一路无忧服务热线，为了更好的为您服务，建议优先通过福田一家 APP 自助服务平台处理问题。奥林业务请按一，欧航、欧马可业务请按二，图雅诺、风景、精灵业务请按三，福田皮卡、火星、将军业务请按四，欧辉业务请按五，时代、祥林、瑞沃业务请按六，欧曼业务请按七，购车咨询请按八，重听请按星号键。
0: 我们随便按一个吧，我还真不知道您是哪个。
3: 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您的通话可能会被录音，通话结束后请您对本次服务做出评价，一为满意，二为不满意。
4: 您好，1122号
3: 客服代表为您服务。
5: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0: 您好，咱们福田客服，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我们接到了我们本地啊有一位用户打来的咨询电话，他希望我们新闻媒体呢帮他投诉一件事儿， 就他买了一辆叫福田卡文型号的这个新能源面包车。这个面包车呢，刚买到手呢，出现了很多的质量问题。他现在呢，要求这个车呢返厂维修，但是区域这边说呢，让他在区域的站里维修。啊，咱们这个用户呢表示不满意。您看看我们这个事儿该投诉到谁，或者是联系哪个部门解决一下呢？嗯
5: 嗯，您能把这个车辆信息提供一下吗？比如说他的车架号，或者说是客户的电话，然后我们这边可以先帮您那个查询一下，看看是否有前期有没有来电过，有来电空单这种，然后帮您登记反馈一下。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不知道咱们这边有没有跟媒体对接的专员啊，还有就是像他这种问题能不能升级处理到更高级别的，就是您的领导去处理这个问题。他这个车呢，一会儿我再跟您详细介绍一下他的情况，咱们先查一下他的投诉的工单，我跟他确认一下。
5: 嗯，可以。
0: 武先生，您之前有跟集团投诉过吗？
2: 投诉过，但是一直也。
0: 用的哪个号码是您的这个手机号投诉的吗？
2: 尾号0269这个。
0: 啊，你好，客服代表。
5: 方便。
0: 他的电话呢？一会儿，因为我们现在在直播当中嘛，我让我们导播呢跟您说一下，因为涉及到居民隐私。
5: 行，
0: 您稍等一下啊。嗯，导播老师把这位武先生的手机号跟客服代表说一下。嗯，稍等，正在帮你隐藏操作啊，保护你的居民隐私。嗯，正在沟通当中，我看到导播老师已经把线切出去了。嗯，切完之后呢，导播老师那边会跟他讲一下您的这个手机号。稍等啊，你好，客服代表。
5: 您说。
0: 嗯，刚才这个号码呢，我的同事已经跟您讲了，是他的手机号码，有没有查到他过往的投诉记录呢？
5: 哦，稍等，我看一下。
0: 嗯，您看一下，正在帮您查啊，吴先生。
5: 就是之前反馈的是车胎那个车轮。轮胎那个裂了，然后仪表有异响，是这个问题吗？还是
0: 对，它现在有几个问题呢？就第一个是轮胎裂了，它这个车呢刚买到手的时候，它这个仪表就坏了，然后应该是第二天，第二天就坏了，然后它就到站里修了20多天，这是最开始的第一次。第二次呢是轮胎裂了，轮胎裂了之后呢又去修了一次，修了一次之后呢，它换完胎，但是这个服务站呢做不了动平衡。所以他就对于这个服务站的维修水平就产生了质疑。那么现在他产生的问题呢，是仪表台的异响，再加上车又漏油了。所以就是这个接连出现的质量问题，让他倒是说想要把这个车修好，但是对于他们本地的这个维修站的服务水平就已经不信任了。他希望能够争取的维修计划是能不能进行返厂维修。这是目前咱们这个客户
5: 的
0: 要求。
5: 那个登记反馈一下，然后我把这个客户这个前期的这个也那个附带一下，然后就是主要客户的诉求就是要求返到厂家进行维修。
0: 对，
5: 是这个意思。
0: 对，目前就是这个。然后呢，他还希望有进一步的赔偿，因为这个新车嘛，现在就区域这边是没有给他更好的计划，没有给他更好的一个方案。他的诉求就是返厂维修并进行经济补偿，这个是咱们客户的要求。然后我们这儿呢，您可以再登记一下，就是看您向上反馈的时候也可以登记一下，因为我们这儿呢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是我们本地的新闻媒体，进行了直播播出。对，您可以备注一下。
5: 是哪个栏目还是？
0: 是请和我说节目。
5: 稍等啊，我这边记住一下。
0: 请。对，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请和我说节目
5: 电视台。
0: 请和我说。
5: 这边给您登记完了。
0: 对，这是。
5: 那您看您这边是需要留一个手机号码还是？
0: 就是客户那
5: 这边是
0: 客户那个电话，您已经看到了是不是？客户那个电话
5: 对,
0: 对吧、
5: 这个、
0: 对，
5: 是我们，
0: 然后我们办公电话呢，然后对，您直接回复客户，您写优先回复客户就行，因为我们是直播节目嘛。我们的电话呢有时候可能很难打，因为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我们本地的很多听众在打。那我们的办公电话呢是，你可以写一下媒体电话，媒体电话是0451 8799-6984。嗯，这个是我们。

0: 媒体电话，好不好？
1: 嗯，
0: 这些都是能核证的，所以我们希望呢能够达到客户满意，因为现在就是区域这边呢，区域这边对他的问题好像没有太大的能力解决，还是得咱们集团这边想一想办法，看怎么样让这个客户更满意，好不好？那就
1: 好
0: 拜
1: 的，
0: 托
1: 那我
0: 您，
1: 这边，
0: 拜托您汇报一下。
1: 嗯，好的。
0: 行，那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得到反馈消息呢？
1: 嗯，我们正常情况下是工作日8小时之内是这种。
0: 明白明白，
1: 哦，
0: 好的，那
1: 嗯，
0: 行，那您就网上联系一下吧，谢谢您，好，
1: 行，
0: 好，
1: 好，
0: 再
1: 那
0: 见，
1: 如果没有其他别的问题，稍后也辛苦您一下，为本次服务做语音的挂机评价，一
0: 好，
1: 为满意，二为不满意，挂机之后根据语音操作，稍等，祝您生活愉快。
0: 好，再见，你好，武先生。
2: 啊，我在，
0: 就是我
2: 啊。
0: 尽力帮您跟他沟通，把您的诉求表达清楚了。但是集团这边怎么操作呢？我也不敢保证，对吧？
2: 明
0: 反
2: 白，
0: 正就
2: 明
0: 是
2: 白。
0: 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按照您的要求都去弄了，然后看一看吧，集团这边给您什么样的反馈？肯定是比您自己联系要强一些。但是接下来的维修方案能不能达到您的理想状态，这个我就不敢保证了啊。行，
2: 好，
0: 那我
2: 明
0: 们聊到
2: 白，
0: 这儿，再
2: 谢谢
0: 见
2: 您。
0: 了。哎，别客气。好，听众朋友，一会儿具体拿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大家继续拨打直播电话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自就是自己的自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这些都是一点一点训练，一点一点打基础，并且一定要参加一些活动去综合提高孩子的。所以您说呢，我也想让孩子多参加一些口才的历练活动啊，或者是活动之前呢，让孩子呢综合培训一下，都可以呢做一个综合能力的提高。无论是3到6岁，还是上了小学6岁以后，咱们如果想要参加口才活动的话呢，可以跟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联系，看看有没有适合孩子的一些活动可以参加。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当然了，也可以加微信啊，微信是比较方便的。你可以加上微信之后呢，跟大曾老师详细的去发一下孩子的一些基本情况啊，他最近的语言状态呀，或者是期望孩子达到什么程度啊？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也可以打电话。但是我建议大家尽量呢还是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说得更详细一些。18545820977。总之呢，您是孩子的家长，不论是孩子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您都期望孩子的表达能力能够提高，都可以呢加上主持人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三先生，谢女士，您好。
3: 哎，你好，秦昊老师。
0: 您说。
3: 我那个昨天去那个张璐老师那看那个眼去了，因为我听你的广播，前两天我打电话打不进去。完了，那过节期间呢，一直没有号，昨天约上号了。我周一手术，我想麻烦你跟他打声招呼。
0: 好，把您的名字告诉我。
3: 谢立群。
0: 哪个立？
3: 立正的立，
0: 好的，
3: 群众的群。
0: 没问题，没问题，我这都登记
3: 啊，
0: 了。
3: 因为我这眼型吧，特别就是张璐老师说，跟人正常的人的眼睛就是长的结构不是一样，就是说，完了，我寻思你就是让张璐老师给我就是细做一下子。
0: 好的，好的。放心吧，我这都登记了啊。那行，
3: 麻烦你了啊，
0: 别
3: 四号
0: 客
3: 老
0: 气，
3: 师，谢谢，
0: 好，再
3: 哎，
0: 见。
3: 好，再见。
0: 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四线， 四线等听众朋友。

0: 四线应该也是前两天预约的，是不是？王女士吧，王女士您
1: 是
0: 好，
1: 的，是的，
0: 王女士您
1: 我
0: 讲，
1: 在。然后我是前一段时间节前，我妈妈是村里人，然后问了哈尔滨市呼兰区孟家乡这个农村户口独生子女奖励扶助的这个事情。然后我们村里面妇女主任嘛，有帮我们去提交这个申请，但是以我不是我父亲的亲生孩子，就是我们家是属于再婚家庭嘛，我是我妈妈这边的，然后我继父的话，他这一生都没有自己的孩子，然后之前我们家也发过这个独生子女的这个光荣证，然后在我们看来，然后我今最近这几天也查了那个，82年的那个宪法，独生子女政策的那个宪法，然后还有黑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这个条例，我们家这个是属于。再婚家庭这一块的，然后只有一个，我妈妈这边只有生育一个孩子。其实我感觉应该算是从这个法条上，应该算是可以领到
0: 当
1: 这
0: 天
1: 个
0: 我
1: 法
0: 跟您
1: 律。
0: 妈妈解释了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当天您讲的时候呢，我们让编辑呢也去分别查了一下各方面的政策啊。首先呢，您母亲领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您父亲领取这方面呢，我们看了一下各地政策，如果说呢看省级政策的话呢，还是可以的，但是精确到各个区县呢，因为区县它的卫健局啊，它也会发各区县的指导意见。然后当天呢，我们就查了一下其他区县的，因为你们的区县没有对外公示，我没有查到。但我们查了一下，就平行的，我们查了一下其他区县的。那么有一些区县呢，它就是区级或县级公布的领取方案当中，的确提到了是要有生育经历的，就这个人要有生育史。就是说呢，
1: 是
0: 您
1: 我
0: 的
1: 父
0: 父
1: 亲
0: 亲没
1: 的
0: 有
1: 妈
0: 生育
1: 妈，
0: 史，就这么个意
1: 对。
0: 思。所以说呢，要根据区县一级的政策上来看呢，有的区县是不给发的。所以当时我跟你母亲核对呢，我说那咱们就在这个节后啊，联系一下你们当地的区一级，看看区一级的政策的这个制定或者是政策执行部门，他们对于再婚家庭另一方的生育史方面有没有要求？您就给我提供一下区一级的电话，但是这个点儿我们打打试试，因为咱们前一个电话呢可能处理周期要稍微长一点。那您把这个电话给我提供一下，我打一下，我看能不能打通。
1: 可以，就是我是通过114查询的，我打了这个其中一个，我是没有打通，然后还有几个额外的，然后我可以都提供给您，就是有一个呼兰区卫生局，然后它是
0: 这个您打通了吗？
1: 57322738，这个我没有打通，然后我还有几个其他的，然后是
0: 就
1: 孟
0: 是
1: 家乡
0: 您
1: 的。
0: 有哪个打通的？区里边有没有能打通的？你给我区级的，因为乡里边肯定是不行了。我跟您解释一下，这个乡里不行，因为乡里边它也是政策执行，
1: 对，
0: 您
1: 我
0: 能理
1: 看
0: 解
1: 好
0: 吧？
1: 像只有县级以上的才
0: 对，
1: 有这个，
0: 就咱们
1: 区
0: 只
1: 里
0: 能
1: 面。
0: 是打县或区，就打。
1: 区里面，呼兰区里面有一个打通的是，我妈妈打通的是573331999。
0: 573331999，是不是？这
1: 对
0: 个是
1: 的。
0: 打通的，对吧？
1: 对，我妈妈说是9月23号最后一次打通过了，然后再去问就没有下文了。
0: 好的，我打打这个试试啊，您稍等我一下。
1: 好的，谢谢。
0: W 老师正在操作当中，稍等啊，正在操作啊。

0: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1: 我感觉可能是时间的问题。那这样，今天呢，我给您预约上，然后明天你打进来，然后明天给你排到第一个。因为这样的话呢，明天咱们那个时间打的话，有可能会是他工作的时间。然后我这边让编辑再查一查有没有他们对外的公布的其他电话，好不
0: 嗯，
1: 好？
0: 好的。
1: 下一个工作日咱们就处理一下。然后你打进电话，我就能知道这个事儿了。我只要看到您这个信息是反映这个独生子女奖励的这个事儿，我就会给你排到第一个。就是我
0: 行，
1: 看到你进线之后，我就不会让
0: 那
1: 你
0: 就，
1: 再继续往下排了，就让你第一个讲。第一个讲的话呢，我们联系联系，我这里查查电话。您
0: 行，
1: 说。
0: 好的，好的。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连这位在三线等我听众朋友，三线李女士，李女士您好，李阿姨，
0: 你好，那个清河老师。
1: 您说。
0: 我昨天就是你快节目结束的时候，有一个75岁阿姨给你打电话，说有什么政策，3个月我就没听明白，是老
1: 他
0: 人。
1: 那个是居民养老金认证的时间。
0: 啊，居民养老认证时间
1: 对
0: 是
1: 对，
0: 3个月呀？为什么是3个月呢？
1: 就是规定是3个月呀，居民养老金的认证，农
0: 啊，
1: 村居
0: 居民
1: 民，
0: 养老金是3个月一认证哈。
1: 对对对，
0: 对，你跟他的谈话时候吧，我就在问。
1: 他说他听说是3个月一认证，我说那个不是，要是职工型的还是一年一认证。他
0: 一年
1: 听
0: 一
1: 的那
0: 认
1: 个
0: 证
1: 三个月
0: 哈。
1: 认证是农村居民养老金，要求3个月一认证，按季度认证。
0: 他问你的是这个问题
1: 对对
0: 哈，
1: 对，
0: 我就没听清，我就在外屋了，
1: 您
0: 这个
1: 看
0: 收
1: 您
0: 音
1: 是什
0: 机
1: 么
0: 在
1: 类型的
0: 厨
1: 养老
0: 房呢。
1: 金？
0: 我是职工，那个
1: 职工就
0: 养
1: 还
0: 老
1: 是
0: 金
1: 一
0: 是，
1: 年一认证
0: 我
1: 您
0: 就
1: 那个
0: 寻思
1: 是
0: 他
1: 没
0: 问的
1: 变
0: 问
1: 化
0: 题
1: 的。
0: 是什么问题，
1: 他问的
0: 我就
1: 是
0: 没
1: 养老
0: 听
1: 金认
0: 清
1: 证
0: 楚。
1: 时间，居
0: 农
1: 民
0: 村
1: 型
0: 是
1: 和
0: 三
1: 职，
0: 个月一认证
1: 对，农村居民是3个月一认证。他问这个，
0: 那我知道了。
1: 行。
0: 那还有一个事儿，清风老师，就是你给我推荐那个海大那个，就是刘玲老师。我说我腿做那个走道那啥不走不了道，你给我推荐的，我去看了，也看好了，现在吃上药看好了。
1: 行，
0: 谢谢你啊，
1: 那
0: 清风
1: 行，
0: 老
1: 那
0: 师，
1: 没问题，
0: 也
1: 我
0: 谢
1: 知
0: 谢
1: 道了。
0: 刘玲老师啊。
1: 好的，好
0: 哎，
1: 的，没问题，放
0: 再
1: 心吧。
0: 见，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1: 下一位听众朋友，吴先生，孟阿姨，孟阿姨您好。
2: 您好，
1: 您说。
2: 我是77岁的老人，胃癌刚手术发愿，我搁那个快手上买的那个，那个胃，胃什么赵一正儿子买的胃什么雪莲，赵晨，妈说不了了。买的那个胃药叫啥名呢？雪莲露肺丸啊，我买到家不到5分钟，儿子看看，他那个虚假广告啊，完了我就退了呗。退了你说的，他讲的是包运费，来回运费超过17天不没有理由也退。我这个刚手术，我没敢吃，我都不到10分钟我就退了。他还扣我那个运费钱，我钱多少不说，我生气呀。
1: 阿姨，我跟您讲这个事儿啊，就是我跟您说一下这个问题啊。您这个投诉基本上不会成功，为什么呢？因为7天无理由退货和7天无理由带运费险的退货是完全两个事儿。我们讲7天无理由退货，是指你这个产品可以随便退，但是他会收你退货的运费啊，运费需要您自己负担。如果7天无理由再附带着，你会发现它上面显示运费险，运费险这几个字儿。或者是呢，退货过程当中啊，他有一些运费的承诺才可以的。单纯看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就是要承担运费的。7天无理由退货，只是说你可以随便退，只要你收到了之后，在您收到的7天以内，你都可以随便退，退是随便退的。但是运费险它是要单独标注的，你必须有运费险的这个字样，有退货包运费的这个字样，才承担运费的。而且呢，你这个运费呢，最好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就是那种上门给他码，让他拿那个码去退。这样的话呢，就这个费用就直接就不走了。他有个预估费用就显示0元。我感觉呢，就是在你退的过程当中，要不然就这一单 这一单他就不包运费的，人家不包退货运费的话就得咱们自己出了。还好呢，你整个损失呢，物品损失没有，就买这个东西损失没有，但是运费损失的确是真实产生了。所以现在就得你们自己去看一下这个订单上有没有显示运费险的字样。如果有运费险的字样的话呢，在我问您，您这个退货是怎么退的？是上门退的还是自己到哪个快递去退的？
2: 他上门来取货的。
1: 哎呀，上门来取货这种，那基本上你就没有运费险了。如果上门来取货还产生了运费给你扣钱的话，基本上没有运费险的。您让孩子去看一看呢，看一看这笔订单，你们先去查一查，看看有没有运费险的这个字样。
2: 行，钱不多，我就觉得他写的这都
1: 就是写着，
2: 我
1: 你听我说，七天无理由，他是不是写的是七天无理由退货？
2: 他就写我也没去看。
1: 他如果写的是七天无理由退货，那个不代表包运费，能明白吗？你下次你购物你也看清楚，尤其是在网上购物啊，我是教大家方法。你们在买东西过程中一定要看这个产品，比如咱们就拿拼多多举例子，是不是？拿拼多多举例子啊，它这里边呢就会显示你买这一单呢，它包不包含退运费。你看它在这里边有个备注，两个备注，一个叫七天无理由退货，就代表这个东西是随便退，第二备注是五个字，退货包运费，就代表你退这个东西钱还不用自己出。就是一定要这两个同时具备，各位听众朋友啊，同时具备，只要这上边写着退货包运费了，你就可以投诉了。一旦快递收你的钱，咱们就可以找平台把这个钱要回来啊，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阿姨呢，咱们先不讨论说他这个东西好坏，您先去帮我看一下这个订单当中有没有这几个字儿，叫退货包运费。只要有这几个字儿，或者是三个字叫运费险，啊，有运费险字样，或者是退货包运费的字样，这个就完全没有问题，咱们就可以管他要钱了。嗯，这个运费的钱就可以要回来。您先让孩子帮您看一看这个订单，好不好？看看到底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咱们就给联系他了。好，听众朋友，有没有听众朋友想要在十月份出去玩的？这个时候虽然说咱们东北冷，但是南方的温度呢是比较适宜的，而且呢景区人也没有那么多，咱们去玩的这个地方呢也都是看山看水看风情啊，非常不错。要去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杭州，再去大家心中旅游的一个古都，那就是南京啊，被称为金陵古都。还要去到的是无锡，再加上大家非常喜欢的啊，咱们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啊，上海去看一下。还有给大家增加两个水乡，就喜欢小桥流水人家的，增加上周庄和乌镇的行程。玩这么多的城市和景点，价格2000多块钱。而且往返坐飞机，听众朋友你自己查一下这个机票，咱不说那个原价的机票，就说打折的机票，单程也得几百块钱，往返上海的这个机票就是便宜点的还得1000块钱左右呢。所以就是您自己出去玩，你光买机票就得1000多，那你还得吃饭呢，住宿啊，各个城市之间还得坐大巴车呀，还有景区的门票啊，就这些都加起来，您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少说也得3000-4000块钱。那跟着咱们电台走，就是首先第一个你省心呢，你不用再去做攻略了。再有一个，咱们是纯玩团，没有购物店，就是跟您自己家人出去玩是一样的，而且都是咱们电台的听众，一块儿呢出去玩是有共同话题的，还有我们全程呢是有电台的工作人员去陪您的。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又放心又省心，主要是景点很全。这一次呢，咱们首先看的就是小桥流水人家、烟雨人家，沉浸式感受江南的温柔。那您要来到的是乌镇水乡，咱们国家开那个互联网大会都选择在乌镇，特别的漂亮啊！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在水上游船的时候，就真的感觉到人在画中游。还有就是去周庄水乡，周庄呢被称为中国第一水乡，双水乡秘境。另外我们下江南的话一定要去苏州杭州，古话讲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杭州就要去西湖漫步，到苏州就要看古典园林，另外还有千年的山塘街。都到了苏州杭州了，咱们就再去一趟无锡，禅意无锡啊，看的是网红仙境拈花湾的夜景，非常的好看。行程里边为您增加了人文金陵古都南京，古都南京啊，咱们要看的是它的中山陵啊，感受历史，还要去到的是夫子庙看秦淮风光。 另外行程里边还给你增加了上海，上海的话呢，到外滩去看一看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万国建筑，再到繁华的南京路走一走，还要去它的老城，去城隍庙。所以整个行程里边呢，你看把这些城市的标志性的景点，很多的五 A 级景区全都给大家囊括进来了，一共价格就是2000多块钱，2799，包含往返飞机票，包含吃饭住宿游玩，而且呢住的是

0: 包间住宿，独立的卫浴也很干净舒适，并且呢，咱们在餐食方面还有一些特色餐啊，既丰盛又地道。想要报名的好朋友，现在就马上去加咱们主持人海兰的微信，让海兰呢帮您报个名儿，是10月21号出发，10月21号出发，玩6天的时间啊。10月21号，咱们哈尔滨这边开始供暖，都比较冷了，这个时候咱们到江南去玩一圈啊，玩6天的时间，满足您的旅游梦想。想要报名的好朋友，抓紧时间的跟咱们主持人海兰联系，参加咱们电台品质团，全程没有购物，纯玩团，电话是150-4580-4664。150-4580-4664，你想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但是我建议大家您还是加微信咨询啊，因为微信可以给你发一些行程啊、线路啊，微信还可以签电子旅游合同啊，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加微信150-4580-4664。150-4580-4664。海兰是咱们旅游节目主持人，多条旅游线路的带队主持人，他对这个行程是非常了解的，而且他也亲身游历一圈，就这行程当中每一个景点他都玩过。报名过程当中找海兰，咱放心，他很专业，旅游报名的角度上比我要专业的多，所以有任何旅游问题大家就跟咱们主持人海兰去确定就可以了，他一定能够帮您把名报好啊。咱们场外主持人是海兰，大海的海，兰花的兰啊，找海兰就可以了。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想去上海的参加这个行程，如果呢你喜欢历史文化的，想去南京的也要参加这个行程，喜欢江南风光的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杭州加无锡的报这个行程，喜欢有水乡的，水乡就是乌镇水乡加上周庄，就这些很全啊，一站式游玩。150-4580-4664，150-4580-4664，150-4580-4664。好，我们接着继续接听听众电话，来吧，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在四线，四线上韩女士，韩阿姨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
1: 那个主任你好，我有这么个事儿。我在2024年的时候，3月5号看到了个短视频，抖音和短视频都演的一家商家是19.8块秒去斑的这个广告。
0: 嗯，
1: 我就前往到那个哈尔滨市南岗区和谐大道355-6号东阳颂，F17门店，他叫九颜悦色。
0: 嗯，
1: 接待我之后吧。嗯，我早上8点多去的，完一直劝我来劝去，完我也是挺干啥的，完之后交了8500。
0: 嗯，
1: 8500交完之后吧，钱不是那个九颜悦色收的，现在我才知道，寇姿美全国连锁收的这个钱。
0: 嗯，
1: 完之后现在我又到一直在他家做祛斑嘛，承诺半年去掉也没去掉，完之后总换店长的。或者跟这个叫张宝这个店长吧处的都挺好，我就没有追究他半年。完之后是2025年去年12月5号，他们向我推荐一个除皱针，我又交了2000块钱除皱，
0: 嗯，
1: 就是打针注射，我也不知道他给打的啥，打完回家脸肿，完我就给他们工作群里头来回沟通，我照的相或者什么的我跟他沟通，完之后吧又让我买药又买啥的。后来我的眼睛在咱各大医院都看到了，和脸现在还肿着呢，还能看出来。完之后这个完事之后，我又交了500块钱押金，摇奖就是捧他们场嘛，我又押了500，这就连来带去就花这些钱，就没有人了。现在找不着人了，现在是可恨的，就是找不着人吧。之后这个店长我俩有私人，
0: 但是这个店关门了吗？
1: 关门了，把东西都折腾通。从那个160号红旗大街搬北辰国际搬到那个，会展府斯特24层10门，
0: 嗯，
1: 给我们发的信息都是那儿的，
0: 嗯，
1: 到那之后吧，贴的也有那个字样，我都给照下来，贴的木栾颜色，他改了名，
0: 嗯，
1: 完之后我也不知道啊，
0: 嗯，
1: 完这个店长告诉我的，他不干了，
0: 嗯，
1: 我到那之后找不着人了，我一看咋的联系不上了，这店长也不管我了。也来气了，然后我就告了12345，12345，市场管理部门监督部门那个姓黄的跟我说，我去了找不着人，没办法让我起诉。
0: 嗯，
1: 我也没那啥呀。完之后，他 他们卫生监督所那个文昌街啊。

0: 话呀，或者是他的法人什么的。
1: 法人换了吗？
0: 哦，
1: 对外我们不知道啊，他一直挂的牌子还是个九颜悦色，他变成九匠美容院，
0: 没
1: 也
0: 明
1: 就是
0: 白，就
1: 黄。
0: 是说他的字儿啊什么的发生变化，法人也变了，他不会承
1: 门
0: 认这
1: 牌
0: 两
1: 没
0: 家
1: 变，
0: 是一家店吧？
1: 不是不承认呢。他让我去的时候给我发的微
0: 是
1: 信，
0: 他给你发微信了，但是他不会承认这两家是一家店吧？就是我的意思是，
1: 承认呢。
0: 市场监管去找他，他能承认吗？他不会承认的。
1: 他不能承认。
0: 对，
1: 跟我
0: 就
1: 这
0: 是
1: 说的是，
0: 对市场监管所找他的时候，他肯定会说我们两家是独立经营的，他会这
1: 两
0: 么
1: 个
0: 去
1: 法
0: 讲。
1: 人现在
0: 对，
1: 咱查的，
0: 两个法人就是两个独立的公司，就
1: 独
0: 独
1: 立。
0: 立的
1: 不
0: 美
1: 过
0: 容院。
1: 他从那儿给我领过来之后，把我的档案拿过来，告诉我的在哪在哪，给我发的微信顶上，他们工作群顶上发的，在什么地方下车，怎么怎么地的，这都还告诉我。一直我
0: 那您
1: 一
0: 现
1: 年
0: 在是
1: 多
0: 啥
1: 微
0: 情
1: 信
0: 况
1: 都，
0: 呢？您现在是还有费用没用完呢，还是怎么的？还是脸上有些其
1: 就
0: 他的
1: 是
0: 表
1: 啊，
0: 现
1: 我那
0: 呢？
1: 个他打针说成了四年，倒四年，这是四年，现在是一年还没到呢，就完事儿了。这个那个半年把那个斑去掉，现在满脸还是那样。
0: 什么叫打针保4年？
1: 就是皱纹出来之后，你可以再去补针，保四年。他没有资质，现在我才知道，原先咱们不知道。
0: 就是我跟
1: 他
0: 您
1: 说
0: 讲
1: 打
0: 一
1: 针
0: 下，
1: 没
0: 您
1: 钱。
0: 说的这个东西都不科学。就首先呢，这个除皱针呢，它叫肉毒素。我们注射肉毒素治疗你的这个皱纹的过程当中，第一个要到医院去，就是到一大二、一大一啊，到它的整形美容科进行注射，这是第一种。第二个呢，我们要到正规的叫医疗诊所，就是它不能是美容机构。不能是这种，就是像美容院似的不行，必须
1: 不
0: 呢，
1: 懂，
0: 咱们做除皱治疗的时候呢，要到有资质的这种整形医院，类似于这样的地方去注射，明白吗？就他的操作的医生也要有资质，然后他对于这个肉毒素的保存啊什么的，他都是有比较，严格的条件的，因为那个东西它不能是常温保存的，所以。就是你所说的这个美容院就给你打针，那他是冒着风险去打的，而且你自己也冒着风险，以后就这种事不要做。
1: 不
0: 再有
1: 懂，
0: 一个就是你到医院去打肉毒素，医生都会告诉你，他是有一定的时间的，他管那个时间一般就是几个月，几个月就恢复了，他不是永恒的。然后你需要，比如说每半年注射一次，每半年注射一次才能维持的。所以他所谓的说可以给你管4年。哎，那个东西本来就不切实际，就他半年，其实你这个一年就没有啥效果了。其实正常情况下，一年周期还挺长的，那半年左右那个效果就已经减弱了。所以
1: 他
0: 就
1: 说
0: 是
1: 打
0: 从
1: 了
0: 你
1: 针
0: 上
1: 呢，就没
0: 次
1: 有办
0: 住，
1: 法。
0: 从你上次治疗上来看，我问你的问题是你这个脸红肿什么的有没有好转？就是有没有落下一些不太好的？就你脸上现在目前斑
1: 一
0: 没
1: 直
0: 去
1: 肿
0: 掉，
1: 的，
0: 你现在这个脸一年还在肿吗？
1: 对，一直肿的。我一直在北京看了好几个月，也没整整，就
0: 那
1: 是
0: 这个
1: 说，
0: 就它可能药品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1: 对。
0: 因为你到医院注射过程当中，医院它保存那个药品是非常严格的，能明白吗？你需要自己到药局去取那个药，它那个东西是需要有一个冷藏条件的，这个东西不太好评价。那你肯定是上当受骗了，这是没有问题的。
1: 咱是不懂啊。
0: 但是现在呢，你在那边不没有钱吗？你的钱不都用完了吗？
1: 没用完，那个8500他得给我治好了斑，去完了之后，半年，他现在2年也没给我去掉。我给他好几次沟通，在他们那个微信里头。
0: 那这个这就在我这看啊，那个东西很难。就是你这个8500，你认为还有钱？那你有签书面上东西吗？承诺会
1: 他
0: 去
1: 有啊，
0: 掉
1: 有
0: 吗？
1: 合同，我对啊，有半年承诺，我没有那啥，我照完之后我的手机丢了就没找着，收款我有，收款那个项目啥的我都有，这个8500那个2000那个500我都有，有那个收
0: 有
1: 据。
0: 难度，因为你现在没有手里面实质证据证明他斑，就是我跟你说啊，你肉毒的那个，你肉毒素那个，你不用找了，你就是满哈尔滨去打听，你不会有这种，你能明白我在表达啥吗？
1: 我知道，
0: 肉毒素那个你不用去找了，你在其他机构打也是一样的，没有这种说4年的管4年的，没有2000也管四
1: 他
0: 年的，
1: 说的那意思
0: 你不用管他
1: 半
0: 说
1: 年
0: 什
1: 之
0: 么，那是
1: 外，
0: 不可能的， 你就没你都明白我这。

0: 意思吗？
1: 就
0: 是你，我现在给你普及的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医学上的概念，你可以到一大二去打啊，到一大一打，
1: 对，
0: 他有整形美容科，你到那儿去打，他有正规的医生去给你操作，对他们来讲，打肉毒素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一个整形科的一个小治疗，这种东西没有人会跟你承诺四年的，你就到医院，医生他也不会给你承诺四年的啊，他这个效果维持就是几个月，几个月之后就代谢掉了，你就得是，对，你就得是补打了。每次打都是那些钱，能听懂吗？这能听懂是不是？
1: 不懂，
0: 所以这个我跟你讲明白之后，那你就不用去纠结肉毒素的事儿，你只需要去看你现在这个肉毒素给你带来的红肿有没有消退，只要消退了，你就不要再去计较了。其实主要是斑那个事儿，那个8500，因为它有承诺，所以你得看你手里边有没有对于这一项的承诺，承诺说。退掉的，或者说承诺这个半年之后斑消除的手里边证据，这个有没有？
1: 这个就是合同上没有，我跟他聊天那里的，他工作群里的，我问他了，我说这2年了都没去掉，怎么怎么地？啊，他说没事儿，你再来吧，韩姐，完了我再给你整，怎么怎么？这些我俩聊天有这个，有这个那个话语。
0: 嗯，明白。不好弄，我个人感觉就不好整。就我给他打电话，
1: 那他们这个跑路了怎么整？
0: 跑就是跑了。市场监管对于就是关门的跑的，一般没有办法处理的，就是通过起诉来解决。
1: 就得起诉了。
0: 对，就是起诉来解决。他还在那经营过程当中，你投诉，你早点给我打电话呀！你早点给我打电话，我不会让就是。
1: 我一直都看着病呢，刚回来。
0: 就是你早给我打电话，我肯定就是你最开始半年你给我打电话，我就不会让你在那去弄这个了。你那个时候退是非常好退的，就是半年那个时候。
1: 哎，对，那个我
0: 就那个时间节点是很好退的。对，你看你又觉得关系又不错，然后离啦啦了又做了2年的时间。
1: 对，
0: 我其实不想这么劝你，但是我真的跟您说，就是这2年的时间，虽然斑没有去掉，但这2年时间你一直在那去做一些类似于像这种皮肤的这种护理。
1: 对，
0: 那你就自己算一下，其实合到每一年就是4000块钱。你唯独不应该花的是后边那个肉毒那个钱，那个我就是你什么时候给我打电话，我都告诉你这个应该干，那个不应该干。
1: 嗯，我知道。
0: 对。
1: 再一个，我还押金500呢，好好的给他押金500，那你他跑了之后，你说我怎么找他去？
0: 不是找他的事儿，我感觉吧，就是去搬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儿。你光靠一些那种表面上的治疗是很难的。一般你去搬的话呢，你可能还是要到大型机构里边去。他会有一些去搬的，可能有一些仪器的东西才行，那个东西都不代表你的斑能去掉。再一个，到一定年龄啊，脸上有点皱纹啊，有点斑呢、啊，其实这种自然的，
1: 正常的，
0: 对，是一种自然的一种美，对不对？
1: 是。
0: 你看那个大明星，那明星60-70岁的，大家就会发现现在就越来越曲线。你看有一些人他出来之后，
1: 对，
0: 有点皱纹，大家觉得还挺自然，挺好的。但有一些明星上了科技之后，那脸正正的，是不是？就是感觉肉非常的呆板僵硬的，因为大家觉得反倒觉得不好看。这个东西就是审美的事儿，有点自然的衰老的迹象，有点纹，有点斑，有点瑕疵，挺好的。人不要对人不用千篇一律的是
1: 太完美。
0: 对对，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想跟你探讨的是什么？就是投诉就算是不成功，我个人感觉我不是为了安慰你这么说，就是你如果你用8000多块钱做了2年的护肤，其实都可以，你都觉得这个
1: 对，
0: 咱们就当去美容了。但是他这个地方最大的问题，我觉得是两个，第一个，他那个祛斑肯定是没有效果的，他对，这个东西是假的，第二个，他没有注射肉毒的资质。他随便给你打了肉毒素，这个是不对的，包括他的操作都是不规范的。那么这两个加在一块儿，是他对你带来的伤害吧？我个人感觉是这样。只有在他还营业过程当中，市场监管部门才能找他。包括你说的那个卫生监督也是一样的，卫生监督也是他正在进行没有资质的行医，他才能去处罚他。像他这种已经都搬家了，都不干了，这种就是这两。你还是没太理解所谓的还干，他换经营主体了，能懂不？他法人经营手续全都换了，你换的话他对呀、人家都已经全都换了，你自己去想这个问题。你说市场监管所他能把他当成同一经营主体吗？
1: 不能不能，那这是正常的，是不能。
0: 对呀、啊，因为他经营法人呢，什么信息全都换了，他是重启执照了，主要是他连法人都换了，
1: 人没换，人都没换。
0: 嗯，有难度。
1: 发的信息告诉我了。
0: 嗯，是这样的，就是，您先自己消化两天的时间，然后呢，您看看他这边店里边啊，新的联系方式，就是新的店长，你能不能去一趟？你能不能就是，你就当考察了？你到那儿的话，你把那个新的店长的电话啥的要来。
1: 啊，早晚都得开，我慢慢的观察嘛。
0: 是，就他开门之后，你把新店那个电话要来，然后我帮你给新店打电话。打电话过程中，我看他能不能够就承认他跟上一家是一个，就是我只能在电话当中去问他。他一旦就是在咱们电波当中承认是一家了，那我再跟他聊，看看你什么诉求。
1: 嗯，
0: 是不是？就是你要是想让我帮你处理的话呢，也可以。但我虽然说有难度吧，但也不能说咱就不给你处理这个事儿。你呢，就到那个新店，你别消费了这把。你就到那去，你可以比如说以要咨询的或者要押金为由啊，把他那个电话要来。
1: 嗯，
0: 电话他那个新店的店长电话要来之后，然后我们给他打电话。
1: 行行，
0: 这只能是这样。但是我的感觉就是，你从市场监管和卫生监督这边有点走不通了。
1: 嗯，
0: 因为他法人和经营手续都换掉了。嗯，
1: 对，
0: 好不好？
1: 行，
0: 我这边呢就只能尽力再帮你给新店打打电话。他如果要是说照顾一下呢，您看看您到那哪怕啊，就是继续做点皮肤护理呗，是不是？
1: 对，
0: 嗯，
1: 他要不管我，管管也行，我就处都挺好。行，
0: 嗯，
1: 那我就麻烦你了。
0: 好，再见啊，嗯，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啊，就是这个脸的事儿啊，不要随便去弄。你要是整这个脸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经常跟医生交流嘛，是不是？接触过很多这样的案例。也听这个医生讲过类似的事儿，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你们想要去就是弄一些项目啊什么的，或者是做一些整形啊，你看咱们也介绍过整形科的专家，是不是？咱们有听众朋友说我家孩子想做整形，去哪儿？一般我都会建议您到一大二、一大一找专业的整形科的医生去弄，嗯，这个是很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脸不要随便去弄，一旦弄不好之后，你说你打打针都说又红又肿的。你再去治他，完了还得到北京治好几个月才能消退，对不对？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播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0: 1984，99块钱买到12盒653扎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3扎丸。
1: 前一段时间咱53丸不是断货吗？主要是因为啊，53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全国销量都非常的火爆，尤其是像很多大主播的直播间都在卖这个同款的53丸。你像咱们知名的董宇辉老师，他在与辉同行的直播间，那可是抖音的头部直播间，就卖了这款53丸。他一卖的话都是几十万单几十万单的销量，所以说53丸今年销量一下子就涨上来了，价格也涨上来了。那我们节目呢就经常断货。那现在咱们节目的好处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和53丸合作的比较早，是早期合作的媒体，那我们拿的价格非常便宜，因为咱们开始卖这个53丸的时候它还没有那么有名呢，价格定价在99，现在它的名气涨上来了，但是咱们还是卖99，不涨价，让大家还是用原来的99买到12盒，就是这个包装啊不变，数量也不变，依旧是99块钱这个价格。所以听众朋友你可以放心去订，就咱们这个外包装上它依旧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标志的，一定要看这个保真标志，保真的53丸12盒还是99不涨价，有这个价格有这个机制，大家就去订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吧，紧接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是在五线的听众朋友，12345，五线上是张女士，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通了，您说抖音买东西的事儿，不讲话电话切走了啊。再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三线，四线听众朋友，沙女士，沙阿姨您好，
2: 哎。秋风老师你好，
1: 你好，您说。
2: 那个我有件事想麻烦你，就是那个老伴儿交的是那个咱哈尔滨的，就是400元那个叫居民医保，
1: 对的。
2: 然后呢，我们想上海南过冬，就是他这个是应该在咱们这边那叫什么报备呀、还是到海南？就是说，如果住院什么的，那应该怎么报销啊？
1: 最好是异地备案一下。
2: 异地备案在咱们这边呗，
1: 对，咱们这边异地备案一下，如果会备案的话网上备案就行，在国家医保平台上就可以进行备案了。
2: 国家医保啊？
1: 对，因为咱们是属于哈尔滨的参保、
2: 我住在那个南岗，要是我
1: 那你想上那个医保局可以到海城街140，
2: 海城街140号，海城街，
1: 海城街140号，对，到那儿去弄也行。
2: 就是到那报备一下呗。
1: 对，就是说我们要上海南了，异地备案一下。
2: 那要是
1: 到海南
2: 了，就
1: 到海南的临时备案也行。
2: 到海南也能备案呢。
1: 对，临时备案也行。然后咱们海南那边还有咱们哈尔滨的一些定点的一些医院。对，有一些定点的医院，因为，哈尔滨去海南养老的人比较多嘛，所以说海南尤其是三亚，它会有咱
2: 们
1: 的
2: 我们就是
1: 定点的一些医院什么的，到那儿用医保看病是挺方便的。就是海南是比较特别的地方。
2: 我们就是去三亚。那谢凡老师，就像你说这个什么国家医保啊，怎么说来着？就是说孩子
1: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2: 医保服务平台哈。
1: 对，然后海南当地呢，应该有海南圣巴黎医院，这个就是之前咱们那第二医院的海南分院，还有那个医大的洪森，这些都是直接就能去的。
2: 医大洪森也可以去啊。
1: 对呀，医大洪森呢可以去的呀。然后剩下海南当地还有比较知名的医院，像那个。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还有那个三亚中医院呢，这些都是在。
2: 中医院，对，我知道还。
1: 这些你异地备案啥的都可以用。你在、
2: 就是、
1: 对、
2: 啊、
1: 在国家对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上进行异地备案一下啊。
2: 好嘞好嘞，那他这个报销跟咱们在哈尔滨是一样的吧？应该。
1: 报销比例呀，不一定完全一样，得看是哪个医院。这个东西您那个居民医保只有住院才会用的，平时咱也用不上。也别太担心。
2: 我就是说住院的话。
1: 对，只有突发情况住院才能用的。行，你最好是异地备案一下，好不好？
2: 好嘞好嘞，麻烦了清晨老师，谢谢啊。
1: 就是咱们现在去海南，尤其是三亚，就医什么的，结算方面是非常方便的，定点的医院也多，然后备案的流程呢也简单，好不好？甚至呢，就是有一些退休人员，他们就不用自己去备案，都能直接就去用。所以，但是为了咱们方便的话呢，居民医保还是尽量去备案一下啊。
2: 好的，
1: 好
2: 的，好，
1: 再见。
2: 好的。
1: 好，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然后咱们介绍一下刘天佑老师的出诊情况，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医大一知名的普外科专家刘天佑他的出诊信息。刘老师呢是在省内召开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当中啊，多次担任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值班专家、大会主席，所以说他在结直肠领域是我省知名的啊手术型的专家。尤其是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有结肠癌、直肠癌的复杂手术、疑难手术，想要找一个好一点的医生，那就找刘天佑大夫。他每年的手术量很大，患者比较多，有非常丰富的手术经验，所以疑难的、困难的一些结肠癌、直肠癌手术都可以找他来做。还有就是呢，新方法像 TEM 治疗术啊，去治疗结肠肿瘤、直肠肿瘤，这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有就是很多听众朋友这个便秘啊、痔疮啊很困扰大家啊，就是上厕所不太好，是不是？或者是呢，痔疮啊总犯，像这一类的疾病也都是可以找刘天佑教授。他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也就是我们说的医大一。那么在这出诊，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院区，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诊的科室呢是在普外科，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啊，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这两科哪个都能找到他。刘天佑教授，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好，来重复一下，听众朋友，您家的病患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这几类疾病，想找省内知名专家，就到医大一挂刘天佑教授，挂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都可以，这两个科都能找到他，普外科或者是便秘科刘天佑教授啊，直接找他看就行了，好不好？星期二在医大一南岗，星期三在医大一群力。听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听我名字行，会关照大家的。四先生，张大叔，张大叔你好。哎，张先生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刚才我说的那个吗？
1: 到您了，您现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可以从头讲一下。
3: 我现在我这个啥，
1: 先把您收音机先调了，收音机先调整一下。
3: 好了。那个我说那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阳台这个水泥啊就都裂开了，远看就要掉了。我跟物业和社区都打电话了，他们也不来人。我寻思
1: 把物业电话给我，我问一下。
3: 好嘞。
1: 您先把身旁收音机能处理一下不？
3: 啊？
1: 收音机先弄一下，导播老师提醒你了都。
3: 我上这屋来，那个不是收音机，是小度。这回行了吗？
1: 说电话吧，您提供一下。
3: 866-00539。
1: 我现在就打啊，稍等。
3: 好嘞，我手机听。
1: 稍等啊。正在拨通。
4: 喂，
1: 哎，你好，物业吗？
4: 对。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我叫庆贺。咱们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我求助。你们物业不跟咱沟通啊？导播老师再打一次。你看你物业把电话就挂了。
3: 哎，这物业才霸道呢。
1: 是，那咱们只能联系你们街道了啊。
3: 社区电话我也跟他说了。
1: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再接了啊。
3: 不带接
5: 的。哎，
1: 你好，物业吗？
5: 对。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刚才我联系咱们一下，咱们有位女士接电话，她把电话挂断了。这次呢，我们又打了一次，咱们小区居民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进行投诉了。她反映啥问题呢？就是她那个阳台的外立面啊，有脱落的风险了。咱们物业这边有没有登记住户的这个情况啊？
5: 脱落我们都及时处理了。
1: 我让他自己讲一下。大叔啊，
3: 啊，
1: 您说吧，咱们物业这边接电话了。
3: 给他打了，他说那个来给处理，到现在也没来处理啊，都是
5: 我们中午休息我们就过去了吧。
1: 就一会儿就去处理，是这意思吗？
5: 对，马上就过去处理就完了呗。
1: 马上会给您处理。
3: 你知道是哪块吗？
1: 您说一下。
5: 你告诉我们，我们就去了呗。
1: 您现在说一下，大叔。
3: 哎呀，这样，那个12号楼，四单元401。
5: 不，十二是你这都。不，听你透露，12号楼。
1: 嗯，12号楼，嗯。
5: 几单元呢？
3: 四单元。
5: 四单元。
1: 嗯。
3: 401。
5: 401。
3: 嗯。
5: 那好了，我们忙过去。
1: 嗯，那您处理一下啊。
3: 外面有车，你现在你就把那些车怎么颠的，给他联系商量，他走。
1: 到时候到您家，你们再商量，好不好？
3: 哎、
1: 那我也咱抓紧去吧。好嘞啊，行，大叔，那帮您联系了，
3: 哎、
1: 咱也别管
3: 谢谢
1: 别管他态度的事了，你们见面再商量商量怎么弄。反正他说现在马上去，好不好？
3: 哎呀，我打社区也打，这也打。
1: 我知道，能理解。
3: 有半个月了，
1: 行，能理解。
3: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3: 哎，
1: 好，下一位听众朋友，三线听众朋友是腿疼吗？你好，钟先生，你好。
4: 你好，秦勇老师。
1: 哎，您说。
4: 哎，刚才我在那个收音机里听见一个那个女士说，你给介绍推荐那个治腿疼那个医院和医生，我想我也有这个毛病，我刚是找谁？你给我推荐一下。
1: 腿疼，但是什么位置啊？
4: 膝盖。
1: 上医大一看刘宁，就跟他是一个大夫，他也是刘宁老师看的。
4: 刘宁。
1: 对。刘宁，宝字盖的宁，安宁的宁，刘宁，骨科的，医大一骨科刘宁啊，
4: 医大一骨科刘宁，
1: 哎，对，就是他，好不好？那行，
4: 我再给你说事啊，还不是呢，上次啊，我一个亲属呢是，你有介绍刘天佑老师，后来我带亲属去了，当时做这个直肠手术，做的非常好，服务非常好，
1: 是，
4: 我也表示感谢你啊，
1: 好的，
4: 跟刘老师医生说一声，谢谢了啊，
1: 我转达，谢谢您，哎。的确，就刘天佑老师，他做结肠直肠手术和肛肠手术做得非常好的啊，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就这几类疾病，你就找医大一的刘天佑教授就可以了，是不是？给大家很好的诊疗。另外呢，像女性的外阴白斑的治疗呢，到医大四呢挂妇科王立双，这是很多听众朋友也是慕名找的王教授。你像很多听众朋友得的女性的外阴白斑，容易病急乱投医的，到处看没看好，是不是？东看一下西看一下的，甚至有些听众朋友总找那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就觉得小地方人少啊，然后到那儿去看。其实跟大家讲一下，你就越是这样的疾病，你越应该找正规的医院啊，大大方方去看。因为王立双老师呢，他从事的科研项目啊，包括他的临床经验啊，非常丰富，都是和万一白斑相关的。就他是看万一白斑，咱们省内知名的妇科专家，他是这方面的专长专家。诊室外等待的患者90%以上都是来看万一白斑的，所以你没有啥不好意思的。不用讳疾忌医啊，大家就大大方方的到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尔滨火车站对面这个医大四，就挂妇科王立双教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连续5天都出诊，就在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这个病看得非常专业啊。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得了万一白斑很遭罪的，你到那些不正规的小地方去看，耽误病情诱发癌变的不值当，还不如咱们最开始看就直接找一家专业的医院，找正规的大医院去看，就到哈尔滨火车站对面的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立双教授看女性的万一白斑。咱们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些专家见面你都说是庆贺的听众，提我名就行，会关照大家伙的啊，就见面你就说是我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了，会给大家好好看的啊。现在呢，各位听众朋友，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到了这个季节就开始补钙了。那么人到了一定年龄啊，关节嘎吱嘎吱响啊，各位叔叔阿姨在摸摸自己的膝盖啊，转着自己的脖子啊，有没有感觉呢？就好像缺了油生了锈的机器一样，当僵硬酸胀找上来真的很遭罪，尤其是30岁以后，我们的骨密度就开始流失。那么关节呢，其实包括软骨啊，每天都会在磨损的，长期坐办公室的，吹空调的，低头看手机的呀，年轻时候运动损伤的呀，或者一辈子为了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上了一定年龄各种问题就找上来了。所以说呢，补钙这件事儿，各位听众朋友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了，大家对于补钙这是有全民意识的，就大家都知道到了一个年龄要补钙，那么只是说我们在补钙的时候选择什么钙啊，哪个钙能够既补钙的营养还能够修复软骨，我们叫选这样的钙，不要选那种单一型的钙。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种复合的补钙，它是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也就是它是一个复合营养。首先这个品牌好，在包装盒的左上角能够看到哈医急症的正牌的这个标志，哈呢就是哈尔滨的哈，医呢就是医学的医，然后呢是由国控医药集团出品的，由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所以说既有承保又是呢大品牌又是大厂家，所以这个首先产品是有保障的。第二我们要看什么，看的就是成分，
0: 它的配方里边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胎分子钙，更是添加了骨

0: 胶原蛋白肽。更重要的是呢，这个肽呢就像是一个搬运工，可以把钙送到骨头里。还可以给大家带来的什么呀，就是它含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软骨粉，有 60% 的硫酸软骨素。这都是我们关节需要的，对我们的钙的补充，包括呢对磨薄的那个软骨垫子都是有用的，增加润滑。那么一天呢，大家吃上两粒就可以了，给自己的关节上上油，加加固。一瓶是60粒，60粒能吃一个月。市场价格呢，这一瓶就是96块钱。咱们要吃的话，就吃半年呢、啊。补钙是一个周期啊，半年这个周期呢就得600块钱。咱们团购价格，这一个周期半年的量，6个月的量，一共是128，128给大家6瓶。128给大家6瓶。场外电话来说一下，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今天前50位订购，咱们再给一个外抹的润滑液。外抹的润滑液是一瓶非常好的氨糖骨关节润滑液，是抹在我们的关节上的，是外用止痛的。所以呢，吃的也有了，抹的也有了，那么相当于呢到手是7瓶产品，6瓶钙，半年量的钙，再加上一瓶关节润滑液，加在一块128，单瓶价格18块多，非常合适。各位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场外电话是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外地呢加0451-0451-5879-1984。各位听众朋友，天凉了，很多听众朋友呢想要补钙的，想要润滑液的，抓紧时间打场外电话5879-1984 5879-1984。吃的抹的都有了，5879-1984。
1: 好，我们继续来继续接听大家电话，来吧。下一位听众朋友，请听您。这位是在应该是4线，是不是？王女士，你好。
2: 哎，你好，金河老师，你好。
1: 嗯，您说。
2: 今天也麻烦你帮个忙。
1: 嗯。
2: 我现在我把我女儿的电话告诉你。
1: 嗯。
2: 你可不可以现在你给我女儿打电话？
1: 嗯，遇到啥问题了？您先讲个大概。
2: 现在就是那个。我现在人在咱们黑龙江，
1: 嗯，
2: 我也是咱们黑龙江的人，
1: 嗯，
2: 但是我的房子、啊、在沈阳，
1: 嗯，
2: 在沈阳啊，现在就是房子啊，是9月份，
1: 嗯，
2: 好像就是我们楼上漏水，把我们家这房子淹了，
1: 嗯，
2: 淹了，现在就是我女儿啊，跟他们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我女儿现在还在大连，
1: 嗯，
2: 说完了她呢，就是跟她交涉的。就是完了，他就是说跟他沟通的已经就是调解的，就是现在差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他是同意，就是说社区给调解，调解完了他又给一开始说是给那个800块钱，完我女儿不同意，不同意完社区给调解的呢，完他就同意又给涨了200块钱，现在就是1000块钱。他这1000块钱我女儿同意了，但是他这个钱到现在还没有转过来，
1: 嗯，
2: 现在呢，这两天就是给他打电话，我女儿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1: 嗯，
2: 但是人家也找不到他，
1: 嗯，
2: 所以我女儿完了就是把我就想，我说我经常我说天天的听清课老师的节目，我说求听课看可不可以？
1: 是可以，但我给你女儿打电话接她，咱怎么操作呢？是让我给她打电话，就给楼上的邻居打电话呀，还是怎么的？
2: 对对，就是帮他看看是不是，就咱不要求别的，就是让他这1000块钱，哪怕他给咱，还是让社在你在跟社区说，让求社区啊，还是怎么事？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完，我就先、因为他社区的电话我不知道，都是我女儿知道社区电话和这个。
1: 先把你女儿电话给我，然后您在线上
2: 好的，
1: 哦，
2: 好的，谢谢。因为现在我也让他打电话，我说了咱们电话特别不好打，我俩同时打。
1: 嗯，明白，您打进来了，是
2: 啊，对。
1: 那您告诉我您女儿电话吧，
2: 1313。
1: 导播老师登记一下这个131的电话，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联系当中，稍等啊，各位听众朋友，稍等一下，导播老师在登记咱们这位听众他女儿的电话，因为他女儿呢也人在大连啊，都是全权处理这个事儿的。现在给您女儿打电话，女儿姓什么？
2: 姓单。
1: 嗯，稍等啊，联系当中。稍等啊，导播老师正在给她打，我看到了啊，正在拨通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
1: 稍等。
4: 哎，你好。
1: 哎，你好，单女士吗？
2: 啊，是是。
1: 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主持人庆贺。您的母亲把电话打到电台来啊，有一个求助。她说呢，一直是您在沟通的。那这样，
2: 啊、
1: 对，我跟您核实完之后，我就把你母亲电话先挂断了。您好，女士。
2: 哎，你好，你好。
1: 那我就跟您女儿说了，您听广播就行了，好不好？
2: 好的，谢谢。
1: 好啊，您好，单女士，您这样，您先把您楼上邻居那个电话告诉我，我看我能不能打通，好不好？您手里准备了吗？
2: 那我想问一下，我这属于是公共平台，那你说的我要把他的电话
1: 他会
2: 给你，是算不算违法呀？
1: 会隐藏操作的，就是你在告诉我们过程当中会隐藏播出的，我们同事导播老师会操作的，这个您放心。
2: 那我这样告诉你的话，你这个别人能听见吗？
1: 听不到，我们会隐藏操作的，是有技术的啊。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导播老师就给切出去了。
2: 那好，你记一下 136。
1: 导播老师登记吧。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啊，导播老师正在登记对方的电话，登记好之后呢，我们这边协助他拨打一下。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哈，就是凡是涉及到咱们居民的电话呀什么的，咱们导播老师这边都会帮助大家隐藏操作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就是您的电话还有您提供的电话，只要是个人电话，我们都现在是不予播出的，都是隐藏操作的，这个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就能处理了啊。导播是啥情况你跟我说一下。行，那我们让导播老师操作一下吧，然后我这边那个说一个广告信息吧。操作完之后我们这边重新联络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家里面有小朋友想要去锻炼一下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啊，参加口才活动啊，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会儿可以联系一下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其实从我个人角度上来看，我都觉得一个人的语言表达能力很重要。孩子长大以后他找工作是不是得有面试啊，面试是不是得考察他的表达能力。你说考研升学当中的这个面试环节是不是也是语言表达能力，上了班了跟同事交流，跟领导交流，跟客户交流，或者是说呢孩子走向的岗位对他有这种自媒体的要求，字就是自己的字啊，不是说只有我们这种传统媒体才能够去发声，其实大家自己也可以在抖音啊，在快手上宣传自己，它都是什么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呢一定是从小打基础的，从小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参加像什么校园的国际下的演讲啊，主持升旗仪式啊，或者是参加什么市级省级的一些比赛呀，这样的能力是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和锻炼的。所以您家的孩子呢也是一样的，从3岁到6岁打基础的这个阶段，想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吐字发音呐、节奏啊、重音呐、或者是慢慢长大之后规范孩子的舞台礼仪呀、上了小学之后呢，包括锻炼孩子的逻辑思维呀、演讲技巧啊。
4: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4: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4: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 最好的践行。
4: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揭露无言，
4: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8: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
9: 哎呦我的妈！
5: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8: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0: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11: 老弟，
12: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0: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中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二哥小新。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节目的开始啊，依旧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市的天气情况。可以看到啊，今天白天到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13度，最低气温呢是3度，东北风是2级。明天白天到明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呢是18度，最低气温呢是10度，东南风是3级。那下周一呢多云转晴，最高气温呢是22度，最低气温呢是4度，西南风是4级啊。但是看到啊，从下周二开始呢，这温度啊就一路往下走啊，所以呢这下周一啊也就是近期最高温度的天了。那个什么短袖啥的也别乱穿啊，感冒。同时呢，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到咱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打开手机微信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里面呢找到公众号，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成功的关注之后，就可以在平台上和东北一家人的二哥小新互动留言。来了，咱来关注一下今天都有哪些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有个男子啊骑车的时候呢，眼睛扎入了近100根的这个细刺儿。近期呢也是频发，那专家呢也是紧急提醒这几类人群要格外当心。说呢一阵风啊吹过来，以为呢只是普通的迷眼睛了，没想到这眼睛里面啊扎进了近100根的带豆沟的细刺儿，越揉呢扎的是越深。那最近呢上海的一位李先生就遇到了这种惊险的事儿。说呢他前些日子啊在路上骑车的时候，当天的风很大，感觉呢这左眼呢进了异物，他下意识呢就揉了揉眼睛，这刺痛感呢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呢是眼泪直流，哗哗的，而且还有刺痛感。那回到家之后啊，他反复的用自来水呢来冲洗眼睛，依旧非常难受，想着呢睡一觉或许能有所好转，可是到了夜里呢这眼睛疼得实在扛不住了，凌晨1点的时候啊急忙赶到了相关的医院眼科来进行就诊。那值班的医生啊检查之后呢是大吃一惊，因为呢这李先生的左眼睑的结膜、球结膜还有角结膜的这个角膜边缘啊都有呢多处密密麻麻嵌满黑色毛刺的异物，不少呢这个细刺啊已经扎入到了眼内的组织深处，这到底是啥情况呢？哎，经过呢放大的这个检测之后啊，这些细刺呢杀伤力十足，是头部尖锐，肝身呢就长满了一排排的倒钩，和鱼钩呢就很相像。这医生就解释了，说这种带倒刺的结构啊，一旦入眼之后呢是越揉扎得越深，而且呢受伤之后啊揉眼呢自行冲洗啊都有可能把原本浮在眼表的异物推进更深的眼部的组织。根据呢形态的判断，这些倒刺啊大概就是呢秋季随风传播的植物的果刺或者是种子的纤毛。那医生说了，每年呢在入秋的时候，尤其是大风天，这眼科急诊呢经常能够碰到这类的病例。那有些人表示了，说为什么秋天呢特别容易中招呢？这专家介绍了，每年的9、10月份呢，不少植物的果实成熟，准备呢去传播种子，那果实上的倒钩啊、钩刺啊、表皮毛啊和禾草芒啊，成熟脱落之后啊，就会随风到处去飘摇，无风的时候呢，可能就粘在了脚面啊、鞋带上面，那遇到大风天呢，就有可能被吹进眼睛当中。那有几类人群需要格外当心，首先呢就是骑行和电动车的通勤者，特别是外卖员，行进速度比较快，迎风的时候啊异物呢更容易啊被风吹入到眼睛当中。第二呢就是户外工作者，包括环卫工人、绿化养护的这个人员，还有呢建筑工人以及呢秋收农忙人员，还有呢就是秋游和露营爱好者，那秋季草地啊荒草当中啊带钩刺的植物比较多，还有像孩子啊在草丛当中玩耍的时候尤其要注意。那如果眼睛进了异物，不要揉眼，不要自行取出眼内的异物，可以用棉签镊子手指自行的去挑取异物，还有呢不要呢揉擦眼睛，这样呢只会加重损伤，还会把异物啊推向眼球的深处。那我们可以轻轻眨眼，依靠眼泪的冲刷尝试的把异物排出来，或者用流动的清水或生眼水冲洗眼睛大约1分钟。还有呢如果冲洗之后啊仍觉得这个疼痛感、异物感比较存在的话，那立刻要去眼科来进行就诊啊。
还有呢，咱们继续来关注另外一起呢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在10月8号呢，一个事故引起了网友的关注。那视频当中啊，浙江杭州钱塘快速路的天目山的隧道当中，一名执勤的交警被后方一辆车疑似是分心驾驶啊，结果呢被径直的撞上。那记者呢从当地的公安交管部门了解到，说经过医院的检查呢，这个交警身体呢没有大碍。据了解呢，这事儿呢发生在10月8号早上的8:32。那当时呢，这个孙某义驾驶呢浙 A 号牌的小型客车，沿着这个隧道啊向一侧行驶的过程当中，和正在执勤的交警发生了交通的事故，造成了交警人员呢骑车倒地。那经查实呢，这个驾驶人的孙某义呢在驾车期间呢看手机分心驾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那发生事故之后呢，这孙某义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分心驾驶的行为呢也是懊悔不已，当场呢向交警呢也是连声道歉。那交警也是提醒到了，说分心驾驶啊是指呢驾驶过程当中驾驶人员的注意力被和驾驶无关的事情分散，导致无法全神贯注观察路况操作车辆的行为。那比如说呢，像开车的时候啊，接打电话呀，看手机信息啊，设置啊，或者是不停的查看导航啊，弯腰检视物品的时候，还有呢，像开车边吃东西啊，和车上其他人员聊天过于投入，吸烟、化妆、整理头发、敷面膜等行为啊，都有可能分心驾驶。在此呢，也是再次提示一下广大驾驶员的朋友们啊。那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个奇葩的事儿啊，说呢在最近啊，河北省沧州市一名女子啊花了15.31块网购了9斤的蜜薯之后呢申请仅退款，那商家呢从山东聊城呢驱车往返800公里是连夜取回啊，就给个商家气的啊。那商家左女士称，说自己店铺啊卖的是烟薯25这个型号，属于呢蜜薯的一个品种。那顾客收到货后啊，却称不是榴莲蜜薯，以假冒伪劣商品为由申请了仅退款。那左女士表示呢，所售呢为山东烟薯25，并非榴莲蜜薯。沟通退货无果之后呢，她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上门取回，最终呢只拿回了3斤。那左女士告诉记者，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出一口气。目前呢，这记者呢没有联系上这个买家啊。很多网友也表示了啊，说有些买家呢就是为了占便宜没底线啊，说占那点便宜能发财吗？还有人表示呢，就差那10几块钱吗？真的是搞不懂现在这些人啊。那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来吧，咱们接下来呢继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啊，这首呢叫《天空之外》，哎，送给大家。

0: 三个人一个美，剩下两个会动嘴。
1: 三个人两个胖，还有一个跟不上趟。
2: 我太难了。
3: 三个人三个样，说啥演啥都很像。
0: 在东北有这样三个人，我们是
4: 东北一家人。
5: 好了，听众朋友们，我们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山楂丸，很多老听众都在等着，是不是？山楂丸每天都在补货当中啊。那今天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咱们专门适合肠胃的好产品，它原名叫六物山楂丸。就这款山楂丸呢，它用的是非遗专利配方，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你要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一下，在左上角的这个包装盒上面就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这是经过几代人和传承验证的。就是因为咱们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这个山楂丸呢确实大家吃得非常好，就想反复的复定，对吧？但市面上有很多人打着我们的旗号，但是呢这个山楂丸它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所以买回家之后一定要看左上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大大的标志啊，这可不是瞎印的。你想啊，为什么说大家都适合要把这个肠胃啊好好的给它保养起来呢？就是因为肠道很重要，肠道展平，它的面积将会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所以营养不吸收或者是上厕所不好的听众朋友们，在饮食上我们就推荐您吃一吃六物山楂丸。我们这款山楂丸呢是有保密的配方，然后生产厂家呢还有领域内的高端技术，用利用保密的非遗配方，再加上呢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这些原料，又加入了少量的蜂蜜，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如果您每天呢就跟上厕所这点事儿费劲儿，哎较着劲儿，好几天呢蹲不出来一次，上一次已经非常用力，浑身冒汗，心跳加速了。如果您憋得特别难受，跑到卫生间之后还发现雷声大雨点小，憋得不行，动力还不足，还有呢就是变得像石头子一样坚硬的朋友们，我们就推荐大家呢去吃点这个山楂丸啊。包括很多好朋友说了，我跟这样的一个情况完全相反，我一天要跑好多次厕所，出门呢到处去找洗手间呢，小肚子难受，嘴巴里味道难闻，胃肠脆弱，吃点凉的、辣的、硬的、脆的都不行啊，那都可以吃这款非遗的六物山楂丸，酸酸甜甜，老人小孩都能吃。我们节目组呢也是跟厂家申请了特别的价格，一组12盒，每盒是108克，一组多少钱？99块钱，99块钱就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不满意不收任何的费用啊！您没听错，99块钱吃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啊，也就是几杯奶茶的钱，一顿饭的钱，99块钱能买到12盒，相当于一盒你算一下才花几块钱，一碗才几毛钱，就把自己的肠胃养护起来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特价只有50个名额，拨打5879-1984，老听众复购的，新听众想要改售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来订啊，打5879-1984，是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到家之后您先别交钱，看一下这个左上角是不是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是不是山楂丸，是不是12盒，对吧？一盒才几块钱，一碗几毛钱，99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最后你再交钱啊，打5879-1984，5879-1984。这款六物山楂丸呢是保留了传统的配方，又利用了现代的工艺，提炼出了草本成分里的免疫因子等营养成分，所以这款非遗保密配方的山楂丸呢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好伙伴。因为您算一下，每天呢吃个一碗两碗的，状态不好吃个5碗6碗的，才1块来钱，几毛钱，是不是？每碗只要几毛钱，99块钱呢是一组，一组12盒，只要99，状态好的时候呢每天呢吃2碗，早一碗晚一碗，是吧？如果你平时还吃着益生菌，那就吃个1碗2碗就行啊，状态不好的时候呢每天就多吃几碗，你说我此时的肚子不舒服，是不是胃肠比较脆弱，那我就吃个5-6碗，早上吃个2碗，中午吃个2碗，晚上吃了个2碗都没有问题啊。拨打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每天呢都在抢，这50个名额呢不够咱们哈尔滨市民去抢呢，所以每天呢你就要提早 听到这个信儿就去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有六个导播老师在同时接听您的热线，打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订。如果您的体内有湿气啊，你会发现呢，每天洗头，头发还油，满脸还冒痘，舌头还黏糊糊的，油腻的肉类的吃的多，对吧？平时呢还不注意，那在经过专业调理的同时，日常饮食当中就可以吃一点六物山楂丸，身材管理期呢也可以吃，每丸只要几毛钱，99块钱买到12盒，非遗产品，特价只有50组，赶紧拨通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今天的名额也不多啊，50个名额，打5879-1984。很多听众朋友们信赖咱们广播，就是因为呢，我们电台当中啊，就这几款产品，是不是严把质量关？选择的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真标志的山楂丸，是大品牌，跟咱们合作多少年的，不像是你在网上，对吧？我们看的天花乱坠的，买到家也不是那么个东西，然后买回家呢还挺比较贵，对吧？咱们都是薄利多销，跟厂家直接合作，你想到手才99块钱，能吃好几个月，2个月、3个月都是它，对吧？因为。

0: 那咱们会在节目的最后呢，会跟大家来去分享一下咱们旅游的线路啊。咱们还是先跟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咱们热点的新闻资讯。咱来关注一个啊，比较粗心大意的媳妇儿这事儿啊。说最近呢，安徽省的铜陵市公安局的交管支队啊，接到了一起呢紧急报警电话。哎，内容呢让民警表示就是又气又急又好笑啊。说呢，在十一期间呢，这个清晨，铜陵的交警呢在接到这起报警之后啊，通过巡查确定了报警女子的丈夫徐先生在高速上步行的位置，并且第一时间呢赶赴了现场。那此时呢，徐先生啊正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上冒雨步行，是前后张望，还不时的挥手啊向过往的车辆求助。那身旁呢一辆辆的这个车呀是疾驰而过，情况呢是十分的危急。这警车呢一路疾驰，交警呢在赶到徐先生此前步行的路段的时候啊，沿途就寻找呢，却没有发现他的身影啊。那说到这儿呢，很多朋友说了，哎，这啥情况呢？谁报的警呢？哎，是这个徐先生的媳妇儿，他呢上高速的时候说啥了？哎，我不小心呢，把我老公落在高速上了，交警朋友们能不能帮帮我呀？这心呢成大了。这随后呢，民警就得知了这徐先生呢已经被好心的司机啊带下了高速，前往了宁九高速巨石山收费站处休息，人身安全呢已经得到了保证。那随即呢，交警啊就赶到了当地的这个收费站，经过详细的询问呢，民警才得知说，当天一早啊，这徐先生呢驾车携妻子呢行驶在高速上，因为感到困倦，将车呢就交换给妻子去驾驶。那这媳妇呢就误以为这丈夫已经上车了呢，一脚油门啊就驾车离去了，那家嗖，直到发现这丈夫不在车上，哎，才赶紧的报警求助。那警方也是提醒了，这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大，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走。那出行途中啊，如果感到疲惫疲劳的时候，应当呢提前驶入到最近的服务区或者是驶离高速去休息，切勿心存侥幸，图一时的方便，将自己和他人置于危险之中。你瞅这扯不扯的啊，你老公是困了是累了，但是你咋把你老公给忘了呢？
1: 哎呦我的妈。
0: 你说你这是不是啊，老公给寻思咋的不要我了呀。这事儿不可取啊。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呢，说最高人民法院呢国家文物局10月10号发布了6件依法惩治文物犯罪典型的案例，包括呢效仿盗墓小说情节组织盗墓的这个偶然捡拾文物并且倒卖等行为，引导全社会呢加强守护文物防范犯罪的意识。首先呢，咱来关注一起啊，说在这个于某才啊这个盗掘古墓葬案当中啊，这于某才呢因为痴迷盗墓小说，自学盗墓技术，并且呢购买各种各样的工具。2023年呢，这于某才啊和他人两次商量，共同呢是盗掘古墓葬，单独或者是伙同他人寻找确定古墓葬的位置，共同挖掘盗得铭文铜戈，还有呢像这个玉饰啊铜壶啊铜鼎啊等23件文物。经过鉴定呢，被盗的两座墓葬啊均为东周时期的古墓葬，具有呢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那法院审理认为呢，说于某才呀伙同他人盗掘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墓葬，并且呢盗窃珍贵文物，其行为呢构成了盗掘古墓葬罪，判处于某有期徒刑是12年并处罚金。该案呢也警示广大群众对盗墓题材文学作品要有正确的认知，不能将之作为呢实施犯罪的教科书，否则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那同样呢，人民法院和文物部门呢也是提醒广大群众要增强文物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发现呢违法犯罪线索的及时向有关的部门举报，共同守护文物安全。
2: 东北话叉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3: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2: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3: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4: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0: 好了，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呢分享一个好消息，说呢在 AI 啊快速发展的当下呢，那家里的孩子啊最值得深耕的核心能力是什么呢？很多家长以为啊孩子埋头读书啊，掌握书本知识就足够了，但其实呢语言表达呀、沟通共情啊、临场输出的能力啊，才是贯穿孩子求学成长和未来发展的核心底气。说到这个孩子啊，从小到大呢处处啊都离不开表达能力，在校期间呢，课堂发言呢、小组讨论呢、校园展示啊、各类活动的竞选，都需要孩子呢敢于开口清晰表达。那很多孩子啊学识很扎实，思维很灵活，但是呢却因为呢不善言辞，怯于表达，错失了很多呢自我展示的机会。那步入到了更高阶段的学习啊，像考研复试啊、各类的评优考核呀，流畅有条理的表达呢，能让孩子啊更好的展现自身的优势。步入到社会之后呢，求职面试啊、职场协作呀、人际沟通啊、语言能力呢，更是不可或缺的加分项。那尤其是在 AI 普及的当下，那大家呢更要看清时代的变化。说 AI 啊可以高效的检索资料、整理文案、生成模板、完成重复性的文字工作，替代大量的程序化、标准化的基础工作，但是永远替代不了呢人和人之间最真实的沟通连接。它替代不了孩子呢真诚的情绪表达、灵活的临场判断，还有呢独特的个人观点，替代不了呢共情能力、人格魅力、团队协作能力和感染力。那未来的竞争啊，不再是比拼谁的模板背得更熟、谁的资料呢搜得更快，而是比拼最真实的思考、灵活的表达、最温暖的沟通和独特的创造力。那好的口才和表达能力呢，不是天生的，都是一次次登台、一次次开口历练出来的。想要呢提升孩子的语言表达，锻炼舞台素养、积累自信，不用呢局限于枯燥的练习，多参加正规的风采展示活动，就是非常好的成长途径。那为此呢，我们也是面向啊家里有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开启了我是家乡推荐官的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那本次活动呢，适配啊全年龄段的孩子，精细的划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以及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口才基础呢，都可以报名参加。为了让每个孩子啊都能够获得成长和提升，正式视频录制之前呢，我们也是配备了专业的主持人，进行了免费的指导，帮助孩子呢规范吐字发音，掌握呢基础舞台礼仪，提升语言表达状态，积累呢舞台经验，收获专属的成长历练经历。想要来了解本次活动的，可以来添加呢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那每一次登台啊，都是一次突破；每一次开口呢，都是一次成长。想让孩子锻炼胆量、提升语言表达能力的，收获舞台风采的家长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咱们这次的活动，让孩子呢有更多的正规的历练。添加我老弟大曾的微信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亲爱的，变成大人感觉怎样？世界从

0: 北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直播。

0: 吃粥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来吧，咱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啊。说呢，在10月7号呢，重庆的一个小伙啊和这个妈妈进山去采这个菌子，那返程的时候呢，路过了一口水井，那渴得不行呢，就抄起井边的这个瓢啊就开始舀水喝，结果呢这个妈妈先喝，她随后呢也灌了几口，那结果呢旁边有人呢就说了，说那叫粪瓢。那小伙不信呢，就跑去问村里的老人，老人淡定的说，说我舀完粪的瓢啊放上面了。那网友呢也是神评论啊，说这个水瓢啊会是红的黄的蓝的，唯独不会是黑的。哎，这一口下去呢，这山泉的甘甜呢没尝出来，倒是品出了人生的苦涩。那事后呢，小伙也是表示说，君子没中毒，但是我心里中毒啦。
1: 哎呦你妈！
0: 哎，在此呢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野外啊不明的水源一定要慎饮，尤其是颜色过分低调的瓢啊，这黑瓢啊你别轻易用，你知道那是干啥的呀。还有呢，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说武汉的一个男子啊钓到了万元的无人机这事儿啊。说呢，同样也是在10月8号晚上的17时许，湖北武汉的一个男子啊在大桥钓到了无人机，无视路人劝阻呢，带着无人机呢就匆匆离开了。目击者称呢，当时桥下呀有水上飞人航拍，自己呢便用手机录像，没曾想呢拍下了无人机啊被垂钓者收走的这个全过程。那期间的男子啊试图将无人机关机，

0: 大概10分钟左右呢离开现场。事后呢，这黄先生呢通过短视频联系上了机主，并且提供记录的画面，便于机主去寻找。那无人机的主人胡女士称说，曾经在桥下呀大喊未能拦截，那上桥寻找呢，却发现呢人已经离开。无人机呢价值10000左右，如果呢注销无人机呢将报废无法使用。当天呢已经是报警处理了啊。哎，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同样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啊。还有呢，我们来关注一个什么事儿呢？说最近呢，桂林的李女士在当地的一家牛肉丸店消费，因为呢微信余额不足，切换支付宝支付了42元离店。那店家呢就听到了微信取消付款的提示，就以为呢这顾客逃单了，在群内啊发布了监控视频，公开当事人的画面。那李女士呢对记者表示说，10月4号中午呢，她来到果蔬批发市场的一家牛肉丸专卖店，用微信结账的时候啊，就发现余额不足，取消付款之后呢，转而用支付宝付款42元，随后呢是骑车离开。当时呢取消微信付款之后啊，确实听到了播报取消付款的声音，自己呢也没多想。那李女士就回忆了，没过多久呢，她刷到老板的朋友圈动态，说有一个小姑娘没付款，不知道是忘记付了还是逃单，希望看到这个朋友圈啊来找我。那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啊，他并没有在意，但是紧接着呢，这老板呢连续发了几条监控视频，称说我就不信了，这年头还有人逃单吗？这李女士呢好奇点开视频，发现哎，逃单的人居然是自己。李女士表示说，视频当中啊，她的面部啊被拍的是清清楚楚。那视频公开之后呢，群内是多名网友呢纷纷指责，称说吃白食爱贪小便宜，无端的指责呢让李女士啊是倍感委屈。她马上呢将支付宝的付款截图发在了群内，澄清自己呢已经完成了付款，并且质问商家为何未经核实就把这监控放出来了。那聊天记录显示呢，老板啊当即在群内回复啊，是一场乌龙。李女士表示呢，说商家呢在没有搞清楚情况的情况下呢，就把自己的监控影像挂出来了，幸好自己加了老板朋友圈，才发现呢被误认为是逃单。那事发3天之后呢，李女士啊将此事呢分享到了社交平台上，并且报警处理，并且要求商家在其朋友圈呢道歉置顶15天，赔偿精神损失费是1000元，并称呢会起诉。那在10月8号的下午呢，记者也是联系到了涉事的商家，对方称呢自己呢正在派出所，随后呢解释到那天李女士啊最先使用微信支付，后面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呢改用支付宝，当时呢只听到呢微信取消支付的提示音，并没有收到支付宝付款的提示，就以为呢李女士逃单了，于是发了一个朋友圈，又调取了监控在群内。那商家称呢，视频很模糊，根本看不清楚脸，确认是个乌龙之后啊，立马进行了道歉，并且退还了消费者42元。那商家表示呢，说事发李女士啊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自身呢遭遇许多陌生人的辱骂和电话骚扰。那记者呢也是注意到，在大众点评上的10月8号出现了多条匿名的负面评价。截止到目前呢，李女士的社交平台啊这条帖子呢已经无法查看了啊。哎，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同样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有用、
2: 有趣儿、
1: 有温度，东北一家人。
2: 新闻烙出新滋味，
1: 找好频率，准备乐呵吧。
3: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福利产品啊，就是我们这两天说的只加定了3天的关于咱们这个修复软骨的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现在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打5879-1984去定啊，5879-1984，因为我们只定3天。这人到岁数了之后，有时候你就发现这关节呢嘎吱嘎吱之响啊。昨天晚上我们说完之后啊，很多叔叔阿姨给我们发来私信，哎呀，就说呀，这个大曾啊，小伙子，是你说的那么回事儿，摸一摸自己的膝盖，转一个转我们的脖子，有的时候就觉得像那个缺了油的生锈机器一样僵硬酸胀，一活动呢就又疼又遭罪。从咱30岁开始呢，其实骨密度就在流失，你的关节软骨就在一天天的磨损。长期坐办公室吹空调，低头看手机，年轻的时候打球受过伤，或者一辈子为儿女操劳，为了生活奔波，为了单位奉献，等了上了年纪，这个骨骼和关节就全来找麻烦了，对吧？成了压在咱们关节上的大山了。刚开始呢只觉得哎

0: 起的时候僵硬一会儿，活动活动就好了。慢慢的呢，一天下来呢，就会变得酸疼，然后下楼呢就打颤儿，再严重的就走不了路，出不了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人家去广场舞，出去旅游，对吧？陪伴儿孙去玩，那怎么办呢？普通钙片你发现只补了骨，但是没办法修复软骨。您试一试，咱们这个叫哈医急症的氨糖软骨钙片，去年咱们也订过，配方里呢不光有容易吸收的肽分子钙，还特别添加了骨胶原蛋白肽，这小分子肽就像是搬运工把钙呢送到了骨头里，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足量的二型的胶原蛋白肽的软骨粉，里面更富含有60%的硫酸软骨素，它可是对于我们受损关节那层被磨薄的那种软骨垫子的好东西，增加咱们的滑液。你一天呢来两片，给咱们的骨头呢和软骨呢上上油，加加固，对吧？只有我们节目当中有特价，一瓶是多少粒呢？60粒，正好是一个月的量。生产厂家呢是著名的哈医急症的品牌，国控医药集团出品，中国人保质量承保，大品牌大厂家有质量承保的，放心买。专门是给咱们听众加订了3天，正常是没有货没有量的，我们要了3天，特别在这个季节，对吧？推出的咱们王炸套组，每组是6瓶，正好是半年的量。一瓶是60粒，6瓶半年的量是128块钱。哎呦，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啊，就正常你要在那个钙片那个专卖店你去看一下，一模一样的是1瓶96，你算一算我们一共帮您省了多少钱，每一组6瓶就给您省了500多块钱啊，这个价格是难以想象的啊，让平时所有精打细算会过日子的骨关节患者都能买得起了。你算下来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给咱们关节上了一个双保险，还在等啥呢？是不是？打5879-1984去订啊，5879-1984，只有100组，送给咱爸妈那是孝心，送给咱自己是远见。5879-1984，5879-1984，但是咱还有福利啊！什么福利呢？今天咱们前50名订购的听众，还是能额外的获得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这个是外用的，涂抹在你的关节上，外用止痛，强化关节。这一瓶润滑液每瓶还售价是59块钱呢。所以你现在呢，128块钱能买到咱们的这个钙片，给您送货到家是半年的量，额外前50名再加一瓶这个59块钱的润滑液，也是不额外再收钱的，就是128块钱能得到所有的东西啊！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只有前50名，咱们就直接送了。里面有大量的高浓度的氨糖的润滑液，然后呢，再搭配咱们中草药的草本成分，可以迅速涂抹起效。半年的氨糖钙片，再加上一瓶关节的润滑液，只要128元，给您送到家，吃的抹的就都有了啊！订购热线再次说一下：5879-1984。只有3天，5879-1984，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去订啊，5879-1984，128块钱给您送货到家，是6瓶，整整半年的量，再前50名加送一瓶氨糖的速效骨关节润滑液啊，5879-1984，这是很多听众朋友们要求的加订3天，所以只有这3天啊，5879-1984，5879-1984。
1: 想要去订购了，抓紧时间去拨通电话就可以了啊！咱们继续呢，再来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说呢，近期啊，这个湛江的一位24岁的小伙，因为长期爱喝饮料，14岁的时候呢就查出有痛风。那如今呢，脚上啊更是长满了大如土豆的痛风石，走路呢都非常的困难。这小伙表示呢，说10年前呢就查出过痛风，他并没有接受规范的治疗，因为自己啊扭伤过，以为呢是骨质增生，没想到是痛风石，只是痛风发作的时候呢才服药。近年来啊，他的尿酸呢已经飙升到了500的这个微摩尔每升以上。那医生表示啊，说痛风石啊是尿酸结晶长期积累形成的。那这个小卢啊脚背上的这颗痛风石呢，直径已经超过了7厘米，这和他长期高嘌呤的饮食、含糖饮料摄入过多，加上没有规范降尿酸的治疗有关系。那当地的这个医院啊，这个专科的主任就表示了，说该男子的骨头啊有一定程度被破坏，住院之后呢查出尿酸值呢已经达到了500。那最大的痛风石啊就是在踝前的这个位置，差不多呢正常一个土豆的大小。那近日呢，小卢啊在广州呢就接受了痛风石的清除术，医生呢从他的左脚脚踝、左手手腕等部位呢取出了多块大小不一的痛风石。那术后呢，小卢的血尿酸值呢已经回落到了400微摩尔每升以下，那会在呢近日来出院回家。 那医生呢也是提醒了，近年来呢这个痛风的患者呀已经呈现出

0: 出了明显的年轻化。你看，就像刚才那个小伙14岁的时候就查出来痛风了。那临床当中啊，接诊的十几岁的发病患者呢也不少见，含糖饮料、海鲜、动物内脏、浓肉汤都是高嘌呤的大户。还有呢，像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啊，一定要敬而远之。有痛风时或者是肾脏不好的患者，尿酸应当呢长期控制在300以下。单纯有痛风的患者呢，尿酸应当控制在360以下，并且呢长期维持。挺可怕的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的饮食习惯跟生活习惯啊。还有呢，咱们来关注一下，说10月9号呢，四个员工啊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哎，被这个蝙蝠咬伤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根据媒体的报道啊，事发是在九月末，当天午休时段呢，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公司办公室内，员工啊像往常一样呢趴在了桌上午睡，不料呢被一只蝙蝠啊突然飞入室内，先后抓伤咬伤四名员工的头面部，那四人呢是毫无防备。那很多网友疑惑了，这种情况下能算是工伤吗？对于工伤的认定啊，这记者呢也是查询到了相关的资料。根据呢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4条，职工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是工伤。首先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内，因为工作原因受到了事故的伤害。二呢是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和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是收尾性的工作受到事故的伤害。三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合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了暴力等意外伤害。四呢是患职业病。五呢是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呢工作原因受到了伤害或者是发生事故下落不明。六呢是在上下班途中啊受到了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是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和火车事故伤害。依法呢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呢必须啊要履行的法定义务。工伤保险呢遵循雇主责任原则，职工所在用人单位承担首要的工伤申报义务。那申报时间呢限定为事故伤害发生或者是职业病被确诊后的30天内。遇到特殊情况呢，经过报备呢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同意，可适当延长申请时限。那公司要不要承担责任呢？这个律师啊也是有所回答，说呢办公室啊出现蝙蝠，说明呢建筑门窗通风等问题呢存在漏洞，公司呢没有尽到安全环境的排查义务，员工呢是在工作时间和办公场所内受伤，属于工伤认定的情形。四名员工啊可以申请工伤认定，相关的医疗费用可以走工伤的保险报销。那民事层面呢，若是办公室啊这个场所防护存在缺陷，导致野生动物闯入伤人，单位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哎，针对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也同样可以在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
1: 新闻不冰冷，老歌有温度。
2: 东北一家人，三位老铁带你解锁新闻的正确打开方式。
1: 东北一家人，
0: 大家呢关注一个好消息，就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呀，小冰花艺术团开始招募团员了。那首期招募呢将开放的朗诵团和声乐团双团的席位呢名额有限，那欢迎呢热爱歌唱、喜欢朗诵、愿意站上舞台的小朋友们呢报名来加入。四大核心的优势呢给孩子们不一样的成长历练。那优势一呢就是广电顶级的专业场地的实训，千米演播大厅、500米的这个高清演播室，还有呢专业高清播出机房直接作为呢日常训练的教室。那孩子呢在真实的电视场景当中来排练，效果呢直接翻倍。优势二呢就是一线的播音专家亲自授课，由国家一级播音员、资深新闻主播，拥有呢上百场大型晚会实战经验的主持人来执教，专业的导师呢夯实孩子的语言基本功。优势三呢就是海量的官方大型晚会的演出机会，官方各类大型主题晚会、文化节活动优先安排艺术团学员呢登上演出，那舞台经历呢可作为呢综合素质评价的实践材料，为孩子呢综评天才。优势 是四呢，就是全媒体出镜曝光微短剧影视的拍摄。那学员的节目可在呢哈广电各广播电视新媒体的平台播出，颁发呢电视台官方的社会实践参演荣誉证书，存入成长档案。优秀的学员呢可以推荐呢参与咪咕体育等多家。

0: 影视制作播出平台的微短剧少儿专题片的拍摄，圆孩子小演员的梦想。那克服胆怯紧张，丰富舞台表现力，提升阅读表达，锻炼团队协作，就来小冰花艺术团。成团热线呢是87996301，87996301。
1: 嗯，还有呢，刚才微信平台上有人问二哥了，说你们这个10月21号这个团儿是去哪儿的，昨天听的没听的特别的彻底啊，再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啊。熟悉咱们哈尔滨啊文艺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在国庆前后呢连续推出了4期江南华东旅游的专场，那每一期呢都是快速满员，口碑也是爆棚，很多回来的听众朋友们返程之后呢都留言说线路非常的舒服，节奏又不累，而且吃住还很贴心，没有套路，是真正适合咱们哈尔滨人呢出门放松的高品质的旅行团。那也正是因为啊有前4期大家的口碑和支持，那很多没报上名的一直在反复的私信追问加开的班次，所以咱们今天呢专门为大家呢加开最后一期10月21号哈尔滨独家出发华东双水乡绝美六日游，电台独立成团，全程工作人员呢是随行陪同，品质不变，而且体验升级。那很多朋友说了，说过完十一再去江南到底有什么好处，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十月下旬的江南啊才是一年当中温度最舒服最适合和旅行的黄金时节。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完美错开了这个人流，对不对？完美错峰，避开人山人海。我们都知道啊，十一黄金周的江南各大古镇呐、西湖园林呐，那是围得水泄不通，走路全程都是拥挤的，无论你是吃饭呐、观景啊、拍照打卡呀，都受限。那我们10月21号出发，是彻底躲开了全国旅游的高峰，那景区的人流量呢是大幅度回落，不用排队，不用拥挤，你是漫步西湖啊、夜游拈花湾呢，还是穿梭周庄乌镇呐、古巷啊等等，拍照呢都是氛围感拉满，而且这个状态非常的松弛。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二哥说的这个温度特别好，9到11月份呢是江南全年啊温度最舒适的季节啊，平均的气温呢就20度左右，不热也不闷，而且温润还很舒服。暑气呢也是完全退去了，雨季呢也是彻底结束了，还没有冬天冬季这个寒冷的到来。那整个呢可以说是天高云淡呢，满城的是桂花香味儿，园林呢秋色呀是层层晕染，湖水清澈通透，而且古镇的青砖黛瓦呢配上温柔的秋阳，烟雨江南的氛围感是直接给你拉得满满的啊。这个时候呢，咱们哈尔滨这边啊已经开始降温变冷了，而江南呢正是秋色正好、风光最盛的时候，温度啊、湿度啊、出片率啊远超暑假、远超黄金周。那这一趟的行程啊，咱们依然是听众最喜欢的一次游转6座江南名城，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再加上水乡古镇，解锁2个水乡古镇，一个是周庄和乌镇。其实在中国，你一提到古镇水乡的话，能想到的其实就是乌镇和周庄，所以咱们这一趟把这些名牌经典的周庄这个古镇水乡带你是一网打尽啊，咱都玩个遍。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后呢，还有一些知名的景点啊，像什么拈花湾啊、千里山塘街啊，还有呢像这个水乡周庄啊、乌镇啊、西湖苏堤啊等等等等啊，像上海的外滩啊，好多好多的景点咱们在广播节目当中啊没法跟大家呢做一一的介绍。那大家呢就可以来添加二哥的微信，二哥呢把详细的这个旅行的线路啊都去哪些景点啊发送给您，价格上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咱们的价格一如既往的都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价格啊，2799，2799包含什么啊？首先呢，咱往返的机票，咱们是10月21号早上飞，10月26号晚上回，真正的体验到了是6天满满当当的这个行程啊，6天的行程，而且呢，包括呢5晚的住宿啊，还包括呢5顿早餐、6顿正餐，包括往返的这些景点的这些费用都包含在内了啊。2799，你想一想这个价格是不是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啊？所以呢，想要去的不要犹豫，带上你的老伴儿，带上你的朋友，带上你的闺蜜，带上你的孩子，或者带上你的父母，咱们都可以去体验一下10月21号这趟呢啊江南水乡的六日游。添加二哥的微信吧，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15134651815。那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咯。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后代》。
6: 金翅大鹏盖世英，命女儿盖娇娘，娶来了九龙珍珠关，交给了南路招桃石阮英。这时候把电

电不云也放出来了。盖世英把这一对护手双钩扔到了地下，跪到师父的眼前：“师父啊，我对不起您，您呐，打我几下子出出气吧。孩儿，我最后给您磕三个头，就算我尽孝，报答你老人家对我的养育之恩。此番我倒在东京，九死没有一生了。师父，您把我绑起来吧。”电龙电不云呐、啊，眼看着盖世英也是泪如雨下。我的孩子，这是你自己走上了断头台呀。哀今之今，哀欲之欲，近朱赤，近墨黑呀。举笔摘林，交臂良友。孩子，你现在悔之晚矣，我也不说什么了。把绳子交给我，我把你绑起来。老爷子一咬牙，一狠心，把徒弟盖世英就捆了个结结实实。南路招讨使，他是我的徒儿，还用不用我跟你们一起进京请罪呀？老前辈，您这把话说哪去了？没您的事。把盖世英推下高山。这功夫啊，山下的宋兵也就全上来了。高山上这些贼寇，死的死，亡的亡，漏网的也不少。苍君山整个给攻破了。大宋兵高高兴兴的下了苍君山，把金翅大鹏盖世英装到了囚车木笼。盖世英临下山叫女儿盖娇娘给老师取来了宝刀。电龙电不云也跟着来到宋营了，因为阮英请老人家下山嘛，咱们在一起盘桓个一天两天，我们就回京了。另外阮英命人去找杨赛花，因为西京哥没了，赛花哪儿去了？嫂子呢？山上全找遍了，也没找着杨赛花。唐铁牛这功夫还真有点难受了。唉，不管怎么说呀，我这傻老婆子还真有两下子。她真要是有个好歹的，我心里头啊还有点不是滋味。这阵唐铁牛啊心里头还真有点惦记着，没找着。下边犒赏三军待了三天，老人家电龙电不云领着儿子电西兰就回家了。雷鸣雷震雨和他儿子雷霆，老头说我也回家，我就不跟你们一起回京了，我们先走一步了。雷鸣雷震雨带着儿子也就走了。阮英带领着五万人马，镇京副元帅张毅和小八义的弟兄就八营起寨了。可是苍君山还留下一千多宋兵，办理善后，打扫战场。阮英带着兵就往东京这儿来，也命宋兵呢到杨家庄打听打听杨赛花回家没有。一打听杨赛花没回家，但这个不幸的消息也没敢告诉老人家杨信。阮英就心里琢磨了，我嫂子是不是出事了？但是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哎，那一千多人留到那儿了，以后再说吧，看看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人马离东京还有十里多地，前边有探马来报，报鲍鱼状元和南路招讨使。前边就是十里接官厅了。朝纲中不少官员，尤其说皇亲国丈太师爷蔡京，抱着皇王圣旨奉旨意

迎接大军回京。周景龙一看前面啊，车马轿夫不少，文武官员都在前边的等候迎接呢。周景龙和阮英、镇京副元帅张毅，再加小八义的弟兄们，全下了马了。紧走几步，来到了前面。再看黄钦果、张蔡京，把旨意打开：“你们辛苦了，我奉万岁旨意，接到十里机关厅，候等到里边，万岁要排御宴。”状元陈景龙接旨。周景龙来到跟前：“吾皇万万岁，臣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新闻陈景龙剿匪获宝，得胜而归，亲赐御宴，犒赏将士。臣谢主隆恩。”还有呢，蔡京还接着往下念：“南路招讨使阮英三日前夜入皇宫，居心叵测，杀死太监冯恒，判官诸人目证无误，亲命擢护龙楼待审，亲赐谨遵年月日时。”啊！阮英当时就愣了，旁边过来金瓜武士就把阮英麻肩头捋双背就给捆起来了。小八一哥几个：“哎呦，怎么回事？”大伙全傻了。周景龙当时也是大吃一惊，怎么说阮英杀死太监封恒夜入皇宫，这谁又给阮英安的脏啊？蔡京满脸带笑：“来呀，状元陈景龙、镇京副元帅张毅，还有许多都御，你们都辛苦了，来来来，赶快进京。”金瓜武士推着阮英，小八义其他弟兄全上了马，弟兄们心中都是忐忑不安。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周景龙又一想，有理不怕讲，在金殿上跟万岁把此事说明。阮英心里有底儿：“嘿嘿，你说我杀人有证据，空口无凭不行。什么证据？我阮英根本就没离开苍君山，到金殿再说吧。阮英根本没往心里去，你绑就绑吧，走吧。”后边呢，驱车母龙也跟着他们的队伍，杠当杠当杠当杠当，也就跟他们进京了。盖娇娘和陈清秋紧跟在驱车母龙的后面。盖娇娘主要的一个任务是什么呢？得叫他爹金銮殿上揭露蔡京怎样想谋反叛逆朝廷，怎么想勾结相马反大宋江山，蔡京想做皇上，把这些罪恶给他揭出来，好给状元报仇。就是这么个任务，盖娇娘跟着驱车母龙他们就一块进了京了。来到五朝门外，文官下了轿，武将下了马，小八义的弟兄等候在朝房。这帮官员就全上了殿了。皇亲果章蔡京把旨意往上一奉：“吾皇万万岁，臣交旨意，把外边的状元和都御得胜大军全部接进东京，状元陈景龙等候上殿面君。”皇上把旨意收回来，太师旁边坐下，文武官员文东武西两旁站好，

奉旨下，请状元陈景龙和都御们一起上殿。皇上加请字，这可不一般呐、啊。周景龙有打下面，吾皇万岁万万岁，臣见驾，臣见驾。哥几个一块上来，跪到了品级台，给皇上见礼。哎呀，众爱卿们，你们辛苦了，这叫为国尽忠，忠则尽命。把藏君山攻克之后，听说把道国宝的香马给拿来，给朕找回九龙珍珠关，你们功劳非小啊！平身站起来，谢主隆恩。与之萧孔生、唐铁牛、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练小孩金棍，两旁站下来呀，给状元陈景龙搭一座位，给周景龙赐了一个座，周景龙就坐下了。但是周景龙心合计，阮英这个事还没算完，待会儿再说吧。周景龙说，万岁，珍珠关我给您找回来，来呀，把珍珠关拿上来。下边把珍珠关拿上来交给了皇上，皇上吩咐内史就送到皇宫去了。皇上很高兴，来呀，先把道国宝的果贼盖世英带上金殿。这不是一般的贼，皇上要看看他。有打木龙囚车里把盖世英有打里头拽出来，下边把盖世英也带到金銮殿上。盖世英是立而不跪，站到那儿很洋吧。皇上啪一拍龙胆，大胆盗国宝的果贼，你给朕当跪下。哼，上跪天下跪地，终归父母，怎能与你昏君下跪？跪下！旁边金瓜武士一踹他的大腿，扑通，盖世英这才跪下。盖世英心想，我也不想活了，我不应该给他跪下。昏君施政，荒淫酒色，我心里早就有你们这帮人。别看我盖世英被你们抓住了，我也知道我是活不了了，但是我还有些朋友，他们也许还能给我报仇。周景龙说，万岁，这盖世英别看是一草寇，据我了解他还是一个英雄。另外我听说朝纲中有人跟这些香马还有勾结，不然的话怎么能够在您的宝藏库盗出九龙珍珠关呢？下跪盖世英，盗了宝藏库，盗出我的九龙珍珠关，我朝纲中是谁给你泄露的机密？昏君，这你也不要问了，我跟任何人没有什么关系。现在你该剐就剐，该杀就杀，我没有更多的言语来和你多说，你给我个痛快。大胆，既然如此，把他推出砍了。且慢，周景龙心想，可不能把盖世英杀了，一来我对不起嫂嫂盖娇娘，有话在先，一定要保住盖世英这条命，二来他要死了，谁给我打这个干政啊？万岁，臣有本章，状元你讲吧。万岁，这个盖世英啊，他虽然说香马的首领，可是进皇宫到珍珠关的不是他，这个香马已经漏网了，叫西京哥，人送外号钻云燕的。他逃了跑，他的

下落，盖世英肯定知道。万岁，依臣我之见，把他斩尸押入南监，单等把西京哥抓住之后再杀不迟。蔡京友打旁边也说话了：万岁，我看应该如此，暂时把他押起，等把这个盗国宝的国贼抓住之后一起开刀。这两个人的心情可是不一样的，蔡京是保护盖世英，将来有机会把盖世英放了，对于他来说还是有用的人。周景龙留着盖世英的心情，他俩可是不一样。皇上一听状元陈景龙说的有道理，蔡京也刚才说了一番话，那么既然如此，把他暂时押入天牢，没把他押到一般的监狱，这个天牢一般来说都是押做官的，把盖世英这个大响马押入天牢，把盖世英带下去。盖世英带走之后，皇上说：陈状元带领许多的都御和镇京元帅张毅，我的老爱卿，为国尽忠，参军山你也辛苦了，驿馆金厅准备三桌御宴，你们大家开怀畅饮去吧。小白弟兄和周景龙异口同音：臣谢万岁。张毅说：多谢主公。说着话他们可没走啊，皇上吩咐金瓜无事，把阮英南路招逃时给我带上殿来。带阮英上殿喽。阮英大摇四摆来到了金銮殿上，在品级台一跪：臣南路招逃使阮英与万岁叩头。走。阮英夜入皇宫，行刺西宫娘娘，太监冯恒发现你把太监杀死，金瓜武士赶到你跑了，许多太监全都是亲眼目睹。阮英你夜入皇宫行刺，藐视君王，瞧不起圣上，你好大的胆量，阮英你该当何罪？万岁，臣我还有几句话说。藏君山我险些为国捐躯，根本我就没离开藏君山，我怎么能夜入皇宫？再者说，我为什么要行刺娘娘呢？当今皇上说：阮英啊，你跟蔡京有过不睦，所以你知道娘娘是太师的女儿，进皇宫行刺娘娘，一来你是报仇，二来你是威胁朕当，你向我示威呢，你感觉你藏君山立了功劳，你所以这叫官大自居，任意胡为，今日朕把你官职撸掉，推出斩首。且慢，阮英说：谁给我做证明？来呀，叫太监上殿。下边上来四五个太监，都小太监，一上金殿异口同音：就是南路招逃使，您的模样与众不同，一百个里头啊也挑不出您这么一个模样的来，我们大伙全看明白了，就是您，您不说也不行，咱也没仇。皇上立刻叫几个太监下殿回宫去了。阮英一看这还没治了呢，他们一口咬定就是我，说的是斩钉截铁，我这个模样是与众不同。万岁，既然现在他们血口喷人，一口咬定就是我了，

朝里头啊，这四大奸党可全高兴，忠良们可心里头都有想法。哎呀，听说阮英在前敌上苍君山出生入死啊，刚回来练气儿都没喘匀乎呢，这就绑出去杀呀。这叫官大游闲，树大招风啊。这功夫啊，不少文官武将你看我，我看你，大伙心里在合计，看样子万岁是真生气了，53刻要杀阮英，咱们得想办法给阮英讲情啊。周景龙、小八义的弟兄就全跪下，万岁吾皇万万岁，我陈景龙敢作保，阮英他根本没有回京，怎么能夜入皇宫行刺娘娘，杀死太监冯恒呢？状元，你不要给他讲情，他是武林高手，他什么时候做的事儿未必能告诉你。状元，你立了很大的功劳，朕还想下殿到金庭一馆给你们每人每敬酒三杯呢。状元，下殿你们饮酒去吧，不要在金殿再给这阮英讲情，他是一个不赦之辈。这万岁，你把他饶了吧，朕一定不饶。镇京副元帅张毅也跪下了。张毅说，主公，我是镇京副元帅，朝纲之中做官多年，老臣不说有经验，对于阮英这个人我还比较了解，他这个人绝不能办出这等之事，他也没有这个胆量敢夜入皇宫行刺。主公，您可以把此事调查明白再杀不迟，再者说我给他做一个干政，自打我到苍君山之后啊，我跟他是形影没离，阮英为国尽忠时忠则尽命，老臣敢作保他绝不可能回京。嗨，张元帅呀，你哪里知道啊，他是飞毛腿武林的高人，他有打那儿晚上进京，第二天早晨又返回去，你能了解他吗？张元帅，要是别人给他这么讲情，就连你也得有罪，因为你是陪王伴驾多年的老臣，朕对你了解，你不要给他讲情，我也不加罪于你。张元帅，旁边闪开。这张毅一看，说了半天没有用啊，这老头还真不错呀，斗胆能这么讲情。右林丞相杜秉文也过来，这都是忠良啊。右林丞相杜大人也跪下了，万岁，我有一本账，要不然把阮英交给我，到了我的督察院我升堂理案，问清楚之后万岁再杀，现在杀他有些过早吧，恐方万一，这万里头有一，要是有错，主公错杀了忠良，悔之晚矣。嗨，右林丞相，你们都是我的忠良，为国尽忠，这些年来朕我是了解你们的，但是阮英他的本性难改，据说他是闯荡江湖行侠作义之人，他有可能是他过去的野性收不回来，任意胡为，想怎么地就怎么地，老爱卿们不要给他讲情，谁要是给他再讲情，跟他一律同罪。哪一个位监斩官

0: 边斩阮阳。
1: 吾皇万万岁，老臣愿为国尽忠。
0: 皇上刷下一道监斩旨意，旁边出班的正是皇亲国丈蔡京。皇上把这一道旨意交给了蔡京了，老臣愿做监斩官，53刻是监斩阮英。蔡京抱着旨意可就下了殿了，在朝房里头坐好，就等53刻，外边刽子手拿着鬼头刀，喝得酒气熏熏，身上穿着虎皮战裙，就等着杀阮英呢。旁边堆好了3声炮，一会儿准备点炮，这不是杀一般的人，杀阮英得放炮啊，这是南路招讨使啊，午门都准备好了。金銮殿上文官武将是鸦雀无声，皇上是龙颜大怒，非杀阮英不可。周景龙在金殿转了半天呢，再讲情皇上也不容分说了，已经传下旨意去了，谁再讲情一律同罪了。主要皇上是火了，周景龙一想，下殿吧，带领弟兄们就下了金殿。周景龙心里头是错综复杂，千头万绪，最后主意得我拿，怎么做？我能看着我兄弟死了吗？这弟兄们呐，攥着拳头，瞪着眼睛，全急了，就看状元的，怎么办？反吧？不行啊，咱走了，回铁龙山。周景龙心里头想的太多了。弟兄们出了武朝门，一看发场那儿有500多人围着，杀阮英他们得加小心，怕阮英跑了啊。周景龙说，众位借光，我们要到里头祭奠祭奠发场。哎呦，陈状元好，还有这些都御好，进来。一般人还进不来呢，不让你进去，有人想发场怎么办呢？他们几个人进来，阮英啊，这儿安了一个座位，坐到这儿把阮英绑得庄绝了。这也是南路招讨使啊，小猴脸呐更瘦更长了。周景龙喊他，阮英把眼睛睁开，哎呦，哥哥们都来了，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七哥状元，老嘎子金棍儿，
2: 猴哥哥，你太可怜了，哥哥咱走吧。
0: 阮英被金瓜武士推到了武朝门外，给绑到了庄绝。小八一弟兄来到里头祭奠，一个个是放声痛哭，
3: 兄弟啊，你要死了我们也不活着了。
0: 周景龙啊声音发抖，兄弟呀、啊、你这都是为了哥哥我呀，兄弟你要死了哥哥我还能活下去吗？哥哥你应该好好的活下去，我就盼着哥哥你能报仇，给你全家人报仇，洗明你的冤屈。兄弟别提那件事情了。周景龙啊现在也不能太顾忌了，兄弟要不然咱们反了吧，把你绑绳挑开，咱们弟兄反出东京汴梁，哥哥我的仇不报了。哎，哥哥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哥哥那咱们弟兄一切不都半途而废了吗？咱们这心血不都白下了吗？现在我看呐，哥哥你报仇的日子就在眼前了。兄弟我死了我感觉高兴，没有什么，还有弟兄们呢。状元哥哥 这个话不许再说了。你要这么一说，大伙那个脾气嗷嗷一下子，这不就出了事了吗？哥哥，你们请出去吧。哥哥们，谁也不许提造反的这句话。你们大伙回府，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唐铁牛说：“兄弟，照你这样，哥哥们呐，这心里头像刀绞的一样。那我一会儿到大饭庄啊，给你包一桌酒席送来，吃饱了喝足了啊，然后你再死啊。”
0: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啊，用食盒呀就弄来了一桌酒席，好几层的食盒呀，给阮英就摆到这儿了。
2: 兄弟啊，你喝两杯，闹个撑死鬼呀，别闹个饿死鬼。
0: 行，我也吃我也喝，我你看我心里多高兴，我根本都没往心里去。来来来，你们喂喂我。阮英啊，就那肉到嘴里头，肉了姑奶也不知什么味儿啊，酒到嘴里头齁辣呀。嗨，阮英无非是安慰弟兄们，怕他们难过，但是阮英的心好受吗？我认输了，没逗了蔡京，这一定是他们给我安的脏。再话说回来了，这几个太监说那个人跟我长得一个样，是有这么回事啊，还是他们造瞎掰呢？哎，不管怎么地，我阮英生有处死有地，该我今年十八九岁就死到东京汴梁的五朝门外，那我就等着死了。炮啊，第一声都响了，火公司啊把炮点着了，哒，弟兄们的心呢就嘎噔一下子，
2: 兄弟啊，这就完了，一声炮都响了。
0: 有人就劝他们了，违法场的那些宋军，状元，众位，你们都请出去吧，一会儿就要开刀了，你们再在里头就不方便了，请出请出吧。周景龙眼巴巴看着阮英就退出了法场。第二声炮啊，到也响了，就差第三声炮了。蔡京在朝房里头啊，来哦，歪头准备好了，后等开刀。就在这紧要的关头，慌慌慌，驸马千岁到。龙将，驸马走出了八抬大轿，来到了法场跟前，一看他们弟兄们站到外头正哭呢。周景龙看老师来，扑腾跪下：“师傅，起来，起来！
2: 驸马，驸马，驸马，我们给你磕头了！
0: 起来，起来！这是把阮英绑到法场了吧？”“
2: 对，您怎么知道的？”“
0: 哦，尉迟大英雄，不要啼哭。”阮英犯了什么罪了？
2: 不说他杀人了，怎么杀娘娘？不，怎么回事了？
0: 尉迟骁傻呵呵的说不清楚。周景龙把事情经过跟师傅讲说一遍。驸马先来到火公司的跟前，把火鸟踩灭了，第三声炮不许再放了。我上金殿给他讲情，我要是不回来，谁也不许放炮。谁要是敢放这声炮，我要你的命。
4: 是，驸马千岁。
0: 火公司把药鸟就踩灭了。驸马来到法场里头，一见阮英，阮英啊，这才掉眼泪，刚才咬着牙跟弟兄们都没哭，阮英这眼泪才下来。才多大岁数个人呢，别看阮英办的事儿可不像是个小孩，很有韬略。你别看阮英没念过多少书，记文之学经得多见得广，另外很聪明啊。这一见到驸马吕刚了，阮英这泪才下来。

驸马千岁，我心我今生今世见不着您了呢。别难过，阮英你放心，我就喝着我这一条性命不要，我也要保你。我全明白了，这里头定有缘故。驸马您怎么才来呀？驸马说这两天我身体有点不好，另外还有些事情，我没想到你们回来这么快。好，我上殿给你讲情去。驸马吕刚叫他们弟兄维护法场，刽子手把刀放下，我不回来谁也不许开刀。刽子手吓得赶紧退下去了，叫他们这一帮弟兄在这看着，别等我妹回来的时候把阮英杀了怎么办呢。驸马吕刚就来到朝房了，告诉黄门官上殿奏明皇上说我到了，但是驸马吕刚就看着蔡京在旁边坐着呢。蔡京啊没敢跟驸马对眼光，吓得把目光啊避开了。哎呀，吕刚啊，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哼，驸马是气不打一出来呀、啊、旨一下驸马上殿。驸马吕刚上了殿了，吾皇万万岁，皇儿叩头。皇儿啊，听说这两天你身体不好，不在府中休息，今日来到金殿为何？皇儿站起来，旁边坐下。万岁，我先不站起来，外头我听见放炮要杀人，但不知要杀哪一个，要斩什么人。皇上一听就明白，你在外头来的你能不知道吗？皇儿，我杀的是南路招桃时，他叫阮英。万岁，南路招桃时阮英单不知身犯何罪，听说藏君山得胜而归，应该给他庆功，为什么反来把他推到午门斩首呢？皇儿，你明知故问吧。不知道。是这么回事。哦，杀死太监冯恒，谁得干政？有四名小太监。万岁，您看见了吗？朕没看见，招啊！眼见未实，耳听未虚。旁观看见，不见得是真实。世事有缓，世事有变。这件事就是阮英干的吗？万岁，没有亲眼目睹，就不能说是阮英干的。我今天来了，就给他讲情。我给他讲情，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对万岁江山可是有好处的。这是国家的人才，国家的栋梁。我听人说了的，藏君山没有他，未必能取到今天这个结果，给你找回九龙珍珠关。他要卖出多大的力气，付出多大的辛苦，冒着多大的危险，吾皇万万岁，请您三思。您应该三思而后行啊。皇儿，你来晚了，旨意传出，不能挽回。监斩旨已经到了朝房，这就准备开刀了。皇儿，你回府去吧。万岁，没杀就不晚。人头还没剁下来，看到皇儿我多年未果尽忠的面上，把阮英南路招桃时饶了吧。皇儿，你不要给他讲情。阮英啊，照他这么下去胡作非为，朕的江山非丢到他手不可。皇儿，你下殿去吧。万岁，今天我来了就是给他讲情，您饶也得饶，不饶也得饶。您要是真不饶他，啪，驸马把乌纱摘下来，你先把我杀了。

为国尽忠，保护栋梁。您现在忘记了，交之国王哈廷顿连环战表连来了好几道啊，眼看就进犯中原，国家正在用将之急，吾皇万万岁，你要想杀他，你先把我杀了，我替他死，这个皇儿啊，你太过了吧，万岁，我比他岁数大，我死了，朝纲里有的是我这样的，他要是死了，再没有这样的英雄好汉。驸马呀，就跑这磨上了，命都不要了，这是他姑娘女婿呀，皇上的姑老爷呀，这也罢啊，既然这样，皇儿你站起来，我把他暂时死罪饶过，押入天牢，事情调查清楚，是阮英干的我定斩不赦，要不是他干的，那朕当再做道理，把他押入天牢。驸马一听啊，也行，只要你有缓和就行，多谢万岁，把阮英推回来。驸马这算给讲下情来，暂时命算保住了，把阮英脚镣手肘脖锁三大件刑具带好了，命金瓜武士推入天牢，把阮英就押起来。众爱卿，没有别的朝事，朕要卷帘朝三，驾转回宫。蔡京这道监斩旨意也追回来了，把老蔡京气的，眼看阮英脑袋掉了，这又长住了。嘿嘿，阮英啊，你这条命怎么也在三悬之内了。满朝文武都下了殿了，驸马吕刚来到武朝门，小八爷弟兄就围过来了，多谢驸马，多谢驸马，多谢老师。不用谢我，我这也算为国尽忠啊。孩儿啊，金龙，咱们分析一下，他们说有几个太监做干政，说这个人跟阮英长得一模一样，跟阮英长得一样的人不多呀。周景龙说，我说也是，还是他们瞎说的呢，还是真有这么一个人呢。驸马说，根据那几个太监做的证明，也许有这么一个人进宫行刺的，能全一样吗？驸马说，我立刻下令，叫五城兵马司东京汴梁挨家挨户给我调查清楚，瘦小枯干的小个的全抓来，我得好好审问明白，谁冒充阮英进宫了。周景龙说，老师啊，就得您大力帮忙了。好，我先回府了，你们弟兄也动动脑筋。弟兄们也回府了，来到府里头，把弟兄们气的，跟阮英长一样的抓，见小个像猴似的就抓，抓来咱问问。结果呀，状元府也抓了有十好几个，人家都是安善良民呢，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对不起，把人家放回去。唐铁牛说，这玩意儿上哪儿找那个假猴去啊？周景龙命自己的弟兄，大伙儿动动脑筋吧。唐铁牛带着金棍儿，两个人青衣小帽，化着妆就出府了。唐撮得想啊，到外头啊留点神，这样的人呢、啊、一眼就能看透，肯定他得会武术，他是武林高手，要不然能进皇宫吗？跟一般老百姓不一样。兄弟金棍，咱哥俩出去看看，光棍眼赛家姐，这样的小子一眼咱们就看穿，也许是蔡京又买

百通的人，这个老小子真难斗啊，光说他奸呢、啊，有大奸有大才有韬料，这老小子要想把他骨头倒了也不太容易呀、啊。唐铁牛柳着金棍哥俩就出来了，溜溜达达，他们来到大街上一看，旁边有一溜铺户都敞着门，里头吵吵把火的，四不六眼猴，老九进去看看，这地界最能发现坏人。这一溜啊有五六间房子都敞着门，他们两人就进去了。大长筒的房子好几波啊，在那儿掷骰子呢，这是个赌场。哎呀，这地界还不小啊，哥上这来干什么呢？哎，找假猴啊。哥俩进来，唐铁牛啊个矮，他看不见，人家都个高啊，借光借光，他一拨了跟金棍就挤进来了。唐哥俩一进来，第一眼就看见干巴老头了。耶，唐粗的想，这干巴老头打去卖艺还总挨欺负，我给他过钱呢，穿着两只鞋都差班的衣服啊，补丁罗补丁的，你说这老头他跑这还起哄来，哆哆嗦嗦由身上啊也不知道拿出多少钱来，他也压上了。再看呢，设赌场那个头头啊，手里头拿着骰子，压压压，都压多少啊？这小子把骰子啪一支，支了个六猴，唰把钱都收回去了，没有比他再高的了。旁边有些人又压钱，大伙都知点儿全小，他又一支还是大点儿。唐铁牛说他这手怎么这么好使，干巴老头急了，我钱都输了，我得看看是怎么输的。这干巴老头就把骰子抢过来了，用手一捏，嘎嘣儿，骰子碎了，一看里头拿铅罐的，有个铅球。哎呀，老头说你们有点太不说理了，我们要掷骰子掷的点小啊，怨我们手气儿不壮，哎，该倒霉就是输了我们也认头，你们不应该弄虚作假呀，这么赢我们的钱我们有点不服啊。这里头这个头头一听这话就火了，咣就奔着老头一拳头，你老家伙一个老花子，你带多少钱来，你跑着胡说八道，过来就给老头一脚，老爷子就倒下了。他们这里屋啊有不少打手呢，门帘一挑出来十多个，叮咣就把老头摁地下捶吧一顿。这老头说别打别打别打，唐铁牛一看，哎，干什么欺负人呢啊，你们弄虚作假骗人，不许人家说话怎么的，我告诉你们老实点，你们要把老头打死我让你们提偿。你算干什么的，你知道我们这儿谁开的赌场吗？谁开的怎么样？告诉你说，我们赌场主要是我们少爷高登，人送外号花太岁美金刚。矬小子，你愿意在这玩就玩会儿，不愿意玩你滚出去。啪，兔崽子，你有眼不识金镶玉，你知我是谁吗？咚，唐矬子奔他们就一拳头，这一拳头把那个就打倒了，劈了扑棱被矬子不一会儿功夫打倒十多个。哎呀，这个腮帮子肿了，那个牙花破，流出血来了。哎呀，这个矬子有两下金棍的小拳头也挺厉害，噼里啪嚓也打了好几个。这帮小子急了，不少都带了伤了。哎呀，这俩人挺厉害呀，今天不能叫他们跑喽，一定好好教训教训他们。唐铁牛啊一扑了手，老九走，没工夫跟你们扯闲白，出去溜达溜达，别让他跑喽。唐矬子就出了大门了，刚一出门，由前边来了有二十多个家将，当中有一匹马。

0: 我们高少爷来了。花太岁、美金刚、高登来了，腾跳下了白马。唐铁牛正好跟他碰上，耶，一看这小这个个儿啊，九尺开外，他要八直的腰板啊，能有一丈高。这小有点水蛇腰，这张脸长得真吓人的，白紫压压的一张大长脸，八字眉，一对耀眼，鹰钩鼻子，耷了嘴角，就像个丧门吊客似的。二十六七岁，头上是绿缎扎巾，身上穿绿缎的箭袖花袍，腰里头挂着宝剑，穿着红中衣，脚下是一对薄底的靴子。这小子有气魄，出了什么事了？少爷，就这俩小子跑这儿来搅闹咱们的赌场。嗯，搅闹赌场？哎，你是干什么的？
1: 你问我呀，我什么都干。
0: 什么都干？你知道这个赌场是谁设的吗？
1: 嘿嘿，皇上二代设的，我也不怕。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不知道。
0: 我爹爹是高太尉，人送我外号花太岁、美金刚，我叫高登。唐铁牛说，这帮小子朝里这四大奸党的儿子成为四霸呀。童满、高登、杨穗、蔡猛。童满是被我大哥给砸死了，这个小子高登听说能耐也不错，他在这设了赌场，什么坏事都干呢。唐铁牛说，没别的，你们里头弄虚作假，欺骗人，我今天到这儿管点闲事儿。这么说吧，好说好散，我呀没工夫跟你们扯闲白，我要走了。
2: 别走，
0: 我得教训教训你。
1: 哎呀，你怎么个教训法啊？小子，我还没教训你呢。闯！
0: 花太岁、美金刚由打马鞍桥德胜沟摘起一条青铜大棍，呜，奔着唐铁牛就砸来了。这小子都是蛮横不说理的主啊！唐铁牛摘下铁棒槌，开，啪！就跟花太岁、美金刚在这大街上就打起来了。打的功夫不算太大，花太岁、美金刚往旁边一闪身，唐徒弟想，兔崽子，趁着别人不知道，我就砸死你吧。我砸死你之后，也算给老百姓出一口气呀。花太岁、美金刚往西边跑，唐徒弟往下追，没追出多远去，哐当，高登没败，假败。一时眼色，有人撒下了半腿绳子，把唐铁牛就绊倒了。
2: 别跑！
0: 把唐矬子就给抓住了。唐铁牛被他们给绑起来了。金棍小孩在远处看，
1: 香哥，我老疙瘩，不许过来，你快跑！
0: 唐铁牛知道老九是个孩子，别让我老九吃了亏，出了事儿啊。再者，我被他们拿住，你得给送信儿去。话是没那么说，老九快跑！他一嚷，老九快跑，金箍唐铁牛啊，再往屋里头看着干巴老头没了，矬子心想，我先把老头给砸死了呢，怎么这老爷子一眨眼功夫怎么没有了呢？哎，这老头跑了也挺好啊，我是被他们抓住了。花太岁、美金刚上了马，有人推着唐铁牛，带领着恶奴家将就回了府了。他跟他爹高俅啊，是一宅分两院，都是高家府，不在一个院里头。花太岁、美金刚、高登自个儿有一个大院，就好另有一座府。

0: 似的，他里头修了一座楼叫艳阳楼，把唐铁牛就带到了楼上高登坐下。错的，
1: 好说你高子，
0: 什么话？
1: 那你骂我，
0: 你姓什么？
1: 我呀姓药，
0: 叫什么？
1: 一个字儿叫命。
0: 你叫要命
1: 啊？对了，
0: 你要谁的命？
1: 我要你命。
0: 哈哈，胆大的矬子，你死到眼前了，你还敢这么豪横？
1: 嘿嘿，老爷从来没怕过死。再者说，平白无故你为什么杀我呀？你杀了我就不犯法吗？你随便杀人呢？
0: 我看你挺面熟的，你是不是状元府的？
1: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状元府的。
0: 矬小子，你是不是姓唐啊？
1: 你想怎么地呢？
0: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姓唐？
1: 我不姓唐。
0: 好，来啊，先把他押到班房去。
1: 是。
0: 往外推跑。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北京时间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

0: 听听 FM 98.4文艺广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封神演义》。
1: 邓九公听了散医生的话，不由得勃然大怒，心说土行孙，你纯粹是个无赖，你怎么提这个事儿呢？我女儿能给你吗？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临挨刀临掉头，你还没忘这个事儿，简直是气死我也。但是当着散医生的面不便发作，他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大夫，您就为这事儿来的？是啊，我家江丞相有好生之德，久慕邓大帅的英名。听土行孙说完之后，有心怜悯于他，要真果有此事，我家丞相就打算把土行孙饶了，放他回营欲成此事。但是又不知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特派我来见元帅问个清楚。大夫，您听我说啊，没有这么八宗事儿。土行孙纯属是信口胡言，我有一女不假，可能大夫也能见过。我的女儿小的时候就没有了母亲，我爱如珍宝一般把她将养成人，我不是自夸其德呀，我这个女儿讲人样子堪称一绝，讲能耐那在金国当中也敢说首屈一指，怎么能许配给土行孙呢？您没瞅着他那模样吗？没有三块豆腐高，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我就说错了话也不能说出这种话来。大夫，请您回城转告江丞相，要乐意杀你们就杀，根本无有此事。其实邓九公啊也是昧着良心说这话，他的确把邓婵玉许配给土行孙了，不过那是假的，这话不假，他打算利用土行孙虚晃这么一招，哪知道土行孙认真了。散医生一看知道邓九公说的是瞎话，你别看他连吵着带喊的，心里空虚，这人做了亏心事啊，怎么说也没底气。大帅，您这一说呀我听明白了，是吗？谁有个好姑娘爱如掌上明珠能往粪坑里扔呢？但是大帅，您再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您在高兴的时候啊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或者酒后失言说过这话，或者说开玩笑的时候失口了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您没说，那土行孙说的个非常认真呢。在当时您跟他说的时候都有谁在场，谁在场是在什么时辰，他说得非常清楚，看这意思不像是瞎话。

大帅，你能不能好好想想？他这位，他喂，不用想，我根本就没说过。大帅，您呐，也别磨不过弯儿来。咱们真的就是真的，假就是假的。比如说您失口了，说出来也没关系。咱们想什么办法把这个事儿再找回来？一定得叫您心满意足啊！要真没这么回事儿，那也就算了。咱们可对得起心呐。这个散医生是著名的说客，叭叭叭这通道理一讲，把邓九公说没词儿了。哎喂，哎，我想起来了，大夫，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想利用涂兴孙，我怕他不给我卖力气，所以酒后食言呢，似乎是说过这样的话，但有个条件，他必须得杀了江丞相和武王，皮头来见，我才能把女儿许配给他。做不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似乎这话我像说过，哎，这不就见了吗？你要没说过的话，土星孙不能这么认真。大帅呀，方才您说的利用他，我看不妥吧？婚姻大事焉有儿戏之理？古往今来皆通医理。不错，您不是真心。您拿这话呢，欺骗了土星孙。但是，你别忘了你的身份呢、啊，你是三军统帅。谁不知天下有一个邓九公，仅次于太师文仲，名扬四海。而且你不是跟土星孙一个人说的，在保障之中有众多人可以作证。您说话焉能不算数？你说是假的，别人认为是真的，起码土星孙认为这是真的。大帅再请想，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无信而不立，出尔反尔，那就不是大丈夫了。这要传扬出去，是不是好说不好听呢？大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这事儿就算定了吗？我非得把女儿许配他不可吗？大帅圣明啊，大主意您自己拿，您是瞻视则迷，我们是旁观则清啊。你想想，你现在统帅重兵攻打西岐，如果知道您说话是不讲信义的人，谁肯替您拼命？而且传扬出去说邓九公一点能力都没有，拿自己的女儿当幌子，您丢人不丢人？这跟头您栽不起呀、啊！我是替您着想，如果大帅认为可以的话，就不如以假成真，把贵千金许配给土星孙。您别看土星孙其貌不扬，要说起来跟你们家也可以说是门当户对。他老师乃是十二家上仙之一巨流孙呐、啊，那是昆仑玉虚门下，土星孙也是名门之后，而且武艺高强。真要跟贵千金结成夫妻，也未必不是好事。哎，大夫，别往下说了，我意已决，不管何时何地，我的女儿绝不许配于他。请你转告江丞相，乐意杀他就把他杀掉，不要再提此事。邓九公的儿子邓秀在旁边站着，邓秀那脸呢，一阵红一阵白呀。哎呀，想起妹子的事儿来，哎呀，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埋怨他爹。

0: 该许那种愿。邓秀说话，爹呀，您别把话说得太绝了。这个散大夫呢，这么办吧，您呢回去见江丞相，您把这话如实的跟江丞相讲一讲。可我这么想，婚姻大事非同儿戏，我爹石口也好，利用土行孙也好，总之这话是说过，说话就得给话做主。现在我爹磨不过弯来，你们容个三天两天的，等我爹想好了，必定给江丞相一个确实的答复。不知大夫意下如何？好吧，公子这么说就对了。大帅，我告辞了，咱们先定下，后天我们听信儿。如果大帅真不愿意，我们就把土行孙给杀了。咱们敌国还是敌国，该打仗还打仗，这个事儿就算叫他过去。好吧，那我就不送了。三医生走了，回去见姜子牙，如实讲述一遍。姜子牙大喜，这事儿有门儿，就等着他答复吧。不说姜子牙这面，单说邓九公，气得晚饭都没吃，把儿子邓秀叫来了。我说，你说那套话什么意思？莫非你真想把你妹子给土行孙吗？爹，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我能乐意吗？我呀，是定了个计策。
1: 哦，什么计策？快说。
0: 我这叫权宜之计。爹，这么办，后天咱派个人进城见姜子牙，就说这门婚事咱同意了，不过呢有个条件，说我妹子你女儿那是千金小姐，名门闺秀，不能就这样马马虎虎许配给土行孙，要求江丞相得过迎下彩礼，亲自把土行孙给送来，召集夫妻完婚，为的是脸上好看，对哪方面都交代得下去。那姜子牙必定信以为真，他要带着土行孙到咱们营盘来，他算倒了血霉了。爹，埋伏下杀手，以摔杯为号，把那土行孙和江上乱刃分尸。哎，您看这主意怎么样？
2: 哎呦，孩儿哎，想不出你还有这两下子了，高，实在是高啊！
0: 但姜子牙十分狡猾，能否上当？爹，这个事儿啊，那就可派谁去了？假戏得真唱，假事儿得说的跟真的相似。那姜子牙再聪明，他也预料不到这一手。
2: 那叫谁去呢？
0: 后来确定人选，叫原来的先锋官太鸾进城走一遭。太鸾领命，把这词儿背好了，赶到指定的日子骑马进城。有人禀报姜子牙，邓九公派人来了。子牙抚掌大笑，哈哈哈，大功成矣，请。时间不大，太鸾走上大殿，跪倒给姜子牙施礼。姜子牙是将阶相迎啊，请起请起，哈哈哈哈，将军辛苦，赶紧请坐，谢丞相。太鸾坐下之后，闪目一看，好家伙，西岐的将官四贤八俊三十六杰，盔明甲亮，是列立两旁啊。难怪西岐老打胜仗，真可谓是兵精粮足啊。比较而言， 比国家的军队那强得万

背。他正在想着的时候，姜子牙问他，请问将军见我何事？启禀丞相，我奉邓大帅所差上服江丞相，前者上大夫散医生过营见我家大帅，提到土星孙与我家小姐婚姻之事，当时闹得挺不痛快。可是大夫走了之后，我家公子跟大帅再三斟酌，反复思考，认为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大丈夫说话就要算数，因此想把女儿许配给土星孙将军，这个事儿已经决定了，让我前来禀报江丞相放心。土星孙也在下边站着呢，一听啊，乐得奔奔直蹦，杨戬在他后脑勺拍了一巴掌，啪，老实点，你瞅把你美的这个样，你也不怕丢人。土行孙这才不蹦了。单说姜子牙闻听此言也乐坏了，哎，这就对了，哦，邓大帅父子做出决定，做出来了，不然的话能派我来吗？但是我家大帅有个小小的要求，不知丞相能不能答应。你要答应，这事儿就算板上钉钉了。哦，既然如此，请将军到来。我家大帅是个顾面子的人，你想一想，在商朝位列朝班也有那么一号，而且就这么一个姑娘，爱如珍宝，哪能马马虎虎的就完婚呢？他打算要个脸儿，有心请江丞相大驾光临，护送土将军赶奔营盘。您这一去，那这婚姻大事多光彩呀！哎，不知您意下如何，肯不肯赏脸？哎，行啊，太行了，我算个什么呢？好吧，咱一言为定，一定我护送土将军过营完婚，不知定在哪天？后天。如果江丞相做出决定，我马上回去禀明元帅，做好准备，后天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妥了，一言为定。来啊，设盛宴款待泰銮将军。吃完饭，泰銮高高兴兴回到营盘，心说姜子牙呀，你呀也有糊涂的时候，你就没看出这是一条计策？你不过营你还能活两天，你这一到营盘就变成了饺子馅儿喽。见着邓九公，泰銮如实讲述一遍，邓九公大喜，老媳妇，该着你死在我手，来啊，点鼓巨匠，鼓声三通，蝙蝠大将齐来听点。邓九公命令把辕门关上，派人严加防守，不准走漏消息。他把这实底对大伙说了，我把我女儿许配给土星孙是假，后天姜子牙肯定带土星孙来，要进了我的中军保障，尔等看我摔杯为号，杯一落地，你们就给我杀呀，连土星孙在内给我剁成肉泥。李忠听令，在，我命你率精兵1000守把东营门，姜子牙来了放进，不准放出。是，赵炳听令，在，领兵1000守住西营门，不准让姜子牙的人漏网一个。遵令。王先听令，在，领兵500准备利斧大刀埋伏到大营左右，

0: 看我摔杯为号，杯一碎，马上冲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杀东西。
1: 遵令。
0: 邓秀在，爹，您分派吧。
2: 孩儿，我给你大兵五千，做好应急的准备。如果姜子牙带的人多，要想抢救姜子牙，你就给我敌住，豁出命不要，也不能把他们放走。
0: 遵令。
1: 太鸾听令，
0: 领兵一万，做好准备。如果姜子牙城中派出救兵，你就给我拦住截杀，不准让他们闯进营盘。
1: 遵令。
2: 去把小姐给我请来。
0: 邓婵玉来了。
2: 哎呀，邓九公一见女儿心里很不是滋味，
0: 这舌头有点发短。
2: 丫头，别对不起你，可两军阵前我累战实力就靠着一个土星尊，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酒后失言，把你的终身大事许配给他了。丫头，你可得同情你爹呀，我这不是真心，我能把你推到粪坑里吗？但是说完了我也后悔了，如今为了弥补这个过错，逼得我没办法才这么做的。丫头，你要抖擞精神，率兵三千在后营做好应急的准备，不准任何人伤害于你，你明白吗？
0: 女儿明白。
2: 姑娘说这话臊个大红脸呐，埋怨爹不应该信口胡说呀，
0: 这就叫胡说八道，你不乐意你说他干什么？
2: 但是当父亲的都向自己承认错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邓婵玉只好回去做好准备。书说简短，两天的功夫眨眼到了，
0: 有人禀报姜子牙率领土星孙来了。来多少人？
2: 我们查了数了，不到四十人。
0: 好，
2: 该着姜子牙死在我的掌中啊。城中可有动静？
0: 城里没什么动静，据我们查知，悬灯结彩，喜气洋洋，可能准备祝贺吧，没有打仗派兵的迹象。
2: 好嘞，大功成矣。其实他哪里知道，姜子牙起身之前早就分兵派了将了。他随身带的是杨戬，让杨戬扮作一个童子保护姜子牙。有这么一个人顶十个呀，他带了这四十人，都是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拔了又拔，捡了又捡的猛将英雄。名义上下彩礼，其实内配细甲，暗藏利刃。这四十人就是四十只猛虎啊。这还不说，姜子牙已经派武成王黄飞虎八路派兵包围了邓九公的大营，而且派出雷震子在应急之时搭救金吒、木吒、鹅吒三人。巨留孙也没走，老仙长等着听徒弟的喜信呢。登在城楼也做好应急的准备，做姜子牙的后盾。所以子牙这次来心里非常有底呀，还带着八彩礼物。这土星孙帽插宫花，狮子披红，胸前戴着大红花，还给他找了匹马，这匹马也带着红花，光彩夺目，离多远就能看出来。可往前走着，土星孙把马往前一提，靠近姜子牙就问师叔，那我到那儿干点什么？ 孩儿啊，咱们是将计就计，其目的就是叫你跟小姐完婚，这姑娘就是你的了。
1: 哎，太好了，我就怕这事儿有变化。

然后就办喜事，妥了。土行孙买的，闲言少叙，到了营门这儿，邓九公装模作样，假装高兴，率队迎接。见着姜子牙，假好假后，哎呀，姜丞相，哎呦，金身大驾，光临敝营，真是我脸上生辉，欢迎欢迎。姜子牙也客套了几句，携手揽腕走进中军保障，杨戬在身旁站着，睁开脑门上的竖眼往四外一看，呵，杀气腾腾，就知道邓九公做好了一切准备。杨戬暗笑，紧挨着姜子牙是寸步不离。坐下之后，姜子牙开门见山：“大帅，前者太栾将军进城都跟我说了，看来土行孙与令爱的婚事万无更改，今日我带着土将军过营，前来下定礼，请大帅收留。”“好好，我说话焉有不算之理。”手下人把礼物摆到桌上了。邓九公一看是个盒子，不知这盒里装的是什么，心说打开看看。他一摁崩簧，把锁子拧下去，一开这盒盖可了不得了。闹了半天，盒盖里是一门信炮，盖一掀，自动引火就着了。咚嗒，一声炮响，惊天动地，姜子牙才要捉拿邓九公。姜子牙将计就计，计转邓九公，这招使的才漂亮。邓九公还被蒙到鼓里，一点觉察都没有。当姜子牙把礼物往上一献，邓九公把这盒盖一周，信炮响了，咚嗒，把邓九公这脸儿绷得好像灶王爷差不多了。哎呀，他一抖了手就摔倒在地上，中军保障一阵大乱。哗，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当大家还没弄清怎么回事的时候，就见商纣的大营四面八方号炮连天，喊声如雷，周兵就蜂拥而入，捉拿邓九公，别叫他跑了，冲啊，别让他跑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邓九公的儿子邓秀在他身旁站着呢，一看他爹脸也黑了，满脸都是鲜血，把他吓得魂不附体呀，苍啷啷拽出宝剑，把他爹烙起来往嘎吱窝一夹，抹头就跑。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营后头就是马号，邓秀拖着他爹飞身上马，冒烟吐火是夺路而逃。谁没几个好朋友啊？那邓九公身为五军统帅，手下的亲兵卫队那都是拔了又拔，选了又选的，这些人舍死忘生保护邓九公，杀开一个缺口逃走了。邓九公败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几乎全军覆没，剩下老弱病残三四千。

人是兵败岐山。按下他咱不说，信炮一响就打乱套了。那个矬子呢，土星孙，受了姜子牙所差，他的任务就是捉拿女将邓婵玉，拎着大棍他直奔后营，找了一会儿把邓婵玉找着了。这姑娘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听前面炮号连天，赶紧命人前去打探。还没等探视的人回来，土星孙领人就杀到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呀，这土星孙您看长得模样不怎么地，是著名的色鬼，对姑娘邓婵玉早就垂涎三尺。他一看姑娘就在他的眼前，把他乐的是手舞足蹈。姑娘，我知道你正在等我呢，千里姻缘一线牵，为夫接你来了。邓婵玉一看是土星孙，直气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啊！呀，你个好矬鬼，休走招刀！舞动双刀跟土星孙拼命。土星孙一笑：“夫人，这怎么说的呢？还没拜堂成亲呢，怎么就要谋害本夫啊？”土星孙这家伙是嬉皮笑脸，跟姑娘站在一处。邓婵玉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再加上大营里一乱套，也不知他爹现在在哪儿，也不知道哥哥生死如何，这仗还有法打吗？拼命啊，就是这样，你得专心致志，脑子一溜号，没个打胜仗啊，一个没注意，让土星孙这一棍把马腿给削折，马这一倒下，姑娘自然就摔下来了。土星孙一看大喜，噌往前一纵，别动，把姑娘压在身下，拧过描花腕，用绳给捆上了。我说夫人，你可多原谅啊，恕我礼貌不周，你先暂时受点委屈，等进了城我就给你松绑。土行孙说着把邓婵玉扛到肩头，高高兴兴回了封京。咱们简短解说吧，周营打了个大胜仗，得的这个胜利品堆积如山呐、啊，锣鼓帐房枪刀器皿粮饷用度，光用车就拉了三天才拉完。姜子牙回城升听点将，按着个的给标功。咱们书中代言被捉拿的三将金吒、木吒、鹅吒也被救回来了，子牙大喜，传令全城祝贺。与此同时，姜子牙还传令，丁是丁，卯是卯，今天的日子就挺好，要叫土星孙和邓婵玉完婚。姜子牙这么做呀，也有点过分，这不是强迫婚姻吗？因邓婵玉不干嘛，绑架完婚，不这样收不了邓九公。当然了，男子不便靠近，姜子牙传令找了不少的女将给邓婵玉摁在那块，梳了头，洗了脸，抹了粉，擦了胭脂，给打扮完了，左右夹斥着夹进新房。鹅扎杨戬众人欢天喜地给土星孙打扮，你看这矬子帽插宫花，狮子披红，里外三心，这位要不倒饬呀，还顺点眼，
等到这

完了，一看都乐了，更难看。看土行孙觉察不出来呀、啊，美。在前厅拜谢了江丞相和老师巨留孙，又谢过满营众将，在杨戬、鹅扎、黄天化的陪同下赶奔新房。来到新房，土行孙就抱拳：“多谢各位，多谢各位，我可进屋了，咱们明儿个见，明儿个见。”几位年轻的小弟兄一笑转身走了。土行孙轻轻地推开房门，往屋一看，呵，布置的这个好劲儿，提鼻子香味扑鼻，点着一对蜡烛，光线时明时暗，闪断的被褥，虾米须的帐子，铺着厚厚的地毯，摆着瓜果梨桃各种点心。你想这新房能错得了吗？有七八名女将都在屋看着邓婵玉呢。一看姑老爷来了，这些女将抿嘴一笑，鱼贯而出，人家都走了。土行孙反手把门扣上，把灯花弹了一弹，借着灯光仔细打量，一看邓婵玉的装束跟两军阵截然不同，那是顶盔挂甲，满身的戎装，这阵儿是新娘子的装束啊。龙凤袄、日月地里裙、凤冠霞帔，借着灯光看，怎么丑怎么讨人喜欢呢、啊？土行孙乐的是手舞足蹈，在地上转了两圈，慢慢就凑过来了。夫人，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婚姻大事，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夫人请想，你远在三山关，我在夹龙山，怎么那么凑巧，在西岐咱们夫妻见了面了，可怎么那么巧是我亲手给你治的伤。夫人呐、啊，从打我见着你的时候起，我魂不守舍，我呀太喜欢你了，盼的就是今天，感谢江丞相欲成此事。姑娘，大概你也挺高兴吧，今日是良宵美景，万不能错过呀。我记得也不是谁说过这么几句话：海外逢知己，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啊。嘿嘿嘿，这是人生四大喜之一。天色不早了，你我早些安歇了吧。说着话他动手动脚的，想给邓婵玉脱衣服。书中代言邓婵玉的俩手到现在给捆着呢，不捆着他不跑了吗？怕他拼命。哎呦，他刚一伸手，邓婵玉噌就站起来。慢，土行孙呐、啊，土行孙，你个无赖之徒，少要靠近我，你再往前近身，我就一头碰死。爷爷，夫人，怎么这么大的火气？我没得罪你呀、啊，我就这么使你讨厌吗？啊、哎，你这是为什么？土行孙，你可放明白点，我乃上国的女将，天朝的臣子，我也是将门的虎女呀、啊，焉能许配给你个反叛？
另外你倒自己想一想，你是神等样人，敢贪这种心，简直是痴心妄想啊！姑娘，我至死不从。土行孙一听，把脸也沉下来了。我邓婵月，别给脸不要脸。你说什么？上国的女将，啊，帅门的虎女啊！呸！你说这话，你也不要个脸了。哦，我明白了。你觉着你这身份高得不得了，你把我土行孙贬得一文不值。我告诉你，咱把话说清楚，我土行孙也不是等闲之辈，我老师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十二大上仙之一巨流孙氏也，我是上仙的得意门徒啊，也会半仙之体呀、啊，五行遁法无一不精。在两军阵前，我抓了那么多的俘虏，打了那么多的胜仗，你都知道。要论能耐，你一百个邓婵玉也比不了半个土行孙。这我是跟你吹吗？再者一说了，我现在保了武王了，我是大周朝的开国元勋。我跟江丞相在一起，比你逊色吗？你保的是谁呀、啊？不是无道的昏君纣王吗？那个纣王枉胚人皮呀、啊，他是个畜生。老百姓提到他，咬牙切齿，恨不能把他碾成齑粉。他怎么跟武王比呀、啊？你保他？你是他的臣子，你们就是一丘之貉，他不是人，你也不是人。你觉着你了不得呀？我土行孙比你强得多，除了我这模样啊赶不上你之外，没有不比你强的。我再告诉你，你已经许配给我了，不是我强迫的，是你爹红嘴白牙当面许亲，这是我造谣吗？你爹要不把你许配给我，我能娶你吗？你还觉着你不含糊呢？另外姑娘，你再好好想想，生米已经做熟饭了，都知道你我入了洞房了，你就是再清白，跳到黄河你也洗不清了。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老老实实，咱们夫妻和和美美入洞房正式成亲，同保大周，将来呢再把你父亲老头劝得心活了，也归顺大周，咱们同殿称臣，将来封子荫妻，何乐而不为？可你要是不往好走，惹我生气，讲不了说不起，今天我可不客气。这土行孙说这还往前凑合，邓婵玉手捆着你，再大的能耐你也没辙了。另外这土行孙还真能说，说的还都在理，咱们书说简短吧。后来终于把邓婵玉说哭了，邓婵玉也就不反抗了，就这样两个人成就了夫妻。到了次日平明，邓婵玉就好像变了另外一个人，也不哭了，也不掉眼泪了，把头也梳干净了，衣服也换好了，夫妻二人对坐谈心。邓婵玉就说，将军，昨夜晚间我有点过分激动，言语不周，万望将军原谅。哎呀，没说的没说的，哎，这事儿呢说起来也全怪我，谁让我长得太难看呢？你这一许配给我呀，真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但是呢命由天定，对不对呢？这个你别的别信，你就信天数已

非人所能改变的，该着你做我的媳妇。另外呢，咱俩商量商量，你爹的事儿怎么办呢？得把老头请回来。我也惦念此事，能不能恳请江丞相想一办法？好吧，咱们现在就去见丞相，把这事儿说说，恳请他的人家想一良策，也就是了。夫妻这才来到前厅。姜子牙不放心，昨天派了不少人在窗户根那听声，里边一旦动武好进去劝诈。啊，前半夜吵得挺凶，后半夜没声儿了，姜子牙这才放心。一看土行孙夫妻走进大厅，一瞅这模样就知道和好了。子牙长出了一口气，满营众将自然是欢喜。两个人拜罢江丞相，拜罢老师巨留孙，在旁边垂手站立。这巨留孙一看也差不多了，我也不虚此行啊，收了土行孙，眼瞅着徒弟完了婚，这也没什么事可干了，因此向姜子牙提出来告辞。人家是上仙，那事儿忙得很，子牙不便勉强，列队把巨留孙送走。可临别之时，土行孙脸皮挺厚，跟老师商量：“师父，不管怎么说，我是您徒弟，您为我没少操心。”您把那个捆仙绳啊给我留两根，您别都带走啊，我要露了脸您不也光彩吗？您说您徒弟老挨揍，您是什么滋味？最后巨留孙点点头，给了他三根捆仙绳，余者全带回加龙山。巨留孙走了不说，单说邓婵玉夫妻见着姜子牙，把邓九公的事儿讲述一遍。邓婵玉边说边哭啊，也不知爹现在在什么地方，也不知受没受伤。姜子牙一笑：“土行孙、婵玉，你们放心。关于这件事情，我思索再三了，我想听听你们夫妻的，你们看怎么办好。”土行孙说：“丞相，这还用说吗？都是一家人呢，能保两个国家吗？最好把我老岳父给收降。当然了，怎样才能把他收降呢？那我看呢，叫婵玉亲自走一趟，找找他爹。不管怎么说，人家是亲父女。”见着面掰开揉碎给他一讲，万一把他劝降，不动干戈，此为上策。我相信虎毒不吃子，老头不会拒绝的。一旦他不听良言相劝，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分道扬镳，就以敌国相见，那他是自己找死了。嗯，说的有理。婵玉啊，你看丞相容禀，我也想去一趟，就怕丞相不相信我。哎，婵玉说的哪里话来，难道我还怕你跑了不成吗？绝无此理，要去你现在就起身。多谢丞相。邓婵玉又换了装，率领着亲兵500余人，土行孙直接把他送到东门外。临走还说呢：“夫人呐，早点回来，以免我挂念。到那说话火气压着点儿，尽量爷俩别闹翻了，听没听见？”邓婵玉点头：“你看这丑丈夫啊，还对妻子还真体贴。”邓婵玉率人往前寻找。后来经过打听才知道，邓九公兵败岐山。等到了岐山。

0: 山脚下往树林一看，好嘛，帐篷也不整齐，旗帜是东倒西歪，一看呢，就是打败仗的样子了。邓婵玉把战马带住，命人到里边送信。把门一看，哟，姑娘回来了，小姐回来了，撒脚如飞进了中军帐。单说邓九公，把老头愁的，从昨个到现在一口饭没吃，两眼深陷呐，一晚上都没合眼。一个是打败仗窝火，二一个姑娘没了，能不担心吗？这要落到敌人的手里，可是个什么样子呢？他那心呢都开了锅呀！他儿子邓秀那刚甭提了，两个眼睛都熬红了，爷儿两个默默无言。正在帐上坐着，报事的进来了，启禀大帅。给您道喜，小姐回来了啊！你再说一遍，您的女儿邓婵玉回来了。哎呀，这是真的！领来多少人？五六百人吧。不过奇怪的是，打着周朝的旗号。快些让他进来，邓秀啊，去看看你妹子去。哎。邓秀一手按剑，撒脚如飞，来到辕门。此刻，邓婵玉早就跳下战马，正在那等着呢。兄妹一见面呐，全哭了。这一晚上好像10年呐。邓秀把眼泪擦擦，妹妹，你受委屈没？没有。哎呀，真是大喜呀！爹等着你呢，快进去。兄妹二人走进大帐，满营众将都过来给姑娘见礼。邓婵玉摆了摆手，一头就扎到他爹怀里了。爹，双腿一跪，泣不成声。哎呦，这邓九公啊，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老头的眼泪滴滴答答也淌起来了。丫头，你怎么样？你这一晚上到哪儿去了？快对爹爹讲一讲。邓婵玉哭吧多时，双膝跪在爹爹面前不起来。邓九公更着急了：“丫头，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
1: 爹，我不敢说
0: 啊。有什么不敢的？我把你盼回来了，是怎么回事？你就怎么讲。邓婵玉一想，这玩意儿也瞒不住了。爹爹息怒，听女儿道来。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2: FM98.4 幸福984，
1: 我们一起加油。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0: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迎来新生活。问候大家早安，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快乐老家，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1: 白果适合气虚、咳嗽、体虚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3至5岁的儿童每次服用不能超过5颗，成人10颗。另外，对于儿童食用水果过多后引起的疲惫不适或腹泻，可用白果2粒研磨成粉，加入1只鸡蛋中煮熟服用，就能够缓解腹泻的症状。
2: 起床真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哈，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呢，一睁开眼一咕噜就爬起来穿衣服，然后迅速下床，这有可能呢会突然觉得头重脚轻，有这个眩晕的感觉，这可能的就是忽视了起床这个环节。起床晨起过猛是有可能造成健康问题的。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血压是比较低的，那刚苏醒的时候呢血压会快速上升，高血压患者如果起床过快了、过猛了，就会造成血压突然升高，从而引起脑血管破裂等等严重的疾病。那晨起之后应该具体注意哪些呢？首先，起床之后呢，我们得喝一杯温开水，这对于我们肠胃也起到了清理的作用。还有就是要养成在清晨起床之后就排便的好习惯，就会形成定时排便的良好习惯，全天都会感觉很舒服。上厕所、看书、看报、玩手机，可能会使排便的意识受到抑制。直肠对粪便的刺激容易失去敏感性，久而久之容易形成便秘。另外呢，起床之后是不宜马上小便的，很多人这一起床呢立刻就往厕所跑，这是因为晨起都有排尿感，其实呢这也是错的。就算说你有排尿感，也应该尽量的沉住气，稍作休息之后再去上厕所，这是因为膀胱排空之后呢容易形成头晕，甚至出现排尿性的晕厥，尤其是老年人要特别注意。
0: 开启新生活了，无论男女老幼，最重视的还是健康。钙是咱们人体需缺量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微量元素，还要驼背的呀，容易骨折骨裂的啦，然后龋齿抽筋啦，睡眠不好啊，会觉得筋骨无力，是不是？包括青少年小朋友生长发育缓慢，中老年听众腿打晃啊，没有力量啊，对吧？这是简简单的那些问题，就我们能够有感知。但你知道吗？如果深挖，哎呀，我们会发现钙真不能缺呀，它太重要太重要了。你知道吗？连大脑如果缺了钙，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比如说神经不稳定，然后呢特别容易醒，就睡不踏实啊。再就是磨牙，睡着之后这后脑勺全是汗啊。年龄越大越不能缺，因为如果你缺钙会造成牙齿的晃动。那如果你钙充足，到了90岁还能啃苹果，你要是钙不充足，可能60岁你就得去种牙去了，那花钱多不说，那也遭罪呀，不是自个儿牙呀。所以钙的充足跟牙齿也息息相关，所以你千万别小看钙质的这个问题。心脏缺钙，心律不齐呀，心慌啊，心悸呀，对吧？包括我们骨头缺钙，就更加容易变形，嘎嘣响，怕风，容易患那个 XO 型腿啊、 O 型腿啊，年龄大了腿脚都弯弯曲曲的哈，勾勒把像的，这东北科讲的哈。而且还容易造成你像骨头有问题呀，腰椎间盘突出啊，包括肩周炎、颈椎病，反正你要是缺钙得了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不容易好。还包括你要是缺钙，手脚心容易出汗，肌肉缺钙容易抽筋儿，包括子宫缺钙都容易痛经呢。肠道如果缺钙，那可能就会便秘或者有肚子胀的这个问题。但我们吃了多少年钙片了？你有觉得你那个钙补足了吗？甚至参与节目有很多听众都比较信任咱们节目，也比较信任怡然，会说怡然我补那个钙片啊，都便秘了，有没有什么招不便秘呢？哎，就是我们换补钙的方式，其实就是吃对了。民以食为天，咱们节目有好多智慧，一边享受美食，一边把钙能够补足了。养生保健追溯到我们老祖宗那一辈儿，就是传统的祖国医学中医理论，你还得靠食补。比如说在古中医学认为，老祖宗传下来的那个特别补钙的健骨妙丹了，就是黄瓜籽粉。黄瓜也叫胡瓜吗？ 你看《本草拾遗》记载到接骨续筋疗伤的一个医案的记录，包括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也完善了补虚劳通经络的一个价值，还包括《中华本草》说这个胡瓜子味甘入归脾胃大肠肺经，主骨折筋伤，调五劳七伤。还有呢，现代一些这个杂志医学专著的出版，比如说湖南省中药材标准，这记载了其性味温平，归肝经肺经，能够舒筋接骨，驱风消疾，骨折骨裂筋伤，风湿痹症，劳伤咳嗽。那你看看是不是从古至今都有对这个接骨妙丹的一个记载，难怪现代人把他换了一种说法，叫天然的钙库，就是钙的宝库啊。包括咱们比较了解熟悉的哈、钟南山院士，他也说了啊，要想养骨，你首先就得注重吃，什么钙片啊，什么液体的补剂啊，什么钙的软糖啊，都不及吃。我记得有一篇报道哈，钟南山院士就提到了，说这个钙是维持牙齿和骨骼强健的重要元素，饮食上的一日三餐安排好，尤其是早餐和午餐。钟南山院士自己的早餐，我的天哪，特别特别的丰富，五谷杂粮啊，奶呀、啊，反正含钙的东西他有意识的去摄入，包括他也提到的黄豆、紫菜，含钙量比较高的像豆腐这些都应该去多多吃，就是饮食一定要均衡，从食补入手。那黄瓜籽粉又叫胡瓜籽粉，它的搭配方案特别特别的多，稍后依然也会分析一下为啥很多叔叔阿姨吃钙片会便秘，还包括老中医传统传承下来的补钙要多吃，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的十好几种的食物。那你看我们的一日三餐，每一餐咱们就搭配两三种、三四种、四五种，那加起来这一日三餐是不是我们可以调样吃啊？照样可以从饮食上把钙补好了，并不是说喝骨头汤。骨头汤你看那奶白奶白的，根本就没有多少钙，而且越补脂肪含量越高，是不是咱指标都控制不好了，是吧？所以要想把钙真正补到我们的骨骼身体当中，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依然给你总结一下啊，如果您出现了皮肤痒痒、大脑记不住事儿、脚后跟疼、腰椎、颈椎、胯骨轴子跛了盖子不得劲儿哈，包括股骨头有一些，比如说缺乏营养啊、已经磨损呐、坏死衰败呀、包括牙齿的松动、脱落、明显的驼背、包括食欲也减低、肠道蠕动特别的差或者特别的胀，或者已经出现了吃钙片便秘的情况，咱们是有可以办法调整的，包括多梦啊、失眠呐、出汗呐、经常抽筋儿啊，包括掉头发呀、指甲软啊，那我们怎么吃？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五致疏松是困扰很多很多人的问题。那么有几个信号提醒着咱们已经骨质疏松了，比如说啊，骨密度低，您去医院体检，检完了检测结果说你呀骨密度不行啊。骨质呢多孔化，就是已经像蜂窝煤似的有那些孔洞了，这个情况千万别跌倒损伤，万一跌倒了摔伤了，那肯定有骨折骨裂的风险。再就是啊，频繁的摔跤，就是走道啊趔趔趄趄的，一点都不稳当。还有就是指甲变裂，头发干枯，心肺功能受损，特别容易抽筋儿，哈腰驼背的。那如果出现了骨质疏松该怎么办？用饮食来补，特别特别的快，而且能够补到地方，它补了能够吸收，因为它是吃的东西。给您推荐胡瓜子核桃补肾粥，胡瓜子核桃补肾粥。您看它既涵盖了胡瓜的营养成分，因为我们用的是胡瓜子粉嘛，其实就是黄瓜子粉啊，古医书叫胡瓜子粉。这个黄瓜子粉搭配核桃仁，搭配大米，搭配淮山药黑豆，这个对肾脏也很好。中医讲肾主骨，你要想年龄大了之后骨头也特别的结实，你看比如说参加课外活动团呐、爬山呐、旅游啊、接送孩子抱孙子呀，你蹲下然后让大孙子骑自己在脖子上，你蹲下起来特轻松，这都是咱们钙不缺的表现。但如果你有些动作根本做不了，挂个毛巾，哎呦我这胳膊抬不上去，还有捡个东西半天起不来，还有很多尤其是大姐阿姨们比较热爱生活，哎，家里干干净净的啊，总擦地，跪着擦，蹲着擦，那个如果还是缺钙的话，肯定骨关节是受损的。因为你想，你摸摸您的膝盖是不是挺薄的，那你说骨骼承受多大的压力，还包括超重的，哎，我们的膝关节也承受很多的压力啊。所以这一款核桃胡瓜子补肾粥恰巧应对的就是年龄大了肾气不顾、腰膝酸软、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的。因为这黑豆啊长得就像我们的肾脏，那个构造都像啊，是不是？核桃仁对脑子好，而我们说到的这个淮山药也对脾胃好，也对肾脏好，再加上胡瓜子粉，完美的一个组合跟搭配。其实做法很简单，因为它是胡瓜子核桃仁补肾粥，我们只要把健康的一些食材熬粥就可以了。比如说山药咱们可以戴上手套刮点皮，然后你切几段，或者有人也挺聪明的，直接就是用山药粉也可以的。哎，我们把那个大米、核桃仁、黑豆提前都那个泡一泡，尤其是那个黑豆提前泡时间久一点，主要就是大米黑豆熬粥，咱们把那个蒸好的山药泥放进去也可以，或者成段的一段段的山药咱现切的，你就一起放进锅里边熬就行了。快好了这个粥啊，咱们就放核桃仁，然后关键点睛之笔就是把胡瓜子粉和上两到三勺，就是市面上有很多胡瓜子粉啊，咱们可以选择。因为这个黄瓜子粉确确实实是补钙之光，天然的钙库。为什么？咱们研究研究。因为这个黄瓜子粉有钙和磷和镁，关键不是说它就有这种东西，关键是它贴合人体的体质，就是人呢、能够通过胡瓜子粉摄入足够的磷、钙、镁，而且它的比例好，人体特别容易吸收消化。你知道这钙要想沉淀，真正沉淀到骨钙和血钙当中，咱们真正实现钙的不缺乏，一定是带有维生素的。因为钙是比较淘气的小分子的一种状态的营养素，它淘气在哪儿呢？比如说如果你平时维生素摄入的少，它就通过汗液尿液排出去了，它在不在身体当中待着呢。但是黄瓜子粉为啥补钙好呀？因为黄瓜子粉自己就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补钙导航仪，你说说它是不是一个天然的好东西啊？而且能够激活骨细胞的再生，黄瓜子粉的提取物能够刺激成骨细胞，造骨细胞的活性啊，抑制破骨细胞的作用，所以一边又激发了好的细胞，又抑制了破骨的细胞，所以就为我们的骨骼一直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不断的在添砖加瓦。
还有啊，我们都说关节发炎了，比如说红肿了啊，您是风湿类风湿或者骨病什么的，或者就是有骨刺磨得生疼啊，造成了骨刺。你想哈，如果钙质缺乏，骨骼也没法有那个强劲度，没有强劲度，没有柔韧度，就硬碰硬，它就磨出问题了，就发生一些炎症。所以慢性炎症，你要想给它消炎，黄瓜籽粉当中也有多酚类的物质能减轻骨组织的炎症，然后就没有那么疼痛了。或者你正在疼痛呢，哎呀也挺难受的啊，一走道就疼。

忙，上下楼关节盖不响，是不是？或者是由于缺钙满身冒大汗啊，抽筋儿什么的这些，你把黄瓜籽粉哎给补上，因为它是壮骨的主力军呐、啊。骨质疏松、腰腿疼痛、骨折恢复期，然后还包括风湿、类风湿，你不是有一些炎症吗？对吧？黄瓜籽粉能够驱风活血，驱散关节间的寒呢湿啊。就是对于那个所谓的咱东北话叫老寒腿啊，啊那个酸麻肿胀怕风怕冷啊怕湿邪呀、啊，哎特别有用。而且您知道，在古书籍来讲啊，它是归肺经的，对于陈年老咳，咳嗽不止，哎它能润肺化痰，让呼吸呀、啊、变得轻快一些。尤其是气管炎、肺气肿、老慢支，像大风箱呼噜呼噜的，你也常年用黄瓜籽粉补一补。关键就是得找到好的、营养全的。那刚刚咱也提到了那个胡瓜籽粉、核桃仁补肾粥，里边也有核桃仁，也有这个黑豆，然后还有胡瓜籽粉，对不对？哎，那市面上咱就去找那种啊，精细研磨的、粉末细腻的，对吧？而且的添加配合的组合方呢，因为现在单纯的黄瓜籽粉的话你可以补，也不便宜，但如果市面上能够买得到无添加的，不加蔗糖、不加香精、不加色素、不加任何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的哈，就是纯纯的营养粉的，能够买到那种复合型的，那就更好。为什么？因为你看，比如说黑豆，比如说黑芝麻粉也是对肾脏好的，比如说有人吃钙片你不便秘吗？那你吃黄瓜籽粉，你再搭配点燕麦粉，粗纤维的，膳食纤维丰富，那还促进肠道蠕动呢，燕麦粉多好，是不是？那你看看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是不是脱颖而出了，是不是鹤立鸡群了，是不是满足大家的所有需求了，对吧？所以新朋友可能您不了解，接下来的内容你更要关注了啊，就是实现了咱们美好的食疗搭配的一个理想跟夙愿，就是我们吃节目当中这个黄瓜籽粉有利于我们骨骼的健康。当然您可能是新朋友不太了解，哎呦，这是到底是什么呢？什么东西营养这么全呢？依然跟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咱们节目当中的黄瓜籽粉啊，哎呀，团购好多好多年了，性价比之王。因为我们不知道大家逛没逛过商场超市啊，500克的纯的好的，比如说东北的那个长白山的那个黄瓜籽儿，如果是500克一斤啊，500克一斤，有的卖一袋一袋的，有的卖一盒一盒的，我都看到过500克的，在某些旗舰店哈，500克的铁盒装的85一盒，是不是挺贵的？对吧？那纯的好的都不便宜，但咱听众啊，有的呢也是阿姨们愿意逛商场超市啊，说什么批发市场，然后呢挺便宜的，20多块钱一斤，结果买回去怎么着了？一冲啊，底下全都是碎渣子。然后呢，要不就冲不开，全都起疙瘩，要不就是这个碎碎糟糟的，还拉嗓子，喝完了就是不纯呗，是不是？因为市面上有那种以次冲好的大南瓜籽，成本多低啊，大南瓜籽跟黄瓜籽粉磨完了挺像，所以有人以次冲好，咱也不认不识的，买不着特别质量品质高过关的。而咱们这个您放心来订购啊，新朋友尤其要关注，真的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好在哪儿？第一个，原产地好啊，它是东北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研成的粉末。再一个好在哪儿啊？长白山种植基地，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精细挑选的。再一个，低温烘焙，高温的容易破坏营养，吃了还上火。我们是低温烘焙不上火，工艺保留纯谷物的醇香，就是综合性的。依人刚刚提到的，它是一个搭配的智慧，给咱搭配啥了呢？搭配对筋膜好的生菜籽粉，搭配了对骨骼和肾脏好的黑芝麻粉，对头发也好啊，是不是？还搭配了对肠道蠕动好的燕麦粉。那你说说，这不是强强联合了吗？而且还是精细研磨的，粉末特别的细腻啊，不容易结块，温水冲都能够特别细缝，通过 ISO 9001质量认证、环保体系认证等等等等，关键还是独立小包装，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里边一袋一袋一袋的是独立小包装，里边有40包呢，一大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独立包装。咱们按组来订购，因为是批发价啊，市面上500克铁盒装都80多呢，而我们这个加起来一共6袋，
一共六袋，最早不五袋嘛，特意帮听众又讲价又争取来了六袋，现在是六袋一组，每一袋600克，加起来7斤2两。爱市场指导定价5600，您现在199，199，7斤多到手，199，而且免费配送到家。新朋友抓紧报名，咱老朋友已经开始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

0: 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很快就把电话打进来了。有请一下啊，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2: 你好，要一组黄瓜籽粉。
0: 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2: 对、
0: 好，给您订上。好了，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3: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黄瓜籽粉正在订购当中。新老朋友们，任何疑问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啊，87996984。跟新朋友介绍一下几个特点啊，野人继续说，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含蔗糖，不含增稠剂，不含防腐剂，不含香。香精香料啥都没有啊，就四个系列的健康纯粉，里边是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健康纯粉，健康纯粉，是不是特别让人放心？87996984，87996984，3岁以上人群都能来用，特别适合中老年听众来补我们骨的虚损。你像总抽筋儿的啊，怕冷的，走道打晃的，关节没有那个灵活度的，哈腰哈不下去。去的蹲起来费劲的，对吧？你这些都应该补补我们关节的营养啊，是不是？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
4: 我要一组。
0: 好的，听广播嘛，不多交流了。李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2: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
2: 订过2-3回了。嗯，
0: 啊、
2: 好
0: 啊，常年都在吃，是不是？嗯，
2: 哎，对，家里人喜欢。
0: 好的，我一猜就是因为咱黄瓜籽粉一组不6袋嘛，加起来7斤2两呢，是不是？咱就算天天吃，咱买这一组100多块钱，能吃挺长时间。你看订过2-3组了，就吃老朋友哈。我给您订上，哎，87996984，87996984。你想哈，骨骼如果出现问题，就是缺了钙质了，腰腿疼痛啊，容易摔跤啊。牙齿这逛悠啊啊，对吧？然后出汗呢、抽筋儿这些问题必不可免，挫伤的、扭伤的、伤筋动骨的、滑膜不好的，对吧？那这些个问题，我们把这四个系列的营养粉都补一补、吃一吃，是不是有好处？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而且我们这个不含蔗糖，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咱放心补啊，确确实我们不是我们的销冠啊，因为它确实、又是好的，又是复合营养的，而且没有添加的，而且还给我们听众带来这么便宜的价格，太优惠了！199六袋子，总共7斤2两，87996984，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订黄瓜籽粉是不是？
2: 哎，对，来再来一组黄瓜籽粉。
0: 你看我一猜您就是订过哈，嗯，
2: 原来买过一次。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感谢信任和喜欢，87996984。有请李先生，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1: 要一组。
0: 一组，好的。洪先生也是订过吧，是不是？
1: 订过3次了
0: 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听众朋友们，你看我们老朋友啊，对他太信任、太喜欢了。关节上下楼嘎嘣嘎嘣响啊，腰疼啊，觉得腿脚没有力气，腰腿疼痛，骨膜、筋膜，哎，上下楼关节的嘎嘣响动什么的，非常有帮助啊！87996984，199。王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瓜籽粉啊？
5: 啊，一份。
0: 哎，好的好的，定下来了啊！有人给您回话，为什么加这个生菜籽粉啊？因为生菜。菜籽粉它是接骨续筋嘛，对筋膜特别的好啊。然后呢，燕麦粉呢是促进肠道蠕动，还是粗纤维的，这个非常非常适合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啊。你血糖高的叔叔阿姨少吃点白面，你把这个任何像花卷啊、馒头这样的东西哈，你和点那个杂粮粉，然后加点燕麦粉都很好。那么你要是加咱黄瓜籽粉不就省事了吗？黄瓜籽粉里边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发为血之余，肾啊，是我们的先天之本，脾胃是后天之本，然后我们整个一个系列吧，算是这个大囊括的一个大概念范畴，就是既对肠胃好，又对我们的肾脏好。这样的话，咱们先天之本、后天之本都跟着一起调、一起补，对不对？哎，87996984，我还得提一下，基因学的专家尹烨不是说过吗？现在的60岁的老人跟原来的60岁不一样哈，人生自古古来稀，特别不适合现在了，对吧？那我们奔着理想的目标，照100岁来活，完全可以实现，太容易实现了。关键调好嘴，所以在钙质的选择当中，吃钙片你会上厕所困难的，对不对？然后呢，你吃骨头棒汤，你能补点钙，但是大部分都是脂肪、大肥油，也补不到凑里。为啥选择胡瓜籽粉？这个胡瓜籽粉有小分子的营养啊，维生素也有，钙、磷、铁的比例特别贴合人体消化吸收，所以吃了就补得挺快的，是不是？87996984，尤其您现在骨头疼啊，经常抽筋儿啊，然后走到没劲儿啊。

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的名额，不是说咱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啊！抓紧报名，87996984，六袋子，每一袋子600克，600克里边是40包的独立包装，多好啊！比如说你出去旅游10天8天的，我们就带10天8天用的黄瓜籽粉，还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你说是不是？而且价格特别优惠，市面上好的纯的黄瓜籽粉，咱别跟那些残次品去比啊，咱们这个高端着呢，就跟好的纯的黄瓜籽粉比，大铁盒子100克、500克一斤的，卖85啊！大家都了解好的黄瓜籽粉，你到药店问一问，大药店问一问，一点都不便宜，可贵可贵了。我们这是打入我们的那个合作品牌的内部啊，我们是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奥运冠军代言的，妥妥的大品牌，妥妥的好的黄瓜籽粉的优秀代表。给大家谈的价格199，最早团购价5袋就很合适了，现在5袋。这个现在是6袋啊，现在是6袋，又多给大家争取一袋，才199。依然接下来啊，继续跟大家分享能够对骨骼好的，既能够滋阴补血，又能够益肾强筋的。你要是骨头松松垮垮，包括由于缺钙质比较严重，掉头发呀，出大汗呢，又赶上像是更年期前后哈，骨量大量下降，雌激素水平大量下降，这时候啊，大姐阿姨们一定要啊，多多补我们的钙质，多多补我们的大豆异黄酮啊。那这道食疗呢，是桑葚跟牛骨来搭配，又是一个药食同源的东西。桑葚这个东西是完全可以入药的，对肾脏特别特别的好。而牛骨咱们肯定明白，吃啥补啥，用牛骨熬汤，那肯定咱补的是钙质咯，对不对？而且你知道牛骨骨里边的磷、钙、骨胶，越熬越能够融入到我们汤汁当中，只不过会有一定的脂肪，除了这个没啥坏处，没啥负担啊。只要咱能平衡好我们的血脂、血糖、血压，对吧？稍微补点这个脂肪类的东西也是可以的，是不是？这个很简单了啊。桑葚子准备25克左右，牛骨骨棒如果我们是一个人吃250克左右就够了，两个人吃咱们就双倍，把桑葚洗干净。然后把牛骨到砂锅当中加水煮啊，撇去浮沫，加葱姜再煮啊，用我们阿迪锅、高压锅也是可以的。重要的是时间久一些，把牛骨当中的钙、磷、骨胶原融入到汤汁当中。然后咱们喝完了这个汤，你看那碗是不是有一层那个滑滑的那个东西，里边也有脂肪，也是胶原。那其实有脂肪但也是有用的，对吧？就看这脂肪你能不能够代谢的掉呗。所以因人而异来选择这一款滋阴补血能够益肾强筋的汤，桑葚子特别重要。桑葚子是补肾的非常好的一个算是素食类的选择，像骨头松松垮垮的，更年期前后出汗特别多的，严重骨量下降的，我们都可以选择这款汤。当然了，也建议大家把我们的黄瓜籽粉补上，你喝汤啊、粥啊、奶呀、米糊啊，你都可以用黄瓜籽粉啊，是一个特别好的搭配，是不是？你就直接放进去就行了。87996984，甚至换完疙瘩汤，你把那个黄瓜籽粉打开一两小包，晃一晃就搁进去，也是很好的一种这个搭配的方案，又美味又营养。但凡是加了黄瓜籽粉的，因为这个黄瓜籽粉，你想啊，有黑芝麻，它能不香吗？有生菜籽粉，它也很香，燕麦粉也很香，对肠道蠕动还好。又加上我们的纯的好的黄瓜籽粉，没有糖，没有盐，没有这个色素、香精，什么都没有啊，就特别纯粹。四个粉放进去，糊香糊香的一喝一和，那更加好喝了。你说是不是？你还可以和面蒸黄瓜籽粉蒸糕，然后和面烙黄瓜籽粉饼，是不是？做法可多了啊！一定要多多选择咱们这黄瓜籽粉，市面上真没有比这好的。我都给大家逛过生产超市了，所以我把它叫做性价比之王。咱们但凡想用黄瓜籽粉补补我们的营养，你就选这个没问题。它是在众多的优选好物当中啊，这个当仁不让的，真的，它太优秀了，营养全，不含蔗糖。87996984，市面上当然也有好的了。我看过那个500克铁盒装的啊，卖85呢，是不是？那当然好，但是不实惠。我们这个太适合老百姓来过日子，不营养，你说是不是？87996984，同样类似的食补调理方案，对于像骨头松松垮垮的、营养不良的、血液不够的啊，你看血不够也容易筋骨无力。
因为这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属于血液不够，筋骨无力，就是我们的血钙不足够的话，吃点猪皮也是挺好的，吃点猪皮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啊。再就是如果你的骨头松松垮垮，建议大家现在每天一定要到户外活动，在太阳下活动啊。

0: 啊，晒太阳30分钟以上，并不是说一定在太阳底下曝晒，不是，你就在有阳光的地方溜溜弯就可以，一定要有户外活动，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当中激发出那个钙质，这个D呀，让D产生更多，这样能够更好的吸收钙质。平时用虾皮儿鸡蛋熬汤，对于骨头疼啊、松松垮垮啊、腰腿疼痛啊，啊，你现在如果腰椎有问题、颈椎有问题、肩椎有问题、胯骨轴的跛了盖都疼都难受，不管你有没有风湿这些问题吧，你把钙补齐了总是好的。温度其实不是重要的，只要你骨头不缺钙、不缺氨糖、不缺胶原，你骨营养足够的话，寒冷一点也没事儿。你别使劲使劲有意识的去动你的腿就行，穿少点不重要，重要的是骨骼健康。你骨骼不健康，你特别保暖也没有用，对不对？我觉得骨科大夫说的对哈，要想年龄大了，耄耋之年的年龄，100岁90岁，我们仍然能够生活自理，仍然能够行动方便，仍然能够大步流星去与生昂的，是不是啊？足下生辉，那么关键要把营养补齐了，这个比温度来的更重要，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咱们的黄瓜籽粉啊，名额不多，因为它是限定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陪伴的过程当中，咱能盯上。现在整个有空限啊、哦，现在有空限，199一个组合，6袋子安排送货到家。现在有空限，来自紫谷堂蓝芝酒业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我们这一袋子能吃40天，6袋子240天，足足。8个月，如果一天一包，我们就足足8个月，199，吃8个月100多块钱，199特别合适，你说是不是？那当然了，如果面临着啊骨头疼啊啊经常抽啊，然后我们关节不得劲儿啊，或者是已经腰疼腿疼，胯骨轴都跛了盖子，鼓鼓摸摸筋筋都不太好，包括你要是严重缺乏钙质，还出大汗呢，啊指甲特别软呐、啊，掉头发呀、啊，睡不好觉啊，翻来覆去容易醒啊，这些情况。对吧，你看大脑啊、子宫啊、心脏都不能缺乏钙质，就是它特别重要，问题比较严重，它缺的多的，我觉得一天吃3-4小包、5-6小包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跟984的很多叔叔阿姨学了很多的经验，有一个阿姨就是骨头松松垮垮，然后去医院检查骨密度不够嘛，然后她就吃黄瓜籽粉。她怎么吃啊？喝羊奶粉兑黄瓜籽粉，就兑的我们这个黄瓜籽粉，她自己坚持吃了3个月，再去检查可以了，达标了，你说是不是很有用？他就是吃4小包，所以但是你要是没什么问题的，那就不用吃那么多，一天1小包，能用8个月。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只要199，87996984。
1: 健走和不健走的人，单看每一天好像没有太多区别。咱们常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刚开始健走的这一周呢，你的身心会悄然发生改变，从最初的走不了1-2千步就休息，到快走5-6千步之后呢，只会微微的气喘，那你会惊喜的发现，原来自己可以更强。这个阶段虽然说你的双脚会酸疼，你的腿肚子会胀，但是心情却无比舒畅，你会渐渐的喜欢上这种感觉。一天不走的话呢，就会觉得缺点什么。健走1个月之后呢，你就成功的甩掉了几斤赘肉，你的脚步轻快，你的心跳平稳有力，你的呼吸顺畅轻缓，便秘失眠已经离你远去，困扰你的脂肪肝得到缓解，血压降了下来，血糖平稳了。面对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你不再焦虑迷茫，能够从容应对，你相信自己的未来会更美好。健走1年之后，你的身体就变成了一台高效的燃脂机器，你并没有刻意的去节食，身体却瘦了下来，健美的体型也让你身边的人羡慕嫉妒恨。坚持健走的你得到了大家的肯定，健走5年之后的你呢，整个人脱胎换骨，魔鬼般的身材，不老的容颜，年轻的心态，让你在同龄人中显得与众不同。那如果坚持健走10年呢？人们常说人老腿先老，那长期坚持健走能够增强腿部的骨骼和肌肉，消除体内的自由基，从而延缓衰老进程。很多的同龄人这时身材开始臃肿，各种疾病不断袭来，你却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准备迎接下一个10年、20年、30年、50年的精彩人生。
2: 感谢尹阿姨推荐的针对痔疮、内外痔、便血痔疮都可以赖用这样一个妙招，他自个儿老伴儿啊，包括身边的亲友用了都有效。用到的是一个土方法，用本地鸡或者是肉鸡，哎呀，把这鸡肠子给拿出来清洗干净， 脏的东西就不要，我们清洗好了，然后

0: 后切成四寸的块儿，用香油把这鸡肠子给炸酥了。小火炸啊，不能炸的火太大，给糊了就不行了。炸到金黄酥脆，每天早上空腹吃。他老伴是这么吃的，就比如说今天早上整了一个清洗干净的鸡肠子，每一个鸡肠子切成四寸啊，然后炸了就吃了。隔了一天第三天早上又吃了一个鸡肠子，就等于说总共加起来吃了两个鸡肠子。哎呦，鼓得特别大的那个包那痔疮好了。食疗妙招挺安全的，对不对？它应该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哈。如果您也有痔疮啊，内痔外痔都行，甚至便血的痔疮也可以用。在众多的补钙的食材材料当中啊，黄瓜籽粉可真是挺好的，它还是典型的那种植物钙，就是你吃这个补钙，不会让你血糖高了，脂肪高了，大肚腩出来了，然后呢整天晕乎乎的，比较油腻，它不会的，它是植物钙，引钙入骨，好吸收。硬骨外边包着软骨，软骨营养不够，变薄变脆变没了，硬骨跟硬骨硬碰硬，你又做一些上楼啊跳广场舞啊这些耗损关节的动作，那肯定就越来越疼，日子久了不就红肿了啊，或者着了凉了，那咱就肯定更疼了。所以一定要关注咱们的骨骼里面那个膜啊，股骨头啊，关节滑囊啊，纤维层啊，关节窝啊，滑膜层啊，关节腔啊，这些个营养都得补，而黄瓜籽粉是恰到好处的补充那么老多个方面营养的好选择啊。节目也不辱使命，给大家把关优质黄瓜籽粉的一个品牌跟来源，谷子堂品牌，也是奥运冠军运动员代言的啊，市场指导价总共一个组合有六袋，每一袋的重量600克，一斤二两呗，是不是？加起来一共六袋，那就是七斤多。按照市场指导价，同类高品质的，来自大东北纯正老黄瓜籽儿的那个黄瓜籽粉，生长的环境也贼好，低温烘焙呀，不上火呀，咱们的价格跟市面上一比老合适了。正常情况下六袋一组，一般来讲这一袋600克的都得卖到50-60，是特别正常的。六袋一组那不就得400-500块钱，那现在打电话，市场指导价400-500元的黄瓜籽粉六袋，每一袋600克，都是研成好的那个粉末状的了啊，一共的价格才199一组，大家赶快来报名啊！报上名享受团购价，现炒现磨的升级版本的，除了黄瓜籽粉以外，添加了生菜籽，还添加了膳食纤维很丰富的、饱腹感很强的那个 DGI 的那个燕麦，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的、中老年听众、三高症状的啊、富贵病的都可以多多吃燕麦，还又加了黑芝麻粉，黑芝麻粉可很好啊！你说往往咱肾虚的、脱发的，对吧？睡眠不好的，咱们说想要补补这个黑色的东西，黑色入肾嘛，都会买点黑芝麻吃，对不对？那这齐了全了，挺全面的营养方案搭配就摆在我们面前了，一组才199，六袋有六袋，每一袋啊600克，就一斤二两呗，六袋七斤多，199，一袋里边有40包，就一大袋里边40小包，我们可以一天一包，一袋就吃40天，六袋吃240天，一天一包，8个月的用量，199。赶快打电话订，拨通87996984，87996984，六袋总共重量7斤多呢，一大袋里边40小包，一天一包，我们能吃8个月，才199，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李先生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万先生你好，要几组？
1: 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2: 订黄瓜籽一组。
0: 好的，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
4: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87996984。孙女士，你好，要几组？
3: 要两组。
0: 哎，两组给您订上。87996984。周女士，你好，要几组？
5: 哎，你好，你好。
0: 哎，
5: 我要一组。
0: 好的，祝您健康啊。王先生，你好。
1: 啊，给我订一份吧。
0: 好的，好的，一份199一份，给您订上了啊。老中医建议大家的吃的可以摄入到足够钙质的一些营养这个食材。

0: 8799-6984，只要199，报上名享受团购价199，六袋，每一袋600克，每一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咱们这款黄瓜籽粉啊，光照充足，籽粒饱满，人工采摘的，低温烘焙还不上火呢，工艺特别好，保留原谷物的醇香，没有高温的去炒啊，那个烘啊，那个高温的破坏，所以不上火，完全不上火，营养价值还特别高。8799-6984，您现在如果走道容易甩焦的，牙齿也松动的，然后呢走动走多了累哈，或者是颈抽筋儿的，是不是？或者已经有一些挫伤扭伤，伤筋动骨105啊，啊做一什么小手术大手术的，胯骨肘子骨膜骨油，膝盖呀、脖子呀、韧带滑囊都不太好的，咱们一定要补黄瓜籽粉，因为这是自带补钙导航仪的，自己就带多种维生素，很多矿物质，钙磷比例也贴合人体，所以补这个真正能够把补钙这个血钙和骨钙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根基当中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何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我们有请一下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一组那个黄瓜籽儿。
0: 好好，给您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2: 嗯，哎，好嘞，
0: 订购成功了啊！感谢您的信任和喜欢。就是您可能也一直在找啥品牌合适，啥品牌质量好。那我们幸福味道节目除了给大家分享十道菜，这个黄瓜籽粉你就吃吧，没有问题啊，质量品质给大家保关。然后呢，它的这个东西又很实在啊，一袋里边600克，1斤2两，6袋7斤多，7斤多啊。然后一大袋里面40小包。如果你现在严重的滑膜炎呢、骨头疼啊、关节响动啊、严重缺钙、骨质疏松啊，然后呢会觉得关节无力、走道都没劲儿，更别提跳广场舞了。或者您最近跳了广场舞，好悬没扭一下，还有点轻微的扭伤，更何况您现在如果已经有跌打损伤了、骨关节受损了，那么咱们赶快补补这个优质的黄瓜籽粉啊。顾女士您好，好的，
1: 订那个什么？
0: 黄瓜籽粉是不是？
1: 对对
0: 啊
1: 对，
0: 阿姨给您订上了，放心吧，报上名了，有人给您回话
1: 啊。
0: 哎哎，谢谢阿姨的信任啊。8799-6984，林女士你好。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有请一下齐女士你好。
4: 啊，订一组。
0: 哎，好的，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8799-6984，杨女士要几组？
5: 要一组。
0: 好的，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王先生要几组？
6: 订没订上？
0: 订上，订上了，放心吧，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范先生你好，要几组？好的，
6: 一
0: 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
7: 啊，一组。
0: 好的，给导播老师。
8: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你正常吃饭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补点黄瓜籽粉了。原来老一辈人就吃黄瓜籽粉，它这个粉啊都非常的纯，而且非常的细粉。再一个呢，不添加其他的低端的什么南瓜籽粉之类的，不加，它加的是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燕麦膳食纤维丰富，有饱腹感，血糖高的、怕胖的、脂肪肝都可以吃。生菜籽和黄瓜籽一样，是补骨壮骨的，强壮骨关节的。黑芝麻对头发好，对肾脏好，对不对？这咱都了解。郑重承诺，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根本就不加糖。一袋600克，一袋600克，1斤2两。6袋一个组合，7斤多吧，对吧？更重要的，它非常非常的人性化。一袋里边吧，给你分成40小包，一大袋40小包，一天吃一包，240包，一天一包吃240天，那是8个月，多少钱？市场指导价，像这么高端的品牌信任的好的，一袋都得40-50吧。那么市面指导价得是400-500块钱，现在你打电话报上名儿，只要199。
9: 针对低血压的食疗妙招有哪些呢？您可以选择啊，用2-3个大枣，加水呢卧荷包蛋，放红糖，吃鸡蛋喝汤，每天早晚呢就空腹各一次，1周左右啊就能改善了。

0: 什么水呢？别小看，这可也是一门学问。这第一个选择就是白开水。温的白开水呢，是最好的饮料，它不含卡路里，不用消化，就能直接为人体所吸收利用。那这温开水的温度是多高呢？就跟室温相同，这是最好的。早起第一杯水的第二个选择就是蜂蜜水。这清晨空腹喝蜂蜜水呢，既可以补充水分，还能够增加营养。对于老人和便秘的朋友来说呢，它还能够起到促进排便的作用。这第三个选择就是柠檬水。我们早晨起来空腹喝一杯柠檬水，这对体虚导致的便秘是有不错的效果。还有呢，它还能够帮助消化和美白，但是一定要记住，喝完之后得漱口，不然的话呢，会伤害牙齿。这早晨起来第一杯不应该喝的是什么水呢？首先就是果蔬汁儿。很多朋友没想到吧？没错，这果蔬汁儿呢，清晨起来喝，有人觉得，哎，它能够直接吸收营养，还能够清理体内的废物。其实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早晨起来第一口食物最好是选择温热的。如果你起床第一杯喝的是果蔬汁儿，你身体呢还是在缺水的状态下，你就让肠胃进行工作了，这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还有一种水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这就是淡盐水。如果起床之后就喝淡盐水，这会增加体内的盐分，会加重脱水的现象，让我们觉得更加口干舌燥。还有呢，早晨是人体血压升高的第一个高峰，喝盐水会使血压更高，对血压高的老年人来说呢，更是危险。还有一种不应该早起第一杯就喝的，很多朋友都没想到，什么呢？就是牛奶。很多人都喜欢喝牛奶，但是呢，早上的牛奶不能作为这第一杯，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肠胃的功能还处于休眠的状态，这是不能够充分发挥蛋白质的营养价值。另外，早起第一杯就喝牛奶，有些人呢还会出现腹痛、腹泻的症状。
1: 春食养肝，早卧早起，与万物共荣。夏日养心，饮食清淡，守内心安然。秋季养肺，赏落叶，品秋茶，润身心之燥。冬日养肾，温和滋补，静候春归。每天收听快乐老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2: 接下来依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平时吃那个什么碳酸钙啊，可能会造成我们上厕所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类钙的补剂的特点是本身也行，含钙量不低，本身确实钙片嘛，你吃的就是钙，你补的就是钙嘛，对不对？它虽然含量不低，但是更加侧重点是说它是依赖胃酸去溶解的。然后这类的钙，比如说碳酸钙，在肠道里边容易跟这个磷酸结合成不溶性的磷酸钙沉淀，就是它跟胃酸一结合就不行了。钙片单不愣，你看那配料里写的哈，确实含钙量不低，但是到了胃酸当中，它就形成了磷酸钙沉淀，堆积在肠道当中，它减缓肠道蠕动嘛，对吧？所以就蠕动就慢，沉淀就多，你就上厕所困难了呗，对不对？所以您要是一定要吃钙片，要有讲究的吃，对吧？怎么有讲究啊？避免胃酸过多，有胃肠这个健康隐患的，那你肯定要先调胃肠，你才能把这钙片很好的吸收，是不是？另外吃钙片的过程当中，包括前后，千万不跟浓茶呀、咖啡呀，其实包括您知道吗，草酸含量高的食物一起吃也不行，它跟这些食物吃就是钙结合形成不容易消化的复合物。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像菠菜包括苋菜，你就比如说你今天这顿饭啊，你吃了菠菜鸡蛋汤，但是你说，哎，我得补钙，我把钙片吃了吧，那完了，你这顿饭你这个钙根本消化吸收不了，又对肠道有负担，就又发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了。所以说吃钙片有讲究吧，那你要吃咱的黄瓜籽粉呢，就没有那么多特别的特殊的讲究，就是它还是比较容易能够消化吸收，是不是？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黄瓜籽粉来补我们的营养的一个原因吧，因为它没有什么负担，没有那么多注意事项，因为它又是小分子的，又自带补钙导航仪。这个可不是我说的，我看北京卫视养生堂有一个东直门医院的应该是专家主任医师啊，老中医 叫江良铎，江老他自己说的，他说这黄瓜。

0: 儿粉，建议中老年听众天天补。他自己说这个叫补钙导航仪，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带维生素，带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自己就带呀，包括磷钙铁那个比例非常贴合人体消化吸收。那你说咱要补营养是不是得选这个呀，真的挺不错的，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宋女士你好，要几组？
1: 要一组黄瓜籽。
0: 好的，好的，黄瓜籽粉给您订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接下来依然就跟大家说一说老中医推荐我们日常要补营养，对于钙质的吸收好的这17种食物。第一样是虾皮儿，虾皮儿是含钙高的啊，被叫做钙库，哎，跟黄瓜籽粉一样，被形容叫做钙库。但是有一点哈，有人呢过敏啊，对海味了的东西过敏，像皮肤有疹子的啥的，你让他吃虾皮儿来补钙，那可选择不了，对不对？还包括三文鱼，也同样是这个问题。三文鱼虽然也好了，有那个三，但是皮肤敏感的不行，不能吃啊。再就是牛奶、豆腐、芝麻酱、海带、鸡蛋、燕麦片、奶酪、黑芝麻、黑木耳、榛子，还包括紫菜、苋菜、荠菜、木耳菜。和萝卜缨子，这17种都是老中医推荐的，然后呢，对钙质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一个来源的摄取方式跟途径。但是有的真有问题，你就比如说虾皮儿、三文鱼，皮肤敏感的、有皮肤问题的不能吃，对不对？包括牛奶，很多人乳糖不耐受也吃不了，喝了就跑肚拉稀。包括豆制品，那个痛风的吃不了，对吧？那黑芝麻酱是钙含量特别高啊。它在这些食材当中应该排第一了，但是芝麻酱油脂含量有点高，有的人吃这个确实是长胖啊，对不对？你看，是想来想去，适合咱们长久的、持续的、一直补下去的，真没多少啊，对吧？那我们的黄瓜籽粉应该算一个，它好吸收、好消化，几乎人人都可以选择，没有人会排斥它，大家伙的这个身体素质都能适应，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现在来订购199一个组合，有6袋，每一袋子600克，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董先生，你好，要几组？
2: 哎，你好，要2组。
0: 好，2组给你订上。林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也订一组黄瓜籽粉。
0: 好的。
1: 我听你说这里边的成分都是营养的。
0: 太有营养了，我就在想，就是生长发育期的孩子能吃，中老年听众能吃，像女性啊，绝经期前后，大量的钙流失，断崖式的下降，特别容易骨质疏松，一定要吃，未病先防吧，是不是啊？
1: 对，我就
0: 得
1: 买了。
0: 谢谢您的信任和喜爱，
1: 谢谢
0: 啊，再见。87996984，夏先生你好，要几组？
3: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黄瓜籽粉。
0: 好好的，订上一组黄瓜籽粉啊。
3: 哎，
0: 嗯，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有请高先生，您好。
4: 2组黄瓜籽粉
0: 啊，好的，给您订上2组。依然再给您推荐一个妙招，也是咱们的984的听众用咱们的黄瓜籽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告诉给我的。因为咱们这个黄瓜籽粉吧，里边不是4种营养粉吗？有黑芝麻粉、生菜籽粉、燕麦粉、黄瓜籽粉，这4样粉是不是？所以不加蔗糖、不加增增稠剂、不加防腐剂，什么都没有，特别特别的纯粹呀。但是如果你上厕所困难，你想让我们的改善一下这个情况啊，建议大家和蜂蜜来喝，因为你血糖不高，所以你可以多放2到3勺、3到4勺的蜂蜜，一和，哎呀，用那个大概50-60度的水冲，糊香糊香的，可好喝，可好喝了。而且上厕所困难的情况，也由于用了这个食疗搭配，挺有收获的。这是我们爱心听众的经验，所以您听我们幸福味道节目，你会收获不少的知识，而且也包括我们听众大伙的经验。87996984。黄瓜籽粉也叫胡瓜籽粉，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了。你想啊，《本草纲目》都有记载，它一定是在民间也颇为流传啊，运用比较广泛。而在古中医大夫的历史进程过程当中，发展历史过程当中，也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如果您气管不好，喝着喝着直喘啊，哎，我们有这个书籍上的记载，黄瓜籽粉您可以搭配萝卜籽粉。另外上厕所特别多啊，一宿起夜好几回呀，啊，肾脏呢功能有所受损，或者有些腿脚浮肿这些情况，手脚还冰凉，夜尿频多，你可以用黄瓜籽粉搭配茴香籽粉。心脏不舒服的可以用香瓜籽粉、棉花籽粉。

粉搭配黄瓜籽粉。我们的黄瓜籽粉来自东北的长白山的老黄瓜的黄瓜籽，籽粒饱满，光照充足，没有任何添加，也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增虫剂、香精、香料，什么都没有，就是健康的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强强联合，大家可以赶快拨通电话87996984，只剩最后三个名额，赶快抓紧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分享的一些食疗经验，补钙的好方式，希望大家都能够操练起来。祝福大家享受美食，获得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5: 我们一起加油。
0: 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0: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好多咱们984的老朋友们听咱节目二三十年了，很多中老年听众都面临着骨关节的问题，这个也是一个自然规律自然现象，咱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补充营养，改善情况啊。关节的衰退必不可免，但是我们可以做好自身的保养，让它慢点衰老。别人80岁走不动道了，您80岁照样能够大步流星去轩昂啊，上早市啊，爬山旅游逛公园没问题，完全可以实现啊。如果您出现了依然接下来提到的一些信号跟情况，一定要引起重视。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了，咱们赶快补营养是可以扭转乾坤的。因为人的健康跟吃息息相关，你每天吃的肥甘厚味，你说血管能吃堵了，但如果你吃的比较健康比较清淡，吃一些有利于我们扫清血液垃圾的一些饮食方案，那咱们可以把这个高血脂给吃的正常了，包括你脂肪肝都能够通过饮食锻炼把脂肪肝给吃没了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吃还是很重要的，只不过我们不太了解关节的一些问题咱该吃啥，这不你就听咱节目就听对了。第一个情况，早上起来或者你坐着时间久一点了，关节会硬。还有啊，上下楼的时候关节会咯吱咯吱咯不咯嘣响一下，甚至有的人是膝盖打软儿，走道打晃。还有，您现在就可以做这个试验，这个叫蹲起的锻炼，您慢慢蹲下再慢慢起来，但是不能扶着凳子桌子，你不能有一些任何的辅助的这个帮手，那不行，你就凭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蹲下再起来。你有没有发现不借助任何外力你起来挺费劲的，说明关节软骨的磨损已经挺严重了，关节之间有一定的摩擦了，不润滑了。那为啥不润滑了？因为你缺少了关节腔体里边滑液的柔韧度和灵活性，这个东西就代表咱们缺乏了钙呀，缺乏了氨糖啊，缺乏了软骨素。还有啊，您平时躺着的时候，就是平躺跟侧躺，关节承受的力量是不一样的。您平时如果习惯平躺了，您今天侧躺试一试，当您侧着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膝关节呀有点疼痛，甚至侧着睡有点麻木。这些都代表着咱们关节有问题，缺乏氨糖，缺乏钙，缺乏胶原。那时间长了，落实到具体的问题，包括你有颈椎病，腰间盘突出，滑膜炎，股骨头的问题，腰肌劳损啊，骨膜筋膜韧带滑囊，或者咱老百姓讲话了，我这肩膀头子感觉有点僵硬，胯骨轴子叮当响，跛了盖子发软发晃，这都是关节出现问题了，一定要引起重视。还有一个简单的动作特别方便，您现在就可以做啊，您现在慢慢起身。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呢现在闭上眼睛，当然了注意安全啊，就在家里安全的这个环境是可以尝试的，您先闭上眼睛，不要靠墙，就单独站立，也同样不借助外力，闭上眼睛啊，现在随着怡然的介绍，咱们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您现在闭上眼睛，慢慢的单腿站立。如果您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您坚持时间数一数，如果您坚持了个一秒两秒你就站不住了，哎呀这问题挺严重的，如果坚持到了10秒以上证明还行，但如果你坚持了不管多长时间仍然觉得这个动作挺费劲的，而且会觉得有点支撑不住，稳定性不好，哎，那就证明关节也是缺乏柔韧性的。那该怎么补啊？听咱们节目帮助大家分析日常饮食该怎么补。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 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有人会说了，这是缺钙了吧？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其实大部分情况是缺乏软骨素，缺乏氨糖，关节它是有关节腔体的。然后你想哈，我们啃大骨头棒咱都啃过，那猪脆骨嘎吱嘎吱挺好吃的哈。脆骨其实就是软骨啊，你想脆骨跟硬骨是不是挨着的，而它中间是有一些筋膜跟结缔组织的。如果氨糖缺乏了，就好比咱们的脆骨跟硬骨中间那些结缔组织变薄了，没有了，那你说硬骨软骨硬碰硬啊，摩擦呀，这个就肯定在受力，肯定会特别的疼。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把氨糖补好了，等于咱们把关节腔体和硬骨软骨中间的韧带呀、滑囊啊这些液体给膨起来了，它一下子就有柔韧性了，就灵活了，磨也不疼了，因为不磨了，有保护套了，就是这么个概念。氨糖特别特别的重要，但问题就是说呀，年龄增长这个东西吧，它会流失，它会由于饮食跟不上趟而变得越来越少，所以咱们就得研究怎么吃。氨糖会流失，没办法，那是自然规律。但是有办法的是，咱们可以换着花样的补啊。比如说您吃凤爪、银耳、秋葵、桃胶，发现没？以上依然提到的这些东西都有啥呀？都有氨糖，都有胶原，就是黏黏糊糊的东西。这个东西都能够把我们的关节软骨硬骨中间的那个关节腔体的滑液给补齐了，柔韧度给补好了，让关节吃饱饭，丰盈起来，蓬起来，它就有柔韧度了，咱就上下楼不疼啦。然后我们这个打个弯啊，迈个楼梯凳啊，它也不咯吱响了。所以氨糖是软骨和关节液的重要组成，它减缓磨损过程，修复软骨，它也是补充关节腔体液体的滑液的一个营养的重要来源。有了这个，关节就灵活了，您出去跟我们电台组织的旅游活动去玩也不怕了，是不是？关键是咱怎么补。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在60岁以后，哎呀，这个含量就比20多岁年轻人这个氨糖啊少一半，你都得拐弯啊。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比如说跳高的、百米冲刺的、举重的，这都是特别耗损关节的运动员，类似这样职业性质的运动员饮食上都得配氨糖。但是正常年轻人不用单独额外配营养补剂，因为用不上，但是运动员20多岁都补，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70岁以后氨糖几乎消失殆尽，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有些老年人罗圈腿啊，弯腰驼背的啦，然后呢 XO 型腿啊，走道变形了，咧些咧些的，挪着走啊，这都是没有这个保养的意识。您现在如果40-50岁、50-60岁开始补氨糖，我们的目标真的可以像演员王德顺似的，照样筋骨有力量，90多岁还发挥余热，还能工作呢，还能挣钱呢，你说是不是？所以咱们有目标就要落实到生活实际，您跟着幸福味道节目好好吃。咱们就来说说这个凤爪花生汤。花生也是好东西，有优质的蛋白质，而凤爪有天然的胶原蛋白、软骨素，直接给我们的膝盖关节打上补丁，充好气儿。70多岁、80多岁照样能爬山，做法也很简单。凤爪6只、8只、10只都行，红皮花生米1-2把，大枣5-6个。如果咱们平时遇到变天了、冷了，咱们关节就疼，您就用点生姜，多放几片生姜驱驱寒也是极好的，你就丢进高压锅一起炖煮就行了。先烀这个凤爪差不多80%熟了，咱们再把这个花生放进去，红枣放进去，再焖一会儿就行了。其实还是做法挺简单的。如果您不吃肉食，你就多吃银耳，银耳跟桃胶的搭配是很好的。银耳有植物胶质，能够润滑关节，缓解那种咯吱咯吱、咯嘣咯嘣来回磨损的这个情况，它能够滋阴润燥，专门针对关节的干呐、涩呀、柔韧度不够啊发挥价值。还有呢，您还可以 多吃点裙带菜，这是消炎的。因为有些中老年听众面临着关节的一些炎症，就是由于硬骨软骨没有包裹的营养成分了，硬碰硬啊，那你像生磨呀，那不就红了肿了，时间长了成骨刺了啊，非手术给它抠回去不行了，对不对？那一定要多吃消炎的这个菜，就是裙带菜。为啥它能消炎？裙带菜含有褐藻胶糖，这个能够消炎的，消除炎症。然后呢，裙带菜可以搭配高蛋白质的豆腐，你熬汤是很好的一种选择，既能补钙又补胶原，还能补消炎的营养成分，相得益彰了。秋葵被叫做天然的护膝膜，含有天然多糖，修复受损的滑膜。但是啊，以上这些东西吧，都有点氨糖，但是不够啊，因为在主流的这个养生的概念当中，我们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氨糖不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额外补充很有必要。因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每一天都能够达到一定的含量，1500毫克左右，你还得吃点凤爪啊，螃蟹壳啊，大虾皮子啊，虾米啊，海米啊，这些东西就够了。但如果你以上这些东西都不怎么吃，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怎么补，我们到市面上买氨糖也不知道怎么买，依然给你提供一些可以多多选择的参考的方案，或者多一个提供的选择，就是咱节目当中的一个大品牌，主流品牌氨糖片都有这么几个特点，一个是不含糖，再一个是营养全。因为你想啊，关节它柔韧度、延展度、灵活性，它不只是需要钙，很多叔叔阿姨去测骨密度是够的，数值可以不缺钙，但咋关节还疼呢？柔韧度还不够呢？因为你的关节除了钙，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维生素，让这些钙呀、蛋白质啊、一些氨糖啊、软骨素啊，哎，真正呼在一起打一个组合拳，你单一的一两样不够，所以胶原蛋白就是把这些东西都粘合在一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网状的东西，把这些营养都住锁住。哎，这一比喻大家就明白了，所以额外补这个氨糖还有必要。咱们这个品牌呀，就是主流媒体好氨糖的代表，依然给你介绍，您听听啊。哎呀，这老朋友现在就打电话要订购，当然了，欢迎大家继续订购，尤其是吃过用过的老朋友。哎呦，这款氨糖回购率特别特别高，因为我们这个氨糖是无蔗糖的，适合长期补充营养的，营养还比较全呢。我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啊，这里边呢是有复合性氨基酸的，氨基酸也是让我们骨骼、硬骨、软骨更有饱满度的一个营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除了钙、除了氨基酸、除了蛋白质、除了胶原蛋白、软骨素，还有很多需要营养。哎，我们就用这个胶原蛋白给粘合住了。这里边含有复合型的氨基酸，还有从那个脱脂的蚕蛹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从脱脂的大豆当中提纯出来的蛋白质，还包括乳矿物盐。乳矿物盐就是液体的一个钙啊，非常的好吸收、好消化。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还有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和维生素 C。 你看看骨骼需要的营养，这全全乎乎的，挺全面的。那我们补这个就特别特别的放心了。您现在如果打晃啊、关节发软啊、走道多了累呀、上下楼咯吱响啊，或者咱滑膜有问题呀、发生了炎症了、脖子嘎嘣响、颈椎腰椎都不太好、股骨头有问题，这款氨糖片是时候还补一补了啊。87996984，87996984，咱们老朋友已经开始闪烁电话了，新朋友有任何疑问电话打进来，依然帮助大家好好解答啊。毕竟在市面上咱们到药店买，哎呦，20-30个品牌咱都不知道咋选，而且咱们也不会选，我们节目给大家提供这份服务，保真正品，东西好，营养全，出厂底价，批发团购，一组10瓶，每一瓶有60片，放心，这是不含蔗糖的啊，用水送服就行。您可以选择一天当中的任何一个时间段，然后呢，比如说随餐用，或者是刚吃完早饭咱就吃，刚吃完午饭咱就吃，或者刚吃完晚饭咱就吃，随餐服用也更好。每天吃一次，一次整2片就行，非常容易，非常简单，每天 润物细无声的来补营养，复合型的氨基酸也补了，液体的钙乳矿物盐也补了，牛骨胶原蛋白也补了，二型胶原蛋白肽软骨粉也补了，还包括镁也补了，维生素 C 也补了，挺全乎的了，是不是？让我们关节碰盈起来，给关节吃饱饭，柔韧度啊灵活性也就都上来了。哎，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吃1个月，对吧？10瓶一组吃10个月，因为这个东西一天两天你没有什么感觉，你得坚持补充，所以咱们是按组订购，10瓶一组，市场指导定价500-600元呢，现在来订购199，出厂底价给到大家199，也就是说1个月19.9元，87996984。马女士你好，很早就把电话打进来了。
2: 你好，我想订2组氨糖。
0: 吃过吧这款氨糖是不是？
2: 啊，对，吃过，家里老人吃。
0: 好，看来老人很满意，是不是？觉得有帮助哈？
2: 有，特别有帮助。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这都吃过用过，不多聊了。87996984，87996984，品牌来自于专门研发生产氨糖片的知名企业北同脉通。您看这个名字脉通啊，就是让我们能够大步流星去宣昂，迈步没问题，然后呢通达四方，是不是也很好的一个概念了。87996984，养护我们的关节。其实您现在如果爱健身的，就出爱出去撸铁走跑步机呀、什么的，也应该补，20-30岁就应该补了。但是如果平时没有那么跑马拉松啊户外运动啊，20-30岁不用补也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流失很多。但是60-70岁可真的得补了。87996984，李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氨糖片儿，是不是？
2: 是。
0: 哎，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李女士等电话啊，
2: 谢谢，
0: 我们给您送货到家。
2: 谢谢，
0: 再见。87996984，孙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你好，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我们深刻体会人生的长度，咱自己定不了，对不对？对吧？随时随地，你说这个世界都有这个离开我们的人，但是这个宽度是可以自己掌握的。你说我想出去旅游，哎呦，我腿疼啊，爬不了步，登不了山，哎呀，确实大煞风景。但是如果咱们到了50-60岁，懂得这个保养，提前有这个保养的意识，咱到70-80岁也耳聪目明，大步流星去宣昂，是可以实现的。对吧？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一元呢，给我订2组。
0: 好的，关女士订过吧？是不是？
2: 订过。
0: 好的，感谢信任，祝您健康，有人给您回话送货。马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我要一组。
0: 好，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新听众肯定会有疑问，哎呦，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呢？是不是？新朋友跟您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服务性就体现在这儿了。因为咱们老百姓啊，到市面上，比如说到药店，好多年前咱们没有团购氨糖片的时候，我也到药店问过，我也想给爸爸妈妈买嘛。那时候，哎呀，卖药的这个服务人员可热情了，给我推荐了5-6种，真是不知道怎么选啊。现在咱懂了，主流，咱们信任的或者是需求的，满足这些个特点，一个是营养权。你看咱们这里边有脱着脂肪的蚕蛹的氨基酸蛋白质，脱了脂肪的大豆的氨基酸蛋白质，蛋白质很重要的。你就盖大高楼，咱们关节的一个这个坚固，就是需要这个蛋白质和钙啊，就像咱们的硬骨似的，硬骨是肯定会需要钙。

0: 菜和蛋白质的，但是柔韧度、灵活性、延展度、支撑力就来自于氨糖啊。氨糖哪来呀？比如说我们在螃蟹壳里边能提取，在那个像刚刚提到的一些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这些东西能提取啊，但是你平时吃不了这么大量，所以咱们额外补还是很有必要的。咱们这款就是满足了主流氨糖的所有的要求了，无蔗糖的，营养全，胶原蛋白也有，牛骨胶原蛋白肽也有，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也有，酶也有，维生素 C 也有，是不挺全面，满足我们的需求，而且底价给到大家比市面上买同类产品便宜很多，这也是咱节目的服务性。现在199一组十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要一组多少片？
0: 一瓶60片，每天2片，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10个月，199。
1: 啊，哪产的？
0: 北同脉通，北同脉通品牌。会提前联系啊，87996984，87996984。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啊，我要一组氨糖片。
0: 一组是不是？给您订上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3: 阿姨等电话。
1: 喂，
0: 哎，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是要订购氨糖片、
3: 啊、
0: 是不是？
3: 对对，氨糖那个、
0: 啊、
3: 原骨素
0: 啊，是的，阿姨给你订好了啊。放心吧，订购成功了，
3: 一组
0: 明白，199一组，订好了，放心啊。
3: 199吧。
0: 对，是的，以前订过哈，199，对对对。
3: 那个、吃了有别的副作用，干燥啥的不？
0: 没有，不会的，阿姨，您原来可能有吃钙片会干燥的情况，我们这里边不会的。
3: 吃完了有别的副作用就完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副作用，阿姨等电话啊，您放心吧，因为这里边营养比较全面，你看这里边有镁，然后有液体的钙，因为好多人有这个便秘的情况是由于那个钙不好吸收，然后呢就不好代谢，存积在身体当中代谢不出去了。我们这又有维生素，又有镁，又有那个胶原蛋白，它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跟负担，要不怎么说才有这么多回头客呢？你说是不是？其实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力量了，太多太多的回头客了。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啊，帮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送货上门。有请一下赵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4: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赵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5: 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送货上门。欢迎马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6: 要一组。
0: 好的，给您订上了，马阿姨，送货上门啊！感谢信任，好多好多都是回头客。87996984，87996984，关节特别的重要。无论是咱们的胯骨肘子、菠萝盖子、肩膀头子，还是我们的脚踝、咱们的脖子，多少节关节呢？腰也是这样的，对吧？它是指骨跟骨之间连接在一起的，然后呢是人体运动的一个支点。所以说节目一开始依然说咱们可以跟着我的介绍做一些动作，很多叔叔阿姨就做不出来这个动作，比如说你闭着眼就单腿站立2秒钟就觉得要晕了，就是咱们的硬骨软骨都不行，没有那个支撑力延展度了，对不对？所以要补软骨啊，哎，要补硬骨啊，一起补啊。咱们这个是吃一样软骨素氨糖片，然后把硬骨软骨包括关节腔体的滑囊滑液的营养补得比较全面了，而且无蔗糖，无蔗糖，无蔗糖。87996984，一天吃2片，用水送服，一瓶吃一个月，一个月19.9，一个月30天19.9。市面上这样品质的，含量这么全的，营养素包含这么多的，大伙儿都可以逛，都可以看，咱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依然这叫口说我心，我都到药店问过，类似于这么营养相对全面的，咱们往低了说，便宜的都得50-60，高端的国外进口的100多呢。我们这是属于出厂底价，没有任何中间商赚差价，就给听众是批发价格啊。吴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6: 喂，你好，是我吗？
0: 哎、是的，吴女士，要订氨糖片，电话接进来了。
6: 我想问一下，咱们这次卖的氨糖是哪产的？
0: 咱们这个品牌是北同脉通，一个专门生产氨糖的一个大品牌。
6: 我来一组吧。
0: 好的，我给您订上，我们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谢谢您信任啊。87996984，咱们的合作商家品牌也是不断的更新迭代，把更优秀的、更全面的、更好的、更优惠的价格的，就是综合到一起，我们给大家介绍带到大家的面前。87996984，给大家把关站岗服务。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0: 见到这个专业的人士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骨科学带头人，北京中医药大学骨伤学系主任，叫百丽群。就我咋知道的呢？我是看北京卫视养生堂的节目介绍的。我们984的好多叔叔阿姨跟我一样，特别爱看这节目，就是每次都会收获很多知识。咱在节目当中一起探讨交流，依然我呀跟广大听众也学习了不少知识，就咱们一起让我们的节目更加丰沛，营养更多，知识含量更广，然后我们研究怎么吃关节更健康，对吧？你看刚刚咱提到的是花生、凤爪、银耳、桃胶、秋葵这些东西，哎，这是营养的一个角度。平时你多吃点那个螃蟹壳子，当然也不太能吃进去，是不是？咱就举例子，螃蟹壳子，比如说黄喉，包括大虾皮子，因为的时候什么靠大虾啥的，那个虾皮子也是能够嚼一嚼咽进去的。但是我是觉得过了油之后吧，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了。而且有些带有筋膜的东西，比如说黄喉啊、牛蹄筋儿啊，包括这个猪肚啊、烧烤摊那筋皮儿啊什么的，你都多吃点，这些东西对关节是有用的。只不过会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脂肪控制的好不好，肠胃能不能吸收。咱抛开这些不谈，刚刚提到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吃啊，这是营养方面。而接下来咱们了解到的是这个专业的人士百丽群，是北京中药大学骨科方面的专家嘛，他给出的一个食疗方子是从中医的角度让我们补骨生髓。那你看啊，王德顺这位演员，他呢曾经出演过很多电影电视剧，而且哪吒闹海那个电影《无量仙翁》的配音演员就是他。我也看过对他的采访纪录片，我的天哪，他真的平时啊跳高、俯卧撑，然后那个体操，真的是血气方刚的九旬老人，一点儿都不显老。骨正筋柔，气血已流，腠理已密，是骨气精都能够饱满的一个状态，这是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当中给出的一个诠释。简单说就是骨骼端正，然后呢筋脉柔韧，气血畅通，濡养到全身，这都挺重要的。我们有请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王女士，哎，
1: 我要一组一元的，我要一组那个糖尿病能吃吗？
0: 放心，阿姨，这个是无蔗糖的，妥妥的能吃，放心啊。
1: 好
0: 吗？哎，咱节目给大家负责，给大家提供多一些参考的思路啊，然后为大家把关站岗服务，大家放心啊，我不含蔗糖。肖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肖阿姨，送货上门，87996984，87996984。继续来说啊，王德顺王叔叔王爷爷，因为90多岁了嘛，他平时就爱锻炼，然后呢这种锻炼方式既保证了脊柱的正直，又强化了肌肉韧带的一个柔韧度，这样还锻炼了肺活量，所以气脉畅通。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中医讲的肾为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脾胃好了咱能吸收营养，而这个王爷爷他喝的这个算是养骨菜，是这些内容组成的，枸杞子、桑葚、陈皮、怀牛膝，大概其这个比例啊，这个是专业的人士叫百丽群嘛，北京大学这个中医药大学的一个专业人士给出的一个方子，叫益骨资源茶。益骨资源茶，枸杞子10克，桑葚10克，陈皮6克，怀牛膝10克。依然接下来从中医的角度来解读一下它的内涵。比如说枸杞子哈，是滋补肝肾，益精明目，平补阴阳的。而桑葚呢，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益肾固精的。陈皮对肠胃好，因为你的肠胃得通化呀，是不是？通了顺拿了，你补的营养才能够调达到全身。就好比说我们前两天给大家团购的那个陈皮黄精茶似的，好多听众很喜欢，就是懂啊，就看中了黄精对于脾胃的、五脏六腑的、五劳七伤的一个营养补充，而且不上火，特别温和，确保九蒸九晒嘛，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确保九蒸九晒的那个黄精，再搭配通化顺畅调达的陈皮，一补一通，这通啊，要不然白补啊。所以很多气血亏虚的听众朋友们，补了很多的什么大枣啊，然后阿胶啊， 包括鹿茸啊，

0: 他妈猪肝啊这些都吃，怎么气血还不通呢，补不足呢？因为你不通啊，你整个人是淤堵的，你不通你这些东西不白吃了吗？还造成上火呀，然后呢上厕所困难啊，那些东西堵着不通吧。所以那个黄金陈皮茶的优势就是一补一通，所以大家很喜欢。那在我们节目当中正在给您介绍的这个益谷资源茶，人家是百利群北京中药大学的专业人士提供的一个养骨的方案，这个就太值得我们学习了，你说是不是？这里边虽然是对骨骼好的茶饮，但是它也搭配陈皮，咱就明白道理是啥，重要性是啥了，你说是不是？还有更重要的是怀牛膝，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我们的腰，直达我们的膝，所以它特别特别重要啊，所以它叫怀牛膝，怀牛膝啊，是不是？怀牛膝它从专业的角度依然再跟你分析一下，是苋科植物牛膝的干燥的根，这个干燥的根能够补肝肾强筋骨活血通经啊，对我们很有补益的作用，所以脏腑强健我们的骨骼才能够得到气血的濡养，就是这个道理和概念。其实喝法很简单，虽然叫茶，但是跟我们说什么绿茶红茶什么白茶那些什么普洱茶不一样，你不用担心它喝完了影响睡眠，这是不会的，因为里边是枸杞子干桑葚和那个陈皮，这几样可都是药食同源的东西，再搭配怀牛膝补肝肾强筋骨，引药下行直达腰膝嘛，对不对？这个用那个开水冲泡，你先用这个常温水投一下，干净就行，然后焖个20分钟，开水焖个20分钟就能喝呀，这是喝一天的量啊，第二天换新的，或者不用天天喝，2-3天喝一回也行啊。所以您现在也可以像王德顺老爷子那样打破年龄的桎梏，咱们也可以突破一下自己的这个目标跟理想，让我们筋骨强健，大步流星气宇轩昂，关键是得补营养，是不是？所以这款养骨的润骨的这个茶饮可以每天喝，专业是给咱介绍的，然后还包括我们的氨糖片每天补一补，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8799-6984 8799-6984，我们的节目陪伴大家，你看我们广播呀已经陪伴大家30多年了，老听众朋友们都了解，很多听众从40岁听到了60-70岁，咱们不辱使命给大家百官站岗服务，这款氨糖片太值得信任了。北同脉通知名大品牌，它是专门生产氨糖片的，它也满足了主流品牌氨糖片的一些条件吧，比如说营养比较全，这边有脱脂的蚕蛹的蛋白质，脱脂的大豆的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好代谢的乳钙。就是我们刚刚的阿姨问，哎呀吃完了上厕所困难不呀，因为好多人都是补钙片会便秘，我们这个不会的，因为它是液体的钙，好消化好吸收小分子。还有牛骨胶原蛋白肽，这个胶原蛋白肽但凡带有肽这个字儿，就证明是小分子，好消化好吸收，然后直接帮我们的骨小梁韧带滑囊补充营养的，含有2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我们的软骨的营养价值也给提供了，包括让骨啊胶原呢、啊、沉淀吸收更好的粘合剂维生素 C 和镁，对吧？这些东西都挺全面的。再一个也满足了大家的诉求，就不含蔗糖，不含蔗糖。另外这个可以长期用。8799-6984，有请管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那个一组多少钱呢？
0: 199，用10个月。
1: 要一组啊？
0: 好的，给您订上一组。管先生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给您回话，问一下地址，提前联系好吗？
1: 好了。
0: 哎，感谢信任啊！8799-6984，8799-6984。
2: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

0: 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838，8468888833，8468888833。地址呢是在厢房区57街负27号汇林堂中医诊所，8468888833，一定打电话提前预约，8468888833。要想找针灸大夫张老教授，您同样可以拨通这部电话，找针灸大夫8468888833。针灸大夫张老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40多年的经验，8468888833。要想找给患者针灸经验丰富的大夫，找张老教授，8468888833。
1: 30年节目的陪伴，那我们节目也服务大家好几年了，大家喜欢原因就在这儿，既分享美食，在咱们这儿团购优选好物，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放心。这款氨糖片啊，回购率特别特别的高。您现在如果有关节的肿胀啊、麻木啊、关节不灵活呀，蹲下起不来贼费劲，半夜呢你侧躺的时候关节就麻麻咧咧的，然后有点这个晃晃悠悠的，上楼也不稳定哈，疼痛什么的，哎，你把我们的氨糖片给补一补，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解氨糖的搭配方案。刚才啊，就有听众来问说，依然呢，我是那个颈椎病，我能不能补啊？当然需要补。我不知道您现在有没有看医生啊，反正是我之前也有那个眼睛干涩啊，然后呢转个头就迷糊，我想我这岁数难道高血脂了呢？不是，其实不是啊，是颈椎而造成的。我也去查了一下，然后医生就给我讲这个道理啊，说你这个得补钙，然后补氨糖，但是你这个岁数呢，钙又不缺。我说是啊，我体检骨密度也不缺，钙不缺，但其实就是这确实是伏案工作，然后不科学的一些动作呗，是不是？然后他说了，氨糖能够刺激我们的软骨细胞合成我们人体当中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不断的修复被磨损的颈肩盘的那个纤维软骨。就如果你每天或者是隔三差五给自己的身体补足了这个氨糖，这个氨糖是能够去修复你磨损的这个椎脊这个颈肩盘的这个纤维软骨的。就你不让你再磨损它，你用氨糖去润它，你平时饮食如果有这个氨糖存在就不有大问题。但如果你饮食上跟不上趟，因为成年人尤其是年龄大之后哈，因为20-30岁不怎么缺嘛，你到了一定的年龄60岁缺了，你每天如果补不到1500毫克的话，那时间长了就是有问题的，大部分人群都有问题，对吧？你像我40郎当岁，我也有问题，我也不是20岁小姑娘，是不是？所以氨糖得补啊，对吧？那大夫给我讲的可明白了，然后他给我推荐的就是补氨糖片。同时我跟听众学的吗，我说我们984的听众啊，有好多好的食疗妙招，有的听众这个颈椎不好又吃颈腹康颗粒，然后外用那个云南白药喷，我说这么整行不行？医生说你真挺专业，你就这么整也是我的一套方案。哎，就是你颈椎不好你一定要补氨糖，然后呢用那个颈腹康颗粒类似这样的中成药，以及外喷的活血化瘀的方式，再加上针灸理疗，那五管齐下那就妥了，是不是？那这样的一个治疗经验同样也可以借鉴到咱们的腰椎问题上，包括肩周的问题上，对不对？包括你跌打损伤了，年龄大了之后氨糖缺乏，筋骨柔韧度没有了，走道裂裂切切的，偶尔呢站不稳呢，偶尔卡胶啊什么的，对不对？是不是？你要小年轻可真没问题，就上石头绊一脚也没事儿，那个卡甲就跑起来了，颠一下就没事了。中老年听众，你又缺的氨糖，你灵活度又不够，然后你又比较僵硬，你再被石头绊一脚，那可真是容易跌打损伤。所以当我们有跌打损伤了，或者您肩周的筋膜有炎症了，然后呢咱们的关节嘎嘣响了，类似这样的哈，或者已经有那个骨刺膜的生疼，已经有一些炎症了哈，那你就用氨糖补着，然后再用一些舒筋活络的一些东西，类似于 什么申金丹呐、跌打损伤丸类似啊，咱不是说直接让你买，就是一个理念，再加上贴一些什么壮骨的一些什么麝香类的什么膏药，多管齐下，方有良效，你说是不是？好的，提醒我们的听众哈，要想订购安糖片的听。

众，您抓紧报名，咱们还有最后15个名额，只有最后15个名额。节目给大家推荐的是值得信任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生产研发氨糖的，它这几年的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现在这里边的含量成分比较全，有那个氨基酸都来自于脱了脂肪的蚕蛹和大豆，然后还包括液体的钙，包括牛骨胶原蛋白肽，包括含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粉，包括镁以及维生素 C，这些都是让骨、韧骨、软骨柔韧性延展度都比较有的这个饱满的、丰沛的、稳定的状态的营养，全面就在这里边了。咱是真的挑不出任何的不足了，是不是？然后给咱的价格，市面上七八十一瓶也很正常的啊。那我们就往低了说啊，普通的品牌可能五六十一瓶，十瓶五六百、七八百的市场指导价。您现在在节目订购199，一组十瓶。按组订购，因为这个东西你吃一两个礼拜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改变，但真的有体质比较敏感的，缺得特别严重的，我记着有好几个叔叔阿姨们都是说反馈速度还比较快的啊。我们这个按组来订购，十瓶一组，199，一瓶60片，一天吃两片，一天吃一次，一瓶吃一个月，十瓶一组，10个月才199，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我是主持人怡然。需要安糖片的听众可得抓紧了，还剩十来个名额，咱们本档节目的安糖片就结束订购了。它来自于大品牌北同脉通，专门研发生产安糖片的，营养比较全面，无蔗糖型的，199一组，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1: 对对，定一组。
0: 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安糖片抓紧时间订购。袁女士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2: 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补一补啊。哎，有请一下刘女士，你好。
3: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4: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周女士你好，要一组安糖片是不是？
3: 199啊。
0: 对，阿姨，199十瓶，8799-6984，8799-6984。欢迎吴先生，你好，要几组安糖片啊？
5: 哎，你好，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有人给您回话。大家记得啊，我们是自己的物流公司送货的负责人，人家是有自己的工作电话给咱回话，并不是8799-6984，并不是8799-6984，因为咱们的节目全天好多档直播节目都在占用这个热线啊，一个是说过一会儿就订不了了，你下档节目就是下档节目的热线内容了，就不能接听大家订购安糖片的电话了。再一个，咱名额有数，还剩十来个名额就订没了这一组啊。咱们是固定的节目时间，固定的优惠套组名额，因为太优惠了，就是咱们的合作品牌，并不是说咱们随时随地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订不了啊。哎，名额有数，8799-6984，确确实实是先抢先得了。如果您在听节目，也面临着骨头嘎嘣响。然后你刚才也是蹲下起来可费劲了，平时爱做家务的叔叔阿姨们，比如说你蹲下擦地，哎呀起不来了，然后或者你呢蹲下，我想背我大孙子两三岁的大孙子好几十斤，哎呦我蹲下我想给他背起来啊，然后呢让就孙子骑我脖子上，我蹲下我再也起不来了，可费劲了。还包括做那个闭着眼睛单腿站立的试验，哎，2秒钟3秒钟你就倒了。这些个问题我们把安糖片补上是有好处没负担的，它又不含蔗糖又不含脂肪，你说是不是挺好的一个补充来源。或者简单想，咱饮食真的跟不上，你那谁哪每一天都能吃很多的不油炸不爆炒不火候过多的螃蟹壳大虾皮子黄喉筋膜这种东西，谁天天吃这些啊，对不对？根本做不到的，所以额外补充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连20多岁的运动员，跳高的啦，快跑的啦，这个冲刺跨栏的了啊，举重的了，这耗损关节的运动员都得补氨糖。你说，更何况60-70岁的中老年听众，你说是不是？8799-6984，有听众来问，腱鞘有那个疼痛增生啊，也应该补氨糖，因为你这么想，这个氨基葡萄糖嘛，氨基葡萄糖这种东西是对于损伤的那个。

0: 断气儿的一个修复，使炎症反应这个清除，然后咱们的那个指骨关节活动自如，清除有害物质，然后并促进了胶原蛋白粘液的吸收。你像我们这个氨糖片里边就有胶原蛋白呀，而且是含二型胶原蛋白呢啊，到我们的骨小韧韧带滑囊当中，然后呢还包括我们的维生素 C 镁啊这些东西，使咱们的那个腱鞘恢复正常的功能、灵活度跟柔韧性，它还能那个把炎症给它消灭。所以你可以搭配，怎么搭配啊？啊，吃补充氨糖，当然了，你也得市面上去买那种不含蔗糖的。然后呢也是品牌比较好的，没负担的，适合长期补的，一定得去看看有没有二型胶原蛋白啊、哦、尤其是腱鞘不好的、滑膜不好的、股骨头的，你要买氨糖片一定要买那个带有胶原蛋白的。然后呢您再搭配一些活血化瘀的，举例子啊，类似于像，这也是我跟984的听众学习的，类似于像三七药片，哎呀，三七这东西是活血化瘀的嘛，再加上外用嘛，比如说仙人掌皮儿和刺儿去掉，呼外边也是消炎止痛活血化瘀的，或者直接呼那个腱鞘炎啊、滑膜炎能够用的一些伤湿止痛膏啥的，这等于三管齐下，是不是？87996984，还剩10个左右的名额，氨糖片就结束订购了。林先生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1: 我要一组，给我订上
0: 啊。给您订上了，林女士，订好了，放心吧。杨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林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石先生，要几组氨糖片、啊、
3: 对，
0: 哎，给您订上了，送货上门。于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3: 一组。
0: 好的，一组订好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咱们说民以食为天，吃很重要的，那如果吃对了，咱们如果关节不得劲儿，你说这个膝盖软骨哈，它好比汽车的刹车片，磨没了就真没有了。但是通过现代的饮食方案，软骨这个营养是可以吃回来的，对吧？就关键是你怎么吃。所以现在在骨科学研究方面建议，骨骼不舒服的人或者有骨骼问题的人应该吃抗炎饮食。因为膝盖软骨像海绵，它其实是没有血管的啊，营养全靠关节液的渗透，所以吃对了，关节液充盈润滑柔润度就有，你吃不对就没有关节滑液，干干巴巴涩涩痛痛，那你想硬骨跟硬骨直接硬碰硬，连软骨都给你磨没了，你说能不骨刺、能不增生、能不红肿，你走道能不疼吗？所以从这个理念来讲，咱们一定要把软骨的营养、滑液的营养给补充好。所以氨糖片不只是对软骨好，对于软骨所待的那个关节腔体的环境来讲，它也是让滑液催生的，对吧？它也是软骨的滑液也需要它，所以氨糖真是挺重要的。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梳理一下，如果咱们年龄大了，你不保证我们的关节营养啊，对于关节腔体硬骨软骨好的一些营养你都不吃，你再去每一天耗损每一天耗损，咱们现在也发现身边六七十岁，像我们家小区里边就有哈，这个邻居也是这个才70左右吧哈，他那个关节膝关节就是叫 X 腿 X 型的那个腿，我就在想，哎，挺心疼这位叔叔大爷的。那你说现在70岁左右他还能够走路，如果90岁左右他这个 X 型那个腿他怎么能够支撑他日常的行动啊，就是挺替他担心的。所以您如果也面临着这种困扰或者是恐惧，我们应该现在为自己做点什么，好好的吃软骨、韧带、滑囊、肌肉、筋膜都需要的一些营养，就是刚刚提到的凤爪啊、牛蹄筋啊、银耳啊、桃胶啊、包括黄喉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多补一补还是很有必要的。王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啊？
1: 要一组啊。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你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平时多吃深海鱼、三文鱼呀、沙丁鱼呀、鳕鱼呀，哎，也再加点那个坚果，然后做菜尽量别爆炒油炸，咱们清蒸水煮然后从这些饮食当中摄入足够的欧米伽三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在体内它会转化成抗炎因子，专门针对于日积月累的一些慢性关节的滑膜的问题呀、关节的肿胀啊，哎，产生一定的这个包容度、一定的好转度，就是给关节的轴承上上润滑油，所以多吃点深海鱼也是很有必要的。我们再说维生素 C， 咱们节目当中这款氨糖片给您添加了维生素 C， 它咋不

0: 添加别的呢？证明维生素 C 重要。那依然给你解读一下为什么重要啊。一提维生素 C， 咱们都会觉得啊，可能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多了就不太容易感冒，是这么回事儿。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啊，维生素 C 你可别小看它，促进胶原蛋白的合成。所以要吃什么呢？橘子、橙子、柚子这些东西。哎，大辣椒、小辣椒、大枣，这里边都有维生素 C 的啊。维生素 C 让关节稳定，更有柔韧性。猕猴桃、蓝莓、这些东西，包括紫甘蓝啊，颜色鲜一点的各色蔬果当中也有维生素 C。因为膝盖酸痛往往伴随着氧化的反应，所以你就多补维生素 C 就不氧化，不氧化等于不衰老、不衰败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补维生素 C。 那你看，你要是补我们的氨糖不用愁了，这里边有维生素 C 呀、啊、是不是？87996984，有请一下赵先生。你好，定是一组氨糖片是不是？
1: 对对，定一组、
0: 哎、好的，我给您定上啊，然后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氨糖片抓紧时间订购。刘女士你好。
2: 哎，我想来一组。
0: 好的，给您定上，刘女士啊。刘女士要几组？
3: 啊，你好，我想要一组、
0: 哎、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张先生你好，要几组？
1: 一组。
0: 好的好的，放心吧，王叔叔定好了，你等电话啊，王叔叔啊。要想关节灵活、筋骨有力，然后呢舒展力呀、延展度啊、灵活性都有，哎，老哥们老姐们说，哎，走吧，爬山去吧，走吧，遛弯去吧，蹭一下子就走了，特别有精神头，有活力啊。因为咱筋筋骨骨膜膜有营养，有营养就会支撑咱们做一些事情，比如说你跳广场舞啊，哎，你练八段锦啊，你出去旅个游、爬个山呢、你要是筋骨无力，这些都不用寻思了，在家里待着吧，对不对？87996984，只剩最后五六个名额了，我们的氨糖片太受欢迎了，有需要的听众抓紧拨通87996984。从长远看，我们现在把关节的营养补齐了，避免将来的风险。因为我好朋友的妈妈就是60多岁、关节就走不了道了啊，就是很严重。因为当年可能也是下地干活啊，累着了、抻着了、凉着了，但是她没当回事儿啊，就呼膏药啊，然后做理疗啊，就是不注重补充营养，那没办法，必须得换关节了。你花钱倒不说，那条件好，但是条件再好咱也避免换关节啊。等于说你现在如果把我们对于关节好的营养都补了，咱避免将来遭罪换关节啊，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氨糖片199，现在报名还来得及。87996984，一组10瓶，一瓶60片，每天2片，啥时候都行，建议大家随餐用，跟一些食物，因为你毕竟平时吃饭，你吃维生素啊、胶原蛋白这些东西啊，高丽桃蔬菜，对不对？你吃这些东西更好的吸收营养，或者饭后马上吃，一天选择任何一个时间段，你早餐吃、晚餐吃、都行，一天吃一次，一次吃2片，用水送付，一瓶60片，一天吃2片，一瓶一个月的用量，10瓶一组。10个月199，87996984。白女士你好，要几组氨糖片？
2: 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给您送货，放心吧。87996984，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等电话，有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听众朋友们，咱们的氨糖片只剩最后两组了，就最后两组了啊！您现在如果相中这个氨糖片了，您抓紧拨通87996984，松松垮垮的骨骼、晨起僵硬、手指头啊、脚趾头啊、胯骨轴子、跛了盖子、肩膀头子都特别的麻木僵硬，平时容易抽筋的、上下楼关节疼的、酸麻肿胀的、难受的啊，就是骨关节骨骨摸摸筋筋欠缺营养的，咱们这氨糖片补一补，咱试试。啊，然后呢建议大家补了之后我们给您送货上门了，一定要坚持补，每天2片其实挺容易的，你就放在餐桌上或者床头柜上提醒自己一定要补，时间久了会给你很好的回馈，因为这个东西也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对吧？那每天补每天补才行，关爱长辈，孝顺爸妈，疼爱自己，我们希望年龄大了之后仍然大步流星去与轩昂的，走道足下生辉的，是不是？所以平时胶原蛋白呀、维生素 C 呀、氨糖呀，你从饮食上补不全的，哎，咱补我们的氨糖片没问题，只剩最后两组了，只剩最后两组，199一个组合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咱们就不接近直播间了啊，因为下档节目也订购不了了，但是我们节目的合作就是价格低但是是有数的，所以您现在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祝福大家关节灵活，大步流星，气宇轩昂的过出自己中老年听众的生活的精彩啊！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幸福一道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呢又迎来新生活了。各位早上好，锁定幸福984快乐老家正在为您播出，我是怡然，让我们美好的早间时光有快乐，有音乐，有健康。

0: 针对带状疱疹的小偏方，用三黄膏，大黄、黄柏、黄连，至少买200克到400克左右。大黄、黄柏、黄连，大黄、黄柏、黄连，三种药一样比例就可以。研磨成粉之后啊，把它混合到一起，每次呢用香油进行调和，调成这个膏状，涂抹到患处，再盖上纱布，慢慢呢就拔干了。这干了之后呢，您就再换上。同时呢，补充维生素、甲钴胺、营养神经，几天呢就好了。
1: 感谢刘秀春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贫血的招，这个是两样食材配合，一个是猪肝，一个是大枣。猪肝肯定得像正常蒸猪肝那样，你处理好上锅蒸，然后你给切一块一块的，大点小点都不重要了，就是切一块一块的，然后你放冰箱里，每次吃的时候拿出来蒸，再蒸一下，哎，再配合吃几个蒸好的大枣就行了。吃一块蒸好的猪肝，再吃几个蒸好的大枣。他呢是一开始天天吃，后来贫血改善了，就改成隔一天吃一次。同时啊，配合大枣、枸杞、黄芪一样一点来煮水喝。大枣、枸杞、黄芪一样一点来煮水喝，等于又吃猪肝和大枣，还用这个大枣、枸杞、黄芪水又补气血来喝水，属于又吃又喝。多管齐下，人家改善的真的很不错。我记得刘秀春说过，他这贫血相当严重了，输液呀，吃这个补铁剂、打针等等啊，都是暂时缓解，根本没有彻底有效。用这个食补调理特别有效果。
2: 秋季的气候特点之一就是干燥，人们容易出现口干、咽干、唇干、大便干结等症状，这个时候罗汉果就能够帮助大家清肺润燥，特别适用于扁桃体发炎、咽喉炎患者以及经常抽烟的人群。需要注意的是，罗汉果性凉，

0: 用过多容易出现腹泻、腹胀等不适症状。
1: 回顾几个小偏方，就是老年人啊，腋下会长一些肉揪，用几根蜘蛛网缠吧上，然后把这个肉揪给系上，或者头发给缠上，让这肉揪不过血了，慢慢就掉了，或者用鸭胆籽儿去掉皮儿泡软和了，外涂外抹一天多次。还有针对猴子的妙招啊，居然用到的是金戒指、金耳环啥的，反而是金首饰，每天没事就蹭，没事就蹭，我们听众亲身体验，居然蹭没了，蹭好了。
2: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对膨闷胀饱、喘不上来气、两肋胀痛、喘气费劲，赵阿姨呢也不知道啥原因啊，并不是说我们非常明确是由于胃肠胀肚啊，不是，她就是觉得上不来气儿啊，两肋胀痛、膨闷胀饱，好像啊整个肋巴扇儿都没缝了似的那种感觉。用的是野西瓜花，野西瓜花莲花带根带梢，洗干净熬水代茶饮。说当天熬着一回代茶饮的就明显改善了。还有感谢张阿姨推荐的另外一个方，针对缺氧的、喘不上来气儿的，就是秋冬季节都会犯的肺病引起的所有喘气费劲、肺气肿啊、呼哧带喘啊什么的啊，冻豆腐整一碗，缓化之后给它整碎了，你剁碎了、怼碎了都行，然后加两碗三碗的水，再加上一捏面碱一起熬，慢慢就熬成豆浆那样色的了，豆浆状态了啊，然后就可以喝，一天喝一碗两碗都行，三碗也行，四碗也行，多点也行，反正身边人用啊就是好使，说是住院了都没有彻底治愈的，然后喝这个就好了，非常神奇的方法，大家伙酌情选择。好在啊，你像冻豆腐这招吧，它没有任何的坏处，就算不见效对你也没有损伤，所以我们听众大胆的试起来，我就特别稀罕这样的小方法，欢迎家人们推荐类似这样的妙招和智慧。
1: 活动一下眼，我们站定站立好，两眼平视，先向东远眺，半闭目低头，转身再向南远眺，再进行半闭目低头，转过身向西远眺，最后呢半闭目低头再转向北远眺，这之后我们感觉不再困倦了，这精神也一下都有了。我们还要再强调一下醒来之后的深呼吸，先向左侧再向右侧，最后是仰卧，这期间呢一共要伸三次懒腰，让我们的关节充分的舒展活动，然后呢大打哈欠三到五次，然后就可以起床了，到僻静宽敞的地方连续的进行十次深呼吸运动，这样呢一身的疲惫就会马上消失，精神得到满足。人躺着的时候呢，这血液循环是比较慢的，粘稠度也高，所以呢醒过来之后先躺一会儿，伸伸懒腰，使血液慢慢的流动，然后坐起来。
0: 便秘的妙招，说到便秘呀，一定要考虑到自己的身体体质，您便秘的原因是什么？有的人呢是燥热的体质，需要滋阴润燥，便秘就能好。那有的人呢是脾胃消化功能不行，脾的运化功能比较弱，那您健脾养胃啊，随着健脾养胃多用点山药粉，脾的运化功能强大了，便秘也就改善了。感谢王秀云，王秀云给我们推荐的针对便秘的方法，木耳蘸香油，木耳蘸香油，早上吃一小碗。感谢王秀云的推荐，他推荐的是木耳蘸香油，把木耳用水焯煮一下，或者是上锅蒸一下都可以，然后蘸着香油来吃，早上吃一小碗儿。那么这样一个食疗挺简单的，对不对？木耳拌香油，哎，算是一道菜了，对不对？你也可以在里边放点黄瓜呀，哎，芹菜呀，百合呀，这样的东西都是可以一起搭配来吃的。
2: 罗汉果起菊饮，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三克罗汉果，五克枸杞子，两克菊花，一起放入茶杯，冲入沸水，加上盖子，5至10分钟就可以饮用了。这款具有清热养肝、生津润燥的罗汉果杞菊饮，特别适合注重秋季保健养生或者长期面对电脑、视力疲劳的人群服用。
0: 神经衰弱，神经衰弱有一个妙招，是用一两五味子，五味子大写的1、2、3、4、5的五，五味子泡在1斤白酒里面泡1个礼拜，然后每天 睡觉之前你都可以喝一小口，能喝酒的可以喝两三口或者一小盅啊，然后呢看看自己调理的情况。如果喝了十天半个月，哎，还挺好的啊，那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一个阶段。但是如果你喝十天半个月一丁点改善都没有，嗯，那就不用再喝了，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妙招，说不能喝酒的可怎么办呢啊，有另外一个听众推荐的针对神经衰弱的妙招啊，用到的材料是拂小麦，拂小麦50克，拂小麦50克，甘草24克，甘草24克，大枣20克，大枣20克，酸枣仁30克，酸枣仁30克，混合用水煎服，每天一次，坚持半个月见效，这是一副的量。然后别的听众啊，也比较热爱中医，就跟我探讨过，说依然你说这个方吧，里边的酸枣仁大枣拂小麦量是不是有点大呀？我说相对就是基础方来讲，相对调理身体的小方来讲，因为中医确实把那个药方分为大方、小方、快方、急方等等啊，那说这作为小方来讲确实量有点大，但我说也得看个人情况，没准听众推荐的这是老中医给他把脉开的方，挺适合他喝，可能真的未必适合别人喝，所以我觉得这些就是经验的参考，并不代表说我们想找神经衰弱的方法咱们一定就给听众告诉他你一定喝这个一定能有效，那是做不了主的，咱也没法判断这个效果，对不对？哎，你没法预期这个方对于所有人来讲是不是都有帮助，有帮助的程度是多少，所以啊还是那句话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快乐老家的新听众啊，在这依然提醒您了，咱们节目的所有方法都是来自于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经验，这些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一些中医知识啊，营养学的知识咱们可以储备了解拓宽视野，但是如果您要亲自体验方法去操作进行实际的操作，就你一定要吃肚里了，你就得谨慎选择，哎，你要看看这个方适不适合您。
2: 白果银耳汤，15克白果去壳洗净，15克银耳泡发洗净，一同放入砂锅，加适量清水，大火煮沸，小火熬煮至白果软烂，加入冰糖就完成了。这款白果银耳汤适合秋季保健以及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干咳少痰的人群使用。
0: 感谢张桂琴给我们推荐的针对糖尿病的调理妙招，买干的番石榴，成袋的那种，里面是干的番石榴的石榴片，泡水喝，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另外，糖尿病人日常的饮食，每顿饭饭前大概30分钟多吃点黄瓜，吃一根半根的，对于平衡血糖有一定的帮助。再来重复一下，这个是张桂琴给我们推荐的针对糖尿病的调理方式，买干的番石榴，成袋的，里边是干的石榴片，来泡水喝，渴了就喝，渴了就喝，最好每顿饭饭前都吃点黄瓜。李小华给我们推荐了一个针对骨刺的妙招，不知道您有没有骨刺，骨刺疼起来也挺折磨人的，比如说脚不敢落地，膝盖不敢回弯，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分享一下这个针对骨刺的方法。哎，穿乌草乌穿胸各15克，草乌穿乌穿胸各15克，打成粉，做成鞋垫儿或者是护膝啊。那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很简单，就是看我们的足跟痛啊、骨刺啊患处在哪儿。足跟痛啊，那也是一个典型的症状，有的骨刺就在足跟，我们就可以把穿乌草乌穿胸各15克打成粉，做成鞋垫儿，其实就是薄薄的装个小布袋儿， 像鞋垫那么大小的薄溜的一层，还不用太厚，因为你要是太厚了吧，这鞋就穿不进去了呀，是不是？薄溜的一层啊，然后呢当鞋垫就垫在鞋里边就可以。接下来来说一个针对咽炎的妙招，用到的是白萝卜切成丝儿，加上白醋来泡，连吃带喝。针对咽炎有很多相似的方法，白萝卜切成丝儿，加上白醋来泡，随着泡随着吃，一日三餐都可以吃的。另外啊，还有咽炎也可以换成吃海带，海带煮熟可以切成块，切成条，蘸白糖来吃，一日三餐都吃一小碗，对于咽炎的康复和调理有明显的帮助。
3: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0: 感谢爱心听众推荐的针对灰指甲的药物的配合吃法，说是亲属亲身体验见效可快了，也是老中医介绍的灰指甲的朋友哈，你可以听听。如果您用到的比如说大蒜泥外敷、碘酒外涂，就这些个招吧，哎呀效果一般般，你可以试试吃吃药物哈，毕竟很多人很着急想要把这个治好了。这个药物叫做灰黄霉素片，灰色的灰，石灰的灰啊，黄就是黄色的黄，梅子黄石杏子肥啊，就这个黄黄色，然后还有多酶片的酶，多酶片的酶，霉菌的那个酶，灰黄霉素片，素就是维生素的素，灰黄霉素片配合来吃九合维生素丸，九是大写的这个九啊，大写的这个九，合是联合的合啊，九合维生素丸。也有人大概7-8个吧都给我留言说依然没有这个药吧，没找着呢。咱没找到的话，您可以到药店多问几个药店，没有的话您上网上买，我到网上看到过这个药物啊，也算是营养品，维生素丸它不算药物啊。一起配合吃，说明书告诉您咋吃就咋吃，听众的亲属吃了1-2盒就完全好了。
1: 给果蔬去皮这事儿啊，虽然麻烦，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为什么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说说这5种果蔬皮千万不能吃。第一就是腐坏的地瓜皮，它们伤害肝脏。红薯长期和土壤直接接触，很多的有害物质会被吸收在红薯皮中，呈褐色和黑褐色斑点的红薯皮能够产生番茄酮和番茄酮醇，进入人体会损害肝脏并引起中毒。还有一些经营烤红薯的摊主为了节约本钱，选用焦炭作为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硫等有害物质也很容易沉积在红薯皮中。第二就是变质

0: 土豆皮儿引起中毒。土豆去皮儿这事儿啊是挺麻烦的，但是我们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因为变质的土豆皮儿里含有配糖生物碱，如果误食会引起中毒。尤其是长了芽的和皮色发青的土豆，含毒素更高，应该绝对禁止食用。第三，柿子皮儿伤胃。医学研究证明，可以对胃肠造成伤害的鞣酸，在柿子没有成熟的时候，主要存在于柿肉内，而柿子成熟之后，鞣酸便会集中于柿皮内，所以呢，成熟的柿子皮吃起来会感觉涩涩的。柿子所含的鞣酸这种物质，在胃酸的作用下，会和食物中的蛋白质起化合作用，生成沉淀物，即柿食，容易使人引起上腹部不适、饱胀、食欲不振等症。因此，不要吃没有去皮的柿子，也不要空腹去吃柿子。第四，银杏皮儿伤神经。银杏的果皮中含有有毒物质白果酸、氢化白果酸、氢化白果亚酸和白果醇等，最好不吃。第五，鼻涕皮儿有寄生虫。鼻涕常生于水田中，鼻涕皮儿中还含有寄生虫或虫卵，如果在生吃的时候吃下没有洗净的鼻涕皮儿，这会导致疾病，所以吃之前一定要清洗干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都和肺脾气虚痰湿痰阻有关，脾虚生痰，肺气不足，痰湿瘀阻在肺络，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浙贝10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10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6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润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辨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0: 快乐是什么？
1: 快乐是首歌。
2: 你快乐吗？
3: 我很快乐，
4: 快乐，
5: 快乐就是实的活儿的，不紧绷，不装。
6: 你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是依然。
7: 快乐是能量，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快乐老家。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让心灵呼吸养分，让健康与快乐同行。快乐老家每天清晨带您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感谢爱心听众张玉兰给我们推荐的是针对脚气的方法。大豆腐切成片儿，把脚洗干净之后浸在大豆腐里边，这豆腐啊都给塞到脚趾缝里，早上一次，晚上一次，几天就会有明显的改善。痔疮也是天冷之后特别困扰大家的一个话题，那我们今天来说一说爱心听众杨丽推荐的针对痔疮的妙招。五个鸡蛋煮熟，去掉皮儿，去掉蛋清，只要蛋黄，用五个蛋黄放到小锅里边，慢慢小火熬出油，靠出油来，每天晚上我们洗换处，然后用药棉花蘸着这个鸡蛋黄的油先涂擦，再蘸一点鸡蛋黄的油塞在患处，哎，第二天早上如厕拿下来尝试一下。鸡蛋黄油会有很多很多的妙招，那么杨丽推荐的这个是针对于痔疮的一个方法。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许志山，不少朋友体检查出肺结节，从中医来讲，肺结节多喝肺脾气虚痰湿痰阻有关，脾虚生痰，肺气不足，痰湿淤阻在肺络，时间久了就形成结节。调理的核心就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给大家介绍肺结节调理的小中药方子温和散结，这个方子就是我临床常用的基础方子，补肺健脾化痰散结，适合多数良性肺结节并且伴随肺气肿的中老年人，药性平和，可做日常调理。

生黄芪15克，补气生阳，补肺气，增强脏腑正气，炒白术，健脾燥湿，杜绝痰湿生成之源。茯苓健脾利水，化痰祛湿，折背10克，清热泻火，化痰散结。夏枯草10克，清肝泻火，化痰散结。陈皮6克，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让药方气机更顺。生甘草调和诸药，润肺止咳。所有药材用清水浸泡30分钟，加清水80毫升，大火烧开后转小火煮20分钟，倒出药汁，再加600毫升开水，再煮15分钟，两次药汁混合，早晚两次服用，每周5天，休息2天。这个方子方便大家普及知识的，如果需要治疗，一定要先找专业的中医辨证，不宜自行长期服用。

0: 好多家人都来问治疗胃病的那个药方，复方铝酸B颗粒加上奥美拉唑，你像各种胃炎、溃疡、胃疼啊、反酸胀肚都能用。但是大家有没有明白一件事儿？我们如果吃药也好，还是用食疗也好，那补充营养是非常基础的。哎，也就是说，你药不可能一直吃下去，对不对？嗯。但是食补调理方案，你是可以在吃药过后长期坚持下去的，它是我们养脾胃的一个手段和方式。
1: 便秘怎么办？您听好了啊，把韭菜切2寸长的段，每次啊至少用半斤的韭菜，用油炒韭菜吃，每天吃1到2次，这个偏方肯定适合您。
0: 接下来咱们关注胃肠的健康，打嗝啊、反酸、胀肚、消化动力不足，你用益生菌是比较快的，每一天都能补，每一天都能补，因为它是空降部队直接撒到胃肠和胃壁当中了，让我们肠道做操啊。众多的益生菌的品牌当中吧，咱们如果去找的话，你就得找那种啊菌群种数丰富，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儿，更重要的一件事是什么？菌群种数丰富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找那种明确标注了，说我这个盒上写着呢，出厂的时候稳定值是多少，还有多少个单位的益生菌活菌，比如说九联活菌、四联益生元，出厂的时候能不能够保证100一个单位以上。好多益生菌添加的时候20多种30多种，那是添加的时候，添加不代表出厂保有量，添加的量不管你是50种添了100种，那你出厂的时候都灭了，都死了，都没有用了呀，因为这个益生菌一定要保证有活性在我们的肠道当中，必须找到那种能够耐胃酸耐胆碱强定值的，你不能到了胃酸的环境就被破坏了，吃了也白吃，这是为什么很多听众吃益生菌没有用，没有任何的反应的原因。

吃了白吃，那不等于白花钱了吗？拿身体当过滤器呢，所以一定要会选，得选那种啊，真正能够保证出厂检测标准能够达到一定单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炖肝粉，用了之后是有反应的，比如说肚子有点咕咕叫，排气稍微有点多，就感觉好像肚子里边的气儿出去了，那个没有那么胀了，往上反酸的情况也有所这个改变了啊，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会选。咱们这个就是多少年前团购的绿色盒子的 ABC 100益生菌炖肝粉，有强大的科研团队呀，太高端前沿的科学技术了。你知道这个善乐优 ABC 100益生菌炖肝粉，它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解放军医院、瑞金医院、华西医院等等众多科研团队来合作，专业的研发团队老多老多特别牛的技术，比如说冷冻干燥技术啊、微囊技术啊等等，特别牛。正是由于这种冷冻干燥技术独有的胃酸保护技术，保证咱的善乐优品牌的 ABC 100益生菌炖肝粉到了胃酸的环境当中仍然存活得非常好，仍然能够发挥帮助，到胃酸当中两三小时之内仍然活性很高的，比较大限度的大量活菌到我们肠道里面，到我们的胃壁里边，到肠子里边，长久稳定的发挥帮助。九联活性菌，四联益生元，它的行业检测比行业规格要求标准高十多倍，真正做到了零死角高标准有活性，而且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2000万的食品安全责任险，肠道健康人才健康，因为肠道不健康会有很多不良影响，肠道不健康代表着我们无法从肠道里边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毒素代谢不出去，营养吸收不进来，所以肠道健康很重要。古人把肠胃叫做仓廪，是储存粮食的仓库，全身从上到下从内而外都得上仓廪去取粮食供给给自身的营养，那你要仓廪这个没有营养，粮食的仓库没粮食了，你这个周身如何运转啊？所以它很重要。而我们的这个脾胃健康，人才能更好的吸收水谷精微的营养，吸收营养成分，你吃什么人参鹿茸冬虫夏草，你没有好的脾胃功能也吸收不了。还有就是很多人肠道不蠕动啊，肠子里边那么多褶皱处，老多老多垃圾毒素宿便堆着，褶皱处老臭老臭了，都发酵了，所以才会有肚子胀啊、排气啊、腐气不通啊、往上反那个腐朽的味道，酸味臭味铜锈味等等，所以肠道已经淤堵很久了，赶快用好的活菌让它动起来，这个活菌直接撒到胃壁当中就有明显的一个感知啊，它就不像山药粉、金的金粉得日积月累五六个月七八个月 一年半载，它马上就能有反应，直接撒到空降部队是撒到胃壁当中，所以要选就要选活菌种数好的，而且出厂标注活菌达到100亿单位以上的，太多益生菌了，全都是添加量，不是出厂检测之后的活菌指标，我们这个敢于在盒子上明确标注，所以就得选这样的益生菌咱才放心，你说是不是？而且这款益生菌咱们听众很熟悉，市场指导价当然挺贵的了，某一个体运动员代言的奥运冠军代言的那个品牌350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上了由 ABC 100益生菌冻干粉299六盒，299六盒，一盒20袋，早一袋晚一袋，一盒10天，六盒60天，刚好两个月，多少年咱都是这个价格299，中间好多年没团购，为啥呢？那个时候技术水平不断的更新迭代，稳定值更好了，爆卖技术更强大了，是不是能够保留出厂活菌检测种数了？但是确实面临着价格的上调，咱们就没有团购，但是它太好了，老百姓心目当中已经种下了希望的种子，好多听众拿到结果有收获呀，于是很多听众打电话订，要订这款益生菌冻肝粉，所以隔了大概挺长时间，两三年吧得有啊，我们这不又给大家团购了，仍然是299六盒的价格，但是很多听众都想买两组半，两个半月到三个月左右是人体的调整周期。那么为了满足听众的需求，因为咱这价格就是299六盒啊，那咱团购负责人想招了啊，给大家争取来了两盒赠品赠送给大家。要想订两组半的听众，或者想订两组又觉得两组有点多的，哎，等拿到结果再订第二组的，这样的听众有福气了。或者您原来一直在听299六盒299六盒，赶上给老朋友的回馈价格，现在299六盒多给两盒，299八盒，仍然299八盒，现在抓紧报名 87996980。

0: 下来时间呢，咱们回顾一下爱心听众推荐的小偏方。一个是张桂芬推荐的鼻窦炎，她当时那个鼻炎啊也是挺严重的啊，比如说总是用那个鼻鼻镜，因为不通嘛，特难受哈。然后呢会觉得打喷嚏呀，脸啊都发青，脑子都发胀。后来怎么康复的呢？鼻炎的调理，我们的经验就是也是好了坏，坏了好啊。最后呢用的也是节目当中推荐的那个妙招，灌洗鼻腔，看咱们能不能操作。能操作的就把这水啊从鼻子吸进去，嘴里吐出来。但是有的人会特别的呛，贼难受，操作不了的咱们就把水吸进鼻孔，再从鼻孔喷出来就行了啊。灌洗鼻腔每天坚持啊，坚持了一年啊，将近20多年，非常严重的鼻炎慢慢就康复了。所以可见啊，找到好的养生习惯必须长期坚持一个阶段。
1: 针对尿频尿失禁的小偏方。话说呀，这气血亏虚造成的尿频尿失禁，咱们啊得吃归脾丸，连续吃8个多月会有明显的效果，坚持一年彻底改善。最后啊，我得跟您唠叨两句，吃这个归脾丸啊，切记不能吃凉的，更不能着凉，您可得啊记好喽。
0: 杨丽推荐过一个简单的招，针对于失眠的，而这个招偏向针对于思虑过度的失眠啊。桂圆10个，莲子10粒，冰糖5到10克左右，放在一个碗里，加大半碗水，先泡半个小时啊。然后呢隔水蒸15分钟，蒸熟了晚饭后睡觉前啊，你再选一个中间那个时间，晚饭别吃太饱啊，胃不和卧不安，不消化睡眠也不太好啊。然后就给他吃了喝了就行，材料都吃了，桂圆莲子都能吃了，水喝了，这方也挺简单。
2: 它是一种岭南药材，用开水浸泡是一种极好的清凉饮料，既可提神生津，又可预防呼吸道感染，常年服用能延年益寿，所以被人们誉为神仙果，它就是罗汉果。据岭南采药录记载，罗汉果性凉，味甘，归肺，大肠经，具有清肺利咽、化痰止咳、润肠通便的功效，适用于肺火燥咳、咽痛失音、肠燥便秘等症状。罗汉果一般生长在海拔300至1400米亚热带山坡林下、河边湿润地段或灌木丛林中。
0: 给大家回顾一下爱心听众给我们反馈的有好效果的偏方食疗妙招，针对的是结石。感谢一下崔慧爱心听众的反馈，他自己啊是肾结石，胆也不好，每天早上啊吃一把山核桃仁，大约的量是3-4个、4-5个这样的，每天早上空腹吃，慢慢嚼慢慢咽，加起来总共的量达到了2斤山核桃仁，居然就好了。原来大概1个月左右就得犯一次病，然后吃了这个一直状态就非常好，再也没有复发过。而且他是只吃山核桃仁了，这不挺简单的吗？那如果您觉得天天早上空腹吃，天天早上空腹吃确实有点腻哈，你中间啊停个1天你再继续吃，或者是停个2天你再继续吃，反正得大部分时间要持续坚持，崔慧就收到好效果了。当然了，咱们这些方法都是借鉴我们爱心听众曾经推荐过的经验，可以在别人的好转经验的基础之上改良一下，适合自己更容易坚持。当然尽量选择纯食疗纯食补。我们原来是张文超推荐的啊，爱心听众张叔叔推荐的，他呢是还得配合鸡内金粉或者水来喝都可以，我们看自己的选择。如果让我自己选，我肯定会加上鸡内金粉，因为看自己情况呗。

0: 消食化积有啥食疗偏方没？山楂15克，麦芽20克，冰糖7粒，大火烧开转小火，咕嘟个30分钟左右，每天呢代茶饮。
1: 肠道淤堵的，根儿嘎打嗝的，跑肚拉稀的啊，腹气不通，恶臭恶臭的，排气很多，3天5天8天7天不排便的，我们就赶快用点益生菌尝试尝试。299买6赠2，299买6赠2，原来299两个月，那现在299可以快用到3个月了，6盒就能用60天，而现在是8盒80天。87996984，87996984。当然了，如果我们用了这个1个月左右，哎，我这真有收获啊！然后呢，我疙瘩嗝啊，我跑肚拉稀呀，我反酸水啊，没那么难受了。我再改成1天1袋也行。如果改成1天1袋，我们能用160天。哇，5个月呀，200多块就用5个月呀，是不是合适？抓紧报名吧！现在299买6赠2，87996984，87996984，299买6赠2。确实，益生菌大家认知度越来越广，需求量越来越大，品牌越来越多，所以益生菌冻干粉这个品牌也更愿意让更多的新朋友了解和熟知它的优秀。那如果您现在哈肠道不舒服，往上反酸水，腹气不通啊，跑肚拉稀，目标和理想希望代谢快，皮肤好，睡眠好，心情好，那我们就用益生菌冻干粉让肠道运转起来。肠道是我们的第二大脑，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说到免疫力，打根儿上还是要把脾胃功能给照顾好。肠道也是我们的排毒战士，肠道也是咱们的免疫功能的一个屏障。所以您现在如果皮肤不好，总起疹子也要补益生菌，跑肚拉稀补益生菌，掉头发也应该补点益生菌，因为肠道好了，你才能有气血充盈的一个基础，气血充盈了，你头发才能长得好。肠道健康有利于我们从上到下由内而外的健康体魄。87996984，微囊技术、冷冻干燥技术、耐胃酸的技术特别牛，299买6赠2，原来用这个60天，现在用80天，如果我们用着用着改成1天1袋，就变成160天了。87996984，买6赠2，299，抓紧报名，87996984。
2: 养生不仅是老年人需要关注的话题，年轻人更应该关注，尤其在季节过渡时，气候发生变化，最明显的便是攻击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天气转凉，人们很难把握温差的变化，这时疾病就会趁虚而入。那么这个时节应该如何养生才能免受疾病的侵扰？中医认为初秋养生需要注意3重：一、肠道重呵护。据了解，夏秋之交，腹泻患者的人数比平时多了40%，各个年龄段的患者都有，这些人多伴有肠胃炎等症状，入秋后昼夜温差较大，如果发生严重腹泻，很容易引发急性缺血性肠病，也就是肠中风，因此要特别注意暖胃，饮食调养是养护肠胃的重要手段，多食温热易消化的食物，减少对寒凉食品和油炸食品的依赖，如干姜、桂圆、羊肉、南瓜等。同时，秋季是螨虫的高发时节，还要注意饮食卫生，晚上休息时要注意腹部的保暖。二、秋冻重湿度，春捂秋冻不生杂病。对于秋冻，一方面是指秋季可以锻炼人体的耐寒能力，在温度逐渐降低的环境中，经过一定的锻炼，能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提高对低温的适应力。另一方面，中医认为秋季天气干燥，昼夜温差大，如果穿得太多，容易出汗，使身体津液亏耗，打破了身体的阴阳平衡。秋季如果穿得太少，关节容易受凉，引发关节疼痛或肿胀，尤其是关节炎患者，因此这类人群尤其要注意保暖，避免关节疼痛的加剧，还要小心外寒内热的病症，如感冒咳嗽等。三、秋季重滋润，很多人在秋季嗓子干痒咳嗽，但却没有明显的感冒症状，对于这种情况多数是秋燥所引起的，这里的燥主要分内燥和外燥，外燥是外界的空气湿度降低而产生的现象，内燥是人体脏腑中津液减少的一种表现。要想预防或减少秋燥引发的咳嗽，可以食用一些养阴生津的食品，常见的有银耳、白萝卜、柿子、梨等，多吃银耳可以改善秋燥造成的皮肤干燥，冰糖炖银耳是一种常见的小吃，可以治疗秋季干咳、无痰等症状，白萝卜止咳化痰，柿子 子润肺化痰，每天吃梨能够缓解秋季干咳少痰的症状。
1: 节目陪伴大家主要是倡导的身心愉悦，如果能够有这个精力有时间，哎，我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去游历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景点全啊，地方去的多呀。你看我们会到上海、南京、无锡、苏州、杭州、乌镇、周庄，水乡也逛得比较全，玩得舒心没负担。是说咱984的团队哈，没有强制的购物跟强制的自费，咱这个呢是纯玩团。984打造的团队呢是颠覆了以往的认知和体验，我们这个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没有购物店，真纯玩，真纯玩，也绝对没有强制的自费，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了。你想，没有购物店，真纯玩，所以咱们石头灰的全都在吃喝玩乐，逛吃逛吃。您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185-4514-8133。南京中山陵夫子庙，无锡的拈花湾。包括苏州的藕园山塘街、周庄古镇、杭州西湖，感受一下白娘子、雷峰塔的故事跟传说，还包括苏堤以及河坊街。苏堤跟白居易又有哪些历史跟故事呢？我们好好领略一番。杭州东栅、乌镇包括上海美丽的夜景，外滩南京路城隍庙。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 185-4514-8133。就比如说啊，您如果没有去过水乡，其中的周庄一定要多拍拍照片，这里边吧有近百座明清的老建筑依河而建，黑瓦白墙的江南民居高高低低的沿河而立，斑斑驳驳的马墙面，简直能够闻得出历史的这种苍郁的味道，当夜色降临，华灯初上，幻化出另外一份魅力了。记好报名电话 185-4514-8133 185-4514-8133。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收听快乐老家，欢迎大家明早6点继续相约，我是依然，明儿见。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0: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听众朋友，我是柯妮。
0: 来，朋友们，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2: 小美，你干啥呢？
1: 没干啥呀。
2: 哎呀，我想吃那个切糕。
1: 杨，
2: 嗯，
1: 你可别吃。
2: 你看那是阿姨大婶搁那卖呢。
1: 去，你忍忍，你小心呐、
2: 啊，
1: 你别掉沟里。
2: 我明白了，你说的是切糕刺客吧？
1: 嗯呐。
2: 你要一小疙瘩，结果给你切一洗衣盆。
1: 我妈都在网上给我看了好多视频了，
2: 啊，
1: 说这种切糕刺客呀，你问他问你要多少啊？
2: 嗯，
1: 说一疙瘩。行、
2: 嗯、
1: 一疙瘩一刀下去，那玩意儿老厚了。
2: 哎呀，
1: 就你是要一疙瘩，它经不住，它厚度高啊。
2: 嗯，
1: 一整出来好几十呢。
2: 哎呀，
1: 咱俩穷，
2: 那你咋整？
1: 没有那些钱。
2: 但是你说穷吧，没有钱，关键问题是啥？关键问题是馋呢。
1: 嗯，切糕。
2: 大姨呀、啊，来块切糕。
1: 哎呀，
2: 阿姨，
1: 我就没摁住你。
2: 阿姨你好。
1: 哎呀妈，小朋友啊。
2: 哎。
1: 啊、
2: 阿姨呀，过来一小妞妞，一小疙瘩。
1: 对，阿姨，就指甲盖这么大，薄薄一溜的就行。
2: 你别说话，
1: 嗯，
2: 那指甲盖那也太小了。阿姨呀，别听他的啊，像挂着耳瓶盖那么大。
1: 你是不是虎？嗯，不跟你说了吗？
2: 嗯，
1: 那玩意儿是你切挺窄溜的，你往下一压，它经不住它厚啊。
2: 哎呀，阿姨呀。阿姨在看着，阿姨你现在给我切吗？
1: 那小朋友啊，
2: 啊，
1: 你爸你妈搁这儿不？
2: 没搁这儿，
1: 没搁这儿，让不让你买呀？
2: 买买买买买买买买买。
1: 最少你有没有钱啊？
2: 有有有有有有有啊！来吧。
1: 那个，我爸我妈可都不在这儿啊。
2: 我
1: 阿姨，我跟你说啊，你切多了，俺俩可没钱支付啊。
2: 少切点，阿姨。
1: 对，
2: 十块八块以内都行。
1: 我跟你说，阿姨，你整大块了。俺俩我跟你说吃了就跑，不给你付钱。哎呀妈呀，小朋友你挺讷呀你啊。
2: 来，阿姨准备切吧、啊、来
1: 就切这么点哈。
2: 对，找一
1: 下、薄点、
2: 啊、
1: 再薄点，
2: 薄点薄点薄点的。阿姨
1: 我可切了。
2: 哎，你切吧。
1: 不是，他阿姨这么一问我咋有点害怕呢。
2: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1: 小朋友，
2: 哎，阿姨
1: 确定要是不是？
2: 确定要。
1: 阿姨可切了。
2: 你切吧，阿姨呀、啊、
1: 你手里真有钱呢？
2: 有的是钱。
1: 好嘞，来一块吧。嘿，
2: 哎呀妈呀，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切太厚了。文文快跑。大姨呀、
1: 啊、
2: 大概多少钱呢？
1: 那个12。
2: 那回来吧。我还寻多少钱呢、哎、
1: 阿姨你使那大劲就切出12块钱呢。
2: 哎呀妈，整了半天10块。阿姨呀、啊、给我包着吧。
1: 那你小朋友能吃多少啊？整多了你这吃不了都坏了。我跟你说，孩子，你没从小学那悯农的诗吗？
2: 没学呀。
1: 啊
2: 啊！你说锄禾汗滴禾下土那个啊？
1: 不，那个你再说一遍，孩子，我怎么你一说给我给阿姨说蒙圈了呢？
2: 啊，你说那个粒粒皆辛苦，锄禾汗滴禾下土那个。
1: 不是，好像对哟，好像反正就这个意思啊，就是、
2: 啊、
1: 咱得珍惜粮食，
2: 行，
1: 不能铺张浪费、
2: 啊、
1: 知道不？买切糕不能买多了，这玩意儿容易坏。
2: 容易坏呀。
1: 阿姨、
2: 嗯、
1: 你多切几条呗，俺俩分着吃。
2: 对对对对对，给我们俩再分吧分吧。阿姨心眼真好使，没当切糕刺客、啊、你看着没有。
1: 哎妈呀，阿姨刚才都吓死我了，那家是恁大劲。哎，
2: 差一点咱俩就撩干了。

0: 的了。
1: 来，我们说一说啊，这买点切糕，作为购买一方呢，可真是惴惴不安呐、啊，谨慎小心呐、啊，就怕这切糕啊切太大了，结果呢付款尴尬。但是没有想到，哎，我们这个做这个切糕的哈，阿姨呀、啊、还是大妹子啊，把这个切糕呢切的分量呢就只收
0: 刚刚好，
1: 哎，5块钱5块7毛钱、嗯、啊。让俩孩子能够买的很安心很踏实。
0: 东哥你吃过吗？
1: 吃过一次，我不咋爱吃，你爱吃吗？
0: 没敢吃过。、啊、
1: 不咋爱吃，我是觉得黏的糊的一小疙瘩就行、
0: 啊、但我就总感觉那里面你看着好像确实是料挺足的，得挺香的、
1: 跟豆包茶也差不到哪儿的去、
0: 哎、那算了，那没吃过就没吃过了。

0: 儿啊，那个今天跟小娟说啊，别往家买菜了，妈今天给你们整大餐。
1: 啥大餐呢？
0: 哎呀，给你们整点海鲜。
1: 哎呦我的妈呀，你就说吧，妈呀，我跟小娟那天还说呢，我就说你看看你妈这生姑娘的命哈，就是在过日子方面就不如我妈豪爽。我说我妈你看咱俩一回去，不是那个五花肉啊，就是红焖肉啊，然后就整海鲜。 那今天整啥呀？
0: 今天呢
1: 三文鱼啊，
0: 吃大螃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啊，哎我跟你说
1: 啊，
0: 那蟹子
1: 啊
0: 就是膏是膏黄是黄。
1: 哎呀
0: 哎呀，我跟你说孩子
1: 啊，
0: 不能像你老丈母娘家似的。
1: 那不能。
0: 上回我听我大孙说了，
1: 说
0: 他
1: 小
0: 老
1: 的事了哈。
0: 他老说孩子
1: 啊，
0: 老给你做海鲜。
1: 你看着没有，
0: 还说的奶，你知道我老给我做的海鲜是啥不？
1: 哎呀，
0: 我说啥呀，
1: 嗯，
0: 说是拿海米包的什么饺过馅儿的包子。
1: 哎呀哈，
0: 然后还给配了一碗汤，海带汤。
1: 你说你大孙子也是，那当时呢在他老家说姥姥包的包子呀这个世界第一棒，回来跟你就开始讲着他姥。你都说这孩子呀，但是该咋是咋的妈啊，在他老家呢从来没讲究过你啊，一直就说他奶奶呀豪爽啊，做饭香啊。哎，
0: 咱就说那话，
1: 那
0: 咱坐到这儿了，
1: 把小刷子给我，我帮你刷螃蟹。
0: 那没到呢，上快递站取去，妈网购的。
1: 哎呀，我还寻思那得多新鲜呢！
0: 哎呀，那
1: 多好吃！
0: 我就跟你说，人家说了，这就是从田间地头到咱家里、
1: 啊、
0: 那个灶台上的这个距离，就是、
1: 哎呀，
0: 刚下河捞的河蟹。
1: 哎呀，太好了，那啥也别说了，
0: 哎，去吧。
1: 那我去了啊，
0: 去吧去吧。
1: 哎
0: 哎，那啥，你妈网名叫一朵美丽的玫瑰花。
1: 哎，我记住了，我记住了。我爸不是栀子花开吗？我记着。回来了。妈呀，
0: 哎，
1: 你花多少钱买的螃蟹啊？
0: 70,1200克。
1: 你70你咱讲话了，你自己看吧。来，
0: 买10只赠10只。
1: 嗯，
0: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1: 这小盒子搁这呢。
0: 你别闹，我买10只赠10只，1200克。
1: 来，我把盒给你改开啊。来，一个，
0: 这才多少？哎呀，
1: 俩
0: 啊，
1: 3,5,8,9,10，这是10个啊。
0: 啊，
1: 这10个能看出来螃蟹。来，你看这10个。
0: 啊，
1: 滴了嘟噜，一个个跟个豆似的。你看最小的这个螃蟹跟我这个大拇指盖手指盖一样大。玩儿呢啊
0: 啊，
1: 69.9。你就这一大堆，你最大的你说咱讲话了都没有饺子大
0: 啊。
1: 你这玩意儿你到时候
0: 咋这样婶呢？
1: 你儿媳妇吃完了之后，关键你那孙子嘴不好啊，到他老家的一顿讲究你啊，那他奶身败名裂了，塌房了。
0: 不是，我在网上那博主给我看了，没跟你说膏是膏黄是黄，田间地头河蟹，它虽然不是从河里长成，人是稻田蟹。
1: 哎呀，你就是稻田蟹也好，你说是那冰山来客蟹也罢，我告诉你，你这玩意儿没法吃，妈妈啊。
0: 哎呀，
1: 你说这都死了，啥也别说了，来，在哪个平台我给你退款。咱不投诉的就算他乐呵，这整的啥玩意儿啊？这出啊，知道吧？
0: 咋回事儿？
1: 你以为便宜呢？
0: 咋回事儿呢？你说说，
1: 你这一个3块钱，你说说，20个69.9。
0: 要不咱拿它穿锅底儿？
1: 不行，退。
0: 就这大小，真是穿锅底儿刚刚好。
1: 嗯，
0: 当锅底儿。
1: 那网友说了，说那个卖家是让你买回家，你养大了你再吃，谁让你现在吃了？
0: 整早了啊！
1: 太小了。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下了崽之后。

0: 年年还年年吃呢，你说这，哎呀，
1: 嗯。
0: 哎呀妈呀，真是哈，真是咋说呢？现在你说有的是这个主播也好啊，网购的一些商家也好啊，真是这个卖货不讲诚信啊，这
1: 嗯，
0: 应该是处罚这些无良的商家。诚信本来就是生存的根本，你这不诚信，一锤子买卖。
1: 嗯，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听众朋友，前些年呢，我们这个主持人呢，带领粉丝哈，畅游中国台湾省。我们当时是环岛，从台北到台中，到台东，到台南，完了之后呢，环玩一圈儿哈。当时呢，就有很多阿姨，她们比我们之前去过的，就跟我们说是卫东到那儿啊，你一定要买一样东西，一条根精油贴，一定要买这个一条根。当时我们都以为啥玩意儿是一条根呢？但一猜呀，肯定是啥呀？就是药材方面的。后来发现呢，一听精油贴是往身上贴的，一说这个我们就知道了，那肯定是哪块疼了，又风湿了，又骨病了，骨性关节炎各方面难受了，遭罪了哈。平时自己呢挺不住了，给它贴上了。其实呢，追溯一条根的历史啊，早在明清时候就有所记载。金门太武山独特的，它是红土的气候，孕育着那种独特的草本一条根。它这个一条根还有一个名字叫啥？叫千斤拔，啥意思呢？就是它长在叶长在外头，你要想给它拔出来的话，你没有千斤的这个力气和这个体力啊，你拔不出来。它往下长，能长将近1米来深，所以你想给它拔上来，哎呀，那太难了。那么这个一条根呢，精油贴在咱中国台湾省这儿，每次呢我们要去的时候呢，有一些导游都成箱子成箱子往回运，因为这个旅行团到那买的时候，一包哈，就是在这个门店里边买的话，一包好像七八十一包啊，你知道吗？一包七八十，完他们导游买回来之后，一包完往回带的话，人家给加点钱，一包卖100块钱。啊，这是我亲眼所见。我说你这带这玩意儿整一箱子干啥？完了之后他说不行，我这个呢整一箱子哈，我这个得用啊。其实咱都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做代购了，回来卖给别人了。为啥大家都用啊？朋友们，我跟你讲一下，它这个红土壤的这个气候环境啊，造就了这一条根这里边呢，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黄酮。哎，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它里边呢就是这些这个物质啊，对于呢祛风散寒、止痛啊，非常非常好。而且它这个咱们这个一条根精油贴里边，我一看一下它的这个配料成分，它里边呢有一条根的提取物，苍耳啊、沉香啊，还有这个生姜啊、薄荷油啊、樟脑啊，它这整个其中都在里边提纯萃取出来，一个是祛湿散寒、化瘀啊、止痛消肿，它这些的都是这样的这个药材提炼而成的。然后它这个精油贴呢，贴到身上啥感觉呢？我们之前有粉丝跟我分享说，卫东那个一条根精油贴哈，你就是哪儿疼往哪儿一贴，它不像那种就是廉价的那个烂大街的膏药，你一贴完之后呢给你烫够呛，完了之后呢感觉出点汗珠，完到最后呢还没解决啥问题。他说这一条根你贴上之后呢是凉哇的清凉的，丝丝入扣的，它顺着皮肤的肌理呢慢慢渗透到咱们这个受损的或者说是都要变形的筋骨关节之处啊。那么这里边的这个整个的营养成分，它是高浓度的萃取。一般来说，一片呢可以贴呢4到8小时，贴完之后拿下来，然后呢，你可以等到缓2、3个小时，你再给它贴上。因为咱这个是采用的是进口的纳米级别的那个无纺布的材质，有伸缩、伸拉性强。你贴在脖子啊、腰腹啊、膝盖呀、手腕啊，哎，弯腰抬手走路啊，它不紧绷、不勒肌肤。夏天贴呢也不闷汗，撕扯也不留残胶啊，不伤皮肤，又干净又舒适。那么朋友们，你像大家有这个常年老沉积的，对不对？哎，动不动的就是这块也疼，是肌肉拉伤了、酸痛了，完了之后呢，常年的这个骨头各方面变形了，又疼又痛了，忍不住了，对不对？想贴它来给自己呢身体筋骨关节放松放松，缓解缓解，舒服舒服了，你就贴上它啊。咱们这个呢是正规的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就是大家呢，就通过别人哈去这个咱中国台湾省回来旅游带回来那个一模一样啊，包括咱这厂家地址那字儿上，他那个字儿有的都是繁体字儿，你仔细看都是在这个好像是台北的一个地区的位置，对不对？咱这个都有报关单的，各方面啥的资质手续非常齐全。你通过旅行团、旅行社啊给您代购，七八十一包，你说3包2包的2、300，对不对？我今天给你3包。 每包呢标准的

贴数二十贴，跟你在那买的也那是二十贴的，对吧？每包二十贴，多少钱？139块钱。有的朋友这次呢都买两组，说就怕以后买不着了。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一组，你不用多买。我们以后想办法再团，只是说等的时间会长一点，对不对？哎，大家都说是冬天的时候咋没团呢？朋友们呐，咱都抢不着货呀。冬天的时候，那个寒冬腊月的时候，那时候呢就断货呀，想都想不着啊。趁现在我们捞着一批，前天刚到就没了500组。今天早上我说还剩145组，现在呢就剩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而且人会跟你说每个人只能订一组，这就是拉大家个回头客，而且呢帮助大家淘了这个一条根的精油贴，大家看好那个上面那个牌子啊，红色的袋儿，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哦，哎，大家记住，想预定的朋友，识货的用过的朋友，打电话。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139块钱三包呢，每包20贴，你一天贴一贴的话，哎，咱能贴俩月呢，是不是？但是呢，基本上你这个用不是，就是整个这一包的话，你能使将近4-5个月左右。你不疼的时候，你贴它干啥呀？啊，朋友们，对不对？哎，400-39-0139，400-39-0139，139块钱三包啊，每包呢20贴。想要预定的朋友抓紧了，就剩这40组了，谁赶上算谁的，赶不上没办法了啊。下次什么时候团不敢说，因为咱这个整个走着正规的报关手续，一步一步的，哎，都是通过正规审批的。哎，400-39-0139，400-39-0139。

0: 哎呀，这家你又开窗户，这我听见叽叽喳喳叽喳，搁这喂鸟呢。嗯，你都说我们家这媳妇可善良了，哎，这外面那小家巧，这人又搭窝又整啥的。
1: 那咋的呀？啊，这就是我天天我就能，感受到睁开眼睛拉开窗帘儿，虫鸣鸟叫的快乐大自然美好生活吗？
0: 你说咱两口子也够呛，也就互相兼容了。你喂鸟，我养鱼，啊、这家是的。这俩人啊还是挺合适，
1: 咱就是说啥呢，生活当中啊，你就得有情趣，是不是？
0: 但是我这鱼行啊，它逃不出我的小缸，藏不出五指山呢。那小鸟一会儿倔的倔的吃东西时候来找你了，它给你提供啥呀？
1: 情绪价值啊。
0: 哎呀哈，情绪价值啊，
1: 情绪价值。
0: 你上公园里边看去呗，还不用你喂呢，省小米省白面了呢。
1: 那我不还得拔腿走吗？我这在家我不就轻轻松松感受
0: 来了来了来了，快点的，鸟姑娘来了，快点喂你姑娘吧。
1: 哎呀，这来宝宝，
0: 哎呀，
1: 小米儿米儿，小米儿搁这儿呢。
0: 你把窗户开开，我看搁门那好像要进来呢。
1: 你看，呀，今天咋还
0: 没吃呢？
1: 妈，看他嘴里衔个啥？
0: 呀，叼个啥玩意儿啊？哎，别动，你看他给你撇过来了。
1: 呀妈呀，一块小粉石头。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啥意思呢？这是
0: 啥意思？你不懂啊？
1: 不懂啊。
0: 你窗台上那摆着是啥？那不都你玩的那些石头吗？
1: 对，我就这不就喜欢这些小石子儿吗？攒着的
0: 小鸟天天看你在那鼓动小石子儿，完你还喂它粮食
1: 啊，
0: 人寻思咋报答你呢，给你丢了一个他捡的那个，这是谁衣服扣上掉的钻吧？这是啊，
1: 能吗？
0: 咋不能呢？
1: 他能有这智商吗？
0: 哎呀，那小鸟这玩意儿万物皆有灵性啊，人天天白吃你家那小米子呢，人家寻思了，我这个能为你做点啥给你做点啥啊。哎呀，这小鸟挺好，我寻思在这看看啊，把兜里边钱啥的拿出来，我搁这查一会儿钱吧啊。
1: 你干啥呀？
0: 在窗台上，小鸟这不搁这吃食呢吗？我查个、查个钱呢。
1: 你查钱干啥呀？小鸟也不要你钱，
0: 不要我钱，你让他看着这是钱啊，看着这花花籽儿。
1: 然后呢？
0: 过两天在街上，他四处可哪飞也是飞，看哪块有这花籽往回叼呗。
1: 哎呀妈，你真有心眼，那我放个金戒指得了呗。啊，
0: 你有心眼子，你咋不放金砖呢？它能雕动算。哎呀，你看看这小鸟啊，被主人啊，也不能说是主人吧，被一位女子呢，就是经常投喂，然后呢，她不知道为何哈，就叼来一块像钻石似的小东西。给这个投喂的女子放到窗台上了，而且扔的时候还瞅她一眼呢。
1: 对，人说万物皆有灵性啊，你看看这个小鸟就知恩图报啊，经常喂它，它就发现了主人的爱好。它也可能是啥呢？其实咱也可能是想多了。
0: 对，
1: 就是。

0: 小鸟呢可能看着屋里有那个小石子儿，彩色彩色的，哎，它就当玩儿似的，看到外面有个彩色的小石子儿，哎，它也凑个热闹，衔过来一个，
1: 哎，
0: 堆成堆儿。
1: 朋友们，听友们，我们继续关注新闻007，为大家带来非常播报。
0: 李姐啊，那个我到点儿了，不行，我先走了啊，今天我不加班了啊，明天我明天能给你带好吃的，行吗？
1: 等一会儿，
0: 啊。
1: 最近一段时间你有啥情况？我跟你说，咱姐们之间，你是负责查早班的，我是负责查晚班的。
0: 嗯、
1: 那玩意儿，那你不能说就是天天迟到早退呀？
0: 没迟到早退呀？
1: 找着新东家了？
0: 找啥新东家？我觉得干的挺好的呀，咱俩搭配干活不累的。天天我早班你晚班，咱俩这不配合挺妙的吗？
1: 配合
0: 你早上得送孩子，我晚上、我有点个人的小爱好。
1: 你看到没有？哎呀，
0: 哎呀，我对象来接我了
1: 呀！真的呀，
0: 嗯，
1: 哎呀，你说你对象哈，咋还那么胖？
0: 谁说的？俺对象都胖了之后瘦十斤了都。
1: 呀，真瘦了，真瘦了，哎，
0: 瘦了。
1: 这家是你对象拿个网干啥去？哎呀，这是捞鱼去吧？拿个网兜子，可不行啊，危险呐！
0: 捞啥鱼呀？
1: 你俩干啥去了？
0: 钓都钓不成，还捞鱼
1: 啊？
0: 那我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啊！
1: 我笑你干啥呀？
0: 那我跟你说完了，你也别跟那个二丫、那个朱西他们说啊。
1: 我不能往出传，你说吧。
0: 俺俩呀，
1: 啊，
0: 咋说呢？
1: 咋说呀？
0: 这事儿吧，你就不太好形容，也不太好归类。你要说什么呢？去玩去，咱也对，大自然当中、啊，穿梭于竹林之中啊。
1: 哎呦我的妈呀！行行行，我懂了。明天呢，我跟我老公啊也这样做。
0: 不是，你听我说，没说完呢。
1: 我猜出来了，是不是整个帐篷搭帐篷，完之后在野外过夜那种啊？
0: 那一天
1: 确实有情调。
0: 那一天两天行，时间长了腰不疼啊？
1: 哎、
0: 啊，
1: 不对呀，你
0: 那外面挺老凉的，不得着凉腰疼啊？
1: 哎，腰膝酸软，四肢无力啊。
0: 你就说是呢。
1: 那俩干啥去了？到底啊？
0: 俺俩吧，你要说俺俩去挣钱去，反正也没挣多，
1: 啊、
0: 一个月就5000块钱
1: 啊。
0: 你说你要俺俩吧，
1: 一个月5000，
0: 你要说俺俩就光是去挣钱去也不全。俺俩还瘦身了，各瘦了10斤。你没看我的那个微信步数吗？一天10000多步啊！
1: 哎呀，真是啊！那你俩明白了，明白了？
0: 咋？你又明白啥了？你肯定不明白。
1: 我咋不明白呢？
0: 明白啥了？你说。
1: 哎呀，你俩呀，肯定是给人干农活去了。
0: 你咋不说我俩给人送快递去了呢？
1: 那咱不知道。行啊，去吧。
0: 哎呀，我跟你说吧。
1: 那
0: 个姐，也就是说咱俩关系好，我给你指一条康庄大道。你不没事也总想减肥吗？
1: 啊、
0: 你和我姐夫高血压、高血脂啥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别花那钱上什么健身班啥的。
1: 去哪儿啊？
0: 还得给人家送钱。
1: 啊。
0: 咱这自己个儿，哎，就既减肥了，哎，又挣钱了，哎哎，还锻炼身体，哎哎，还瘦身了啊、
1: 嗯。
0: 就这样。就我俩吧，现在吧没啥事儿，晚上嘛，这也是缘起一天，俺俩那个就是下班早，俺俩就上那个后山去了
1: 啊。
0: 后山完了呢，就溜达溜达，听知了猴叫。
1: 哎呀，
0: 然后我对象嘛，
1: 哎，那玩意儿咋可香了？
0: 对，我对象
1: 倍儿香，
0: 从小就爱抓这些玩意儿。哎、
1: 啊，
0: 那天晚上吧，我俩也是闲的说，看一晚上最多能抓多少
1: 啊？
0: 咔咔咔一顿搂。搂完了之后呢，说你说这放生就放了它吧，怪白瞎的。说把卖了它，哎、你真别说，
1: 卖了。
0: 俺俩这一晚上卖完的知了猴卖了90多块钱。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不真是啊啊！这抓着新路子了。
0: 啊、然后俺俩这现在反正说啥呢，刨除掉什么人工啊、什么车费呀、啊、车马劳顿的啥的，俺俩一个月能剩5000块钱吧。
1: 真是没少整啊。
0: 然后最主要俺俩这大自然里面咔咔一顿走嘛，
1: 嗯、
0: 还瘦了呢。
1: 哎呀。你都说你们两口子
0: 是是
1: 一天天生财有道啊，那快去吧，在后山上抓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哎，那快去吧啊、
0: 啊，
1: 那好了，快走吧，哎，哎，老邓啊，上后山抓知了猴去。我们来关注一下啊，这说到知了猴了，很多人的了解，很多人不了解，
0: 嗯，
1: 哎。这山东一男子啊，下班之后呢，也就是当运动了、溜达玩了，43天呢，就抓知了猴卖，完了之后呢，自己也吃点儿，也当玩了，哎，一共呢赚了5000块钱，自己还瘦了10斤。
0: 对、
1: 啊，
0: 你要问抓了多少只呢？大概是 将近4000只。
1: 你看看，
0: 嗯，三。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请进，这里是保安室。
6: 哎呀妈呀，大哥呀！
5: 哎，老妹子，你是3号楼5单元1502的吧？
6: 妈，你咋认识呢？
5: 哎呀，啥也别说了，你不是骑电动车那小妹吗？天天停在我保安亭底下。
6: 大哥呀，
5: 哎，
6: 就是这个事儿啊！
5: 呀，就是这个事儿啊！
6: 就是这个事儿啊！
5: 你说，
6: 我的电动车啊，
5: 咋的？
6: 被人偷了！
5: 哎呦，我的天哪！这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正义凛然，人间大道，百目苍苍的，谁敢行如此盗窃之事啊？
6: 好几天了。
5: 再说我是这个小区保安，啊、这不找茬呢吗？
6: 可不是咋的。
5: 老妹儿，你别着急，
6: 大哥你知道
5: 报警
6: 我吧？平时穿个小高跟鞋，
5: 那可、
6: 啊、小裙穿挺裹的
5: 啊，
6: 是不是？
5: 啊，
6: 人家都说呀，就我这个穿着打扮和我这个小电动车不咋匹配。但我觉得是啥呢？人贵在活在是一份朴实，
5: 对，
6: 是不是？
5: 对，
6: 穿啥和开啥和你这人，就说你这本质没啥关系。
5: 你的意思是说别人看你穿着打扮不顺眼，把你车给偷走了？
6: 咱就不知道他啥初衷了
5: 啊。那老妹子，你说这样人，
6: 反正我的车是失踪好几天了，
5: 好几天了，
6: 我早就小报案了。我这两天这不是出门玩了吗？刚回来
5: 啊。那啥，老妹子，你别着急。我姓孙、
6: 哎、
5: 啊，你管我叫孙力量
6: 啊。
5: 那个孙大哥，我这有监控，来，我把这个监控打开。
6: 太好了。
5: 账户名孙力量，拼全拼，密码孙力量的首字母 XLL。哎 ，X 不对 ，X。哎，力量！
6: 哎呀，行了，哎呀，大哥，我不看了。这我一看呢，你就手抖，说 L 摁 T， 说 T。

0: 恩。
1: 哎呀，
0: 哪有这样的？你不就怕我知道你密码吗？
1: 我不可能告诉你密码，这是职业操守。
0: 我没瞅，来你自己。
1: 老妹子，你是哪天？昨天晚上。
0: 那个不是7月25。
1: 7月25号，大概几点钟？
0: 晚上。
1: 啊，7月25号，你下班回来就停这儿来了，是不是啊？
0: 对 对。
1: 我从18:10开始查找啊，来，老妹子，我看见了，哎。
0: 哥，你看我把自行车停这儿了吧？
1: 不是，这是27号。哎呀，不是24号啊，不对，25号。老妹子到了
0: 啊！
1: 哎，白点儿的碎花裙子，兜臀类型的。
0: 哎呀，哎，说那么露骨，那叫裹裙儿
1: 啊！穿着一个高跟鞋，
0: 嗯，
1: 披上那个头发，
0: 摇了
1: 的，这一不知道的，以为是在这个 KTV 上班呢。
0: 大哥，
1: 哎呀呀，不好意思啊，老妹子。
0: 人我就是年轻，
1: 停这儿了。
0: 对，
1: 哎，人走了，
0: 人走了。
1: 哎、来，19:23，你咋又来了呢？
0: 嗯，
1: 又来了。
0: 我干啥去了？
1: 又上这保证。哎，19:23，
0: 哎，
1: 这位白底碎花裙子的女子摇了的把车骑走了。
0: 你别老摇了。你问我干啥去来的？我想想啊，
1: 你当天晚上干啥去了？
0: 哎妈呀，
1: 咋的了？
0: 我想起来了，
1: 喝酒去了吧？
0: 那天晚上可不是呗，唱 K 去了。
1: 唱，哎呀，你看我说你像个 KTV 出来的。
0: 什么
1: 啊？
0: 我去唱 K 去了。
1: 唱 K 去了。
0: 唱 K 去了。
1: 哦。
0: 然后我当天晚上咋回来了的？
1: 咋回来的？
0: 喝了。
1: 喝了，那你是啥的？朋友送的，还是打车，还是网约车？你那玩意儿脚垫驴子不能找人给你代驾吧？
0: 我想起来了。
1: 哎呀哈！
0: 我想起来了，我当天晚上
1: 啊
0: KTV 里面唱 K。
1: 哎呀哈！
0: 酒桌旁边喝多酒，
1: 然后呢？
0: 网约车司机把我送回。
1: 你这个是约的网约车？
0: 对。
1: 那你那小电驴子
0: 呢？我大声喊出四个字：感谢师傅。
1: 完了，那你难不成把你的电驴子送给网约车师傅了？
0: 没有，我再想想啊，
1: 啊，
0: 我再检索一下那天的记忆。喝多有点断片儿。
1: 嗯。
0: 于是乎。网约车放到 KTV 门口
1: 啊！
0: 哎妈呀，原来
1: 你那个电驴子搁 KTV 门口呢吧？
0: 门口呢，
1: 老妹子
0: 呀，
1: 你都说说我这十几年的保安生涯，差点让你电动车丢失给我毁了。你这各方面岁数小也不咋大的，真糊涂呢。
0: 这不是喝多了吗，大哥断片了。然后司机打车就回来了，
1: 你看看
0: 给你带来的麻烦多有不便。
1: 哎呀哈，以后这个车别往我们保安门楼下这停啊！
0: 别这样
1: 式，你停小区里头。
0: 来，
1: 哎，
0: 我们给你买点矿泉水。
1: 哎呀，老妹，你说真客气。
0: 红茶、绿茶
1: 啊，你瞅瞅。哎呀，这是客气。那行，有时间吧，就是说有啥事儿你跟我支吾一声啊。
0: 就这名女子啊，年龄真的挺小的，不像一个，哎呀，抬手就忘事儿的年龄段啊。
1: 嗯。
0: 但是却干了说这十来天的就找不着自己电动车了，把她急的都报了警了、
1: 嗯。
0: 结果呢，网友朋友们不淡定了，很多人晒出了自己的经历
1: 啊，
0: 说我也是骑完电动车送小孩上学，去了超市买东西走回家了，结果车就给忘那儿了。
1: 哎，你看看，我最尴尬的一次是也是吃饭出去。然后后来车停到什么地方想不起来了。来，朋友们，这个大家可以说一说你停车找不到的经历啊。这个天一冷了一凉了，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膝盖关节这疼，就是不疼的话胀乎乎的难受，有过吧？是不是你不疼的没有这种滋味，疼的是真遭罪呀。尤其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啊，这个然后得缓一会儿才敢走路，上个楼啊下个楼啊，完了之后呢就感觉膝盖这啊滋儿滋儿滋儿难受。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可能很多人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腿发酸的，弯腰系鞋带都费劲的，上厕所在外面不敢，因为啥呢，有的是蹲着这个使用的蹲便啥的蹲不下去，对不对朋友们？那么这关节啊已经给您发出营养告急的预警了。因为呢我们这个关节呢，就尤其是半月板的膝盖这它有软骨，长时间呢随着我们的身体情况呢，它会产生一定的磨损。在这个磨损的时候，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氨糖，完了之后呢不促进新的软骨组织生长，然后呢来抵抗它的这个磨损消耗，那么慢慢的软骨变薄了，然后呢两个硬骨之间呢生生的来进行搓呀硌呀，炎症反应出来了，有的是积液的，有的是发炎的，有的是腿肿了，这问题呢就越来越加剧。朋友们，您知道吗？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越来越大，

你不能走，就是说甚至腿不能回弯，这对于你的生活是带来多大的伤害吗？啊，朋友们，所以大家呢对于这个关节软骨啊一定要爱护。那么咋样爱护啊？啊，我每天呢是吃点药啊还吃点啥？不用，您就把这个氨糖还有硫酸软骨素还有钙给它补上。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呀是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朋友们，三重黄金配比，精准的守护您的关节。我们这每百克含氨糖啊达到了 14.1 颗，含钙呢 8.0 颗，含硫酸软骨素呢 10.2 颗，就是三重成分协同作用，实现了关节的软骨的骨骼的三重养护。咱们这个呢是有国家正规批准的保健食品啊，安全有保障，而且呢有广审资质和批件，广审批件它这个上面都写着呢，软骨修护的核心原料有盐酸氨基葡萄糖，然后呢还有呢什么呢，硫酸软骨素啊，再加上钙，就这些物质。我跟你讲一下子，咱们这个氨糖啊它是干嘛的，刺激咱们的关节软骨，然后呢这个软骨这个细胞呢合成蛋白多糖和胶原纤维，这样呢你受损的那个软骨老化的那个组织它就很好的修复了，它能够促进咱们关节软骨的润滑液的分泌啊，增加关节液的粘度。那么关节液粘度，骨骼关节液它有一个守护的是啥呢，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啊被称为是关节润滑的天然护盾，哎，它相当于呢咱们关节的这个弹性啊保护垫啊，你知道吗，软骨和硫酸软骨素协同作战。那么硫酸软骨素和氨糖啊它黄金协同，不仅能够增加咱们软骨的保水能力，而且呢它维持软骨的组织的弹性与韧性，还能够抑制呢破坏软骨的这个酶活性，就是把那个破坏软骨的酶活性呢给它抑制住，防止咱们软骨进一步的流失啊。朋友们，你看看常吃氨糖的人，那这个关节啊血液循环呢、啊、就是为骨质输送营养啊它都更加的充沛。你不吃氨糖和硫酸软骨素的人呢，那关节滋滋作响，嘎吱嘎吱的，就像那个门开门关门的时候那个门缝滋滋滋滋滋，就是这种情况一样。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给它吃上。一个是啥呢，咱们防止说咱们关节越来越肿越来越有炎症，那腿呀、啊、肿得跟大粗腿一样，是不是、啊、哎市场指导价咱们这每一瓶的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88块钱。那你说咱们五瓶六瓶四五百，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199块钱，你直接在外边买的话，某大进您能买三瓶。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我们给每瓶呢是60片装的，多少瓶呢啊，那个我们今天199块钱给大家7瓶。哎，199块钱7瓶。如果说你一天吃两片的话咱能吃7个月。但是朋友们你听我的啊，你刚刚开始吃的时候呢你一天吃3片啊、哦、你连续吃个一瓶左右的时候，你自己就感觉到你跟之前不一样了。长期呀、啊、就是久坐导致腰椎呀、啊、僵硬呢，上下楼走路关节疼的朋友，还有呢已经是50多了从来没有吃过的啊，然后呢腰酸背疼这些情况呢就跟吃小菜似的，一会儿就发生一会儿就发生。另外呢就是之前或者现在有过大量的运动啊关节负担呢、啊、或者长时间的从事体力劳动的关节容易磨损的，还有呢就是伏案工作的啊，那个骨质关节缺少营养滋润的朋友们，咱们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有国家的蓝帽认证。朋友们，这个不是说你吃那种什么压缩果片啊什么压缩糖果啊，你那个是就是简单的吃的啊，咱这个呢是营养品。哎，我们这个呢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呢通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严格审核之外，咱们还有这个成分精准，没有重金属残留，微生物污染这八道的严苛检测，各个通关，而且呢超额的完成指标，确保成分真实含量达标。来，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吧啊。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就是咱们是些很多老年朋友，您在吃的时候呢50多岁的，您一开始吃的时候每天吃两次，早上两片晚上两片啊，这个搭配着这样的方法它吸收的更好。然后呢你吃了将近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你再改成每天一次，一次三片，你知道吗？咱这不是药，所以说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我能不能吃出这个肝上负担啊，不能不能不能啊，它就是营养，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它都是补充身体的筋骨关节的营养。来，朋友们，
那个大家记住预定电话啊。

0: 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400-39-0139，现在就拨打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199七瓶，我们下周就没这个福利了啊！说今天能定的赶紧预定，400-39-0139。哎，你好，姐妹，我是你预约的化妆师，我叫安薇卡。
1: 你好，啊、那个
0: 我是化古装的。
1: 太好了，啊、我吧就想留一个青春纪念。
0: 这是你家孩子呀？
2: 哎，你好，
0: 你好，宝贝呀，真漂亮。你说你想留啥，姐妹？
1: 我想留个青春纪念。
0: 哎呀，行，
1: 然后呢，你就给我整个美一点的，
0: 行啊，
1: 妆浓点不怕。
0: 哎呀，
1: 就最主要是啥呢？
0: 啊，
1: 美。
0: 行行行，哎呀，那小宝宝，你在这玩点游戏吧，哈。
2: 行，阿姨，
0: 哎，
2: 我要玩手机，
0: 玩手机呀！
1: 哎呀，马快给你吧，
0: 啊，
1: 姑娘，你只要不哭不闹，你咋的都行，
0: 给他看点动画片就行。
1: 啊、行，
0: 哎，
1: 姑娘，来拿小凳坐这儿。
0: 那姐们，
1: 嗯，
0: 我现在给你画呗，
1: 你给我整点那个大假发，
0: 哎、我给你整
1: 长长的头发那种，
0: 给你整个发髻，完了你看起来呢，就像古典的七仙女似的，然后呢，就是有那种唐宋，哎。还是汉代的服的感觉呢，反正我就给你画成美人吧。
1: 朝代不重要
0: 啊，
1: 就美就好了。
0: 那你放心吧，
1: 啊、咋美咋好啊。
0: 哎呀，姐们
1: 啊，
0: 你这小脸蛋可真嫩呐！哎，我刚才给你抹那个水和乳液的时候，我发现这家是 Q 弹 Q 弹的。
1: 那行吧，哎，睫毛给我整个那个长的。
0: 行，我给你整弯翘。
1: 那个脸上，
0: 嗯，
1: 给我多甩点。厚点的，
0: 哎，姐们、你要是古典风格的长睫毛不适合，长睫毛有点适合欧式那洋娃娃妆
1: 啊、哦，是啊，
0: 哎，你这个得细一点的
1: 啊、
0: 细一点的，
1: 啊、行，
0: 哎，
1: 按你说来，
0: 按我说来，眉毛我给你这按照什么呢？我给你修的这个长一下，给你画的长一点，纤细一点。
2: 我渴了，
0: 哎呀，宝贝儿，你渴了、啊，来，姨，
2: 我妈妈呢？
0: 你妈妈这孩子，阿姨化妆化那么好啊？你妈妈这不搁这儿呢吗？
2: 她不是我妈妈。
0: 妈呀，那不是你妈妈，那她是谁呀？
2: 我妈妈哪儿呢？妈妈，
0: 这不搁这儿呢吗？别哭了，孩子，这不是你妈妈，不是你妈，是我妈呀。
1: 哎妈，宝啊，
0: 你看着没有？
1: 妈，那妈这家化化妆，我困了，睡着眯瞪一觉，被你这哭声叫醒了。
0: 你看，
1: 我瞬间我都寻思，我是不是回家，我搂你睡觉呢？
0: 宝啊，你跟阿姨说，为啥她你管她不是你妈妈？说，
2: 嗯。这个是妈妈，声音是，可长得不像。你把我妈还给我。
0: 妈，这孩子，哎，姐们儿，你上妆，你带妆可漂亮了、
1: 哎、呀啊！
0: 你现在就像是那个古代那个花千骨啊。
1: 等会啊，宝儿啊，宝儿，
2: 嗯，妈妈，
0: 你看着没有？
1: 真是妈妈，妈妈化妆了，所以你看不出来了啊，宝儿，来，妈给你拿水喝，你坐那儿接着玩啊，然后妈妈在这儿继续化妆啊。嗯，妈妈，我想问问，嗯，我还能见着我以前的妈妈了吗？
0: 你放心吧，一会儿你妈整一泼水，洗一把脸就打回原形啊。
2: 哦，知道了。
0: 这孩子，
1: 哎呀妈，姐们啊，你说我是得夸你化妆化的好呢，还是说我这家实在是
0: 太上妆了？你太年轻了，
1: 是吗？
0: 那可不，我跟你说，姐们儿。今天呢，我都建议你说啥呢？整个咱家套餐，你办张卡呗，以后你经常来。完了，孩子不听话，你化完妆他就找不着你。
1: 这姐们儿，你真有能耐！我出来旅游，在这景区整个旅游照。
0: 啊、
1: 这家你说以后我为了吓唬孩子，我还得跋山涉水坐火车倒飞机的来呀！哎妈，姐们儿，你这技术太好了！
0: 哎，主要我用这个眉笔好。哎，这个眉笔呢，在网上卖呢是39.9元，我这儿呢10元。妈，给画睡着了。
1: 我一般别人给我推销的时候，我要像那个不想买，我就闭眼睛，我就表达我一种态度。你说我也不能打断他，算了，我就当眯瞪过去得了。
0: 这妈妈化完妆之后啊，这宝宝呢，前一秒钟在那玩手机，后一秒钟妈妈化差不多之后，孩子找不着妈了，不认识啊。本来服装也有变化，再加上呢，化这个古代妆的时候啊，妆底较厚。孩子当然就懵了，眼泪出来了，他是真不认识了，
1: 真不认识，
0: 可不是装的啊。
1: 后来这个通过声音啊辨别出来说，嗯，是妈妈，
0: 哎、
1: 啊，哎呀，这就证明了女人化妆和不化妆区别多大。
0: 你看看，
1: 啊、你就说是啊、
0: 嗯，
1: 哎，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有一些结了婚的这个夫妻俩，多年之后生了娃，
0: 嗯、
1: 娃看着自己家爸爸妈妈曾经拍的结婚照，就问， 这个叔叔阿姨是谁呀？
0: 你看看，
1: 为啥他们的照片挂在咱家呀？
0: 对不对？
1: 啊，有的时候呢，这个老公就会调侃媳妇了，说你看看你当年你多貌美如花，你现在姑娘都不认识你了。
0: 嗯，
1: 啊，这其实也不是，就是上了妆之后啊，人变样了。
0: 继续关注非常播报。
2: 哎呀，真开心！今天玩这个，玩这个漂流，我可太开心了。
0: 咋样？我就说领咱家姑娘来漂流没错吧？
1: 可不是，老公。
0: 你还说上博物馆？你家孩子有那个文化情怀吗？你就玩玩水得了。大胖姑娘啊，在水边玩你注意点啊，你别跟人家泼来泼去的，一个猛子扎一起像个肉墩子似的。
2: 你放心吧，爸。
0: 哎，
2: 我怎么的也是十四五六七八了，是不是？
0: 呀呀呀！水流加速了，水流加速了。
2: 把好，
0: 哎呀，
2: 姑娘，把好。
0: 姑娘，哎呦我的妈呀，姑娘啊！
2: 哎呀，
0: 你瞧，
2: 你瞧，咱俩还掉去了，你是？
0: 没事。
2: 来，咱俩那个一起拽他啊！
0: 哎，
2: 妈，姑娘有点胖，老公你使点劲儿啊！
0: 我使点劲儿，你也别松手啊！
2: 你在船头，我在船尾，
0: 哎，
2: 来，姑娘。把手一个给妈，一个给爸。
0: 上手，
2: 来，
0: 一
2: 二，
0: 嘿呀，姑娘使把劲儿啊，一二，嘿，哎呀妈呀，妈呀，媳妇儿啊，
2: 老公啊，
0: 呀媳妇儿，你快点，别怕，老公来了，嚯嚯，嘿，
2: 我的天哪，
0: 哎，没事吧，媳妇儿？
2: 啊，没事。
0: 哎，拍拍拍拍，
2: 姑娘，你这下把我哥，哎，姑娘呢？
0: 姑娘的呀。
2: 妈，爸，这家伙你们救我妈，爸，你把我扔水里不管了啊？
0: 那个呀，老姑娘不好意思，刚才情急之下，爸真情流露了。
2: 你好意思吗你啊？
0: 啊，
2: 这家伙，我这掉水里了，你救我妈去了？
0: 哎呀，那老姑娘啊，你是爸的心头肉，天下你最重要啊！
2: 哎呀，姑娘，那不是因为你在那扶着吗？你爸那意就是说啥呢？那个我突然掉下去了，没有支撑。
0: 对，
2: 你在那扶着挺。
0: 对，
2: 两难之下，你爸权衡利弊，觉着救我
0: 更安全啊、哦！
2: 安全关键啥关键？
0: 安全，孩子，刚才爸不救的话，那到膝盖深的小水泡就给你妈淹死了。
2: 对，
0: 你就没妈妈了，
2: 主要是
0: 孤儿了。
2: 你刚才你这不是把着船鞋，你没啥事儿嘛？
0: 嗯，
2: 我听明白了，爸爸妈妈，我听明白了。
0: 咋的呢？
2: 就是百年的难题终于有解了。
0: 咋意思？
2: 说媳妇儿和姑娘同时掉到河里面
0: 啊，
2: 先救谁？
0: 先救谁？我当然先救我媳妇儿了。
2: 对，你媳妇儿是真爱
0: 啊！不是，我当然先救我姑娘。这又整擦撇了，老姑娘啊，别挑理，别玻璃心啊！
2: 哎呀，别说了，我知道了。现在生娃还有补贴，我没了可以再有，媳妇儿没了。哎呀，天啦啦！
0: 不是孩子，你咋不说减减肥呢？要不是你胖的话，这120来斤，你说1.4米的个头，你说你妈能掉河里减肥呢？回家。
2: 哎，有网友真细心呢，
0: 啊，
2: 就这个船的名字呢叫什么？叫深溪峡谷漂流
0: 啊。
2: 这个乘坐的这个漂流的这个小筏子呢，人上面都有名儿
0: 啊，
2: 叫爱情号。
0: 哎呀，说这一家三口漂流啊，孩子呢可能就从那个船帮上一下子掉水里了，但是手呢拽着船帮，两口子把孩子往这个筏子上拉的时候呢，妻子一不小心轱辘水里了，那丈夫二话不说，第一时间的下水护妻，把妻子呢扶上船。这姑娘还在水里泡着呢，先别管孩子了，先救我媳妇儿是关键呐。
2: 对，最主要还是说、孩子把着船闲的没啥问题，
0: 相对来说更安全。
2: 对，媳妇儿是一下张过去的，
0: 那
2: 人一张过去确实是有危险啊。
0: 嗯，呛着水啥的。
2: 对，咱替这大哥说两句
0: 啊，给他周吧周吧。在咱的日常生活当中哈、鱼肉蛋奶都是咱们健康饮食的基础，但是呢，大家往往容易忽略是啥呢？这个身体当中没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也不知道怎么去补益。什么呢？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朋友们，那在咱生活当中，大家呢就是米面粮油都不缺，不过呢，这亚麻籽油也好，或者橄榄油也罢，您日常生活当中有计划有规划的吃吗？好的油的根基啊，是得天独厚的原料。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严选的是，原产自哈萨克斯坦进口的亚麻籽啊，它呢榨出来的油，这款呢是扎根北纬42.9度的世界亚麻的黄金产区，全年光照呢3000多个小时，而且昼夜温差大，在20度以上，肥沃的土地辅以高山雪水的灌溉，自然生态零污染。 那么在这个哈萨克斯坦啊，当地法律呢严令禁止转基因的种植，就从源头上杜绝了农残和转基因的风险。

每一粒亚麻籽都是历经了自然的淬炼，饱满圆润，活性十足。那阿尔法亚麻酸啊，朋友们，天然的高含量啊，能达到 52% 到 68%， 远超过普通的亚麻籽油这个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我们这款的亚麻籽油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再加上了木酚素，包括维生素 E 这些活性的物质。我告诉你啊，就这些营养物质对于咱们的身体当中的血管啊，包括您的这个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以及咱们大家说了我这个心脑血管的健康遇到危险了，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不正常，就为了我这个后期呢都埋下了很多的脑梗心梗的隐患了，我就是这个血管各个方面不正常啊，你就吃点咱们的这个亚麻籽油，它这里边阿尔法亚麻酸呢能转化为 DHA 和 EPA， 你知道吧？就是说这个 DHA 和 EPA 它太有益于咱们身体当中的小管子了。为啥呢？婴儿奶粉当中都给你标注添加 DHA， 它是因为对于咱们这个婴儿脑的发育呀、宝宝视力的成长啊，让孩子成长的更健康更聪明。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团购这个亚麻籽油，您放心，大家说价格很贵，对不对？在超市当中呢，一瓶79啊，两瓶的话呢，有的时候150多块钱，是不是朋友们？哎，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您记住了啊，我先说一下它的吃法。咱们这一瓶呢是一斤装的，然后呢有那个遮光保存的。我们呢一瓶一斤装呢，就是它采用的技术是低温冷榨技术。为啥要通过低温冷榨技术呢？因为这样呢保证了这个营养的析出率高达 70% 以上，而且呢它能够通过低温冷榨彻底的除掉亚麻籽它植物性的那种苦味。所以说咱们这亚麻籽油你一吃起来的时候，哎，有淡淡的那种清香味，还很醇厚，也没有腥味，也没有杂味，是因为我们这个技术处理的好。而且我们呢从原料上进行了514项的农残检测，从这个分级筛选到冲淡罐装啊，到最后呢分瓶，九道严苛的工序层层把关，零添加零防腐零勾兑，配料表写着几个字：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听好了，有机有机有机有机亚麻籽油，这每一瓶呢都通过了中国欧盟双有机认证，安全可以追溯，吃的安心又放心。朋友们，那么咱们今天呢你在这个商超当中79块钱一瓶，那么我们说119块钱大家能够买到一瓶半，对不对？我们今天呢119块钱给您带来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多少钱呢？119块钱多少瓶呢？4瓶4斤啊，仅限今天的福利，4瓶4斤，哎，4瓶4斤亚麻籽油，哎，大家咋吃啊？你可以给它呢凉拌菜，夏天了吃个凉拌菜，蘸饺子啊，喝点粥，热汤面都可以放，每次呢放半瓶盖左右就行。然后呢，那个有朋友说那个我要是那个做个蒸菜啊、炖菜啊，熟了的时候放了一点也提鲜增香。还有呢煎蛋啊、快炒啥的，你炒个快炒的食物，哎，也行。那么米糊啊、燕麦啊、牛奶啊、酸奶啊都能往里放着直接吃，咱这直接能吃的啊。各位记住了啊，119块钱四瓶四斤，打电话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戈壁工坊亚麻籽油11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4瓶4斤，从来没有过这么优惠的福利，咱们今天赶上了，您就安心吃。你连续吃这么几个月之后，你看一看你的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啊、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是不是比以前要好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对不对？而且咱这个呢是双有机认证，朋友们升级了啊，双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是咋回事呢？就是它呢从这那个就激素啊、化肥啊啥的，它都是要达到安全使用的，而且呢农残药归零，明白了吗？这个呢就大家吃着特别安全。119块钱四瓶四斤，够大家吃4个月的时间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现在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打电话来进行预定。节目之外打电话都不算数啊，就此时此刻必须拨打400-39-0139 400-39-0139。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2: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3: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2: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3: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4: 哈广购物，
3: 想购你就来。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生活当中的美食美味，为您带来营养和健康，为我们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在每天的节目里啊，大家都会发现认真收听节目往往会有很多的收获。我们都说呀，民以食为天，那么您每餐都会吃吗？你每餐吃的对吗？生活当中啊，我们每天的肉